0: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台伊兹多条战线爆发激战，胡塞武装动用重型火炮从各个方向发动协同打击，也门政府军则通报称已成功击退北部攻势，双方在交火中均遭受人员伤亡。
1: التصعيد العسكري الحالي الراهن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هو الهدف منه بشكل أساسي تأمين المكتسبات التي حققتها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اليوم صنعاء هي من تؤمن باب البندب من تؤمن مدينة المخا وبالتالي ف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آن ليس القصد منها التوسع الجغرافي أو الضغط السياسي إنما القصد منها 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م تحريرها وهذا التأمين من أجل أن تظ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باب المندب أن تظل تحت الحماية والإدارة لصنعاء مباشرة.
0: 台伊兹省连通也门中部沿海及南部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多条通往当地的道路因而遭到封锁。也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遇袭，与此同时，战火也蔓延至沙特边境地区吉赞。
2: ما يحدث الآن من تصعيد في في في تعز هو امتداد أولاً لكسر الزحف والتحشيدا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ساحل وفي مدينة تعز يعرف الجميع أن تعز أو المدينة هي ربما هي الحصن الأخير بالنسبة لتنظيم الأخوان في اليمن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هذه المعركة هي أصلاً كسر الحصار الذي تفرضه السعودية على اليمن
0: 此外，战事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也门或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联合国对当地民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3: With Tai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 Abdulatif Al-Washar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在二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组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将于下周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和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是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推动政治方式解决也门问题出于哪一些考量？我们来看本台的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伊朗呢现在提出来呢这样一个意见议呢，我觉得第一呢是希望，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呢不要继续升级。第二呢是希望能够跟现在的美伊冲突呢分隔开来。但是呢，毫无疑问的是，现在的美伊冲突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红海局势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伊朗希望通过政治来解决呢，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降低局势，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也门的政治解决呢，能够帮助现在的美伊局势冲突呢走向缓解。但是现在呢，还要看一下，就是下周伊朗下周沙特他曼加协议的会议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包括伊朗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局势升级。
4: 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谈判仍然没有进展。伊朗媒体在三号报道，伊朗已经通过了卡塔尔收到美国的最新提案，包括最终谈判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特朗普就表示，伊朗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研发核武器的所有计划。他称将会对伊朗做出一项决定，而伊朗已经遭受到了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选择温和的方式还是强硬的手段。另外，伊朗方面在三号当天，并在南部的格什姆岛击落了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
6: 伊朗媒体报道，南部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当地时间三日傍晚两度启动，岛上多处可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表示，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岛上空被击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其后证实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外交谈判方面，伊朗证实正在审议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最新谈判提案。这个方案以伊斯兰堡框架为基础，规划最终谈判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并希望提前启动核谈判。但伊朗方面坚持，美国必须先兑现包括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金在内的七项核心条件。另外，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的谈判也已有进展。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在国内进行备战工作。军方在德黑兰启用全新军事训练中心，用于训练民众应对美国、以色列可能发动的地面攻击。军方人员演练操作防空装备，已有士兵佩戴。

0: هماهنگی های اولیه برای اعزام نیروها به مناطق عملیاتی هم داره انجام میگیره که در صورت لزوم اون عزیزانی که سیر آموزشی رو تا سطح لااقل تکمیلی طی بکنند به اون نقاط اعزام بشن و انشالله بتونیم از این ظرفیت
1: 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特朗普声称美伊战事将很快结束，透过社媒发文做出反驳。雷扎伊说，特朗普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还在喋喋不休。虽然他可以每天在自己的想象中取得胜利，但现实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塑造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向媒体透露，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十分的重大且一切进展顺利。根据与美媒的报道，特朗普政府高级内阁成员当天举行的闭门会议，围绕着伊朗战事等中东冲突的讨论应对计划。而针对于特朗普近期屡次扬言恢复对伊的打击，伊朗高级官员就指现实是取决于伊朗的行动，而并不是特朗普的幻想。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日报道，特朗普称对伊朗的下一阶段行动将十分重大，一切进展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特朗普表态之际，其政府高级内阁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对伊朗战事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美媒援引多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 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或至少已经进行了深入讨论。另一方面，针对特朗普近期频频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强调美方占据优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2日发文回应，他称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并指尽管特朗普放话屡遭打脸，却总是拒绝闭嘴。
2: 如今其言论甚至超越了他幻想的范畴。特朗普可以每天都想象自己赢了，但现实不取决于特朗普如何幻想，而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所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过去的5天内，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的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在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但是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于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 我们再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景未明，附近的海域连续第二天接报有油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3号表示，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的海域遭受到了不明发射物的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袭。 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日通报，接报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油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 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油轮在过去2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美国媒体2号的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当中承认，他意图在以色列坠毁飞机。阿联酋检方在3号披露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涉事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并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3: 据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2日援引情报和执法官员等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哈马姆·哈马米，其出生于阿联酋，父亲为阿曼人，母亲为叙利亚人，身份信息已得到以色列官方确认。经过审讯调查，哈马米亲口承认此次行动的核心目的是操控客机在以色列境内坠毁，蓄意制造重大空难事件。资料显示，哈马米早在2024年任职阿曼国家航空公司副驾驶。

0: 史学院期间，就因持有极端主义相关材料被航司查实，随后被暂停飞行资格。但极具争议的是，即便存在明确安全隐患，哈马米并未被彻底解职，依旧留在阿曼航空从事行政相关工作。其后他成功入职迪拜航空，事发时仅任职八个月便直飞国际航线，直接接触客机驾驶核心权限。目前多国调查人员正重点核查核心疑点，一名已被认定存在极端风险被停飞的人员，为何能绕过民航背景审查机制，重新获得飞行岗位资质，直飞涉敏感地区的国际航班。另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三日援引阿联酋总检察长消息报道，最新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其后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日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曾接受激进伊斯兰主义思想灌输，并有自杀倾向，不过他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据当时冲进驾驶舱的乘客之一穆萨耶夫医生早些时候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描述，涉事副驾驶浑身是血，被制服在驾驶舱外的地板上，他当时曾一度请求穆萨耶夫将他杀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泽连斯基呼吁美方不要对俄罗斯抱有幻想。稍后见。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二号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的领事服务，但是拒绝说明细节。巴西联邦警察在同一天就表示，经过预防性的搜查，没有发现危险的迹象。而巴西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就批评美方此举是旨在影响巴西的公众舆论。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经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此事纳入到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
1: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就暂停服务发布的公告未透露此次关闭是否与4日的巴西大选有关，也未有公布使领馆服务何时恢复，只表示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而在巴西利亚的美国大使馆门外就停泊着巴西警方车辆。巴西总统卢拉领导的劳工党主席席尔瓦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方此举前所未有，完全不合逻辑，并指责美国特朗普当局试图借此操纵巴西公众舆论。 巴西联邦警察2日下午表示，已在圣保罗及巴西利亚附近地区进行预防性搜查，但未发现任何威胁迹象，也未识别出与犯罪组织有关的嫌疑人。与此同时，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军警已加强大使馆及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的安保。美国国务院及巴西外交部均未就此事置评。而就在美国使领馆关闭后，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2日也宣布因安全问题关闭。 但同样未在公告中提供更多细节，仅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塞尔维亚前总统武契奇3号是以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的身份，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大型的造势集会。他承诺，如果胜选，将会精简内阁，并宣称反对派只敢进行人身攻击，却不敢面对面的辩论。 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的竞技场体育馆出席造势集会，现场数千名支持者挥舞着国旗欢呼。面对十月底的议会选举，武契奇提出了多项治理主张。他承诺重塑秩序和纪律，拟将正副部长职位由31个大幅度的精简到12个。在经济上，他强调在任的总统任上已经成功缩小了城乡的贫富差距。针对于反对派，武契奇就宣称反对派只敢进行人身攻击，却不敢 敢面对面的辩论，称如果进行电视辩论，将会生吞对手，并批评对方缺乏执政能力，蔑视民众，宁可听命于少数的精英，也不愿意向广大的选民负责。 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在3号迎来了正式的投票日，包括宪政府执政联盟在内，一共有14个政党以及政党联盟参加了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的100个议席。寻求连任的亲乌派总理库尔贝格斯当天与家人一同来到投票站投票，他指安全是拉脱维亚目前面临的关键议题，并承诺如成功连任，将会重点发展经济和国防实力。 民调显示，库尔贝格斯的执政联盟获得大约10%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但是立场亲俄的主权力量党就紧随其后。主权力量党领导人斯捷潘年科当天也亲身前往了投票站投票。此次选举投票从3号上午的8点持续到晚上的8点，初步结果就预计在投票结束之后的数小时之内公布。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冲突仍然还在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罗河的基辅北桥在3号是遭到了俄军的无人机袭击，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袭击基辅的重要桥梁。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说，袭击造成北桥的道路路面和无轨电车接触网受损，从基辅左岸前往右岸方向的交通一度关闭。现场的画面就可以看到，当天白天大桥依然是交通处于拥堵的状态，有维修人员作业。俄罗斯国防部在3号通报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的目标，而在基辅市用于乌军的部队调动和军事物资输送的基辅北桥被击中，在基辅州一处存储着乌军补给物资的物流中心也被击中。此外，黑海西北部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物资的货船也被击中。在最近的俄乌战场上，围绕着红利曼争夺战被外界炒得火热，乌军发动了代号为诺瓦尔蒂的反击行动。

防守不力的俄军已经在一号将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再次的拱手相让。今天我们播出本台记者洪立曼争夺战复盘报道的第一集。洪立曼这个地方，西方的新闻报道中往往只称之为利曼，而前面那个红字儿。 当然，始于苏联时代相关。乌克兰早在2016年就把这个"红"字去掉了，改成了"利曼"，但是东乌的俄罗斯族的居民仍然将这里叫做"红利曼"。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采访，本台记者努力复盘了被外界炒得离奇的顿巴斯双子城"红利曼"的战斗。 截至发稿时间，红利曼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俄军的主力已撤出了红利曼城内，城郊已处于灰色的地带。目前，红利曼的态势，乌克兰武装部队确实在该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术上的成功。此前的战斗是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东北部。 由于乌军的精锐正确的战术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切断了悬挂在红里马河上的俄军的突出部，并试图抵达热烈别茨河的岸边而未果。今年的5月16号，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部的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 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经有80%的区域被俄军控制。今年的7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红利曼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了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的控制点，控城范围达到了98%。当时，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宣布。 俄军正在突破红利曼的防线，并进入到斯洛维扬斯克近郊的5公里处。外界指出，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层面，红利曼的得失直接影响。

0: 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今年8月开始，乌军秘密集结了12000多人所组成的集群，这包括了4个旅和特种部队阿尔坦等，他们向红利曼方向集结开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接受路透社的专访，他透露情报显示俄方制定了冬季的打击新策略，意图逼退基辅等城市的居民，乌方将会加倍的打击俄炼油厂作为回应。此外呢，泽连斯基还就美方推动的和谈进程阐述了乌方的立场，敦促美方不要在实现和平之前与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
2: 在专访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获取的俄方文件显示，俄总统普京已签署一项新交战学说，要在冬季到来前扩大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范围，试图以极限施压逼使居民撤离基辅等主要城市。
3: But we know and we saw documents and we know that they allow them attack infrastructure. Yes, logistic and especially to attack in the cities, in the villages, everywhere, roads, schools, hospitals, to pressure people to leave the capital, leave different cities. Yes, and because this is the goal of their operation.
2: 面对俄方策略的改变，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绝不会无差别攻击民用设施，但会加倍打击为俄罗斯战争提供资金的炼油厂。
3: We have to respond in any way with their attacks on our energy. We have to respond on their energy. First of all, oil refiners, etc. What gives money them for this war? But we will not respond, of course.Just like them, any civilians objects. I mean, we can't do so because we are another people, or at least we are people.
2: 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近期大量使用新型喷气动力无人机，乌方目前主要依靠 F-16 和米格战机拦截了约60%的无人机，但弹药储备紧张。为此，乌方正研发新款拦截无人机，并优化电磁干扰，并预计在10月下半月获得首批小型廉价防空导弹。泽连斯基指出，乌方自制的 FP7 弹道导弹已投入实战，射程更远的 FP9 导弹也有望于金秋问世。与此同时，乌军在地面战场也取得了实质进展。据称，代号为维瓦尔迪的反攻行动已成功收复乌东顿巴斯地区约140平方公里的土地。战场上的激烈交锋也直接影响这外交谈判的走向。针对目前美方试图重启俄乌和谈的举措，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并未看到俄方对和平谈判或能源停火感兴趣的迹象。
3: It's not fair just to normalize.But if your goal is that to normalize something and to exchange this normalizing with exchange to peace, so I understand why. Because the pea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kind of economy.
2: 泽连斯基敦促美方不要抱有俄罗斯占领顿巴斯就会停火的幻觉，更不要在未实现和平前将对俄关系正常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日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阐述了俄方立场，指责西方国家纵容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实施恐怖行动，并呼吁停止双重标准，依据国际法追究相关的责任。
4: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基辅政权罪行问题的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在有关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落实国际人权原则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言，他援引民族自决原则阐述俄方立场，指责乌克兰实施恐怖袭击，并指出西方援助国持续提供无人机及零部件，在政治和舆论层面为乌方提供支持，要求对相关行为及责任人展开追责。
5: которая произошла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мере по вине стран Запада, которые в огромном объеме профинансировали Украину, предоставили ей вооружение, которое Украина использовала уже для совершения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для совершения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актов.
4: 俄方代表参会遭到乌克兰、立陶宛等国代表强烈反对，并在答辩环节提出正式抗议。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今年的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加快落地，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的迸发，全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体验多元文化。今年第四批625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的假期前落地，点燃了假期的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了3000万的消费券，策划800多场的文商旅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重庆则是推出了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度地提升了入境游客购物消费的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会举办超2万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3号突破了200万吨，标志着中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了连续生产实战的检验，为深水老油田增质提效，而挖掘潜力也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4: 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202万吨。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海基二号平台、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硫化油田是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深港保安局就表示，特区政府跨部门团队正在检视新皇岗口岸的各项服务细节，为开通而做好准备。
5: 保安局社交平台上载片段，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入境处、消防、救护以及警方等等，就入境流程以及紧急情况等进行测色。保安局局长邓炳长也到场听取汇报。局方表示，多次演习和共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万名公务员测色，检视新皇岗口岸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紧急情况以及 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并指团队不但只是赶工， 而是一步步将各项准备做到更周全，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据了解，重建后的杏黄港口岸最快本月12号启用，将会实施异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24小时通关模式，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快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在名古屋亚运会以169枚金牌收官，创下了今晚参赛的最佳战绩。一会儿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

0: 资讯台，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丹麦外交大臣拉斯姆森2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丹麦外交大臣自2009年以来首次正式访问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总统和外长先后与他举行了会谈。
7: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0月2日在阿斯塔纳总统府会见丹麦外交大臣拉斯姆森。托卡耶夫表示，丹麦是哈萨克斯坦在北欧地区和欧盟的重要伙伴。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35周年。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希望进一步加强同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对话和经贸合作，双方积极评价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发展势头，并就交通物流、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农业和水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哈萨克斯坦外长与拉斯穆森举行双边会谈。拉斯穆森表示，今年初丹麦任命了中亚事务特别代表，并准备启动与哈萨克斯坦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谈判。双方讨论了丹麦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建设的合作前景，希望进一步扩大经中间走廊运输的贸易流量。会谈后，哈丹双方签署了2份谅解备忘录，涉及外交合作以及经贸和投资合作，并同意建立哈萨克斯坦丹麦经贸与投资合作委员会。

0: high on both the Danish and EU agenda.
1: 访问期间，拉斯穆森还参加了哈萨克斯坦丹麦商业论坛，并出席嘉士伯集团位于阿拉木图州的新生产基地开业仪式，项目总投资达3.43亿美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伯阿斯塔纳报道。
2: 海地的安全局势持续恶化，联合国海地人权状况专家在凤凰记者专访当中表示，帮派暴力正在逐渐地掌握全国社区活动、交通要道和经济命脉，从美国持续流入的枪支和弹药是暴力进一步扩散和推动冲突升级的关键。
3: 联合国人权高专图尔克表示，今年一月至九月，海地国内至少5700人在帮派暴力即针对帮派的安全行动中死亡或受伤，超过230人遭绑架。联合国海地问题指定专家奥尼尔在本台专访中强调，持续流入的枪支和弹药是帮派维持武装能力并将冲突向更多地区扩散的重要支撑。
4: I think they also have to look at the question of where the gangs get their weapons.And there's an arms embargo on Haiti, supposed to be, but one of the problems is the guns and bullets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has to be stopped.
3: 奥尼尔表示，太子港以及重要农业区阿蒂伯尼特河谷受到武装帮派影响，帮派通过绑架、勒索、设卡收费以及控制交通要道获取资金，约15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
4: The gangs don't wear uniforms, so they're a criminal enterprise essentially. The police, the Haitian police and the Haitian army, which is very small, try to fight the gangs, try to take back the territory the gangs control, but there aren't enough of them to do that.
3: 1804年海地建国以来，经历法国强加赔款、美国军事占领、杜瓦利埃家族独裁，以及长期政变和政治动荡，国家治理能力薄弱。2021年总统遇刺出现政治真空，帮派逐渐演变为军事武装势力。
5: 目前海地超过半数人口需要人道援助。
4: The basic problem is the lack of security for a big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And it has a big impact also on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So there's a shortage of food. Half of Haitians are food insecure, to use the World Food Program's term.
3: 海地危机正在发生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过去主要是太子港几个帮派控制城区，现在已经变成武装集团争夺公路、港口、供应链和农村地区，越来越像一种全国性的准武装控制体系。联合国明确指出，一些帮派正在从松散的街头团伙重组为有领导层、地盘和多元收入来源的犯罪网络。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2: 西班牙中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发生了严重的洪涝，大量的房屋被洪水冲毁，道路也是被淤泥覆盖，目前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大约有90人获救。在洪水退去之后，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镇，当地的居民在3号展开了对于受灾房屋和店铺的清理，大量的家具和货物受损，街道可以看到有车辆陷入到淤泥当中。救援人员在一处房屋当中发现一名102岁的老人不幸溺水身亡，当时屋内积水已经超过了1米，救援人员还救出了大约90名的居民。自治区政府就表示，这一次的灾害造成的损失极其惨重，教堂、军营和市政厅都被洪水淹没。希腊在3号将一具超过1000年历史、相信是第一保加利亚帝国著名的统治者萨穆埃尔沙皇的遗骸交还给了保加利亚。在这遗骸的灵柩由专机运返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之后，再由士兵运返到市中心举行盛大的葬礼，大批的民众出席，士兵奏起了哀乐并发放礼炮，之后灵柩再安葬于索菲亚大教堂。根据历史的记载，萨穆埃尔沙皇在公元大约1000年的前后统治第一保加利亚帝国，长期对抗拒战败廷帝国，并将势力扩展到了巴尔干半岛。1960年，考古学家在希腊一个岛屿发现了相信是他的遗骸，保加利亚其后就与希腊进行磋商运回，双方经过了几十年的交涉之后最终达成了协议，保加利亚则是归还一战时期从希腊北部掠夺了48件文物来作为交换。我们再来看到名古屋的亚运会在3号的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是以160

0: 69枚金牌继续高居奖牌榜的首位，并创出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由于最后一天的马术比赛没有参赛，中国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总计341枚奖牌完成了全部赛事，在奖牌榜上高居首位。 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83枚金牌位居次席，韩国代表团以39枚金牌排名第三，印度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样是21金分列第四和第五位，中国代表团、中国香港代表团则是以11金、19银、24铜排名第九位，中国澳门则是以1金、4银、1铜排名第25位。 在亚运会的现场，中国香港队在3号是迎来了大丰收，先有黄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当中摘金，帆船队以及男子7人栏球等等，也令港队累计赢得了11面金牌，不单是创下了夺得最多金牌纪录，更以54面奖牌创下了单届的最多奖牌纪录。
1: 港队网球一哥黄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对上国家队期间发挥水准，打出16个直接得分发球，最终以6-2、6-4直落两盘，赢得香港网球史上首面亚运金牌，并为香港稳夺首个洛杉矶奥运参赛资格。
2: 亚运金牌，我梗系开心啦！梗系自己其实暂时而家都仲系少少空白，即系唔算话谂得好多嘢，但系都好开心自己。 真係耷低頭，係咁練，係咁努力去練習，係呢啲係一個其中一個 checkpoint， 我可以話俾自己聽係一個肯定嚟㗎。繼續即係證明話俾我自己聽個方向係啱咯。可以好大啦，我未去過奧運啊嘛，咁呢一次係我第一次啦，所以我會更加之努力，更加之俾心機去準備去迎接2年後嘅奧運啦。
3: 滑浪风帆方面，港队两名小将黄子豪和张子岳分别是在男子和女子青年水翼帆板级赛事中各自取得金牌，令港队在今届亚运会累计夺得历史性双位数金牌。马均正则在女子赛事中获银牌，黄子希和郑琪敖分别在女子和男子青年单人赛夺得银牌和铜牌。 7人篮球方面，港队男子组则在决赛击败国家队，赢得金牌，在亚运创下历史性3连霸。女子组则击败泰国队，获得铜牌。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周五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其中邝美云与钟镇涛在晚会压轴合唱歌曲，希望透过歌曲表达与祖国心连心，也是一家人。好开心，觉得好温暖，因为我同阿
5: B 哥哥咧唱嘅呢一只歌叫做《我哋一家人》，就系象征住我哋香港啦，同埋我哋祖国心连心，我哋都系一家人，我哋梗系要相亲相爱啦，大家共同努力为香港为国家谋幸福，我觉得呢个系好紧要，一齐要同心协力，我觉得用歌声嚟传播咧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事。
4: 好希望咧，我哋啲学生啊，我哋啲市民大众咧，同我哋都一齐唱一啲充满家国情怀嘅歌曲。出席同一个活动的歌手陈洁玲演唱歌曲《今晚夜》及白金升降机劲歌热舞，炒热全场气氛。陈洁玲接受我们访问时提到，她与叶丽仪日前刚完成的演唱会，获陈奕迅、容祖儿、张天赋等歌手担任嘉宾。
6: 多謝佢哋，真係好多謝佢哋。會唔會嚟緊都想再同佢哋有啲機會合作下？
7: 梗係想啦，咁大劑呢啲慢慢要，希望可以唔係就係佢哋。其實我好想同其他嘅歌手都有啲 crossover，等大家可以喺個音樂裏面，所以有啲唔同嘅 inspiration 啟發啦。咁呢個係我希望我心目中嘅一個目標嚟㗎啦。
8: 有冇已經有啲人選係真係好想合作到咧？
7: 而家未谂啊，因为啱啱做完，咁要同埋。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感谢您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早上好，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即将结束。10月4号，今天在名古屋市的瑞穗体育场将举行闭幕式。今天名古屋是以阴天为主，气温在16到21度之间，没有雨水打扰。不知道闭幕式的上座率如何？这届亚运会比赛上座率普遍不高，而亚组委认为呢，名古屋等地近期持续的降雨是原因之一。本周二，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在静冈的半决赛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当天能容纳5万人的体育场只有500多人入场。即便晚间比赛换成东道主日本出战韩国，现场人数也没能突破1000人。上座率不高，降雨的确是绕不开的客观因素。但是，即便没有降雨打扰的时候，很多比赛观众席也有不少空座位。连游泳、体操、羽毛球这些传统热门项目的转播镜头里，空座位也是不少见的。路透社的报道直接用“观众稀少”来形容。那如果用天气来形容这届亚运会的总体气氛，就像是寒潮过境，冷到谷底。这对主办方而言是不小的遗憾。好，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老规矩来展望下周欧洲和北美洲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来看下周欧洲和北美洲的天气变化。首先来看欧洲，新的一周里北欧降水比较频繁，与此同时呢，伊比利亚半岛下周前半段时间也会迎来降雨。那在西欧到中欧、巴尔干半岛、东欧南部等地，下周初降水稀少。从下周四开始，这带将会有一轮降水过程，其中法国南部、意大利中北部、瑞士、奥地利、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强。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中欧等地最高气温会下降到10度左右，北欧多地更是只有5度上下。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北美洲，下周初美国东南部将有一轮降水过程，从下周四开始降水将会缩减，主要集中在环墨西哥湾地区以及五大湖和东北部。气温方面，下周前半段时间，美国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度以上，而到下周末前后，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下降，其中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10度左右。而在西南部的内陆地区，下周多地的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5度以上，局地还有可能接近40度，气温的反差还是比较大的。好了，国外的天气就跟大家展望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晚上我们再见，拜拜。

0: 惯用离乡背景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1: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0: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1: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 真具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正在审议一份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新提案。迪拜航空涉事副驾驶承认，他意图在以色列坠毁飞机。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三号打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引发了火灾。胡塞武装就称，过去24小时之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首都萨那有医院在空袭当中受损。
2: 也门胡塞武装于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部分设施3号起火，升起滚滚浓烟。 胡塞武装当晚发表声明证实，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声明还说，在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超过140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 空袭击中一家产科和儿科医院附近地区，事发时为下午1点的繁忙时间，医院大楼、病房及医疗设备在空袭中轻微损毁。胡塞武装批评袭击医疗设施是公然侵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也门政府军同日证实对萨那一些合法军事目标实施空袭。
3: 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造成双方数十人丧生。
2: 也门政府军称。 胡塞武装2号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但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此前夺取了塔伊兹省的高地，借此控制沿海地区，但仍未能掌控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并据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其位于也门西北部的根据地萨达的电信网络遭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也门的紧张局势升级，西南战略要地塔伊兹省冲突加剧。与此同时，交火波及到了首都萨那等地，多条的战线持续交战。国际社会对也门的战事也表示了关切，敦促相关方要遵守国际人道法。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塔伊兹多条战线爆发激战。 胡塞武装动用重型火炮从各个方向发动协同打击，也门政府军则通报称已成功击退北部工事，双方在交火中均遭受人员伤亡。
5: التصعيد العسكري الحالي الراهن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هو الهدف منه بشكل أساسي تأمين المكتسبات التي حققتها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اليوم صنعاء هي من تؤمن باب البندب من تؤمن مدينة المخا وبالتالي ف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آن ليس القصد منها التوسع الجغرافي أو الضغط السياسي إنما القصد منها 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م تحريرها وهذا التأمين من أجل أن تظ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باب المندب أن تظل تحت الحماية والإدارة لصنعاء مباشرة
4: 塔伊兹省连通也门中部沿海及南部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多条通往当地的道路因而遭到封锁。也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遇袭，与此同时，战火也蔓延至沙特边境地区吉赞。
6: ما يحدث الآن من تصعيد في تعز هو امتداد أولا لكسر الزحف والتحشيدا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ساحل وفي مدينة تعز يعرف الجميع أنه تعز أو المدينة هي ربما هي الحصن الأخير بالنسبة لتنظيم الأخوان في اليمن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هذه المعركة هي أصلا كسر الحصار الذي
4: 此外，战事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也门或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联合国对当地民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7: With Tai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美国与伊朗的停火谈判仍然没有进展。 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已经通过了卡塔尔受到美国的最新提案，包括最终谈判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特朗普表示，伊朗实际上已经放弃研发核武器的所有计划。他称将对伊朗做出一项决定。伊朗已经遭到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选择温和的方式还是强硬的手段。 另外，伊朗3号当天并在南部的格什姆岛击落了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
1: 伊朗媒体报道，南部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当地时间3日傍晚2度启动，岛上多处可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表示，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岛上空被击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其后证实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外交谈判方面，伊朗证实正在审议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最新谈判提案。这个方案以伊斯兰堡框架为基础，规划最终谈判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并希望提前启动核谈判。但伊朗方面坚持，美国必须先兑现包括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金在内的7项核心条件。另外，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的谈判也已有进展。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在国内进行备战工作。军方在德黑兰启用全新军事训练中心，用于训练民众应对美国、以色列可能发动的地面攻击。军方人员演练操作防空装备，也有士兵佩戴虚拟实境头盔进行武器操作训练。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利扎伊就特朗普声称美伊战事将很快结束，透过社媒发文作出反驳。利扎伊说，特朗普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还在喋喋不休。虽然他可以每天在自己的想象中取得胜利，但现实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塑造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向媒体透露，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十分重大，且一切进展顺利。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政府高级内阁成员当天举行闭门会议，围绕伊朗战事等中东冲突讨论应对计划。而针对特朗普近期屡次扬言恢复对伊打击，伊朗高级官员就指出，现实取决于伊朗的行动，而非特朗普的幻想。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日报道，特朗普称对伊朗的下一阶段行动将十分重大，一切进展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特朗普表态之际，其政府高级内阁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对伊朗战事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美媒援引多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或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另一方面，针对特朗普近期频频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强调美方占据优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2日发文回应，他称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并指尽管特朗普放话屡遭打脸，却总是拒绝闭嘴，如今其言论甚至超越了他幻想的范畴。特朗普可以每天都想象自己赢了，但现实不取决于特朗普如何幻想，而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所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过去5天内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有7艘违规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了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

0: 海峡保持开放，并且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但是一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2号的报道，消息人士指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当中承认，他意图在以色列坠毁飞机。2009年，警方3号披露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涉事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其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辅袭击了机长，并且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1: 据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2日援引情报和执法官员等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吉男子汉马姆·哈马米，其出生于2009，父亲为阿曼人，母亲为叙利亚人。身份信息已得到以色列官方确认。经过审讯调查，哈马米亲口承认此次行动的核心目的是操控客机在以色列境内坠毁。
2: 据资料显示，哈马米早在2024年任职阿曼国家航空公司副驾驶学员期间，就因持有极端主义相关材料被航司查实，随后被暂停飞行资格。但极具争议的是，即便存在明确安全隐患，哈马米并未被彻底解职，依旧留在阿曼航空从事行政相关工作。其后，他成功入职迪拜航空，事发时仅任职8个月，便直飞国际航线，直接接触客机驾驶核心权限。 目前，多国调查人员正重点核查核心疑点，一名已被认定存在极端风险被停飞的人员，为何能绕过民航背景审查机制，重新获得飞行岗位资质，直飞涉敏感地区的国际航班？根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日援引阿联酋总检察长消息报道，最新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 其后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日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曾接受激进伊斯兰主义思想灌输，必有自杀倾向。不过他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据当时冲进驾驶舱的乘客之一穆萨耶夫医生早些时候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描述，涉事副驾驶浑身是血，被制服在驾驶舱外的地板上。
3: 他当时曾一度请求穆萨耶夫将他杀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 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2媒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3媒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合影。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每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根据朝中社4号的报道，朝鲜3号的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
8: 朝鲜3日凌晨进行了向朝鲜东部海域发射中程战略导弹的训练，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作能力。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到场视察。
1: 他高度评价参训导弹部队指挥员和士兵的专业素质和反击态势，并表示此类活动旨在

0: 提升国家遏制力，这是在当今地缘政治环境中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条件。朝鲜的这一见解和路线是不会改变的。金正恩并强调，朝方要以强大的遏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活动保证安全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四号即将举行大选的第一轮投票，在此之际，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的领事服务，但是拒绝说明相关的细节。巴西联邦警察同日表示，经过预防性的搜查，并未发现威胁迹象。而巴西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就批评美方此举旨在影响巴西公众的舆论。
2: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就暂停服务发布的公告，未透露此次关闭是否与4日的巴西大选有关，也未有公布使领馆服务何时恢复，只表示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而在巴西利亚的美国大使馆门外就停泊着巴西警方车辆。巴西总统卢拉领导的劳工党主席席尔瓦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方此举前所未有，完全不合逻辑，并指责美国特朗普当局试图借此操纵巴西公众舆论。巴西联邦警察2日下午表示，已在圣保罗及巴西利亚附近地区进行预防性搜查，但未发现任何威胁迹象，也未识别出与犯罪组织有关的嫌疑人。与此同时，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军警已加强大使馆及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的安保，美国国务院及巴西外交部均未就此事置评。而就在美国使领馆关闭后，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2日也宣布因安全问题关闭，但同样未在公告中提供更多细节，仅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四号将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3号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的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1号的晚间发布公告称，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的领事服务。而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要求联邦警察和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出资干涉巴西选举一事展开调查。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就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来资助巴西的民间团体发起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塞尔维亚前总统武契奇3号以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的身份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的造势集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的竞技场体育馆出席造势集会，现场数千名的支持者挥舞国旗欢呼。面对10月底的议会选举，武契奇提出多项的治理主张，他承诺重塑秩序与纪律，拟将政府部长的职位由31个大幅精简至12个。在经济上，他强调在总统任上已经成功地缩小了城乡的贫富差距。而针对反对派，武契奇宣称反对派只敢进行人身攻击，却不敢面对面的辩论，称如果进行电视的辩论将会生吞对手，并且批评对方缺乏执政能力，蔑视民众，宁可听命于少数精英，也不愿意向广大选民负责。视线转向法国，法国高中生抗议学校资源不足的行动还在持续当中，学生组织计划10月6号再度发起示威。激进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运动领导人梅朗雄3号就呼吁家长及成年人到场，要保护参与示威的学生，并且推动学生工会与左翼政治力量联合行动。
3: 法国高中生组织表示，由于教育部长未提出他们所要求的具体措施，将继续封堵高中，并于10月6日展开新一轮动员。学生要求增加学校人手及设施投入，改善校舍卫生状况，班级人数过多和人员短缺等问题。法国不屈法兰西领导人梅朗雄3日表态支持，称10月6日将是各方集结的起点，并预料抗议行动将持续。他同时呼吁家长及成年人到场，保护参与示威的学生，并推动学生工会与左翼政治力量联合行动。
4: La manif du 6 octobre, moi j'invite les adultes, les parents, à se mettre un casque blanc ou un brassard blanc et à entourer les manifestations pour que... On l'avait déjà fait dans les années après la mort de Malik Houssekin ou dans les années 90 pour protéger. On a un devoir d'abord de protection à leur égard. Et je pense que si on le fait, le nombre de ceux qui le feront, ça aidera à ce que ça se passe bien. Il y a déjà des gens comme ça qui se sont interposés et à chaque fois ça se passe bien. Parce que c'est pas admissible d'avoir pour seule réponse un déchaînement de violence policière pareille.
3: 这轮抗议自9月17日开始已蔓延至法国多座城市。当局表示2日共有735所学校受到影响。内政部长则表示自抗议爆发以来已有超过5000人次被警方拘捕。多地发生青年与执法人员冲突。部分高中还出现设施损毁，相关损失将达数百万欧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西班牙50个城市爆发示威活动，数以万计的民众于3号走上了马德里等城市的街头，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应对日益严峻的住房危机，为民众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大量群众上街抗议，民众挥舞着海报呼吁举行大罢工。有示威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有一些示威者向警察投掷栅栏。西班牙政府就表示，大约有7万人参加了马德里的示威活动。而此前，马德里一名87岁的退休老人在其居住的公寓被收购之后遭到驱逐。政府其后制定针对租户的纾困措施，包括自动续签租赁合同以及限制驱逐弱势租户，但是在2号被国会否决，这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鉴于英国的监狱系统人满为患，有英国智库就提议将部分的大学设施改造为监狱。英国智库繁荣研究所在1号发布的报告当中指出，利用额外设施可以缓解监狱的系统压力。那其中有部分的大学等高等院校正在重组计划框架内出售宿舍，甚至是整片的校园。对于政府而言，从高校收购场所并且进行改造，成本是远远低于从零开始新建关押设施。此外，报告还建议考虑购买寄宿学校和医务人员培训中心。英国的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的运转状态，近年已经不止一次地推行提前释放囚犯的政策，并且引发了相关争议。那根据新规，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1/3刑期之后就可以获释。首届阿拉曼非洲论坛3号在埃及新阿拉曼市开幕，埃及总统塞西、布隆迪总统兼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恩达伊施米耶以及非盟委员会、非盟发展署、非洲进出口银行等机构的负责人和非洲工商界的代表出席。塞西表示，希望通过这一论坛扩大非洲内部贸易，加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把非洲的发展潜力转化为更多实际的投资和经济增长。
5: 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瑟夫表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覆盖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3.4万亿美元。2024年，非洲内部贸易额达到2200亿美元，同比增长12.4%，但只占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14.4%。优瑟夫认为，这说明非洲内部市场仍有很大潜力。如果能够进一步简化跨境手续、统一标准和法规，改善互联互通、扩大本地支付，非洲内部贸易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6: We have also to underline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energy prod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is fast-changing world. These are the prerequisites for the continental integration we are striving to build together in Agenda 2063. The success of this forum will be measured on the scale of our collective capacity to unleash the business potential of our private sector.
5: 埃及总统塞西在开幕式上表示，非洲私营部门贡献了全非洲超过70%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85%的商业往来仍是同非洲以外的企业进行，超过一半的中小企业对周边非洲市场的机会了解不足。塞西表示，举办阿拉曼非洲论坛就是希望打破这种市场和信息上的隔离，让非洲企业更多的在非洲寻找机会。
7: من اتفاقيات وترتيبات تجارية تفضيلية لم تتعدى نسبة التجارة البينية لإفريقيا إلا حوالي 18% من إجمالي تجارة القارة في السنوات الأخيرة.
5: 本届论坛也被定位为推动非盟2063年议程的重要平台，希望把非洲自贸区建设、项目融资和私营部门合作进一步连接起来。非盟方面表示，非洲并不缺资源和发展愿景，现在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愿景变成有资金能落地的项目。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在内地国庆假期期间，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内的首饰金挂牌价受到国际金价的影响出现了回落。有商家表示，假期期间的首饰交易量呈现上涨的趋势。
8: 在九月底，国际金价呈现回落趋势，相继带动国内金饰挂牌价下行。内地国庆假期期间，在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商家表示，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黄金零售市场客流和销量都有所增长。
9: 最近的金价呢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人流量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就比如一些备婚的呀，婚庆类的呀，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就是买一些小清新的呀、精致款的呀，就人流量明显比以前增加很多。
10: 金价跌了嘛，然后也想给自己买点儿，就是攒一些小金子之类的。
11: 因为正好是到国庆这个双节嘛，每天的今天就像我们板料的交易的，比以前还要上升要多很多。
8: 十月是内地传统金银饰品销售旺季，除了婚嫁等产品外，年轻消费者的购金需求增加，消费者更青睐于具有设计感的饰品，相继带动小件黄金首饰销量增加。
10: 我比较喜欢款式有设计感，然后年轻一点的吧，因为现在的黄金，比之前的款式多太多了，就是做的也很漂亮，还有一些卡通形象的，就是我也有喜欢过，就是一些卡通形象的那种黄金吊坠也很可爱。
12: 现在年轻人他都喜欢就是款式比较新颖，特别镶嵌的，像有些比如说他一个手镯或者是一个手链10多20克，他只要做得漂亮，即使他的工费他的价格高一点他都能接受。
8: 业内人士认为，从国庆假期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的表现来看，金价短期回落叠加传统消费旺季，有效带动了黄金零售市场的活跃度。随着工艺创新和产品年轻化，黄金珠宝消费有望在四季度继续保持增长。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声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2: Was ist nun denkbar? 30 Kilometer Sieg.
1: Bei mir müssen wir müssen ja gut sein.
4: Komm mal, wir lasse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 got one shot.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6: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

0: 尽情绽放。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在3号打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引发了火灾。胡塞武装就称，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首都萨那有医院在空袭当中受损。
2: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部分设施3号起火，升起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当晚发表声明证实，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声明还说，在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超过140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空袭击中一家产科和儿科医院附近地区。事发时为下午1点的繁忙时间，医院大楼、病房及医疗设备在空袭中轻微损毁。胡塞武装批评袭击医疗设施是公然侵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也门政府军同日证实对萨那一些合法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造成双方数十人丧生。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2号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但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此前夺取了塔伊兹省的高地，借此控制沿海地区，但仍未能掌控也门第3大城市塔伊兹市。并据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其位于也门西北部的根据地萨达的电信网络遭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胡塞对于沙特的再次的袭击是单纯的报复，还是试图通过打击沙特经济命脉来迫使其回到谈判桌来？相关的话题我们就邀请到了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来进行分析和点评。曹先生你好。
3: 亚汉你好。
1: 胡塞武装选择打击沙特的首都利雅得和阿美的石油设施，您认为这样的胡塞武装在打击地点和目标的选择策略上都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3: 因为我们看到这次啊，就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军事冲突呢，它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这个双方啊都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扩大自己的这种能力。那么在这个大的背景的前提下呢，是因为美国说呀，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就是沙特的原油呢可以从霍尔木兹海峡这边安全的出口了，因为现在大量的这个石油在这个方向，能源在从这个方向出口，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这个沙特获得了它石油出口的这种能力。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那我现在对你的这些重要的港口或者炼油厂发动打击，包括对你的首都发动打击，那你的这些经济上就必然要受到阻滞。那显示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仍然可以就是控制曼德海峡或者是海上石油通道的这个命脉，那这样一来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和他在也门整个的战果就有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看到啊，他打击的这个目标的选择还有这个时机，是跟这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通与否、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家的关注点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所以你看这次他的打击的就是力度应该说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是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这个中东的局势是有关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已经宣布从这个伊拉克啊正式的撤兵。那么他呢并不是要跟美国纠缠打斗，他基本上没有打斗，就是或者说打击美国驻沙特的军事基地，这样的话就美国可能不参与，因此呢就形成了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一种就是冲突或者军事这个战争这个升级啊，是这样一个局势。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现在突发的这些情况。亚汉，
1: 好的，谢谢曹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稍后我们再来继续的请教您。那么自今年的7月份以来呢，也门胡塞武装是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而双方相互的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进入到9月份之后呢，冲突更是进一步的在多条战线上升级，双方也是多次对对方的军事和能源设施等的目标是实施了打击。那么战火

0: 我在时隔数年之后在也门重燃，原因究竟是为何？这场冲突最终又会向何去何从，引发了关注。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由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了导弹进行报复，双方就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的局面就此打破。有分析也认为，本次的冲突实际是为2014年也门内战的延续，冲突各方及背后的势力的拉锯从来没有间断过。而随着美以伊战争的爆发，各方于2022年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也随之瓦解。虽然外界是认为胡塞是在伊朗指示之下对沙特发动攻势，但是实际上胡塞并不完全是伊朗的代理人。在平衡与伊朗盟友关系的同时呢，胡塞也有自身的盘算。沙特长期对胡塞控制区实施经济和空中的封锁，双方积怨已久。分析人士也指出，当前胡塞并没有意思去缓和局势，正在通过发动袭击以试探沙特的底线，希望通过持续的施压沙特来获得更多的政治让步。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和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是否就意味着也门冲突正在滑向全面的战争呢？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也请到了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先生来帮我们进行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您好。
1: 对，主持人你好。
0: 沙特和胡塞武装似乎都是陷入了一种军事报复升级的循环啊，但是双方也都清楚唯一的结局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您认为这种边打边谈的逻辑需要怎么去解读？
1: 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可能各方从外界期盼来看，觉得大家比较理性的就是要进行谈判，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可能不一定这个逻辑适合于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自己的评估。就是从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自身的评估来说，谈判当然是一个路径，但是从各方最开始介入到冲突以及对于冲突未来的这个所谓的口号和目标来看，其实谈判不一定是一个最合适的，或者说最理性的，或者说各方双方认为最优的一个解。因为从沙特从2015年开始直接介入到也门的冲突当中的时候开始算，沙特其实一开始的想法就是通过军事手段直接把也门胡塞武装完全打垮。所以从沙特的自身的角度来说，当然了，对话也好，施压也好，这些都是一个路径，但是呢，从沙特一开始的盘算来说，如果我们倒退10多年前，沙特其实并不完全认可通过这个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啊，这个只是我们外部的估算，觉得说这是一个最优解，说这应该是个最优解，但实际上对于当事方来说不一定认可这个路径。那么同样的，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说，我们也很难说也门胡塞武装到底现在他想要的是什么，因为很多的评估或者说很多的外部的观察觉得，那胡塞武装就是通过希望打击沙特或者沙特做出让步啊，同时最希望的就是通过这个军事强势的这个手段，然后换取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来承认也门胡塞武装的合法性，或者说给予也门胡塞武装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政治待遇啊，这样的话就能够使得也门胡塞武装在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当中获得更多的这个政治上的博弈的先手。但是这也只是我们所说的外部的评估，那到底也门胡塞武装自身是怎么想的？他有没有认为通过对话的方式是最优解，或者说还是认为当前的战场局势已经呈现出相对于也门胡塞武装非常有利的态势，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希望所谓的一将胜勇追穷寇，那么通过这个军事作战的形式啊，把整个的这个也门的西部地区沿海地区完全拿下，这些可能跟外国的评估并不完全一样。我倒觉得从现在的态势来看，双方的这个作战的样态，尤其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尤其是从也门胡塞武装这个视角来看，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尽可能多的夺取包括塔伊兹包括其他的一些战略要地在内的重要的区域，以此来扩展在未来的这个对话当中或者说未来的战后格局当中的一个地位。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当然了，对话是一个理性的，是解决当前冲突的最优解，但是可能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说，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持续的进行军事行动。
0: 的确是。好的，谢谢您为我们带来的分析。沙特阿拉伯的主导多国联军在3号是称，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以及其他的战线遭受到了人员损失，这就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再次来请教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来进行分析点评。曹先生您好。那么胡塞武装声称袭击了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目标并引发了火灾，而沙特则是宣称成功拦截了弹道导弹，挫败了针对于多个城市的袭击，您是如何？

0: 去理解这一种胡塞武装和沙特各执一词的所谓的袭击罗生门的？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呢，无论是沙特还是也门，都说自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或者是自己在如果谈判的情况下是有重要军事筹码的。因为这个沙特说，尽管也门胡塞武装对他进行了就是各种类型的空袭，包括弹道导弹，还有就是像无人机这样的袭击，而且对他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包括首都啊，发动了这种打击。但是呢，他说他成功的拦截了这些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也就是说，沙特自身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强大的，他的防御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胡塞武装现在的打击，将来或者就是说在进行的这种军事博弈中，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不会构成对沙特的这种巨大的威胁或影响。这样的话呢，他处于一个优势，所以他就这个在谈判中处于这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但是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说并非如此啊，就是在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下，实际上给这个沙特呀，无论是这个首都的防空，哎，还有就是他的一些重要的经济命脉，都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是防不住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的。也就是说，他们双方的这个军事上斗争都是要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的，因为毕竟沙特支持的是也门政府军，而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既要和这个政府军进行这种博弈，因为他要攻城略地式的进攻啊，他要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啊，扩大他的影响力啊，加强他的政权的这个巩固。那作为沙特是坚决支持也门政府军的，他对这个也门政府军不但有军事上的这种直接的支持，还有经济上的支持。那这样就形成了也门胡塞武装要对两个啊，就是他的对手进行交战。所以他在打击的目标选择上，或者是说他在这个攻击的这个力度上，实际上是对这个沙特主要是打他的，就震慑他，来打击他，不让他更多的参与，而作为打击政府军才是他主要的目标。而现在他打击的这个目标还主要是通过空袭，并不是双方的地面交战，因此我们看到双方是各执一词，这个背后是双方都有相应的损失，因为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也有相应的被轰炸被空袭的这种损失，人员的损伤。但是这个作为沙特一方，他的首都确实是受到了空袭，还有他的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就是包括港口还有炼油厂厂，也确实被打着火了呀，他也受到了损失啊。因此我们看到他们都是从舆论战方面来讲，显示自己的成果和这个后续啊为谈判增加筹码。主持人，
0: 是的，像这种交战的双方各执一词的案例，其实在之前也是非常多的。好，谢谢曹先生为我们进行的分析和点评，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突发事件直播，我们继续来观察也门胡塞武装在三号打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引发了火灾。而胡塞武装就称，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首都萨那有医院在受袭当中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部分设施三号起火，升起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当晚发表声明证实，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声明还说，在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超过140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空袭击中一家产科和儿科医院附近地区。事发时为下午1点的繁忙时间，医院大楼、病房及医疗设备在空袭中轻微损毁。胡塞武装批评袭击医疗设施是公然侵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也门政府军同日证实，对萨那一些合法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造成双方数十人丧生。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2号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但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此前夺取了塔伊兹省的高地，借此控制沿海地区，但仍未能掌控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其位于也门西北部的根据地萨达的电信网络遭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达尔在2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组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将于下周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是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推动政治方式解决也门问题出于哪些考量？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伊朗呢现在提出来呢这样一个意见议呢，我觉得第一呢是希望，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呢不要继续升级。第二呢是希望能够跟现在的煤冲突呢分隔开来。但是呢，毫无疑问的是，现在的煤冲突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红海局势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伊朗希望通过政治来解决呢，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降低局势，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也门的政治解决呢，能够帮助现在的煤局势冲突呢走向缓解。但是现在呢，还要看一下，就是下周伊朗下周沙特他麦加协议的会议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包括伊朗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局势升级。
0: 据报道呢，沙特可能会动员多达10万也门政府军。沙特是否是在筹备地面的攻势？这就像计划的军事可行性如何？我们继续来连线军事专家曹卫东来进行点评分析。曹先生您好。
3: 小海你好。
0: 胡塞方面是称，过去了24小时，沙特发动了60次的空袭，那么从9月3号以来是累计达到了上千次。您认为沙特高强度的袭击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3: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双方这次交战呢是各有各的军事意图，当然军事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那我们看沙特之所以选择就是大规模的这种空袭，比如上千次的空袭，还有打击不同的这个目标，实际上它在目标的选择上有三大类型。第一类就是解决军事上的问题，所谓军事上的问题就是既然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它不仅仅是地面上的这种攻势啊，我们看到一些车辆啊，或者是火炮啊，还有步兵的进攻啊，但是它并没有直接对沙特构成威胁，而是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它空袭的目标主要就集中在就是也门胡塞武装能够发射导弹的阵地，还有相应的这些探测的设施，比如说雷达呀，或者通信这个指挥所呀，这些目标是他第一类要打击或空袭的啊，这个军事目标。第二类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如果要把这种军事上的这个争端或者是军事这种打击持续下去的话，它必须有经济上的支撑，比如说弹药上的支撑、人员上的支撑、经济上的支撑，那它就要打击就是作为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些重要的港口，还有仓库，还有就是一些兵员的集中地啊，就这些补给等等。这是他第二类要空袭的目标。那 你把这些目标打了，它的后续的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削弱。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它毕竟是要动员大量的就是也门政府军的，因为地面的这些作战主要是要靠也门就是政府军的部队来完成，所以它给也门政府军要提供空就是空中的力量支援，所以它要按照也门政府军的要求来提供就是提前的、预先的打击或在交战中的空中的支援力量，这个主要是由沙特来提供的。因此，它的打击目标里边有一部分是由也门政府军给他提供目标以后，他来进行轰炸或打击的。所以，他在前一段时间或现在的这个作战中呢，主要的袭击目标是这些，而且呢，它必须要有一定的量，因为毕竟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这个区域是很大的，而且还在继续向前推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沙特的空袭或者它的空军力量必须要在这方面达到就是它军事上的需求，才能保证它的首都的安全，还有重要的经济基础设施的安全。看。
0: 好的，谢谢曹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接着来看伊朗对于胡塞武装的实际影响力到底是如何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先生为我们进行解读。王先生，那么您认为伊朗的希望结束战争的这一种表态是真心的斡旋，还是说将也门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如果美伊达成了某一种交易的话，也门的局势是否会被打包去解决呢？
4: 哎，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伊朗更多是一种尝试啊。首先呢，就是伊朗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影响，它并不是能够直接的，并不是能够全面的，它只是一个外部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呢，可能伊朗同胡塞武装关系很紧密，但是不代表说伊朗就能决定胡塞武装所有重大决策啊。我们知道，在国际政治当中，实际上这种案例很多，就是说，当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它有很多的这个援助啊、帮助啊。很多第三方会认为，倾向于认为说，那你简单的把它援助停了，第三方那个这个小国不就听你的了，小的这个行为体就听这大国的了。其实并不是，有的时候停了之后，反而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独立性会更强。所以伊朗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它跟也门胡塞武装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个联系不能够完全的转化成为伊朗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100%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所以伊朗也需要去进行一定的尝试。当然，对于伊朗来说呢，当前的战事有利有弊。那么利的一方呢，是确实伊朗通过这个同也门胡塞武装的亲密关系获得了一定的先手，那么战略的机遇在扩大，在地区影响力也在扩大。但是同时呢，也带来一些比较这个不利的地方。一个不利的地方呢，是现在的冲突使得伊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面临挑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冲突，它会使得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面临新的裂痕，而沙特又是阿拉伯国家的老大，又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老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使得伊朗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可能会面临官方的关系会面临新的挑战。另外一个呢，就是冲突的延续，它本身也会使得伊朗自身的国际形象受损，因为很多第三方都会倾向于认为，那伊朗不帮忙，伊朗在后面这个挑事儿，伊朗在后面这个点火。煽风点火，所以会使得伊朗整个国际形象也受损。所以伊朗这个时候也希望寻求到一定的路径，能不能看看能不能解决。当然了，这个解决一定是建立在首先第一个，在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看来是所谓的公平，就是国际社会觉得、外方觉得这个事情很公平，这么解决是对的。这个完全不对，你要从伊朗的视角来看，要从也门胡塞武装视角，他觉得公平，这个是前提的一个解决的这样的路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对话也好，或者说这个沟通也好，它一定是要。建立在伊朗觉得比较合适的这个背景之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倾向于认为说，美国和伊朗达成一个协议之后，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就听话，这种想法完全不对。它一定是也门胡塞武装觉得可以的时候，然后再照顾到伊朗的利益，这样的这个解决逻辑才能够适合也门的这个当前的战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那么在分析地区情绪，尤其中东的问题的时候，它并不是说小的大的能够决定小的，有的时候小的反而会决定大的。因此，对于伊朗来说，进行一个投石问路的尝试，我觉得是当前最好的选择。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为我们的分析。那么从今年的7月份以来啊，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是在持续的升级，双方相互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进入到9月份之后呢，冲突更是在多条战线上进一步的升级，双方也多次对对方的军事和能源设施等等的目标是实施了打击。而战火在时隔数年之后在也门重燃，原因究竟是为何？这场冲突最终又会何去何从，也引发了关注。 在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由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的导弹进行报复，双方。

0: 持续四年多的相对平静的局面就此被打破。有分析就认为，本次的冲突实为2014年也门内战的延续，冲突各方及背后的势力拉锯从来没有间断。而随着美以伊战争的爆发，各方在2022年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也随之瓦解。虽然外界认为胡塞是在伊朗指示下对沙特发动攻势，但是实际上胡塞并不完全是伊朗的代理人。在平衡与伊朗盟友关系的同时呢，胡塞也有自身的盘算。沙特长期对胡塞控制区实施经济和空中的封锁，双方积怨已久。分析人士就指出，当前胡塞并无意去缓和局势，正在通过发动袭击以试探沙特的底线，希望通过持续施压沙特来获得更多的政治让步。那么土耳其也是表态，愿意在迈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支援，而法国也是宣布派兵保护沙特的石油设施。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先生为我们进行分析和解读。王先生，那么您认为这些外部力量的介入是在帮助沙特去止血，还是说在将也门冲突进一步的国际化？您是如何去解读中东这一部分的未来局势？
1: 这些国家的介入我觉得都不要抱太大希望，就是各方呢，其实国际社会或者说很多的分析，他会有一种期盼，他觉得说美国现在他敢这个好像影响力不行了，那各方国家就能够形成新的联盟，能够顶替美国。这种想法呢，就体现在比如说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包括沙特签署的三方联盟，以及包括其他域外国家表态啊，愿意介入。但是这些的力量从现在来看，没有办法代替美国的地区的影响。即使像土耳其或者说巴基斯坦的表态，从现在来看，更多是一种呼吁。包括我们说可能在下周要召开的这个三方的紧急的会议，包括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的三方的会议，它更多的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商讨，当前怎么办？从现在在各方所提出的框架来看，都是希望比如说通过交换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某种政治承认来换取也门胡塞武装暂停在战场的军事行动。那么包括法国的这个所谓的军事介入，是因为法国和英国在此前就在霍尔木兹海峡有一个所谓的英法倡议，就是说进行这个护航。那现在只不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没解决，红海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危机，那么法国也希望发挥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护航作用，捍卫住从中东地区到欧洲的这样的一个能源通道。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包括最近这几天，实际上欧洲的能源价格开始迅速的上涨，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它建立了一个新的大的一个经济挑战和政治上的安全的挑战。所以这些国家的表态，一方面呢就只是一个外交上的呼吁或者外交上的这个展示，这种外交上的呼吁和外交上展示，现在它没有办法转变成为对于也门国内局势的一个转变，就是大家说话说的太多但没人干活，这就导致大家都在说话，说的话越来越漂亮，但是对于局势的影响反而是不太有特别正向的这个积极的作用。因为现在大家需要的是真正下场来做事情。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种呼吁也有一定的作用，就是大家希望形成一个所谓的所谓的公开的这个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能够鼓励和帮助各方能够回到谈判桌前，营造一个积极的对话氛围。所以不管现在法国也好，或者巴基斯坦也好，或者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土耳其也好，包括下周即将展开的这个三方的这个对话会，那么恐怕我觉得它会营造更多的一个机遇和氛围，那么看看各方能不能抓住，将是包括各方自己的意愿愿不愿意真的先停止军事冲突先来谈，才是决定未来局势走向的关键点。主持人，
0: 好的，谢谢王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突发新闻直播。也门的局势不断升级，和平之路依然是漫长而曲折，到底是打是谈，未来会走向何方，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进行报道关注。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更多资讯。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谈判仍然没有进展。那么，伊朗媒体在3号就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收到了美国的最新提案，包括最终谈判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特朗普却表示，伊朗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研发核武器的所有计划。他称将会对伊朗做出一项决定，而伊朗已经遭受到了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选择温和的方式还是强硬的手段。另外呢，伊朗在3号当天，并在南部的戈什姆岛击落了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
8: 伊朗媒体报道，南部戈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当地时间3日傍晚2度启动，岛上多处可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表示，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岛上空被击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其后证实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外交谈判方面，伊朗证实正在审议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最新谈判提案。这个方案以伊斯兰堡框架为基础，规划最终谈判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并希望提前启动核谈判。但伊朗方面坚持，美国必须先兑现包括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金在内的7项核心条件。另外，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的谈判也已有进展。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在国内进行备战工作。军方在德黑兰启用全新军事训练中心，用于训练民众应对美国、以色列可能发动的地面攻击。军方人员演练操作防空装备，也有士兵佩戴虚拟实境头盔进行武器操作训练。
9: که در صورت لزوم اون عزیزانی که سیر آموزشی رو تا سطح لااقل تکمیلی طی بکنن به اون نقاط اعزام بشن و انشالله بتونیم از این ظرفیت
8: 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利扎伊就特朗普声称美伊战事将很快结束，透过社媒发文做出反驳。梅扎伊说，特朗普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还在喋喋不休。虽然他可以每天在自己的想象中取得胜利，但现实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塑造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号向媒体透露，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将会十分重大，而且一切进展顺利。根据美媒的报道，特朗普政府高级内阁成员当天举行了闭门会议，围绕着伊朗战事等中东冲突讨论应对计划。而针对于特朗普近期屡次的扬言恢复对伊朗的打击，伊朗高级官员就指出，现实取决于伊朗的行动，而并非是特朗普的幻想。
1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日报道，特朗普称对伊朗的下一阶段行动将十分重大，一切进展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特朗普表态之际，其政府高级内阁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对伊朗战事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美媒援引多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 及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或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另一方面，针对特朗普近期频频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强调美方占据优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二日发文回应，他称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并指尽管特朗普放话屡遭打脸，却总是拒绝闭嘴，如今其言论甚至超越了他幻想的范畴。特朗普可以每天都想象自己赢了，但现实不取决于特朗普如何幻想，而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所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明，附近的海域是连续第二天接报有游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3号表示，一艘游轮在阿曼以东的海域遭到了不明发射物的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
1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游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袭。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日通报，接报一艘游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游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游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游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游轮在过去2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在最近的俄乌战场上，围绕着红利曼争夺战被外界炒得火热。那么乌军是发动了代号为诺瓦尔蒂的反击行动，防守不力的俄军已经是在1号将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再次的拱手相让。今天播出本台记者红利曼争夺战复盘报道的第一集。

0: 从利麦这个地方，西方的新闻报道中往往只称之为利麦，而前面那个红字儿，当然是与苏联时代相关。乌克兰早在2016年就把这个红字去掉了，改成了利麦。但是东乌的俄罗斯族的居民仍然将这里叫做红利麦。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采访，本台记者努力复盘了被外界炒得离奇的顿巴斯双子城红利曼的战斗。截至发稿时间，红利曼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俄军的主力已撤出了红利曼城内，城郊已处于灰色的地带。目前红利曼的态势，乌克兰武装部队确实在该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术上的成功。此前的战斗是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东北部。由于乌军的精锐正确的战术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切断了悬挂在红里马河上的俄军的突出部，并试图抵达热烈别次河的岸边而未果。今年的5月16号，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部的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经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今年的7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红利曼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了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的控制点，控城范围达到了98%。当时，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宣布，俄军正在突破红利曼的防线，并进入到斯洛维扬斯克近郊的5公里处。外界指出，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层面，红利曼的得失直接影响着顿巴斯乌军防线的完整性和体系性。据公开的信源，今年6月，乌军开始选择了红利曼作为进攻的主要方向，也作为今年夏秋季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今年8月开始，乌军秘密集结了12000多人所组成的集群，这包括了4个旅和特种部队阿尔坦等，他们向红利曼方向集结开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接受路透社的专访，他透露情报显示，俄方制定了冬季的打击新策略，意图是逼退基辅等城市的居民。乌方将会加倍的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来作为回应。而此外呢，泽连斯基还就美方推动了和谈进程阐述了乌方的立场，敦促美方不要在实现和平之前与俄罗斯实现关系的正常化。
2: 在专访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获取的俄方文件显示，俄总统普京已签署一项新交战学说，要在冬季到来前扩大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范围，试图以极限施压逼使居民撤离基辅等主要城市。
3: But we know and we saw documents and we know that they allow them attack infrastructure. Yes, logistic, and especially to attack in the cities, in the villages, everywhere, roads, schools, hospitals, to pressure people to leave the capital, leave different cities. Yes, and because this is the goal of their operation.
2: 面对俄方策略的改变，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绝不会无差别攻击民用设施，但会加倍打击为俄罗斯战争提供资金的炼油厂。
3: We have to respond in any way with their attacks on our energy. We have to respond on their energy. First of all, oil refineries, etc. What gives money them for this war? But we will not respond, of course.Just like them, any civilians objects. I mean, we can't do so because we are not a people, or at least we are people.
2: 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近期大量使用新型喷气动力无人机，乌方目前主要依靠 F-16 和米格战机拦截了约60%的无人机，但弹药储备紧张。为此，乌方正研发新款拦截无人机，并优化电磁干扰，并预计在10月下半月获得首批小型廉价防空导弹。泽连斯基指出，乌方自制的 FP7 弹道导弹已投入实战，射程更远的 FP9 导弹也有望于金秋问世。与此同时，乌军在地面战场也取得了实质进展。据称，代号为维瓦尔迪的反攻行动已成功收复乌东顿巴斯地区约140平方公里的土地。战场上的激烈交锋也直接影响着外交谈判的走向。针对目前美方试图重启俄乌和谈的举措，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并未看到俄方对和平谈判或能源停火感兴趣的迹象。
3: It's not fair just to normalize.But if your goal is that to normalize something and to exchange this normalizing with exchange to peace, so I understand why. Because the pea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kind of economy.
2: 泽连斯基敦促美方不要抱有俄罗斯占领顿巴斯就会停火的幻觉，更不要在未实现和平前将对俄关系正常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关注更多的其他资讯。
4: 加拿大多元布局，摆脱对美依赖。
5: Does Canada have enough leverage or cards to further retaliate?
6: Canada is a big proponent of free trade. We're also a big proponent of defending our industries and our sectors. We have 20 new trade and security agreements, and we've got more work to do, but we're making good strides here.
4: 中加能源合作前景广阔。
6: China is looking to diversify imports. Canada is looking to diversify exports. That'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both nations.
4: 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国务秘书科里霍根。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根据朝中社在4号的报道，朝鲜在3号的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
12: 朝鲜3日凌晨进行了向朝鲜东部海域发射中程战略导弹的训练。

0: 行2026年大选的第一轮投票。选举法院在投票的前一天完成电子投票机的准备工作，以及分发候选安排。
1: Então aqui estamos na reta final da preparação das urnas eletrônicas, vésperas da votação. As urnas eletrônicas do Brasil inteiro são preparadas e precisamos levar para as urnas, como elas são desconectadas da internet, os programas, dados de eleitores, etc., através dessas mídias, com segurança que a tecnologia permite, que são assinaturas digitais.
0: 需要在投票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包括资料上传，透过离线装置，在法官及监察员出席的公开仪式中，将选民以及已登记候选人的资料输入系统。测试、严格验证投票终端机及投票系统的运作状况，以及加封、安装由巴西造币局提供的实体封条，以确保设备的安全性不可篡改性。
2: Hoje nós já temos as urnas todas preparadas para a eleição, né? E hoje elas saem daqui do polo, né? Das suas zonas eleitorais para os locais de votação.
0: 最后，电子投票箱将被运送至各投票站，以确保在选举开始前一切就绪。巴西民众周日将投票选出州议员、联邦议员、参议员、州长以及总统。凤凰卫视林云卓云巴西报道。
3: 巴西在4号即将举行大选的第一轮投票，而在此之际呢，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2号是因为安全问题暂时限下领事服务，但是拒绝说明细节。巴西联邦警察在同一天就表示，经过预防性的搜查，没有发现危险的迹象。而巴西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就批评美方此举是旨在影像影响巴西的公众舆论。
4: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就暂停服务发布的公告，未透露此次关闭是否与4日的巴西大选有关，也未有公布使领馆服务何时恢复，只表示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而在巴西利亚的美国大使馆门外就停泊着巴西警方车辆。巴西总统卢拉领导的劳工党主席席尔瓦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方此举前所未有，完全不合逻辑，并指责美国特朗普当局试图借此操纵巴西公众舆论。巴西联邦警察2日下午表示，已在圣保罗及巴西利亚附近地区进行预防性搜查，但未发现任何威胁迹象，也未识别出与犯罪组织有关的嫌疑人。与此同时，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军警已加强大使馆及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的安保，美国国务院及巴西外交部均未就此事置评。而就在美国使领馆关闭后，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2日也宣布因安全问题关闭，但同样未在公告中提供更多细节，仅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塞尔维亚前总统武契奇3号以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的身份，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的造势集会。他承诺如果胜选将会精简内阁，并宣称反对派只敢进行人身攻击，却不敢面对面的辩论。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的竞技场体育馆出席了造势集会，现场数千名的支持者挥舞着国旗欢呼。面对10月底的议会选举，武契奇提出了多项治理主张。他承诺重塑秩序和纪律，拟将政府部长职位由31个大幅精简到12个。在经济上，他强调在总统任上已经成功地缩小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而针对反对派，武契奇就宣称反对派只是敢进行人身攻击，却不敢面对面的辩论，如果进行电视辩论将会生吞对手，并批评对方缺乏执政能力，蔑视民众，宁可听命于少数的精英，也不愿意向广大的选民负责。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在3号迎来了正式的投票日，包括现在的政府执政联盟在内，一共有14个政党以及政党联盟参加竞选，1428名候选人将会角逐议会的100个议席。寻求连任的亲乌派总理库尔贝格斯当天与家人一同来到了投票站投票，他指安全是拉脱维亚目前面临的关键议题，并承诺如果成功连任将会重点发展经济和国防实力。根据民调的显示，库尔贝格斯执政联盟获得大约14%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但是立场亲俄的主权力量党就紧随其后。主权力量党领导人斯捷潘连科当天也是亲身前往投票站投票。

0: 这次的选举投票从3号的上午8点持续到晚上8点，初步结果就预计在投票结束之后数小时之内公布。首届阿拉曼非洲论坛3号在埃及新阿拉曼市开幕，埃及总统塞西、布隆迪总统兼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恩达伊施米耶以及非盟委员会、非盟发展署、非洲进出口银行等机构的负责人和亚洲工商界的代表出席。塞西就表示，希望通过这一论坛来扩大非洲内部的贸易和加强政府、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之间的合作，把非洲的发展潜力转化成为更多的实际投资和经济增长。
1: 非盟委员会主席尤瑟夫表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覆盖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3.4万亿美元。2024年，非洲内部贸易额达到2200亿美元，同比增长12.4%，但只占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14.4%。尤瑟夫认为，这说明非洲内部市场仍有很大潜力。如果能够进一步简化跨境手续、统一标准和法规、改善互联互通、扩大本地支付，非洲内部贸易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2: We have also to underline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energy prod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is fast-changing world. These are the prerequisites for the continental integration we are striving to build together in Agenda 2063. The success of this forum will be measured on the scale of our collective capacity to unleash the business potential of our private sector.
1: 埃及总统塞西在开幕式上表示，非洲私营部门贡献了全非洲超过70%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85%的商业往来仍是同非洲以外的企业进行，超过一半的中小企业对周边非洲市场的机会了解不足。塞西表示，举办阿拉曼非洲论坛就是希望打破这种市场和信息上的隔离，让非洲企业更多的在非洲寻找机会。
3: من اتفاقيات وترتيبات تجارية تفضيلية لم تتعدى نسبة التجارة البينية لإفريقيا إلا حوالي 18% من إجمالي تجارة القارة في السنوات الأخيرة。
1: 本届论坛也被定位为推动非盟2063年议程的重要平台，希望把非洲自贸区建设、项目融资和私营部门合作进一步连接起来。非盟方面表示，非洲并不缺资源和发展愿景，现在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愿景变成有资金能落地的项目。凤凰卫视张赫安雅，埃及开罗报道。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在近期是频频爆出安全事件。根据美国方面在3号的消息， OpenAI 的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罗宾逊已经辞职。罗宾逊当天在《大西洋月刊》发文称，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仅是在于具体的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提到 OpenAI 此前曾发生了人工智能代理意外运行等安全事件，认为相关的问题与行业快速开发和频繁试错的工作方式有关。而在前一天， OpenAI 披露其 AI 模型获取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未公开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是 OpenAI 在近一个月之内被曝光了第二起非法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的系统事件。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4: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9: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 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迪拜航空涉事副驾驶承认他意图在以色列坠毁飞机。

0: 三点播报，我是谷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三号打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引发火灾。而胡塞武装就称，过去24小时之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首都萨那有医院在空袭当中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部分设施三号起火，升起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当晚发表声明证实，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声明还说，在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超过140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空袭击中一家产科和儿科医院附近地区。事发时为下午1点的繁忙时间，医院大楼、病房及医疗设备在空袭中轻微损毁。胡塞武装批评袭击医疗设施是公然侵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也门政府军同日证实对萨那一些合法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造成双方数十人丧生。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2号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但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此前夺取了塔伊兹省的高地，借此控制沿海地区，但仍未能掌控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其位于也门西北部的根据地萨达的电信网络遭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紧张局势升级，西南战略要地塔伊兹省冲突加剧，与此同时交火波及到首都萨那多地，多条战线持续交战。国际社会对也门战事也表示了关切，敦促相关方要遵守国际人道法。
2: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塔伊兹多条战线爆发激战，胡塞武装动用重型火炮从各个方向发动协同打击，也门政府军则通报称已成功击退北部攻势，双方在交火中均遭受人员伤亡。
3: التصعيد العسكري الحالي الراهن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هو الهدف منه بشكل أساسي تأمين المكتسبات التي حققتها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اليوم صنعاء هي من تؤمن باب البندب من تؤمن مدينة المخا وبالتالي فا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آن ليس القصد منها التوسع الجغرافي أو الضغط السياسي إنما القصد منها 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م تحريرها وهذا التأمين من أجل أن تظ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باب المندب أن تظل تحت الحماية والإدارة لصنعاء مباشرة
2: 塔伊兹省连通也门中部沿海及南部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多条通往当地的道路因而遭到封锁。也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遇袭，与此同时，战火也蔓延至沙特边境地区吉赞。
4: ما يحدث الآن من تصعيد في في في تعز هو امتداد أولاً لكسر الزحف والتحشيدا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ساحل وفي مدينة تعز يعرف الجميع أنه تعز أو المدينة هي ربما هي الحصن الأخير بالنسبة لتنظيم الأخوان في اليمن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هذه المعركة هي أصلاً كسر الحصار الذي تفرضه السعودية على اليمن
2: 此外，战事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也门或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联合国对当地民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5: With Tai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 Abdulatif Al-Washar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自今年7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的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进入9月之后，冲突更是在多条战线进一步的升级，双方多次对对方的军事和能源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战火时隔数年在也门重燃，原因究竟为何？而这场冲突最终又将何去何从呢？也引发了关注。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由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而双方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就此被打破。有分析认为，本次的冲突实为2014年也门内战的延续，冲突各方及背后势力的拉锯从未间断，而随着美以伊战争爆发，各方于2022年

0: 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也随之瓦解。虽然外界认为胡塞是在伊朗的指示下对沙特发动攻击，但实际上胡塞并不完全是伊朗的代理人。在平衡与伊朗盟友关系的同时，胡塞也有自身的算盘。沙特长期对胡塞控制区实施经济以及空中封锁，双方积怨已久。就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胡塞武装并无意缓和局势，正在通过发动袭击以试探沙特的底线，希望通过持续的施压沙特来获得更多的政治让步。美国与伊朗的停火谈判仍然没有进展。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收到美国的最新提案，包括最终谈判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特朗普表示，伊朗实际上已经放弃研发核武器的所有计划。他称将对伊朗做出一项决定，伊朗已经遭到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选择温和的方式还是强硬的手段。另外，伊朗三号当天并在南部的格什姆岛击落了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
1: 伊朗媒体报道，南部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当地时间三日傍晚两度启动，岛上多处可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表示，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岛上空被击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其后证实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外交谈判方面，伊朗证实正在审议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最新谈判提案。这个方案以伊斯兰堡框架为基础，规划最终谈判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并希望提前启动核谈判。但伊朗方面坚持，美国必须先兑现包括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金在内的七项核心条件。另外，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的谈判也已有进展。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在国内进行备战工作。军方在德黑兰启用全新军事训练中心，用于训练民众应对美国、以色列可能发动的地面攻击。军方人员演练操作防空装备，也有士兵佩戴虚拟实境头盔进行武器操作训练。
2: که در صورت لزوم اون عزیزانی که سیر آموزشی رو تا سطح لااقل تکمیلی طی بکنن به اون نقاط اعزام بشن و انشالله بتونیم از این ظرفیت
1: 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利扎伊就特朗普声称美伊战事将很快结束，透过社媒发文作出反驳。梅扎伊说，特朗普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还在喋喋不休，虽然他可以每天在自己的想象中取得胜利，但现实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塑造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二号向媒体透露，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十分重大，且一切进展顺利。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政府高级内阁成员当天举行闭门会议，围绕伊朗战事等中东冲突讨论应对的计划。而针对特朗普近期屡次的扬言要恢复对伊朗的打击，伊朗高级官员就指出，现实取决于伊朗的行动，而非特朗普的幻想。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日报道，特朗普称对伊朗的下一阶段行动将十分重大，一切进展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特朗普表态之际，其政府高级内阁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对伊朗战事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美媒援引多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或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另一方面，针对特朗普近期频频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强调美方占据优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二日发文回应，他称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并指尽管特朗普放话屡遭打脸，却总是拒绝闭嘴，如今其言论甚至超越了他幻想的范畴。特朗普可以每天都想象自己赢了，但现实不取决于特朗普如何幻想，而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所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明，附近海域连续第二日接报有油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号表示，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的海域遭到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的人员均是安全。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四海里处遭袭。 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二日通报，接报一艘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一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三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三艘邮轮在过去两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二号的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当中承认，他意图在以色列坠毁飞机。阿联酋检方三号披露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涉事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其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服务袭击了机长，并且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3: 据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二日援引情报和执法官员等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汉马姆汉马米，其出生于阿联酋，父亲为阿曼人，母亲为叙利亚人，身份信息已得到以色列官方确认。经过审讯调查，汉马米亲口承认，此次行动的核心目的是操控客机在以色列境内坠毁，蓄意制造重大空难事件。资料显示，汉马米早在2024年任职阿曼国家航空公司副驾驶学员期间，就因持有极端主义相关材料被航司查实，随后被暂停飞行资格。但极具争议的是，即便存在明确安全隐患，汉马米并未被彻底解职，依旧留在阿曼航空从事行政相关工作。其后他成功入职迪拜航空，事发时仅任职8个月便直飞国际航线，直接接触客机驾驶核心权限。目前多国调查人员正重点核查核心疑点，一名已被认定存在极端风险被停飞的人员，为何能绕过民航背景审查机制，重新获得飞行岗位资质，直飞涉敏感地区的国际航班。并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三日援引阿联酋总检察长消息报道，最新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其后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服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日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曾接受激进伊斯兰主义思想灌输，必有自杀倾向，不过他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据当时冲进驾驶舱的乘客之一穆萨耶夫医生早些时候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描述，涉事副驾驶浑身是血，被制服在驾驶舱外的地板上，他当时曾一度请求穆萨耶夫将他杀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巴西总统选举在即，各个投票站已经准备就绪。朝鲜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金正恩到场观摩。
5: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6: 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巴西总统选举投票今天举行，投票站准备就绪，电子投票机已经完成了测试，随后被运送到各个的投票站进行使用。
1: 巴西将于周日举行2026年大选的第一轮投票。选举法院在投票的前一天完成电子投票机的准备工作，以及分发候选安排。
2: Então aqui estamos na reta final da preparação das urnas eletrônicas, vésperas da votação. As urnas eletrônicas do Brasil inteiro são preparadas e precisamos levar para as urnas, como elas são desconectadas da internet, os programas, dados de eleitores, etc., que vão através dessas mídias, com segurança que a tecnologia permite, que são assinaturas digitais.
1: 需要在投票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包括资料上传，透过离线装置，在法官及监察员出席的公开仪式中，将选民以及已登记候选人的资料输入系统。测试、严格验证投票终端机及投票系统的运作状况，以及加封、安装由巴西造币局提供的实体封条，以确保设备的安全性不可篡改性。
3: Hoje nós já temos as urnas todas preparadas para a eleição, né? E hoje elas saem daqui do polo, né? Das suas zonas eleitorais para os locais de votação.
1: 最后，电子投票箱将被运送至各投票站，以确保在选举开始前一切就绪。巴西民众周日将投票选出州议员、联邦议员、参议员、州长以及总统。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0: 就在巴西总统选举即将举行之际，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但是拒绝说明相关的细节。巴西联邦警察同日表示，经过预防性的搜查，并未发现威胁迹象。而巴西劳工党主席席瓦尔就批评美方此举旨在影响巴西的公众舆论。
4: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就暂停服务发布的公告，未透露此次关闭是否与4日的巴西大选有关，也未有公布使领馆服务何时恢复，只表示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而在巴西利亚的美国大使馆门外就停泊着巴西警方车辆。巴西总统卢拉领导的劳工党主席席尔瓦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方此举前所未有，完全不合逻辑，并指责美国特朗普当局试图借此操纵巴西公众舆论。巴西联邦警察2日下午表示，已在圣保罗及巴西利亚附近地区进行预防性搜查，但未发现任何威胁迹象，也未识别出与犯罪组织有关的嫌疑人。与此同时，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军警已加强大使馆及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的安保，美国国务院及巴西外交部均未就此事置评。而就在美国使领馆关闭后，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2日也宣布因安全问题关闭，但同样未在公告中提供更多细节，仅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最近的俄乌战场上，围绕红利曼争夺战被外界炒得火热，乌军发动代号为诺瓦尔蒂的反击行动，而防守不力的俄军已经在1号将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再次的拱手相让。今天我们要播出本台记者红利曼争夺战复盘报道的第一集。
1: 红利曼这个地方，西方的新闻报道中往往只称之为利曼，而前面那个红字儿，当然是与苏联时代相关。乌克兰早在2016年就把这个红字去掉了，改成了利曼。但是东乌的俄罗斯族的居民仍然将这里叫做红利曼。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采访，本台记者努力复盘了被外界炒得离奇的顿巴斯双子城红利曼的战斗。截至发稿时间，红利曼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俄军的主力已撤出了红利曼城内，城郊已处于灰色的地带。目前红利曼的态势，乌克兰武装部队确实在该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术上的成功。此前的战斗是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东北部，由于乌军的精锐正确的战术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切断了悬挂在红里马河上的俄军的突出部，并试图抵达热烈别次河的岸边而未果。今年的5月16号，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俄国防部第一

0: 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部的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经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今年的7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红利曼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了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的控制点，控城范围达到了98%。当时，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宣布，俄军正在突破红利曼的防线，并进入到斯洛维扬斯克近郊的5公里处。外界指出，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层面，红利曼的得失直接影响着顿巴斯乌军防线的完整性和体系性。据公开的信源，今年6月，乌军开始选择了红利曼作为进攻的主要方向，也作为今年夏秋季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今年8月开始，乌军秘密集结了12000多人所组成的集群，这包括了4个旅和特种部队阿尔坦等，他们向红利曼方向集结开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接受路透社的专访，他透露，情报显示俄方制定了冬季的打击新策略，意图要逼退基辅等城市的居民，而乌方将会加倍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作为回应。此外，泽连斯基还就美方推动的和谈进程阐述了乌方的立场，敦促美方不要在实现和平之前与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
2: 在专访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获取的俄方文件显示，俄总统普京已签署一项新交战学说，要在冬季到来前扩大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范围，试图以极限施压逼使居民撤离基辅等主要城市。
3: But we know and we saw documents and we know that they allow them attack infrastructure. Yes, logistic and especially to attack in the cities, in the villages, everywhere, roads, schools, hospitals, to pressure people to leave the capital, leave different cities. Yes, and because this is the goal of their operation.
2: 面对俄方策略的改变，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绝不会无差别攻击民用设施，但会加倍打击为俄罗斯战争提供资金的炼油厂。
3: We have to respond in any way with their attacks on our energy. We have to respond on their energy. First of all, oil refiners, etc. What gives money them for this war? But we will not respond, of course.Just like them, any civilians objects. I mean, we can't do so because we are not a people, or at least we are people.
2: 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近期大量使用新型喷气动力无人机，乌方目前主要依靠 F-16 和米格战机拦截了约60%的无人机，但弹药储备紧张。为此，乌方正研发新款拦截无人机，并优化电磁干扰，并预计在10月下半月获得首批小型廉价防空导弹。泽连斯基指出，乌方自制的 FP7 弹道导弹已投入实战，射程更远的 FP9 导弹也有望于金秋问世。与此同时，乌军在地面战场也取得了实质进展。据称，代号为“维瓦尔迪”的反攻行动已成功收复乌东顿巴斯地区约140平方公里的土地。战场上的激烈交锋也直接影响着外交谈判的走向。针对目前美方试图重启俄乌和谈的举措，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并未看到俄方对和平谈判或能源停火感兴趣的迹象。
3: It's not fair just to normalize.But if your goal is that to normalize something and to exchange this normalizing with exchange to peace, so I understand why. Because the peace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kind of economy.
2: 泽连斯基敦促美方不要抱有俄罗斯占领顿巴斯就会停火的幻觉，更不要在未实现和平前将对俄关系正常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乌任所大使日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阐述了俄方的立场，指责西方国家纵容乌方利用无人机

0: 实施恐怖行动，并且呼吁要停止双重标准，依据国际法追究相关责任。
1: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基辅政权最新问题的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在有关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落实国际人权原则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言。他援引民族自决原则阐述俄方立场，指责乌克兰实施恐怖袭击，并指出西方援助国持续提供无人机及零部件，在政治和舆论层面为乌方提供支持。
2: 要求对相关行为及责任人展开追责。
1: 俄方代表参会遭到乌克兰、立陶宛等国代表强烈反对，并在答辩环节提出正式抗议。米罗什尼克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
2: 争议不仅在于如何认定袭击责任，也在于俄方提供的材料能否得到同等审视。米罗什尼克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争议不仅在于如何认定袭击责任，也在于俄方提供的材料能否得到同等审视。米罗什尼克向人权理事会援引俄方报告表示，仅仅四月到六月，乌方袭击造成俄方平民大量伤亡，其中无人机造成伤亡占九成。
3: 他认为这些惨剧并未得到西方舆论关注。俄方从人道关切也延伸至袭击之后，伤者能否得到救助，道路能否安全通行，受损水电设施能否及时修复，如何保障这些维护平民生活的基本条件？俄方希望通过报告和举证。
0: 推动国际社会关注相关问题。凤凰卫视张波利、瑞士日内瓦报道。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一号在布鲁塞尔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约将会继续地支持乌克兰，但是不会寻求攻击俄罗斯。惠特克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质的联盟，将会保卫每一寸北约领土，但同时不以攻击为导向，不寻求攻击俄罗斯。他指责俄方在乌克兰战场失利而发泄。 并且因为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而在北约的境内增加活动，他也表示北约不会退缩，将会继续的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向乌方来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根据报道，俄罗斯驻欧洲多国大使馆早前发表声明，只有情报显示北约正准备对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实施空中与海上封锁。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4: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根据《 朝中社四号的报道，朝鲜三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
2: 朝鲜三日凌晨进行了向朝鲜东部海域发射中程战略导弹的训练，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作能力。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到场视察，他高度评价参训导弹部队指挥员和士兵的专业素质和反击态势，并表示此类活动旨在提升国家遏制力，这是在当今地缘政治环境中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条件。朝鲜的这一见解和路线是不会改变的。金正恩并强调，朝方要以强大的遏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活动保证安全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二号在印巴边境打死了两名越境人员，印巴三号互相召见对方的外交领事代办提出抗议。巴基斯坦批评印方无预警地杀害手无寸铁的巴平民，而印度则是反驳相关指控，并且抗议巴方为非法跨境渗透来提供便利。
4: 印度外交部三日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驳斥巴方的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声明称，当时有三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印边境安全部队多次警告要求其返回，但对方继续向边境围栏方向移动。印方称，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边境安全部队遂采取行动。事件凸显巴基斯坦境内武装贩毒团伙反复跨境活动的问题。印方要求巴方展开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二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事件发生在二日，地点为印度旁遮普邦菲罗兹布尔段印巴边界附近。据报有三人越过边境卸装后遭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枪击，造成两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塞尔维亚前总统武契奇三号以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的身份，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的造势集会。他承诺，如果胜选，将会精简内阁，并且宣称反对派只敢进行人身攻击，却不敢面对面的辩论。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的竞技场体育馆出席造势集会，现场有数千名的支持者挥舞着国旗欢呼。面对十月底的议会选举，武契奇提出多项的治理主张。他承诺重塑秩序与纪律，拟将政府部长的职位由31个大幅精简至12个。在经济上，他强调在总统任上已经成功缩小城乡的贫富差距。针对反对派，武契奇宣称反对派只敢进行人身攻击，却不敢面对面的辩论，称如果进行电视辩论将会生吞对手，并且批评对方缺乏执政能力，蔑视民众，宁可听命于少数精英，也不愿意向广大选民负责。面对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德国政府新一轮的燃油补贴正式生效，旨在为消费者减轻负担。不过有德国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一项政策不仅是财政成本高昂，而且对受高油价冲击最严重的人群帮助有限，反而可能会使得高收入家庭获益更多。
5: 德国政府新一轮燃油补贴在10月1日正式生效，通过降低能源税，每升燃油税负减少17欧分，政策为期3个月，预计将造成约27亿欧元的财政收入损失。不过，德国经济学家认为，这一举措不能真正让广大消费者受益。
6: Das selbe Instrument, wie wir vor ein paar Jahren und auch wieder im Frühjahr dieses Jahr benutzt haben, damals ist tatsächlich der größte Teil an der Tankstelle angekommen, aber nicht alles. Wir hatten gerechnet mit der Monopolkommission, dass von 1,6 Milliarden Euro nach unserer Schätzung über 200 Millionen sind nicht angekommen. Sie sind eher zwischen Raffinerien und Tankstellen geblieben. Das heißt, wird entlasten, aber wenig und nicht gezielt.
7: 经济学家认为，这项政策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缺乏针对性，没有汽车的家庭无法从燃油补贴中获益，而这一群体中低收入家庭占比更高。 此外，通过补贴人为降低价格，还可能维持较高的燃油。

0: 油需求，加剧燃油供应问题。因此，与其降低油价，更有效的方法是直接帮助受到高能源价格冲击最严重的人群。
1: Diejenigen, die am meisten belastet sind, sind Haushalten mit niedrigen Einkommen. Und da muss man direkt agieren. Eine direkte Zahlung an diese Haushalten mit kleinen Einkommen und eventuell auch kleine Betriebe ist was das beste Instrument. Sie kommen vollständig an. Man kann das sich gezielt einsetzen, entscheiden, wen genau wollen wir entlasten. Also es sind keine Gießkanne. Und auch sehr wichtig, sie lässt das Preissignal intakt, die wir jetzt brauchen.
0: 除了燃油补贴，德国政府还在讨论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但受访经济学家认为，价格上限可能逐渐成为加油站实际执行的目标价格，反而推高平均价格。他认为，面对国际能源供应紧张，德国政府难以从国内直接解决价格形成的根源。更现实的政策选择是保留市场价格信号，同时对真正受到冲击的低收入家庭和企业提供精准援助。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美国海岸警卫队三号表示，一架从百慕大飞往美国波士顿的医疗转运飞机，当天的凌晨在飞机途中失联，机上载有六人。海岸警卫队已经在美国的东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的对开海域找到了飞机的残骸，但是没有发现机上人员。目前已经在大约27个小时之内，对超过420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了搜索。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其在凌晨2点钟左右收到了联邦航空局的通知，一架湾流 G100 飞机失去了联系。失联飞机是属于加拿大的一家医疗转运公司。公司说，机上载有一名患者及家属、两名飞行员和两名医护，四名机组人员均为加拿大人，而乘客为百慕大人。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飞机于当地时间凌晨的0:41从百慕大起飞，1:30就开始失联。失联前不久，飞机在2分钟之内从7300米下降到大约3900米，随后平飞，之后失联。空管录音显示，飞行员曾经宣布紧急情况。百慕大政府当日就证实飞机失联，并且表示正在与机上的人员家属还有美方保持联系。首届阿拉曼非洲论坛三号在埃及新阿拉曼市开幕。埃及总统塞西、布隆迪总统兼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恩达伊施米耶，以及非盟委员会、非盟发展署、非洲进出口银行等机构的负责人，还有非洲工商界的代表出席。塞西表示，希望通过这一论坛扩大非洲内部贸易，加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把非洲的发展潜力转化为更多实际的投资和经济增长。
3: 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瑟夫表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覆盖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3.4万亿美元。2024年，非洲内部贸易额达到2200亿美元，同比增长12.4%，但只占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14.4%。优瑟夫认为，这说明非洲内部市场仍有很大潜力。如果能够进一步简化跨境手续、统一标准和法规、改善互联互通、扩大本地支付，非洲内部贸易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4: We have also to underline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energy prod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is fast-changing world. These are the prerequisites for the continental integration we are striving to build together in Agenda 2063. The success of this forum will be measured on the scale of our collective capacity to unleash the business potential of our private sector.
3: 埃及总统塞西在开幕式上表示，非洲私营部门贡献了全非洲超过70%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85%的商业往来仍是同非洲以外的企业进行，超过一半的中小企业对周边非洲市场的机会了解不足。塞西表示，举办阿拉曼非洲论坛就是希望打破这种市场和信息上的隔离，让非洲企业更多的在非洲寻找机会。
5: من اتفاقيات وترتيبات تجارية تفضيلية لم تتعدى نسبة التجارة البينية لإفريقيا إلا حوالي 18% من إجمالي تجارة القارة في السنوات الأخيرة。
3: 本届论坛也被定位为推动非盟2063年议程的重要平台，希望把非洲自贸区建设、项目融资和私营部门合作进一步连接起来。非盟方面表。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春日當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6: 即係你唔係入呢個坑咧，你唔知呢個坑有幾深。係
7: 啊，真係好辛苦。
8: 啲嘢好重複咯，好都悶啊，悶啲咯，啲嘢係。咁我會不斷擺一啲新嘅嘢落去，即係啲客食咧都開心嘅，亦都係我又唔記得咗我有幾辛苦，我又唔好記得。
6: 佩服啊！我樣樣嘢都佩服佢啊，勤力啦、聰明啦，即係喺呢個應變方面啦，所以執生方面都好聰明。
7: 佢又日日都要揾我，揾我嚟響呢度坐陣嘅。一入門口，我媽嚟咗未啊？咁啦。
6: 你同你阿爸阿媽做嘅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嘅，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咯，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咪試下咯。
1: 係，咁你之前整啲比較新款啲嘅月餅嘅時候，嗰啲係點樣嘅諗法？
0: 都係比較保守啲啊，得唔得㗎？會唔會嘥曬錢咁上下諗法啦？
1: 咁佢哋會唔會食你新研發嘅月餅？
0: 會，我啱啱整嘅時候，例如我試味嘅時候會㗎，佢哋中意㗎，普遍都中意食㗎，係啊。誒，順便好啊，係之後流年啊，即係幫手玩就幼稚園開始咯。咁啊，搗亂嘅時候咪幼稚園開始咯。咁就誒係一個屋企嚟嘅，係一個家嚟嘅，我生活嘅地方嚟嘅，我成長嘅地方。有咩驅使我翻嚟接手？不嬲都灌輸話呢一行冇前途啊！不嬲我都係被灌輸，讀書先有前途。咁又冇乜他人讀書喎，出面做嘢又揾得唔多啦，就又挫折啦，又唔開心啦。都我都唔知點解去咗呢度，我都唔知點解。成日都話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即係講講下都唔關事嘅，命運嘅梳擺啦，係啊。喂，未得啊，喂，唔夠熱啊，個爐，喂，可唔可以再等一陣？個爐唔夠熱。你同個客講要等多十分鐘，因為唔夠熱啊，個爐。你吹風扇吹多五分鐘，呢度空咗個爐先，三一火。
2: 有啲意外啊，我不嬲，即係新口味通常都冇乜賣噶嘛。啊，既然有人等，咁係一個即係自己遇得太保守咯。上邊有啲客就即係冇門釘。
1: 你做咗第幾年嘅時候開始對呢啲嘢都好熟噶？
0: 哇！我真係失敗咗好多年喎。咁做咗三四五六三四年咯。

0: 開心，做得非常開心啊！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即係其實變咗唔係咁重複。咁我會不斷擺一啲新嘅嘢落去，做過呢、這個即係得而家市面上比較成功嗰啲新產品係開心果糯米糍啦，月餅就開心果月餅咁咯，即係啱翻啲誒呢一代人食嘅嘢咯嚇。咁啊，有啲人係有啲味係唔食噶嘛，咁啊，俾多個選擇啲客啦，比較年輕化咗咯，變咗鋪頭嗰個顧客會年輕咗少少咯。即係你做新嘢係一鋪人嚟嘅，唔係好關話揾唔揾錢嗰啲，唔係好關事嘅，係等自己冇咁悶咯，唔好成日重複做啲嘢咁樣。即係我腦裏邊諗到嗰樣嘢，嗰個產品，哦原來啲客中意食嘅，咁係好開心嘅事。亦都係我又唔記得咗，我有幾辛苦，我又唔係好記得。
1: 早晨啊！
0: 喂啊！喂，早晨啊，媽喂！
1: 早晨啊，林姐！
2: 早晨，翻工咯。
0: 哦，呢、這個就係我阿爸阿媽啦，呢、這個係。係。
3: 你通
1: 常
3: 是
0: 幾點鐘
3: 啊？
0: 咁你
3: 乜
0: 嘢？
1: 下晝啊。
0: 下晝啊，差唔多呢啲鐘數啦，係啊。通常都整下呢個糖餅啊，最近就打啲傳統月餅啊。
4: 我啲做慣咗啲人，即係睇呢樣唔順眼，嗰度唔順眼。頭先翻嚟要執一輪嘢先要做嘢咁，即係可能粗魯慣咗啲人，日日都成點一點鐘先翻屋企咯。過幾日可能就通宵噶啦，真係通宵噶。我試過打到要夜晚黑，四點零鐘翻工，我打到第二朝十一點先走噶。我講，我本身就放心嘅，但係佢好似我唔喺度，佢冇安全感咁。佢一日問好咗我媽嚟咗未啊咁，一陣間我未嚟呢，打幾次電話翻去啊，媽你幾時嚟啊咁啊，即係總之仲係要自然啊，仲要湊佢咁咯。本身就應該係。就係、是、退休年齡噶啦，就係、是、為咗佢就係再做下啦。未見到阿爆光咁樣做，我咪即係唔忍心咯。佢又日日都要揾我，揾我嚟響呢度坐陣嘅。咁因為一日門口我媽嚟咗未啊咁啊，係咪要啲安全感啊？我喺度。
0: 我唔喺度，我喺度咧就生意麻麻地嘅。咁可能我唔係即係佢一翻嚟咧就會帶埋啲人氣翻嚟㗎啦。即係好靜嘅條街，啊翻嚟啦阿媽，咁一翻嚟咧就一扎人又過嚟。

0: 幫襯下，唔知道日日都係咁啊，嗯。
1: 我哋做咗
0: 深水埗區就係30年前，
1: 佢七五年開始學師嘅，爸爸
2: 嗰時生活，哦咁啊，梗係
1: 好艱苦啊，都係一早咧，我起身咧就第一時間咧，我將我曝光背脊嘅背脊，咁啊跟住咧就搭車落去下邊嗰個桂林街嗰度行上嚟，咁當時佢一入嚟鋪頭開咗門咧，我就攞塊紙皮嗰度。咁啊，我咪將我曝光擺落嘅嗰個嗰度瞓覺，我咪會開檔咯。
0: 嗰陣時因為我喺鋪頭大咧，咁你咁我係阿媽陪住我噶嘛。
2: 係啊，陪到小學。
0: 生活都係工作，工作又融入咗生活咁樣。
1: 呢間咧就做咗大五年，而家呢度大五年，曝光做嘅。
0: 我咁由細到大都冇諗過嘅。
2: 是啊，我都不會俾佢接手嘅，因為我自己咁辛苦，我要點會俾個仔做呢？我就好想好似啲傳統嗰啲父母咁啦，望子成龍啦，想佢讀好本書啦，就冇去接我手啦，咁苦悶啲工作，差唔多16、17個鐘頭喺鋪頭嗰度踎住喺度，咁我梗唔想個仔又好似我咁樣咁嘅生活啦。本身咧就隔離咧就加租啦，我哋諗住唔租噶啦。咁阿曝光咧就見到我成日喺屋企啊，悶悶不樂咁樣，即係成日掛住嗰啲餅嗰啲啊，掛住翻工啊咁樣。佢就話：媽，你仲好想做咩啊？媽咁樣，你係咪仲係好想做先？如果係好想做咧，你就我翻嚟幫手。佢話：阿媽，不如我做翻咧，就咁樣。咁我開始佢嘅事業啦。我又估唔到佢真係咁薄喎、啊，我估都估唔到佢會咁薄嘅、啊、喎。
0: 唔係，我都好難。
2: 係啊，
0: 我啲我唔。
2: 係咯、啊，要成去諗嘢啊，要去諗嗰啲新嘢出嚟啊，咁我做唔到嗰啲嘢出嚟，咪佢自己去諗，要創新啲出嚟就咁。25個未啊？
0: 嚇？未喎，你同我講啊？
2: 嗯。
0: 25個一盤定係20個一盤啊？
2: 唔係，啲秤準啲，要啲細咗啲喎。
3: 有好多意見唔同，需要磨
0: 合。以前冇問題嘅，而家都係幾時都係。
2: 而家佢成熟咗啦。
0: 係，幾時都係嘅。
2: 以前佢真係好唔滿意我哋做嗰啲嘢，又古老啦，即係成日都唔創新啦，咁樣即係嗰啲咯。嗯，佢成日諗啲嘢出嚟，好似啲蛋撻咁，佢都諗好多嘢出嚟啊，叫我哋改革噶。但係我哋邊度識啫？睇佢咪你做你嘅，我做我。
0: 係啊係啊係啦，分工。
2: 而家咪就係咁咯，佢做佢嘅，我做我嘅。而家都係啊，佢做佢嘅，我做我嘅，係咁咯。因為我仲要分客噶嘛，咁你哋分工幾人循序啊？即係幾人都喺度循序咗，咁我嗰班客都要，都要，即係都要嚟幫襯啊，都要啲嘢俾人哋噶嘛，係咪？咁咪我做我，佢做佢嘅咯。係
0: 啊，啱啊。
2: 係咁咯。嗯。
0: 好啊，呢個方法好喎。
2: 嗯。
0: 喂，
2: 係咪？嗱，而家佢又揾翻
0: 阿梅姐
2: 年青人嚟幫佢做佢嗰啲新嘅嘢。我班老員工咧，就幫緊我做我嘅嘢。啊，嗰啲阿姐咧，就幫咗我好耐嘅啦。啲老員工係啦，嗯，就啲員工咧，好似一家人咁啊。佢又好即係唔知點解咁搏命為我出生入死啊！即係我做幾嘢，佢哋又係幫我做到幾多時間都唔計較啊！咁樣咯，即係好似一家人咁，真係好感恩咯。
3: 曝光接手之後，做得最好嘅一點係咩嘢？
2: 而家識尊重嗰陣時，初做嗰陣時好暴躁。而家我就要教佢學會，即係點樣啲情緒控制就好啲。等啲人哋幫你做嘅嘢咧，會舒服啲。如果你成日係咁唔控制你自己嘅情緒，我都唔會幫你嘅。我會帶曬啲員工走嘅。但係呢兩三年咧，真係改變咗好大。你問下嗰啲阿蘭姐，佢知道，真係改變好大，真係即係收細咗啲情緒。啲脾氣都收咗，真係好好啦佢。
0: 好啊，
2: 咁你問下佢哋，咧而家老闆點啊？
3: 好。
0: 我冇攞把刀指住佢哋啊！
2: 冇啊！

0: 吃饭了，喂，靓女，我咩接触你啊？我费事啊？
1: 我哋平时都系咁上下啦，食饭。
0: 啊，都系呢个时间。
1: 都系求其啦。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都要有嘢做咁咯。通常过节我先嘅。
0: 过节先去食饭嘅，我哋。
1: 即系过咗一两日先食嘅。
0: 一家人開開心心吃餐飯啊，嗰啲中秋佳節啊咁樣啦。我哋每逢過節都一家人吃飯嘅。
2: 你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好難形容啊，好舒服啦，總之，唉，真係好搞啦，唉，係啊，做得幾耐得幾耐啦，咁樣鼓勵啦。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今晚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3: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1米的一个能量罩，
4: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5: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0: 利用生物场竟然可以消灭癌细胞，
5: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4: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0: 鲁兰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胡塞武装打击沙特安美石油设施，沙特对也门发动60次的空袭。
1: 伊朗证实正在审议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最新谈判提案。
0: 特朗普暗示可能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泽连斯基表示，俄军会在冬季扩大攻势，乌军会加倍回应。

0: 各位中航，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心的是，也门胡塞武装3号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引发火灾。此外，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也向也门发动60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首都萨那在有医院在空袭中受损。
0: 而沙特方面则表示，胡塞武装有关袭击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试图寻求虚假胜利。
2: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部分设施3号起火，升起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当晚发表声明证实，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声明还说，在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超过140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空袭击中一家产科和儿科医院附近地区。事发时为下午1点的繁忙时间，医院大楼、病房及医疗设备在空袭中轻微损毁。胡塞武装批评袭击医疗设施是公然侵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也门政府军同日证实，对萨那一些合法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造成双方数十人丧生。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2号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但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此前夺取了塔伊兹省的高地，借此控制沿海地区，但仍未能掌控也门第3大城市塔伊兹市。并据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其位于也门西北部的根据地萨达的电信网络遭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的紧张局势升级，西南战略要地塔伊兹省冲突加剧。与此同时，交火波及到首都萨那多地，多条战线持续交战。国际社会对也门的战事表达关切，敦促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3: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塔伊兹多条战线爆发激战，胡塞武装动用重型火炮从各个方向发动协同打击，也门政府军则通报称已成功击退北部攻势，双方在交火中均遭受人员伤亡。
4: التصعيد العسكري الحالي الراهن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هو الهدف منه بشكل أساسي تأمين المكتسبات التي حققتها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اليوم صنعاء هي من تؤمن باب البندب من تؤمن مدينة المخا وبالتالي ف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آن ليس القصد منها التوسع الجغرافي أو الضغط السياسي إنما القصد منها 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م تحريرها وهذا التأمين من أجل أن تظ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باب المندب أن تظل تحت الحماية والإدارة لصنعاء مباشرة
3: 塔伊兹省连通也门中部沿海及南部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多条通往当地的道路因而遭到封锁。也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遇袭，与此同时，战火也蔓延至沙特边境地区吉赞。
5: ما يحدث الآن من تصعيد في في في تعز هو امتداد أولاً لكسر الزحف والتحشيدا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ساحل وفي مدينة تعز يعرف الجميع أنه تعز أو المدينة هي ربما هي الحصن الأخير بالنسبة لتنظيم الأخوان في اليمن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هذه المعركة هي أصلاً كسر الحصار الذي تفرضه السعودية على اليمن
3: 此外，战事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也门或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联合国对当地民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6: With Tai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 Abdulatif Al-Washar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沙特与胡塞冲突加剧，军事与政治博弈同步升级，各自争取谈判的筹码。军事专家曹卫东就曾经认为，胡塞武装双线作战，而主要的目标仍然是也门政府军。
7: 我们注意到，就这次呢，无论是沙特还是也门，都说自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或者是自己在如果谈判的情况下是有重要军事筹码的。因为这个沙特说，尽管也门胡塞武装对他进行了就是各种类型的空袭，包括弹道导弹，还有就是 像无人机这样的袭击，而且对他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包括首都啊，发动了这种打击。但是呢，他说他成功的拦截了这些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也就是说，沙特自身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强大的，他的防御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胡塞武装现在的打击，将来或者就是说在进行的这种军事博弈中，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不会构成对沙特的这种巨大的威胁或影响。这样的话呢，他处于一个优势，所以他就这个在谈判中处于这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但是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说并非如此啊，就是在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下，实际上给这个沙特呀，无论是这个首都的防空，哎，还有就是他的一些重要的经济命脉，都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是防不住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的，也就是说，他们双方的这个军事上的斗争都是要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的，因为毕竟沙特支持的是也门政府军，而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既要和这个政府军进行这种博弈，因为他要攻城略地式的进攻啊，他要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啊，扩大他的影响力啊，加强他的政权的这个巩固。那作为沙特是坚决支持也门政府军的，他对这个也门政府军不但有军事上的这种直接的支持，还有经济上的支持。那这样就形成了也门胡塞武装要对两个啊，就是他的对手进行交战，所以他在打击的目标选择上，或者是说他在这个攻击的这个力度上，实际上是对这个沙特主要是打他的，就震慑他，来打击他，不让他更多的参与，而作为打击政府军才是他主要的目标。而现在他打击的这个目标还主要是通过空袭，并不是双方的地面交战，因此我们看到双方是各执一词，这个背后是双方都有相应的损失，因为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也有相应的被轰炸被空袭的这种损失，人员的损伤。但是这个作为沙特一方，他的首都确实是受到了空袭，还有他的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比如包括港口还有炼油厂，也确实被打着火了呀，他也受到了损失啊。因此我们看到他们都是从舆论战方面来讲显示自己的成果和这个后续啊为谈判增加筹码。
1: 自今年7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打击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进入9月之后，冲突在多条战线又进一步升级，战火时隔几年也在也门重燃，原因究竟为何？这场冲突最终又将何去何从？各方关注。
8: 7月13日，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由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双方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就此被打破。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并进一步将军事行动升级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有分析认为，本次的冲突实为2014年也门内战的延续，冲突各方及背后势力的拉锯从未间断。而随着美以伊战争爆发，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于2022年4月达成的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随之瓦解。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外界普遍认为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胡塞武装不断加强与伊朗的联系，其行动客观上与伊朗形成东西策应的战略格局。伊朗在东侧的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胡塞武装在西侧的曼德海峡升级行动，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但也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是伊朗的盟友，不是完全的代理人，在平衡与伊朗关系的同时，胡塞也有自身盘算。沙特长期对胡塞控制区实施经济及空中封锁，双方积怨已久，胡塞当前并无意缓和局势，正通过发动袭击以试探沙特的底线，同时还试图通过威胁沙特能源出口和海上运输安全，对其进行持续施压，迫使其做出政治让步。另据多家外媒报道，沙特方面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等重要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而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但其重要盟友又暂无强烈意愿介入，因此沙特不想再次陷入长期冲突，望通过外交渠道降低地区冲突风险。 但目前双方之间的互信极为脆弱，而即便未来得以继续谈判，也可能随时生变，局势的未来走向仍是扑朔迷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与伊朗的停火谈判仍然没有进展。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收到美国的最新提案，包括最终谈判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特朗普就表示，伊朗实际上已经放弃研发核武器的所有计划。他称将会对伊朗做出一项决定。伊朗已经遭到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选择温。

0: 和的方式还是强硬的手段。另外，伊朗三号当天并在南部的格什姆岛击落了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
1: 伊朗媒体报道，南部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当地时间三日傍晚两度启动，岛上多处可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表示，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岛上空被击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其后证实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外交谈判方面，伊朗证实正在审议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最新谈判提案。这个方案以伊斯兰堡框架为基础，规划最终谈判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并希望提前启动核谈判。但伊朗方面坚持，美国必须先兑现包括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金在内的七项核心条件。另外，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的谈判也已有进展。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在国内进行备战工作。军方在德黑兰启用全新军事训练中心，用于训练民众应对美国、以色列可能发动的地面攻击。军方人员演练操作防空装备，也有士兵佩戴虚拟实境头盔进行武器操作训练。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利扎伊就特朗普声称美伊战事将很快结束，透过社媒发文作出反驳。梅扎伊说，特朗普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还在喋喋不休。虽然他可以每天在自己的想象中取得胜利，但现实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塑造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方将为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暗示可能重启军事行动。
3: We have a decision that I'll make about Iran. Iran's been decimated, so the only question is it'll either be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We'll have it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By the way, Iran, as you know, is virtually given up any plans of a nuclear weapon.
2: 根据美国媒体 Axios 新闻网站早前的报道，特朗普的高级内阁成员二号在戴维营秘密开会，讨论美国应对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方案。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军事打击，那伊朗会考虑采取更强硬的回应方式，包含扩大打击目标范围，从与美国相关的资产扩展至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甚至包含中东以外地区。
0: 那现在美伊博弈持续当中，特朗普暗示可能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伊朗却称正在审议美方的最新提案。
2: 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4: 生涯你好。
2: 郑凯，请告诉我们目前这个伊朗对美方最新的提案的审议进展如何，而对于这个谈判的前景来还有美方的威胁哦，伊方又有哪些最新的表态？
4: 好的，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关于伊朗审议美方的这个提案的信息呢，伊朗媒体呢并没有一个最新的报道，目前处于一个非常低调的状态。几天之前呢我看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在接受美国独立媒体的采访时候就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还有美国特朗普总统能够在社交媒体上或对外媒体上减少这种关于谈判的这种细节的透露的话呢，那么会对他们作为调解人方面的工作来讲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双方保持一个低调的话，会对这个谈判和沟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注意。所以到目前看呢，在这样一个敏感而危险的一个时刻呢，双方都保持一个低调而密集的沟通和协调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至于说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威胁还有谈判前景的态度呢，目前看还是比较强硬的。在谈判当中呢，目前因为在这个七日停火通航的协议当中呢，美国呢增加了关于核问题的要求和承诺，所以在这方面呢，伊朗方面是之前的表态就是说在核问题上没有任何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松动，还是比较强硬的。至于说美国的军事威胁呢，刚才新闻中也说了，其实伊朗的军方也在这几天多次密集的发声，说如果再出现新的一轮的军事打击的话呢，那么不管是从打击的范围、打击的力度、打击的目标，那么还会使用新的武器方面呢，伊朗都会有前所未有的升级，会让美国感到后悔。所以在这两个方面呢，伊朗方面的表态都是非常强硬的，但是。

0: 是这种强硬的表态是只是为了给谈判增加话语权呢，还是说已经对谈判失去了信心，已经严阵以待，准备好下一次的军事打击呢？到目前看呢，还不能够，还不是非常的明朗，所以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分析。盛阳。
1: 好，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2: 那另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过去5天内，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有7艘的违规油轮采取了行动。
1: 那报道援引多方的消息指出，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于美方的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一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
2: 另外，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前景未明，附近的海域连续第二日接报有油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号表示，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的海域遭到不明发射物的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四海里处遭袭。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日通报，接报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油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油轮在过去2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3号援引美国的官员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2名伊朗代表团成员当天被美方驱逐出境。此前几天，美国已经要求他们离开。那这名官员表示，联合国大会结束后很久，伊朗代表团还是有2名成员滞留在纽约，他们现在已被驱逐出境。那报道指出，美方已经在9月28号要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全体成员离开美国。而10月2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被告知，美方知道这2名外交官还在纽约，再次要求他们立即离开。那 Axios 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
2: 根据美国媒体2号的报道，有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当中承认，他意图在以色列坠毁飞机。阿联酋检方3号披露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涉事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其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袭击了机长，并且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4: 据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2日援引情报和执法官员等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汉马姆·哈马米，其出生于阿联酋，父亲为阿曼人，母亲为叙利亚人，身份信息已得到以色列官方确认。经过审讯调查，哈马米亲口承认，此次行动的核心目的是操控客机在以色列境内坠毁，蓄意制造重大空难事件。资料显示，哈马米早在2024年任职阿曼国家航空公司副驾驶学员期间，就因持有极端主义相关材料被航司查实，随后被暂停飞行资格。但极具争议的是，即便存在明确安全隐患，哈马米并未被彻底解职，依旧留在阿曼航空从事行政相关工作。其后，他成功入职迪拜航空，事发时仅任职8个月便直飞国际航线，直接接触客机驾驶核心权限。目前，多国调查人员正重点核查核心疑点，一名已被认定存在极端风险被停飞的人员，会可能绕过民航背景审查机制，重新获得飞行岗位资质，直飞涉敏感地区的国际航班。另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日援引阿联酋总检察长消息报道，最新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其后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日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曾接受激进伊斯兰主义思想灌输，并有自杀倾向，不过他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据当时冲进驾驶舱的乘客之一穆萨耶夫医生早些时候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描述，涉事副驾驶浑身是血，被制服在驾驶舱外的地板上，他当时曾一度请求穆萨耶夫将他杀死。

0: 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金正恩观摩朝鲜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称要管控威胁。
2: 印度和巴基斯坦召见对方的临时代办抗议边境事件。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舞黄卫视资讯台。
2: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0: 外交谈判的走向。针对目前美方试图重启俄乌和谈的举措，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并未看到俄方对和平谈判或能源停火感兴趣的迹象。
1: It's not fair just to normalize. But if your goal is that to normalize something and to exchange this normalizing with exchange to peace, so I understand why. Because the peace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kind of economy.
2: 泽连斯基敦促美方不要抱有俄罗斯占领顿巴斯就会停火的幻觉，更不要在为实现和平前将对俄关系正常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最近在俄乌战场上，围绕着洪利曼争夺战被外界炒得火热，乌军发动代号为“诺瓦尔蒂”的反击行动，防守不力的俄军已经在一号将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再次拱手相让。今天播出本台记者洪利曼争夺战复盘报道的第一集。
3: 洪利曼这个地方，西方的新闻报道中往往只称之为利曼，而前面那个“红”字当然是与苏联时代相关。乌克兰早在2016年就把这个“红”字去掉了，改成了利曼，但是东乌的俄罗斯族的居民仍然将这里叫做洪利曼。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采访。 本台记者努力复盘了被外界炒得离奇的顿巴斯双子城洪利曼的战斗。截止发稿时间，洪利曼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俄军的主力已撤出了洪利曼城内，城郊已处于灰色的地带。目前，洪利曼的态势，乌克兰武装部队确实在该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术上的成功。 此前的战斗是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东北部。由于乌军的精锐正确的战术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切断了悬挂在红里马河上的俄军的突出部，并试图抵达热烈别茨河的岸边而未果。今年的5月16号，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 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部的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经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今年的7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红利曼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了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的控制点。
4: 控城范围达到了98%，当时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宣布，俄军正在突破红利曼的防线，并进入到斯洛维扬斯克近郊的5公里处。外界指出，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层面，红利曼的得失直接影响着顿巴斯乌军防线的完整性和体系性。据公开的信源，今年6月。 乌军开始选择了红利曼作为进攻的主要方向，也作为今年夏秋季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今年8月开始，乌军秘密集结了12000多人所组成的集群，这包括了4个旅和特种部队阿尔坦等，他们向红利曼方向集结开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5: 根据朝中社4号的报道，朝鲜3号的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朝鲜3日凌晨进行了向朝鲜东部海域发射中程战略导弹的训练，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作能力。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到场视察，他高度评价参训导弹部队指挥员和士兵的专业素质和反击态势，并表示此类活动旨在提升国家遏制力，这是在当今地缘政治环境中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条件。朝鲜的这一见解和路线是不会改变的。 金正恩并强调，朝方要以强大的遏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活动保证安全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二号在印巴边境打死两名越境人员，那印巴三号互相召见对方的外交临时代办提出抗议。那巴基斯坦批评印方无预警杀害手无寸铁的巴基斯坦平民，而印度则是反驳指控，并且抗议巴方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
0: 印度外交部三日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驳斥巴方的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声明称，当时有三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印边境安全部队多次警告要求其返回，但对方继续向边境围栏方向移动。印方称，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边境安全部队遂采取行动。事件凸显巴基斯坦境内武装贩毒团伙反复跨境活动的问题。印方要求巴方展开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二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事件发生在二日，地点为印度旁遮普邦菲罗兹布尔段印巴边界附近。据报有三人越过边境卸装后遭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枪击，造成两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西四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三号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仪式，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调查。
4: 此前卢拉团队就指责美国特朗普政府支持另外一位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5: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一日晚发布公告称，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要求联邦警察和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出资干涉巴西选举一事展开调查。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起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所谓唐罗主义，大力扶持拉美国家内部的右翼亲美势力。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时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关系亲密，而卢拉在中东局势、美元地位等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格格不入，因此特朗普政府不断对卢拉施压，包括要求巴西政府停止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等。博索纳罗的长子、本轮总统大选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此前已明确表示，将让巴西成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专家认为，一旦弗拉维奥当选，就意味着巴西倒向美国，拉美右翼回潮趋势进一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西总统选举投票在即，投票站准备就绪，电子投票机已经完成测试，随后被运送到各投票站使用。
6: 巴西将于周日举行2026年大选的第一轮投票。选举法院在投票的前一天完成电子投票机的准备工作以及分发后勤安排。
7: Então aqui estamos na reta final da preparação das urnas eletrônicas, vésperas da votação. As urnas eletrônicas do Brasil inteiro são preparadas e precisamos levar para as urnas, como elas são desconectadas da internet, os programas, dados de eleitores, etc., que vão através dessas mídias, com segurança que a tecnologia permite, que são assinaturas digitais.
6: 需要在投票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包括资料上传，透过离线装置，在法官及监察员出席的公开仪式中，将选民以及已登记候选人的资料输入系统。测试、严格验证投票终端机及投票系统的运作状况，以及加封、安装由巴西造币局提供的实体封条，以确保设备的安全性不可篡改性。
8: Hoje nós já temos as urnas todas preparadas para a eleição, né? E hoje elas saem daqui do polo, né? Das suas zonas eleitorais para os locais de votação.
6: 最后，电子投票箱将被运送至各投票站，以确保在选举开始前一切就绪。巴西民众周日将投票选出州议员、联邦议员、参议员、州长以及总统。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4: 塞尔维亚前总统武契奇三号以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的身份，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造势集会。他承诺，如果胜选，将会精简内阁，并且宣称反对派只敢进行人身攻击，却不敢面对面的辩论。武契奇。

0: 在贝尔格莱德的竞技场体育馆出席造势集会，现场有数千名的支持者挥舞国旗欢呼。面对十月底的议会选举，武契奇提出多项的治理主张。他承诺重塑秩序与纪律，拟将政府部长的职位由31个大幅精简至12个。在经济上，他强调在总统任上已经成功缩小城乡贫富差距。
1: 下一节欢迎继续关注内地国庆假期掀起旅游热潮，多地推出特色活动。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旅游的热潮，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体验多元文化。
1: 江苏镇江京口区滨江风光带推出了一场沉浸式文旅活动，咖啡飘香，民谣流行弹唱，亲情上演。到了夜晚，童声快闪，歌唱祖国惊喜亮相，龙凤呈祥，空中展演点亮夜空，科技光影与江畔夜景交相辉映。湖北黄冈市黄梅县举办了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游客们体验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的独特魅力，以及传统工艺品漆盛的制作。江岸边灯光璀璨，铁花绽放，绚丽的烟花表演引得现场游客阵阵喝彩。
2: 最令人震撼的是烟花秀的表演，再配上打铁花的画面，特别震撼。
1: 壮丽的自然风光同样吸引了大批游客。在新疆的天池风景名胜区，游客们徒步穿越云山林，欣赏了山中一日观四季的美景。假期前两天，景点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在广西桂林，游客们聚集在象鼻山和漓江边，齐声高唱，歌唱祖国，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3: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由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致力于投资有潜力的创科企业。那公司表示，未来除了财务收益之外，也希望通过以资本引资本的模式来为香港社会带来更大的贡献。
5: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4年，行政总裁陈嘉琪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公司已从原本单纯的投资者转型为多元创科生态建设者，未来会主动寻找有潜力的企业，在企业成长过程中领投，并吸引更多投资人支持。
6: 在这个方面，我们都有一个数据的，就是那个资本调动的比率，就是我们每投1元下去公司，平均来讲其实可以带动超过8元的长期市场资本去投入。所以我们就说资本引资本就是 L 啦， Lead Investor。 你见我们其实现在投资了超过200间的企业，已经有11间在香港上了市，也都有

0: 超過30間呢已經報咗名，又或者呢計劃喺今年餘下嘅時間呢去代表喺香港上市。
1: 陈佳琪指，去年港投公司的境内部回报率超过14%。他认为，除了单一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被投企业能否取得技术突破，为香港长远发展注入动力。
0: 我哋咧其实见到港投系一个好独特嘅存在嚟嘅，既系用政府嘅资金，同时咧亦都要同市场嘅资金合作。其实港投公司我哋做嘅功夫咧就系搭建好一个平台，然后将本地、内地同埋国际嘅资源，无论系主权基金啊、其他嘅资本嘅呢一啲叫做投資嘅資本啦，匯入呢啲公司，同時咧都要搭好一個舞台，令到我哋本地好多好優秀嘅人才同埋企業咧可以去發光發亮。
1: 鳳凰衛視鄭永俊香港報道。
2: 香港卫生署政府中药检测中心致力于研发高效中药检测方法，成立至今已经完成了22个专题项目，汇集中医药与检测业界。检测中心已经开展了先导计划，探索将中药材的味道数码化，发展以味道数据来鉴定中药材。
3: 在磨成粉的鹿茸影片样本上加入提取液，以复制和放大样本中的 DNA。再经过特定步骤，如果样本在紫外光下呈现橙色，那便是正品鹿茸。这个简易的 DNA 检测方法是由香港政府中药检测中心研发，可将检测程序从以往的3天缩短至1天内完成。检测中心也针对近年兴起的中药复方颗粒冲剂研发更有效率的检测方法，有助控制品质。
4: 中药的复方颗粒含有多种中药材，传统上要为每种复方进行独立检测去确定它的质量。中心研发了复方颗粒化学分析法，可以一测多检，同时检测多项中药材化学指标成分，而且通用性高，适用于不同的中药处方。
3: 检测中心自2017年成立以来，已完成22个专题项目。而位于将军澳的检测中心永久大楼，已从去年年底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并引进高端器材，进一步提升研发能力。
4: 高端实验室可以配备更加多的先进仪器，譬如话，我哋引入咗俗称电子摄嘅电子感官分析仪，开设一个先导计划，去探索利用电子摄嘅技术，将中药材味道数码化，建立中药材味感数据库，以发展以味道数据去鉴定中药材。
3: 有了检测方法，也要让业界掌握并落实使用。检测中心为中药业、检测和认证业界定期举办讲座，并安排业界到访实验室，介绍各种检测方法。
5: 咁尤其是显微鉴别咧，更加可以睇到个药材里边嘅细微嘅特征，我就可以凭呢一个特性咧，就鉴别到呢只药材到底系唔系真或者系假。喺嗰个时间方面咧，喺金钱方面咧，係節省了很多的，因為我們業界呢未必個個都是有個化驗所可以做完所有的報告，而這些報告呢我們要委託檢測公司去做，而這些檢測公司呢其實有很多的技術都是由中心是轉移給他的，所以其實我們都是受惠的了。
3: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德國新燃油補貼生效，政府減税來減輕消費者的負擔。
6: 一架载有6个人的加拿大医疗飞机在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失联，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

0: 20国集团G20贸易部长会议于9月30号至10月1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4号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G20贸易部长会议成员是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而其余议题并未形成成果文件。
1: 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着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与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同时，中方也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G20团结合作。展望即将召开的G20迈阿密峰会，中方愿意与主席国以及各成员国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另外，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被捕的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涉嫌于3号的凌晨在冲绳那霸市的一家酒店杀害了一名日本女性，并且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裕4号为此案与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向他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这类的案件再次发生。那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
2: 当中不乏性侵、杀人、抢劫这些恶性的案件。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海岸警卫队3号表示，一架从百慕大飞往美国波士顿的医疗转运飞机，当天的凌晨在飞行途中失联，机上载有6人。海岸警卫队已经在美国东部的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的对开海域寻获飞机的残骸，但没有发现飞机上的乘客。目前已经在大约72小时内向超过4200平方公里的范围搜索。 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在凌晨2点钟左右收到联邦航空局的通知，一架湾流机100飞机失去联系。失联飞机属于加拿大一家医疗转运公司。公司表示，飞机上载有一名患者，还有他们的家属以及2名飞行员、2名医护。4名机组人员都是加拿大人，乘客为百慕达人。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飞机在当地时间凌晨0:41从百慕达起飞，1:30失联。 失联前不久，飞机在2分钟内从7300米下降到大约3900米，随后平飞，然后失联。空管录音显示，飞行员曾经宣布紧急情况。百慕达政府当天是证实飞机失联，并表示正在与飞机上的人员家属与美方保持联系。
0: 视线转向德国，面对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德国政府新一轮的燃油补贴正式生效，旨在为消费者来减轻负担。不过，有德国的经济学家认为，这项政策不仅财政成本高昂，而且对受到高油价冲击最严重的人群帮助有限，反而可能会使得高收入的家庭获益更多。
3: 德国政府新一轮燃油补贴在10月1日正式生效，通过降低能源税。 每升燃油税负减少17欧分，政策为期3个月，预计将造成约27亿欧元的财政收入损失。不过，德国经济学家认为，这一举措不能真正让广大消费者受益。
4: Das selbe Instrument, wie wir vor ein paar Jahren und auch wieder im Frühjahr dieses Jahr benutzt haben. Damals ist tatsächlich der größte Teil an der Tankstelle angekommen, aber nicht alles. Wir hatten gerechnet mit der Monopolkommission, dass von 1,6 Milliarden Euro nach unserer Schätzung über 200 Millionen sind nicht angekommen. Sie sind eher zwischen Raffinerien und Tankstellen geblieben. Das heißt, er wird entlasten, aber wenig und nicht gezielt.
5: 经济学家认为，这项政策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缺乏针对性。 没有汽车的家庭无法从燃油补贴中获益，而这一群体中低收入家庭占比更高。此外，通过补贴人为降低价格，还可能维持较高的燃油需求，加剧燃油供应问题。因此，与其降低油价，更有效的方法是直接帮助受到高能源价格冲击最严重的人群。
4: Diejenigen, die am meisten belastet sind, Haushalte mit niedrigem Einkommen. Und da muss man direkt agieren, eine direkte Zahlung an diese Haushalte mit kleinen Einkommen und eventuell auch kleine Betriebe ist das beste Instrument. Sie kommen vollständig an. Man kann das sich gezielt einsetzen, entscheiden.

0: Wen genau wollen wir entlasten? Also es sind keine Gießkanne. Und auch sehr wichtig, sie lässt das Preissignal intakt, die wir jetzt brauchen.
1: 除了燃油补贴，德国政府还在讨论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但受访经济学家认为，价格上限可能逐渐成为加油站实际执行的目标价格，反而推高平均价格。他认为，面对国际能源供应紧张，德国政府难以从国内直接解决价格形成的根源。更现实的政策选择是保留市场价格信号，同时对真正受到冲击的低收入家庭和企业提供精准援助。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美国的 Tennessee 田纳西州近期出现罕见的死刑执行重大失误。一位名为派克的女性死刑犯，近日被注射两轮的致命药物之后，依然没有宣告死亡。那受到事件的影响 ，Tennessee 州的矫正局负责人斯特拉达本月3号宣布辞职。Tennessee 州州长当天与斯特拉达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公布这一项人事变动。斯特拉达表示自己的辞职符合 Tennessee 州的最佳利益，也同时强调对于死刑执行失败一事的 持续调查完全适当而且必要。那目前州长已经下令展开事件的独立审查，宣布前检察官斯坦顿主导审查工作。与此同时，女死刑犯派克的律师正在向法院寻求减刑，直指事件是系统性的失败，已经提交紧急动议，要求保全与死刑执行失败相关的所有证据。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报道。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2: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3: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4: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5: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0: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5: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6: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5: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0: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靠近点，靠近。
2: 思成，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0: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4: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5: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星期二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6: Not all employer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0: 如果有做到10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7: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在南部格什姆岛击落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特朗普暗示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巴西总统选举投票在即，各地票站准备就绪。

0: 重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美国与伊朗的停火谈判仍然没有进展。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卡塔尔收到美国的最新提案，包括最终谈判路线图和时间表。特朗普表示，伊朗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研发核武器的所有计划。他称，将对伊朗做出一项决定。伊朗已遭到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选择温和方式还是强硬手段。另外，伊朗三号当天并在南部的格什姆岛击落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
1: 伊朗媒体报道，南部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当地时间三日傍晚两度启动，岛上多处可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表示，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岛上空被击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其后证实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外交谈判方面，伊朗证实正在审议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最新谈判提案。这个方案以伊斯兰堡框架为基础，规划最终谈判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并希望提前启动核谈判。但伊朗方面坚持，美国必须先兑现包括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金在内的七项核心条件。另外，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的谈判也已有进展。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在国内进行备战工作。军方在德黑兰启用全新军事训练中心，用于训练民众应对美国、以色列可能发动的地面攻击。军方人员演练操作防空装备。

0: هماهنگی های اولیه برای اعزام نیروها به مناطق عملیاتی هم داره انجام میگیره که در صورت لزوم اون عزیزانی که سیر آموزشی رو تا سطح لااقل تکمیلی طی بکنن به اون نقاط اعزام بشن و انشالله بتونیم از این ظرفیت.
1: 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特朗普声称美伊战事将很快结束，透过社媒发文作出反驳。雷扎伊说，特朗普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还在喋喋不休。虽然他可以每天在自己的想象中取得胜利，但现实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塑造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方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暗示可能重启对伊军事行动。
3: We have a decision that I'll make about Iran. Iran's been decimated, so the only question is it'll either be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We'll have it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By the way, Iran, as you know, is virtually given up any plans of a nuclear weapon.
2: 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的报道，特朗普的高级内阁成员2号在戴维营秘密开会，讨论美国针对伊朗及也门胡塞武装的应对方案。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若美国恢复军事打击，伊朗会考虑采取更强硬的回应方式，包括扩大打击目标范围，从与美国有关的资产扩展至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甚至包括中东以外的地区。 巴西总统选举投票在即，投票站准备就绪，电子投票机已经完成测试，随后被运送至各投票站使用。
4: 巴西将于周日举行2026年大选的第一轮投票，选举法院在投票的前一天完成电子投票机的准备工作以及分发后勤安排。
5: Então aqui estamos na reta final da preparação das urnas eletrônicas, vésperas da votação. As urnas eletrônicas do Brasil inteiro são preparadas e precisamos levar para as urnas, como elas são desconectadas da internet, os programas, dados de eleitores, etc., que vão através dessas mídias, com segurança que a tecnologia permite, que são assinaturas digitais.
4: 需要在投票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包括资料上传，透过离线装置在法官及监察员出席的公开仪式中，将选民以及已登记候选人的资料输入系统。 测试、严格验证投票终端机及投票系统的运作状况，以及加封、安装由巴西造币局提供的实体封条，以确保设备的安全性不可篡改性。Hoje
6: nós já temos as urnas todas preparadas para a eleição, né? E hoje elas saem daqui do polo, né? Das suas zonas eleitorais para os locais de votação.
4: 最后，电子投票箱将被运送至各投票站，以确保在选举开始前一切就绪。
7: 巴西4号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3号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此前，卢拉团队就指责美国特朗普政府支持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8: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 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对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一日晚发布公告称，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要求联邦警察和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出资干涉巴西选举一事展开调查。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起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 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所谓“唐罗主义”，大力扶持拉美国家内部的右翼亲美势力。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时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关系亲密，而卢拉在中东局势、美元地位等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格格不入，因此特朗普政府不断对卢拉施压，包括要求巴西政府停止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等。 博索纳罗的长子、本轮总统大选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此前已明确表示，将让巴西成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专家。

0: 认为，一旦弗拉维奥当选，就意味着巴西倒向美国，拉美右翼回潮趋势进一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海地安全局势持续恶化，联合国海地人权状况专家在凤凰卫视专访中表示，帮派暴力正在逐渐掌握全国社区活动、交通要道和经济命脉，从美国持续流入的枪支和弹药是暴力进一步扩散和推动冲突升级的关键。
2: 联合国人权高专图尔克表示，今年一月至九月，海地国内至少5700人在帮派暴力及针对帮派的安全行动中死亡或受伤，超过230人遭绑架。联合国海地问题指定专家奥尼尔在本台专访中强调，持续流入的枪支和弹药是帮派维持武装能力并将冲突向更多地区扩散的重要支撑。
3: I think they also have to look at the question of where the gangs get their weapons. And there's an arms embargo on Haiti, supposed to be, but one of the problems is the guns and bullets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has to be stopped.
4: 奥尼尔表示，太子港以及重要农业区阿蒂伯尼特河谷受到武装帮派影响，帮派通过绑架、勒索、设卡收费以及控制交通要道获取资金。约15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
3: The gangs don't wear uniforms, so they're criminal enterprise essentially. The police, the Haitian police and the Haitian army, which is very small, try to fight the gangs, try to take back the territory the gangs control, but there aren't enough of them to do that.
2: 1804年海地建国以来，经历法国强加赔款、美国军事占领、杜瓦利埃家族独裁。以及长期政变和政治动荡，国家治理能力薄弱。2021年总统遇刺出现政治真空，帮派逐渐演变为军事武装势力。
4: 目前海地超过半数人口需要人道援助。
3: The basic problem is the lack of security for a big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And it has a big impact also on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So there's a shortage of food.Half of Haitians are food insecure, to use the World Food Program's term.
4: 海地危机正在发生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过去主要是太子港几个帮派控制城区，现在已经变成武装集团争夺公路、港口、供应链和农村地区，越来越像一种全国性的准武装控制体系。联合国明确指出，一些帮派正在从松散的街头团伙重组为有领导层、地盘和多元收入来源的犯罪网络。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1: 法国高中生抗议学校资源不足的行动持续，学生组织计划10月6号再度发起示威。激进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运动领导人梅朗雄3号呼吁家长及成年人到场，保护参与示威的学生，并推动学生工会与左翼政治力量联合行动。
5: 法国高中生组织表示，由于教育部长未提出他们所要求的具体措施，将继续封堵高中，并于10月6日展开新一轮动员。学生要求增加学校人手及设施投入，改善校舍卫生状况、班级人数过多和人员短缺等问题。法国不屈法兰西领导人梅朗雄3日表态支持，称10月6日将是各方集结的起点，并预料抗议行动将持续。他同时呼吁家长及成年人到场，保护参与示威的学生，并推动学生工会与左翼政治力量联合行动。
6: La manif du 6 octobre, moi j'invite les adultes, les parents, à se mettre un casque blanc ou un brassard blanc et à entourer les manifestations pour que, on l'avait déjà fait dans les années après la mort de Malik Oussekine ou dans les années 90 pour protéger. On a un devoir d'abord de protection à leur égard. Et je pense que si on le fait,Le nombre de ceux qui le feront, ça aidera à ce que ça se passe bien. Il y a déjà des gens comme ça qui se sont interposés et à chaque fois ça se passe bien. Parce que c'est pas admissible d'avoir pour seule réponse un déchaînement de violences policières pareilles.
5: 这轮抗议自9月17日开始，已蔓延至法国多座城市。当局表示，2日共有735所学校受到影响。内政部长则表示，自抗议爆发以来，已有超过5000人次被警方拘捕，多地发生青年与执法人员冲突，部分高中还出现设施损毁，相关损失将达数百万欧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科特利科夫三号针对校内兄弟会性侵案发表视频声明，承诺将全面支持此案的刑事调查，还原事件真相，并提高透明度。科特利科夫当天坦言，校方在针对性侵案的处置与沟通方面存在不足，承诺将全面支持纽约州州长将案件刑事调查移交州总检察长的决定，以彻查事情的真相。他同时证实，校董会下周将聘请外部律所独立审查校方处置流程，强调校方将积极启动整改行动，严肃审视校园兄弟会姐妹会的角色，在保留其社群价值的同时，强化个人问责与透明度。未来数周将增设多场对话论坛，面向学生、家长及校友开放沟通。此外，他还承诺，校方将全力支持纽约州修订性侵相关法律的立法工作。美国田纳西州近期发生罕见死刑执行重大失误，名为派克的一名女性死刑犯近日被注射两轮致命药物之后仍未宣告死亡。受此次事件的影响，田纳西州矫正局负责人斯特拉达于本月三号宣布辞职。田纳西州州长当天同斯特拉达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公布这一人事变动。斯特拉达表示，自己的辞职符合田纳西州的最佳利益，同时强调针对死刑执行失败一事的持续调查完全适当且必要。目前州长已经下令对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并宣布前审查长斯坦顿将主导审查工作。与此同时，女死刑犯派克的律师正在向法院寻求减刑，直指事件是系统性失败，已提交紧急动议，要求保全与死刑执行失败相关的所有证据。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平台主体建造完工，香港77名选手共同表演咏春拳庆祝国庆。
7: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8: 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10: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幺幺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之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东方幺幺气田铸碳蒸汽中心平台重量近1.7万吨，高度超过28层楼，甲板总面积超1万平方米，相当于近22个标准篮球场大小。平台可将开采半生的二氧化碳补给提纯之后加压回铸地层，既能提升南采天然气的采出率，又能够实现二氧化碳永久封存。按照设计，东方幺幺气田二氧化碳补给封存利用项目将首次在海上实现铸碳蒸汽技术的大规模运用，全面投产之后，每年最多可向地层中注入超过100万吨的二氧化碳。宁波海关3号发布消息称，作为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成果，全球首条实

0: 现常态化运营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2026年共开行8个班次，累计运输货物7761标箱，总货价值达53.3亿元人民币。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承运货物以储能设施、新能源汽车等为主，辐射英国、德国、捷克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该航线的航程仅需18至20天，较传统的苏伊士航线缩短约一半的时间，不仅大幅压低跨境物流时间和成本，同时也兼具绿色与安全的优势，保障中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由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致力投资有潜力的创科企业。公司表示，未来除了财务收益之外，也希望通过以资本引资本的方式，为香港社会带来更大的贡献。
1: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4年，行政总裁陈嘉琪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公司已从原本单纯的投资者转型为多元创科生态建设者，未来会主动寻找有潜力的企业，在企业成长过程中领投，并吸引更多投资人支持。
2: 在这个方面，我们都有一个数据的，就是那个资本调动的比率，就是我们每投1元落去公司，平均来讲其实可以带动超过8元的长期市场资本去投入。所以我们就说资本引资本，就是 L Lead Investor。 你见我们其实现在投资了超过200间的企业，已经有11间在香港上了市，也都有超过30间已经报了名，又或者呢计划在今年余下的时间呢去代表在香港上市。
1: 陈嘉琪指，去年港投公司的境内部回报率超过14%。他认为，除了单一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被投企业能否取得技术突破，为香港长远发展注入动力。
2: 我哋咧其实见到港投系一个好独特嘅存在嚟嘅，既系用政府嘅资金，同时咧亦都要同市场嘅资金合作。其实港投公司我哋做嘅功夫咧就系搭建好一个平台，然后将本地、内地同埋国际嘅资源，无论系主权基金啊、其他嘅资本嘅呢一啲叫做投資的資本啦，匯入呢啲公司，同時咧都要搭好一個舞台，令到我哋本地好多好優秀嘅人才同埋企業咧可以去發光發亮。
1: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道。
0: 香港卫生署政府中药检测中心致力研发高效中药检测方式，成立至今已经完成了22个专题项目，汇集中医药与检测业界。检测中心已经开展先导计划，探索将中药材的味道数码化，发展以味道数据鉴定中药材。
3: 在磨成粉的鹿茸影片样本上加入提取液，以复制和放大样本中的 DNA。再经过特定步骤，如果样本在紫外光下呈现橙色，那便是正品鹿茸。这个简易的 DNA 检测方法是由香港政府中药检测中心研发，可将检测程序从以往的3天缩短至1天内完成。检测中心也针对近年兴起的中药复方颗粒冲剂，研发更有效率的检测方法，有助控制品质。
4: 中药的复方颗粒含有多种中药材，傳統上要為每種複方進行獨立檢測，去確定它的質量。中心研發了複方顆粒化學分析法，可以一測多檢，同時檢測多項中藥材化學指標成分，而且通用性高，適用於不同的中藥處方。
3: 檢測中心自2017年成立以來，已完成22个专题项目。而位于将军澳的检测中心永久大楼已从去年年底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并引进高端器材，进一步提升研发能力。
4: 高端实验室可以配备更加多的先进仪器，譬如说我们引入了俗称电子摄的电子感官分析仪，开设一个先导计划去探索利用电子摄的技术，将中药材味道数码化，建立中药材味感数据库，以发展以味道数据去鉴定中药材。
3: 有了检测方法，也要让业界掌握并落实使用。检测中心为中药业、检测和认证业界定期举办讲座，并安排业界到访实验室，介绍各种检测方法。
5: 尤其是显微鉴别，更加可以看到

0: 藥材裏面的細微的特徵，我就可以憑這個特性呢就鑑別到這個藥材到底是不是真或者是假，在那個時間方面呢，在金錢方面呢是節省了很多的。因為我們業界呢未必個個都是有個化驗所可以做完所有的報告，而這些報告呢我們要委託檢測公司去做，而這些檢測公司呢其實有很多的技術都是由中心是轉移給他的，咁所以其實我們都是受惠的了。
1: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为庆祝国庆77周年，并纪念咏春拳术南传77周年，香港77名咏春拳手今天齐聚维港之畔，共同表演咏春拳套路。现场77名拳手年龄在6岁至70岁之间，整齐打出咏春经典套路，包括小念头、十二式等。活动由梁锦堂咏春同学会主办，陆地咏春国术会协办，旨在展示传统武术文化传承，让更多市民认识咏春拳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弘扬武术界爱国爱港的情怀。同场并由本地体艺团体带来传统醒狮与舞蹈表演，主办方表示希望为祖国献上一场文化交融的盛宴。在内地国庆假期期间，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内的首饰金挂牌价受国际金价影响出现回落，有商家表示假期期间的市场客流和交易量都呈上升的趋势，而年轻消费者的购金需求也有所增加，相继带动小件黄金首饰销量增长。
3: 在9月底，国际金价呈现回落趋势，相继带动国内金饰挂牌价下行。内地国庆假期期间，在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商家表示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黄金零售市场客流和销量都有所增长。
4: 最近的金价呢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人流量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就比如一些备婚的呀、婚庆类的呀，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就是买一些小清新的呀、精致款的呀，就人流量明显比以前增加很多。
5: 金价跌了嘛，然后也想给自己买点儿，就是攒一些小金子之类的。
6: 因为正好是到国庆这个双节嘛，每天的今天就像我们板料的交易的比以前还要上升要多很多。
3: 10月是内地传统金银饰品销售旺季，除了婚嫁等产品外，年轻消费者的购金需求增加，消费者更青睐于具有设计感的饰品，相继带动小件黄金首饰销量增加。
5: 我比较喜欢款式有设计感然后年轻一点的吧，因为现在的黄金比之前的款式多太多了，就是做的也很漂亮，还有一些卡通形象的，就是我也有喜欢过，就是一些卡通形象的那种黄金吊坠也很可爱。
7: 现在年轻人他都喜欢就是款式比较新颖特别镶嵌的，像有些比如说他一个手镯或者是一个手链10多20克，他只要做得漂亮，即使他的工费他的价格高一点他都能接受。
3: 业内人士认为，从国庆假期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的表现来看，金价短期回落叠加传统消费旺季，有效带动了黄金零售市场的活跃度。随着工艺创新和产品年轻化，黄金珠宝消费有望在4季度继续保持增长。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申深圳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1: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一米的一个能量罩，
2: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3: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0: 利用生物场竟然可以消灭癌细胞，
3: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2: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0: 鲁兰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筑梦天下特别呈现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待归人。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说到月亮，我们常常会想到团圆，想到家。无论是在熟悉的街巷，还是远行的途中，当我们抬头看月亮的时候，或许会想起一扇熟悉的门，一处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屋檐。无论此时你是否身在家中，总盼着万家灯火里有一盏灯为自己亮着。这就是家的意义，它是一座用砖瓦垒起的堡垒，把外界的风霜挡在门外，留住一家人的安宁与烟火气。不过在中国人的历史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一辈子守在祖屋的屋檐下。过去为了谋求生路，无数的先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下南洋闯世界。对于这些漂泊的游子来说，家的意义不再仅仅是一处遮风挡雨的住处，它牵着故乡的记忆，也慢慢融下异乡的生活。当他们带着半生的积蓄与见识，再次回到故土，或者在异国他乡扎下根来的时候，他们把这种复杂的情感砌进了砖瓦里，让熟悉的家园长出了远方的模样。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明月映照之下，那些跨越山海向世界敞开的万家灯火。
0: 虚街在不少

0: 老江门人眼中是特殊的存在，这里被视为江门城区的原点，很多关于江门的故事都从这里开始。在过去的600多年里，见证了江门的沧桑繁荣。这里保留着成片的骑楼建筑，江门骑楼通常有2到3层，楼下一般是商铺，楼上是住宅或办公场所。江门被称为中国第一侨乡，是广东乃至中国最早向海外移民的地区之一。明清以来，江门陆续有人为谋生前往东南亚，到近代也有许多人远赴美洲，他们从熟悉的乡村出发，在陌生的语言与生活中寻找立足之地。不少人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把积蓄寄回家乡。这些侨汇不仅帮助亲人维持生活，也支持着家乡的建设，成为连接海外游子与故乡的一条纽带。
1: 那在当时呢，很多的像银行啊、杂货啊、百货啊这些行业、这些商店呢，都汇聚在这条街这里，所以呢，这条街在当时的民国时期也叫做我们江门的一条华尔街，也叫做银行街。也是因为这条街当时有钱人比较多，所以这条街呢也被认为是我们江门华侨最多的一条街。其实呢，在现在广东省的档案馆里面呢，还有这栋建筑物啊它的前身的一个档案。这家银号呢是开业于1924年的一家银号，海外的那些华侨寄钱寄信回来呢，都汇聚到我们江门的这一条街。
0: 这些斑驳的砖墙就像是一部立体的华侨史，镌刻着先人们跨越山海的胆识与乡愁。而骑楼最动人的设计在于它向内退缩，留给公众通行的那条长廊。在多雨炎热的岭南，连绵的骑楼底为素不相识的路人撑起了一把永远不会收拢的大伞。在这里，

0: 店铺与住家共用的屋檐也照亮了夜归人的路。
1: 骑楼把风雨挡在檐外，也给路人留下一段可以通行歇脚的空间。楼上是人家，楼下连着街道，家的温暖就这样向街头延伸了一点。中国有句话叫做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许多漂泊的人来说，家的坐标有时候并不是一座具体的房子，而是一抹熟悉的色彩，一种熟悉的味道。走在异国他乡的街头，有时会遇见这样的一片街区，周围是陌生的建筑，眼前却出现了熟悉的飞檐翘角，街边还挂着红灯笼。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唐人街上的中式牌楼，橱窗里刚出炉的月饼，茶楼里热气腾腾的点心，让陌生的街道多了些清静，也让人们在异乡一点点找到家的感觉。
0: 在美国华盛顿，白色石材与古典柱式是许多公共建筑给人的印象，而在这座城市的唐人街，一座色彩绚丽的中式牌楼格外醒目，门可以划分内外，也可以迎接来客。这座没有城墙相连的牌楼并不把人挡在外面，它用熟悉的建筑样式为异乡的街道留下一个鲜明的标记，也让游子在远方认出故乡的影子。而在英国，乡愁有时藏在一抹熟悉的红色里。伦敦的唐人街最动人的建筑符号，或许不是一砖一木，而是街头巷尾随风摇曳的大红灯笼。阳光落在灯笼上，也照着下面往来的人群。异乡的街道因为这些熟悉的颜色，多了几分亲近。这里是荷兰鹿特丹的卡滕德雷赫特半岛，一处与迁徙故事相连的地方。菲尼克斯移民博物馆所在建筑曾是1923年建成的旧金山仓库的一部分。按馆方介绍，这座仓库曾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转运仓库，也是荷兰美洲航运公司的重要枢纽。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数以百万计欧洲人从这个港口出发，登船前往北美寻找新生活。这里也是20世纪初欧洲大陆早期唐人街的所在地之一。当年大量中国水手和劳工在这里聚集，可以说这栋建筑本身就是全球移民史的重要见证者。
2: Also, some people aborted from here, but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the exact numbers of that. But it'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where it all happened, from where people left to start a new journey in their life.
0: 鹿特丹常被称为欧洲的现代建筑之都，不同风格的现代建筑在这里汇聚，而这种百花齐放，源于一场惨痛的历史创伤。1940年5月14日，纳粹的轰炸引发大火，几乎将鹿特丹古典的市中心夷为平地。战后，人们在废墟上重建城市，也尝试了新的建筑形式。今天多样的城市面貌背后，仍有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3: But I think Rotterdam needed something more organic, fluid, that can also find a dialogue with existing architecture that is quite big, masculine, and we want to create something more soft and curved.
0: 博物馆的改造工程由中国建筑师马岩松带领的建筑事务所操刀。设计师在保留原始仓库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在建筑内部植入了一座充满未来感的金属双螺旋楼梯，它像一股巨大的银色龙卷风盘旋而上，冲破屋顶，延伸为一个全景的观景平台。当人们站在这里俯瞰整座城市的万家灯火时，也是回望这座港口曾经送走和迎来的人，体会漂泊者对安宁生活的期盼。
1: 这些充满温度的房子

0: 字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家的期许。人们既想留住故乡的记忆，也盼着在新的地方找到可以安心生活的位置。可是当我们围坐团圆的时候，同一片星空下，还有人因为战火失去住所，等不到家人的归来。当钢筋混凝土在炮火中崩塌，当一处处曾经充满生活气息的建筑沦为废墟，家的记忆还在，容纳生活的空间却被摧毁了。失去屋顶和墙壁的庇护，一顿安稳的饭又会变得多么难得呢？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筑梦天下特别呈现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待归人。
1: 这个夏天上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把一间中餐馆放进了战火之中。在动荡的中东，一间餐馆连接着做饭的人和来吃饭的人，也让好好吃饭这几个字有了不同寻常的分量。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在和平年代好好吃饭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在战争的阴影之下，能够有一张完整的餐桌，能在一片完好的屋顶下不受惊吓从容地咽下一口热饭，却是一个人对尊严与和平最基本的期盼。荧幕上的故事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现实中的战火弥漫之地，对那些因战火流离失所的人而言，找一处安全的住处，吃上一顿饱饭都可能变得十分艰难。房屋受损，失去的不只是几面墙，储存食物的地方、做饭的炉灶、取水的管道都可能无法使用，即使领到了食物，还要设法找到水、燃料和可以开火的地方。我们平常说回家吃饭，短短四个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安稳生活的条件。屋顶能遮雨，厨房能生火，家人能够坐下来，不必担心下一刻是否又要离开，而这些本来不该成为奢望。
0: 2026年9月，加沙当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当地接近2300个家庭遭以军灭门，6万多名儿童沦为战争孤儿，当地累计死伤已突破26万人。
2: قام بقتل ومسح من السجل المدني وإبادة 2276 أسرة. ماذا يعني ذلك؟ يعني أن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قام بقتل الأب والأم وجميع أفراد الأسرة لعدد أكثر من 2276 أسرة فلسطينية. هذه جريمة يندى لها جبين البشرية.
0: 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依然严峻，轰炸和居民区受损，让许多巴勒斯坦家庭失去亲人和住所。对幸存者来说，寻找安全的落脚处，获得饮水和食物，都可能困难重重。房屋被毁，也让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难以维系。
3: احنا الحرب اللي هذه مرت علينا في حياتنا ما مرت علينا يعني انا عمري هاي 58 سنه ما شفتش حرب بحياتي زي هي حتى بيحكوا على 48 ما مرتش يعني دور بالكامله انهدمت عائلات بالعائلات كثير انمسحت من السجن المدني هذا مش حرام هذا يعني ما فيش لهم حتى يكون اسم موجود يعني في الدنيا كلها
0: 这片地中海沿岸长约40公里的狭长地带曾居住着200多万人口。加沙是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和行政中心，它的历史可追溯至5000年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几千年来，加沙曾是连接不同地区的重要商贸节点，经历过古埃及、罗马和十字军等不同势力的统治。然而，持续的战事导致加沙的墓地迅速饱和，许多墓地空间不足，居民被迫在路边、公园或者废墟中挖掘临时墓穴，形成露天墓地。并且很多墓地也在战火中被破坏，仍有人被认为埋在废墟之下，尚未被找到。曾经安放日常生活的地方，如今也承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炮火掐灭了一盏又一盏本该温馨亮起的灯。断壁残垣之中，有人爬上废墟跳跃，

0: 而他的首位住户作家埃特加·克雷特正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在这个几乎无法转身的夹缝里，被倔强地塞进了一张微型的餐桌、一张床和一间厨房。作为艺术装置和短期驻留空间，它不是普通的住宅。这次建筑实验让城市里一道被忽略的夹缝有了新的用途，也让人重新思考一个可以吃饭、休息和写作的空间怎样与人的记忆相连。
1: 说到家，你会先想起什么呢？是一间房子，还是曾经住在里面的人呢？明代有位读书人叫归有光，写过一篇《象籍宣志》，记录下自己那间小小的书房。房子很旧，会漏雨，起初呢也并不明亮。但是他记住的并不只是这些，他记得祖母来看他，记得老仆人讲起母亲，也记得妻子来到书房问他一些旧事，有时伏在桌边学写字，都是一些寻常日子里很小很小的事情。后来妻子去世了，他在文章当中最后写道：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没有长篇的哭诉，只写院子里的一棵树。人离开了，树却一年一年长大，枝叶渐渐撑开，仿佛替那一段共同生活过的日子留住了一片阴凉。有的时候，家之所以让人舍不得，不是因为它有多漂亮，而是因为这里的一张桌子、一扇门、一棵树都与某个人有关。我们走回老屋，也是在走进那些再也无法重来的相聚。
0: 建筑的起点是为了给人类一处遮风挡雨的角落。当外部世界不再安全，人们就会想把门关得更紧，把墙壁建得更厚。在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南侧，阿伊特本哈杜筑垒村，这里呈现了极其壮丽的北非大漠风景。权力的游戏、决斗士等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历史上，这里位于连接撒哈拉地区与马拉喀什的商路上，曾有商队往来。然而，财富在乱世中往往也意味着危险。为了保护家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房屋聚在围墙之内，红土筑成的墙与塔楼让村落有了一层防护。这里的建筑大量使用当地泥土，也结合石材和木材，夯土墙借助模板逐层夯实，土坯则先制成块再用来砌筑，形成不同的墙体做法。泥土中加入植物纤维，有助于减少干缩开裂，厚重的土墙可以储存热量，让室内温度的变化慢一些。白天它能延缓室外热量传入，到了寒冷的夜晚，墙体又会缓慢释放白天吸收的热量，让室内保持温暖。村落的围墙与塔楼兼有防御和瞭望的作用，房屋沿山坡层层排列，小巷穿行其间，山顶还留有公共粮仓的遗迹，储粮与居住的空间一起关系着村民的生活。围墙之外是往来的商路，围墙之内是人们世代生活的空间。当地的材料就这样回应着防护与日常起居的需要。而在中国闽粤赣交界的崇山峻岭间，分布着许多以夯土筑墙的民居土楼，它们有圆形也有方形等不同形制，既服务于聚族生活，也具有防御功能，不仅见于客家聚落，也见于闽南人的聚落。大型土楼可以容纳几百人共同生活，院落、走廊与房间把许多家庭安排在同一座楼里。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建造智慧。建造者利用当地土料逐层夯筑，在墙内加入竹片、木条等加强连接。2008年，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这种房屋形式仍

0: 在青山之间，无声地讲述着当地人关于庇护、团聚与家族延续的故事。历史上的人口迁徙让人们在新的地方聚族安家，为了照应亲人，抵御侵扰，一些聚落选择了土楼这样的居住形式。厚重的夯土墙向外是冰冷的防线，向内则是同宗同族生生不息的温暖聚落。如果说土楼是同宗同族的聚族而首，那么在广东开平的旷野上散落着的一座座碉楼则诉说着另一种充满苦涩的无奈。清末明初，大批广东先民远渡重洋，下南洋赴北美，他们经历艰辛，在异国他乡做苦工，淘金修铁路，带着半生积蓄回到故里。开平碉楼在鼎盛时期有3000多座，至今仍保存1800多座。这些碉楼的建设在20世纪20-30年代达到高峰，大部分碉楼都是留洋归来的华侨所建。在海外接触过不同建筑样式的返乡客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盖堡垒一样的楼？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土匪横行，为了保护家人和财产，侨胞把海外接触到的建筑样式与家乡的防御需求结合起来，新建碉楼。碉楼的材料并不相同，其中不少采用钢筋混凝土，后墙狭小的窗口和射击孔共同加强了防护。但在碉楼的顶部又能看到西式柱廊、穹顶等装饰，他们把在外面世界看到的最美、最浪漫的风景都带回了这片乡野。在那个并不太平的年代，这座像铠甲一样的家给了亲人乱世中最大的底气。每当夜幕降临，高耸的碉楼里亮起橘黄色的灯光，这些采用不同材料建成的高塔寄托着他们对家人平安的期盼。
1: 朋友们，我想借一个英国的童话来说说家。故事里，一只从秘鲁远道而来的小熊独自来到伦敦的帕丁顿车站，他没有住处，脖子上呢挂着一张纸条，请照顾这只小熊，谢谢。后来布朗一家遇见了他，他们并不认识这位小客人，也不知道把他带回家以后会添多少麻烦，但是他们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先让他有个地方住下来。因为是在帕丁顿车站相遇的，所以小熊也就有了帕丁顿这个名字。在后来的故事里啊，他闯过不少祸，也给这个家带来许多的欢乐，而这一切都始于车站里一次停下的脚步和一扇愿意打开的家门。童话当然比现实容易多了，现实中的漂泊远比小熊的旅程艰难，但是这个简单的故事恰好说出了人们对家的朴素期待。不必时时证明自己值得留下，不必永远做一个陌生人。从故乡的屋檐到异乡的街道，我们寻找的不只是能够挡住风雨的墙壁，还有一句进来吧。愿有家可归的人能够平安归来，愿暂时无处落脚的人也有人为他留一盏灯。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好莱坞影院。
1: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2: I'm your professor.
1: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3: Are you alright?
1: No.
2: Need your help.
1: I didn't know need to be facetious.
3: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1: What happened to us? Listen,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0: 教授，星期五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万庸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12: Not all employer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13: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0: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万庸为一家人。
14: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冬季会扩大袭击乌克兰基建。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抵达泰国普吉，将有五天的休整。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接受路透社专访，他透露情报显示，俄罗斯制定冬季打击的新策略，意图逼退基辅这些城市的居民，而乌克兰会加倍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回应。此外，泽连斯基还为美方推动的和平进程阐述乌方立场，敦促美方不要在实现和平之前与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

0: 在十月下半月获得首批小型廉价防空导弹。泽连斯基指出，乌方自制的 FP7 弹道导弹已投入实战，射程更远的 FP9 导弹也有望于金秋问世。与此同时，乌军在地面战场也取得了实质进展。据称，代号为维瓦尔迪的反攻行动已成功收复乌东顿巴斯地区约140平方公里的土地。战场上的激烈交锋也直接影响着外交谈判的走向。针对目前美方试图重启俄乌和谈的举措，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并未看到俄方对和平谈判或能源停火感兴趣的迹象。
1: It's not fair just to normalize. But if your goal is that to normalize something and to exchange this normalizing with exchange to peace, so I understand why. Because the peace.More important than any kind of economy.
0: 泽连斯基敦促美方不要抱有俄罗斯占领顿巴斯就会停火的幻觉，更不要在未实现和平前将对俄关系正常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近期的俄乌战场上，围绕红利曼争夺战被外界炒得火热，乌军发动代号为诺瓦尔蒂的反击行动，防守不力的俄军已经在一号将这个重要交通枢纽再次拱手相让。那今天播出本台记者红利曼争夺战复盘报道第一集。
3: 红利曼这个地方，西方的新闻报道中往往只称之为利曼，而前面那个红字当然是与苏联时代相关。乌克兰早在2016年就把这个红字去掉了，改成了利曼。但是东乌的俄罗斯族的居民仍然将这里叫做红利曼。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采访，本台记者努力复盘了被外界炒得离奇的顿巴斯双子城红利曼的战斗。截至发稿时间，红利曼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俄军的主力已撤出了红利曼城内，城郊已处于灰色的地带。目前红利曼的态势，乌克兰武装部队确实在该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术上的成功。此前的战斗是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东北部，由于乌军的精锐正确的战术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切断了悬挂在红里马河上的俄军的突出部，并试图抵达热烈别次河的岸边而未果。今年的5月16号，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部的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经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今年的7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红利曼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了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的控制点，控城范围达到了98%。当时，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宣布，俄军正在突破红利曼的防线，并进入到斯洛维扬斯克近郊的5公里处。外界指出，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层面，红利曼的得失直接影响着顿巴斯乌军防线的完整性和体系性。据公开的信源，今年6月，乌军开始选择了红利曼作为进攻的主要方向，也作为今年夏秋季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今年8月开始，乌军秘密集结了12000多人所组成的集群，这包括了4个旅和特种部队阿尔坦等，他们向红利曼方向集结开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日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阐述俄罗斯立场，指责西方国家纵容乌克兰利用无人机执行恐怖行动，呼吁停止双重标准，依据国际法追责责任。
4: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基辅政权罪行问题的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在有关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落实国际人权原则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言。他援引民族自决原则阐述俄方立场，指责乌克兰实施恐怖袭击，并指出西方援助国持续提供无人机及零部件。

0: 在政治和舆论层面为乌方提供支持，要求对相关行为及责任人展开追责。
1: которая произошла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мере по вине стран Запада, которые в огромном объеме профинансировали Украину, предоставили ей вооружение, которое Украина использовала уже для совершения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для совершения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актов.
0: 俄方代表参会遭到乌克兰、立陶宛等国代表强烈反对，并在答辩环节提出正式抗议。米罗什尼克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争议不仅在于如何认定袭击责任，也在于俄方提供的材料能否得到同等审视。
1: Прямо-таки жесткое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со стороны ряда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предпочитают пребыват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лжи, пребыват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отсутствия правды о том, что в реальности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а эти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и что из себя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Киева. То есть они выступают в защиту Киева, и предоставляя им, по сути дела, неогранич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терроризма.
0: 米罗什尼克向人权理事会援引俄方报告表示，仅仅四月到六月，乌方袭击造成俄方平民大量伤亡，其中无人机造成伤亡占九成。他认为这些惨剧并未得到西方舆论关注。
1: Хочется сказать о том, что хватит применять двойные стандарты. То есть мы должны следовать букве закона, мы должны следовать норма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и тогда многие вопросы снимутся сами собой.
2: 俄方从人道关切已延伸至袭击之后，伤者能否得到救助，道路能否安全通行，受损水电设施能否及时修复，如何保障这些维护平民生活的基本条件？俄方希望通过报告和举证推动国际社会关注相关问题。凤凰卫视张伯利瑞士日内瓦报道。
3: 德国总理默茨四号连同多家德国国防企业代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预料会宣布更多支援乌克兰的措施，并达成国防合作协议。那默茨乘坐的列车抵达基辅中央火车站，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以及德国驻乌克兰大使鲁格迎接。路透社引述德国官员透露，默茨将宣布一揽子支援的措施，包含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以及3亿5000万欧元的能源修复资金，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无人机的协议。默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此行是要向乌克兰传递消息，乌克兰可以信任德国。今年四月，德国量子系统公司与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成立合资企业，用于生产拦截无人机的相关防空技术。协议还包含联合研发与生产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武器，用来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美国海军布什号航空母舰今天抵达泰国普吉港，计划在此有为期5天的停港休整。布什号航空母舰今天缓缓驶入普吉港，航空母舰上大约4800名的舰员会上岸休息，一直到这个月的9号。那根据了解，美国海军布莱克号导弹驱逐舰今天也一同抵达普吉港，船上的大约320名舰员也将上岸休息。那布什号航空母舰在今年四月抵达阿拉伯海，此后5个多月的时间里承担向伊朗作战的支援任务。那布什号也是第二艘结束在中东任务后前往泰国休息的美军航空母舰。那上个月初，林肯号航空母舰停靠泰国的芭提雅，船上的大约5000名舰员上岸休息。也门胡塞武装三号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引发火灾。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向也门发动60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首都萨那有医院在空袭中受损。
4: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部分设施三号起火，升起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当晚发表声明证实，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声明还说，在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超过140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空袭击中一家产科和儿科医院附近地区。事发时为下午1点的繁忙时间，医院大楼、病房及医疗设备在空袭中轻微损毁。胡塞武装批评袭击医疗设施是公然侵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也门政府军同日证实对萨那一些合法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造成双方数十人丧生。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2号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但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此前

0: 夺取了塔伊兹省的高地，借此控制沿海地区但仍未能掌控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其位于也门西北部的根据地萨达的电信网络遭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经使用一艘大型油轮通过船队船转运模式，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一家伊拉克国营石油企业几十年来第一次采用这样的模式交付原油。公司总裁贾巴尔在声明中表示，船队船转运模式能够让伊拉克国家石油所售局，在原油销售和定价层面掌握更多的主权和灵活性。 在此之前，伊拉克出口原油主要通过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港向买家交货。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受到阻碍，有吸引买家前往港口上门提货。伊拉克早前已经推出每一桶超过20美元的价格折扣，但受到邻国竞争的因素影响，销路并没有显著打开。那据了解，伊拉克出口的石油95%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 海峡受阻后，不断推出出口路径多元化，来降低海湾航线的依赖。日本冲绳警方4号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那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传阅监狱。 当天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则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发声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被逮捕的嫌犯巴拉德现年才20岁，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随后抢走被害者的物品。当地警方表示，距离案发地点大约18公里的一处娱乐区内发现巴拉德，将他逮捕，但巴拉德否认指控。 表示自己对案件一无所知。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越传越监狱4号为案件与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向他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且采取措施来防止这一类的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当天则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声明，对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会继续与日本政府还有冲绳当局合作，全力配合调查。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方表示 G20 贸易部长会为反对粮食武器化达成共识。而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加拿大多元布局，摆脱对美依赖。
2: Does Canada have enough leverage or cards to further retaliate?
3: Canada is a big proponent of free trade. We're also a big proponent of defending our industries and our sectors. We have 20 new trade and security agreements, and we've got more work to do, but we're making good strides here.
4: 中加能源合作前景广阔。
3: China is looking to diversify imports. Canada is looking to diversify exports. That'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both nations.
4: 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国务秘书科里霍根。
5: 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G20 贸易部长会议9月30到10月1号在美国的 Wisconsin 州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这次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交换意见，并为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则没有形成成果。

0: 文件。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保持着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与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也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Miami 峰会，中方愿意主席国还有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的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而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3号上午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那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第一次访问几内亚。
1: 当天上午10点左右，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缓缓驶入科纳克里港，吉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当地民众、华侨等在码头迎接。欢迎人群挥动手中的中吉两国国旗，展开欢迎横幅，热烈欢迎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到来。医院船靠泊完毕后，当地民众献上具有中国特色的舞狮表演，吉方军乐队演奏欢迎歌曲。随后，吉方军政要员、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武官和使馆工作人员等登上医院船参观，并与任务官兵代表进行座谈交流。访问期间，任务部队指挥员将与几内亚军方领导举行座谈交流。医院船依托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培训分队和巡诊分队分别赴中吉友好医院和某营地开展学术交流、前出诊疗。此外，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并安排官兵代表赴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亚运会现场，港队昨天迎来大丰收，先有黄泽铭在网球男单决赛中摘金，帆船队以及男子七人篮球也让港队累计赢得11面金牌，不单创下夺得最多金牌纪录，更以54面奖牌创下单届最多奖牌纪录。
2: 港队网球一哥黄泽铭在网球男单决赛对上国家队期间发挥水准，打出16个直接得分发球，最终以6-2、6-4直落两盘，赢得香港网球史上首面亚运金牌，并为香港稳夺首个洛杉矶奥运参赛资格。
3: 亚运金牌，我梗系开心啦，梗系自己其实暂时而家都仲系少少空白，即系唔算话谂得好多嘢，但系都好开心自己。真係耷低頭，係咁練，係咁努力去練習，係呢啲係一個其中一個 checkpoint， 我可以話俾自己聽係一個肯定嚟噶。繼續即係證明話俾我自己聽個方向係啱咯。我意義好大啦，我未去過奧運啊嘛，咁呢一次係我第一次啦，所以我會更加之努力，更加之俾心機去準備去迎接2年後嘅奧運啦。
2: 滑浪风帆方面，港队两名小将黄子豪和张子月分别是在男子和女子青年水翼帆板级赛事中各自取得金牌，令港队在今届亚运会累计夺得历史性双位数金牌。马君正则在女子赛事中获银牌，黄子希和郑琪敖分别在女子和男子青年单人赛夺得银牌和铜牌。七人篮球方面，港队男子组则在决赛击败国家队赢得金牌，在亚运创下历史性3连霸，女子组则击败泰国队获得铜牌。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近年学生健康、精神健康日益受到关注，在香港有中学在校园内特别设置了一个猫咪角落，不仅成为流浪猫一家三口的安乐窝，更成功打造出一个让学生释放压力的空间，拉近师生关系。

0: 香港屯门一间中学的师生在一年多之前合力在校内的英文角落搭建了一个猫咪角落，收留了三只流浪猫。自此，猫咪角落不单是猫妈妈一家三口的安乐窝，更成为了学生们减压疗愈之地。不少学生主动申请担任猫义工。
1: 咁当我知道学校愿意收留呢啲猫嘅时候咧，我都好惊喜嘅，因为学校本身俾我嘅感觉真系好严肃啦，同埋原来有老师都咁有爱心嘅，咁令到学生嘅学习压力有地方释放。
2: 对我嚟讲咧，佢就系好似我嘅朋友一样啦。因为他们很懂安慰人的，就算他不做出动作，我都觉得很疗愈，很可爱。我觉得我个人就变了。

0: 主動咗啦，同埋講嘅嘢都多咗，就開朗咗嘅。咁可以同同學哋傾嘅話題都多咗好多啦。
1: 學生除了每天和貓咪互動之外，更要定期喂食它們，以及完成清理貓砂盆等等的日常照顧工作。長期下來，貓咪就會變得更加溫順、黏人，而學生也可以在課餘時間培養它們的責任感以及同理心。
2: 校长表示，事前已经跟全体家长达成共识，以保障学生的卫生和安全。又认为猫咪角落是一个重要的桥梁，来拉近师生关系。
3: 有阵时我哋同有啲比较内敛嘅同学啦，唔好够胆同人哋表达自己感觉啦。一抱住猫猫，大家一齐有猫猫作为桥梁，就好自然咁样抒发到自己嘅感觉、自己嘅心情，连同老师咧。溝通都一樣嘅，有時就咁見老師咧好緊張，大家一齊講下貓貓開始咧就好 relax 嘅，好似屋企人咁樣。
2: 有關注學生精神健康的本地學者就認為，現今青少年過分使用社交媒體，導致學生欠缺現實的連結感，情緒問題容易積聚。透過與動物的互動，可以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離。
4: 有好多人咧就因為有可能因為唔識得點同人去溝通嘅時候啦，可能咧佢從貓貓狗狗嘅時候咧，嗰個即係有個新嘅經驗去建立翻一個關係。咁而家嗰啲青少年嚟講所缺乏咧，就係一種就一個關係啦，同埋缺乏一種即係同人去一齊去相處呢個感覺咧，同埋呢個經驗咧。在这个网络时代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在线上面做，不是在线下里面做，所以透过这个就是自养猫猫狗狗的时候，可能也都给他一个另外一个生活的体验。
2: 叶兆辉更指出，猫咪角落有助于推广生命教育，并且建议学校应该同步推广动物权益的课程，培养学生尊重和保护动物的观念。凤凰卫视赖佳怡香港报道。
5: 为了庆祝中国国庆77周年，并且纪念咏春拳术男团77周年，香港的77名咏春拳手今天齐聚维港之畔，共同表演咏春拳的套路。现场77名拳手年龄介乎6岁至70岁，整齐打出咏春经典套路，包含小念头、12式等等。活动由梁景堂咏春同学会主办，陆地咏春国术会协办。旨在展示传统武术文化传承，让更多的市民认识咏春拳这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弘扬武术界爱国爱港的情怀。同场还由本地的体艺团体带来传统的醒狮和舞蹈表演，主办方表示希望能够献上一场文化交融的盛宴。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2: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3: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3: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3: 这样，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特朗普暗示可能重启伊朗军事行动。伊拉克将200万桶的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三号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引发火灾。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也向也门发动60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首都萨那有医院在空袭中损毁。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部分设施三号起火，升起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当晚发表声明证实，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声明还说，在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超过140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空袭击中一家产科和儿科医院附近地区。事发时为下午1点的繁忙时间，医院大楼、病房及医疗设备在空袭中轻微损毁。胡塞武装批评袭击医疗设施是公然侵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也门政府军同日证实，对萨那一些合法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造成双方数十人丧生。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2号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但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此前夺取了塔伊兹省的高地，借此控制沿海地区，但仍未能掌控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其位于也门西北部的根据地萨达的电信网络遭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的局势紧张，西南的战略要地塔伊兹省冲突加剧，战火波及到首都萨那多地，多条战线持续交战。国际社会也关切也门的战事，敦促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2: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塔伊兹多条战线爆发激战，胡塞武装动用重型火炮从各个方向发动协同打击，也门政府军则通报称已成功击退北部攻势，双方在交火中均遭受人员伤亡。
3: التصعيد العسكري الحالي الراهن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هو الهدف منه بشكل أساسي تأمين المكتسبات التي حققتها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اليوم صنعاء.هي من تؤمن باب البندب من تؤمن مدينة المخا وبالتالي ف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آن ليس القصد منها التوسع الجغرافي أو الضغط السياسي إنما القصد منها 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م تحريرها وهذا التأمين من أجل أن تظ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باب البندب أن تظل تحت الحماية والإدارة لصنعاء مباشرة
2: 塔伊兹省连通也门中部沿海及南部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多条通往当地的道路因而遭到封锁也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遇袭，与此同时，战火也蔓延至沙特边境地区吉赞。
4: ما يحدث الآن من تصعيد في في في تعز هو امتداد أولاً لكسر الزحف والتحشيدا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ساحل وفي مدينة تعز يعرف الجميع أنه تعز أو المدينة هي ربما هي الحصن الأخير بالنسبة لتنظيم الأخوان في اليمن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هذه المعركة هي أصلاً كسر الحصار الذي تفرضه السعودية على اليمن
2: 此外战事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也门或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联合国对当地民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5: With Ta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 عبداللطيف الوشري فينيكس تي في يمن صنعاء
0: 自今年7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进入9月，冲突在多条战线更进一步升级，战火时隔几年在也门重燃，原因究竟为何？这场冲突最终又将何去何从？各方关注。
6: 7月13日，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由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双方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就此被打破。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并进一步将军事行动升级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有分析认为，本次的冲突实为2014年也门内战的延续。 冲突各方及背后势力的拉锯从未间断。而随着美以伊战争爆发，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于2022年4月达成的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随之瓦解。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外界普遍认为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胡塞武装不断加强与伊朗的联系，其行动客观上与伊朗形成东西策应的战略格局。伊朗在东侧的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胡塞武装在西侧的曼德海峡升级行动，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但也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是伊朗的盟友，不是完全的代理人。在平衡与伊朗关系的同时，胡塞也有自身盘算。沙特长期对胡塞控制区实施经济及空中封锁，双方积怨已久。胡塞当前并无意缓和局势，正通过发动袭击以试探沙特的底线，同时还试图通过威胁沙特能源出口和海上运输安全，对其进行持续施压，迫使其做出政治让步。另据多家外媒报道，沙特方面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等重要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而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但其重要盟友又暂无强烈意愿介入，因此沙特不想再次陷入长期冲突，望通过外交渠道降低地区冲突风险。但目前双方之间的互信极为脆弱，而即便未来得以继续谈判，也可能随时生变，局势的未来走向仍是扑朔迷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谈判仍然没有进展。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收到美国的最新提案，包含最终谈判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特朗普表示，伊朗实际上已经放弃研发核武器的所有计划。他表示将为伊朗做出一项决定。伊朗已经遭到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选择温和的方式还是强硬的手段。另外，伊朗3号当天在南部的格什姆岛击落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
7: 伊朗媒体报道，南部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当地时间3日傍晚2度启动，岛上多处可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表示，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岛上空被击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其后证实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外交谈判方面，伊朗证实正在审议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最新谈判提案。这个方案以伊斯兰堡框架为基础，规划最终谈判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并希望提前启动核谈判。但伊朗方面坚持，美国必须先兑现包括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金在内的7项核心条件。另外，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的谈判也已有进展。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在国内进行备战工作。军方在德黑兰启用全新军事训练中心，用于训练民众应对美国、以色列可能发动的地面攻击。军方人员演练操作防空装备，也有士兵佩戴虚拟实境头盔进行武器操作训练。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特朗普声称美伊战事将很快结束，透过社媒发文作出反驳。雷扎伊说，特朗普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还在喋喋不休。虽然他可以每天在自己的想象中取得胜利，但现实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塑造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方将为伊朗问题做决定，暗示可能重启军事行动。
8: We have a decision that I'll make about Iran. Iran's been decimated, so the only question is it'll either be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We'll have it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By the way, Iran, as you know, is virtually given up any plans of a nuclear weapon.
0: Axios 新闻网站早前报道，特朗普的高级内阁成员2号在戴维营秘密开会，讨论美国应对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方案。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军事打击，伊朗就会考虑采取更强硬的回应措施，包含扩大打击目标范围，从与美国相关的资产拓展至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甚至包含中东以外地区。 美国和伊朗持续拉锯，有分析指出，美伊保持低调而且密集的沟通有利于进一步推进谈判。不过，伊朗在核问题的关键议题上依然不松口。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9: 关于伊朗审议美方的这个提案的信息呢，伊朗媒体呢并没有一个最新的报道，目前处于一个非常低调的状态。几天之前呢我看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在接受美国独立媒体的采访时候就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还有美国特朗普总统能够在社交媒体上或对外媒体上减少这种关于谈判的这种细节的透露的话呢，那么会对他们作为调解人方面的工作来讲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双方保持一个低调的话，会对这个谈判和沟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注意。所以到目前看呢，在这样一个敏感而危险的一个时刻呢，双方都保持一个低调而密集的沟通和协调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至于说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威胁还有谈判前景的态度呢，目前看还是比较强硬的。在谈判当中呢，目前因为在这个7日停火通航的协议当中呢，美国呢增加了关于核问题的要求和承诺，所以在这方面呢，伊朗方面是之前的表态就是说在核问题上没有任何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松动，还是比较强硬的。至于说美国的军事威胁呢，刚才新闻中也说了，其实伊朗的军方也在这几天多次密集的发声，说如果再出现新的一轮的军事打击的话呢，那么不管是从打击的范围、打击的力度、打击的目标，那么还会使用新的武器方面呢，伊朗都会有前所未有的升级，会让美国感到后悔。所以在这两个方面呢，伊朗方面的表态都是非常强硬的。但是这种强硬的表态是只是为了给谈判增加话语权呢，还是说已经对谈判失去了信心，已经严阵以待，准备好下一次的军事打击呢？到目前看呢，还不能够还不是非常的明朗，所以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分析。
0: 伊朗三号在德黑兰哈夫特蒂尔广场启用一座临时军事训练基地，用来做防空装备的演练以及翻越障碍训练的项目，旨在训练民众抵御美以这些外来威胁。那伊朗巴基斯民兵组织训练指挥官强调，伊朗将全面推进全社会民防建设，如果敌人再一次误判形势发动新的袭击，那伊朗民众会同心协力的抵抗。同样，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三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联大的两名伊朗代表团成员当天被美方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经被要求离开美国。官员表示，联合国大会结束后很久，伊朗代表团还是有两名成员滞留纽约，他们现在已被驱逐出境。报道指出，美方已经在9月28号要求出席联大的伊朗代表团全体成员离开美国。10月2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被告知美方知道这两个外交官还在纽约，再次要求他们立即离开。Axios 新闻网站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经使用一艘大型邮轮通过船对船的转运模式，将200万桶的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那这是这一家伊拉克国营石油企业数十年来第一次采用这种模式交付原油。公司总裁贾巴尔在声明中表示，船对船转运模式能够让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原油的销售和定价层面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在此之前，伊拉克出口的原油主要是通过南部的巴士拉港向买家交货，而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为了吸引买家前往港口上门提货，伊拉克早前已经推出了每一桶超过20美元的价格折扣，但是受到邻国竞争的因素影响，销路并没有显著打开。那根据了解，伊拉克出口的石油95%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海峡受阻后不断推动出口路径多元化，来降低依赖海湾航线。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 G20 贸易部长会达成共识，反对粮食武器化。德国总理默兹访问乌克兰，将宣布援乌计划。
10: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 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万庸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12: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13: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呢，是有困难在这里。
11: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万庸为一家人。
14: 我将工人真的当成是一个下人一样，你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
11: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G20 贸易部长会议9月30号到10月1号在美国的 Wisconsin 州 Milwaukee 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这次的会议为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其余议题没有形成成果文件。
15: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发言人说，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有关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发言人说，这些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20国集团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很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两个20国集团国家在20国集团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此外，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未就这一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20国集团团结合作。对于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白宫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旨在审查人工智能的风险和机遇，需要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将领导这一个被称之为超级智能部队的工作组，实际担任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事务最高负责人。克莱顿表示，这一项特别工作组旨在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同时将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工作组还将与业界合作，识别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为政府在这项领域应承担的职责提出建议。此外，工作组将审查提交给政府的各类警告和通报，包含数据泄露、骇客攻击、大语言模型、越狱等等的安全问题，还将如何提升政府的应对能力提出建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接受路透社专访，他透露情报显示俄罗斯制定出冬季的打击新策略，意图逼退基辅各城市居民，乌方会加倍的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来做回应。此外，泽连斯基还为美方推动的和平进程阐述乌克兰的立场，敦促美方不要在实现和平之前与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俄乌战场上围绕着红利曼争夺战被外界特尤为关注，乌军发动代号为诺瓦尔蒂的反击行动，防守不力的俄军已经在1号将这一座重要交通枢纽再次拱手相让。今天播出本台记者红利曼争夺战复盘报道第一集。
2: 红利曼这个地方，西方的新闻报道中往往只称之为利曼，而前面那个红字当然是与苏联时代相关。乌克兰早在2016年就把这个红字去掉了，改成了利曼。但是东乌的俄罗斯族的居民仍然将这里叫做红利曼。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采访，本台记者努力复盘了被外界炒得离奇的顿巴斯双子城红利曼的战斗。截至发稿时间，红利曼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俄军的主力已撤出了红利曼城内，城郊已处于灰色的地带。目前红利曼的态势，乌克兰武装部队确实在该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术上的成功。此前的战斗是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东北部，由于乌军的精锐正确的战术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切断了悬挂在红里马河上的俄军的突出部，并试图抵达热烈别茨河的岸边而未果。今年的5月16号，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部的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经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今年的7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红利曼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了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的控制点，控城范围达到了98%。当时，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宣布，俄军正在突破红利曼的防线，并进入到斯洛维扬斯克近郊的5公里处。外界指出，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层面，红利曼的得失直接影响着顿巴斯乌军防线的完整性和体系性。据公开的信源，今年6月，乌军开始选择了红利曼作为进攻的主要方向，也作为今年夏秋季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今年8月开始，乌军秘密集结了12000多人所组成的集群，这包括了4个旅和特种部队阿尔坦等，他们向红利曼方向集结开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今天连同多家德国国防企业代表访问基辅，预料宣布更多支援乌克兰的措施，达成国防合作协议。默茨所搭乘的列车抵达基辅中央火车站，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德国驻乌克兰大使鲁格迎接。路透社引述德国官员透露，默茨将宣布一揽子支援措施，包含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和3亿5000万欧元的能源修复资金，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无人机协定。默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此行是向乌克兰传递讯息，乌克兰可以信任德国。今年4月，德国量子系统公司与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成立合资企业，用于生产拦截无人机以及相关的防空技术。而协议还包含联合研发与生产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武器，用来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巴西总统选举投票在即，投票站准备就绪，电子投票已经完成测试，运送至各投票站使用。
3: 巴西将于周日举行2026年大选的第一轮投票。选举法院在投票的前一天完成电子投票机的准备工作，以及分发后勤安排。
4: Então aqui estamos na reta final da preparação das urnas eletrônicas, vésperas da votação. As urnas eletrônicas do Brasil inteiro são preparadas e precisamos levar para as urnas, como elas são desconectadas da internet, os programas, dados de eleitores, etc., que vão através dessas mídias, com segurança que a tecnologia permite, que são assinaturas digitais.
3: 需要在投票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包括资料上传，透过离线装置，在法官及监察员出席的公开仪式中，将选民以及已登记候选人的资料输入系统，测试、严格验证投票终端机及投票系统的运作状况。

0: 下封安装有巴西造币局提供的实体封条，以确保设备的安全性不可篡改性。
1: Hoje nós já temos as urnas todas preparadas para a eleição, né? E hoje elas saem daqui do polo, né? Das suas zonas eleitorais para os locais de votação.
0: 最后，电子投票箱将被运送至各投票站，以确保在选举开始前一切就绪。巴西民众周日将投票选出州议员、联邦议员、参议员、州长以及总统。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2: 巴西今天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3号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仪式纳入正在举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调查。那此前，卢拉团队指责美国特朗普政府支持另外一位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3: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1日晚发布公告称，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要求联邦警察和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出资干涉巴西选举一事展开调查。 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起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所谓“藤萝主义”，大力扶持拉美国家内部的右翼亲美势力。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时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关系亲密，而卢拉在中东局势、美元地位等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格格不入，因此特朗普政府不断对卢拉施压，包括要求巴西政府停止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等。博索纳罗的长子、本轮总统大选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此前已明确表示，将让巴西成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 专家认为，一旦弗拉维奥当选，就意味着巴西倒向美国、拉美右翼回潮趋势进一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内地国庆假期旅游热潮，多地推出特色活动。而竞争观摩朝鲜的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内地国庆假期期间掀起旅游热潮，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体验多元文化。
12: 江苏镇江京口区滨江风光带推出了一场沉浸式文旅活动，咖啡飘香，民谣流行弹唱，亲情上演。到了夜晚，童声快闪，歌唱祖国惊喜亮相，龙凤呈祥，空中展演点亮夜空，科技光影与江畔夜景交相辉映。湖北黄冈市黄梅县举办了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游客们体验到国

0: 加急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的独特魅力，以及传统工艺品漆扇的制作。家岸边灯光璀璨，铁花绽放，绚丽的烟花表演引得现场游客阵阵喝彩。
1: 最令人震撼的是烟花秀的表演，再配上打铁花的画面，特别震撼。
0: 壮丽的自然风光同样吸引了大批游客。在新疆的天池风景名胜区，游客们徒步穿越云山林，欣赏了山中一日观四季的美景。假期前两天，景点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在广西桂林，游客们聚集在象鼻山和漓江边，齐声高唱，歌唱祖国，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2: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内地国庆假期期间，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内的首饰金挂牌价受到国际金价影响出现回落，有商家表示假期期间的首饰交易量呈现上涨的趋势。
4: 在九月底，国际金价呈现回落趋势，相继带动国内金饰挂牌价下行。内地国庆假期期间，在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商家表示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黄金零售市场客流和销量都有所增长。
5: 最近的金价呢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人流量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就比如一些备婚的呀，婚庆类的呀，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就是买一些小清新的呀，精致款的呀，就人流量明显比以前增加很多。
6: 金价跌了嘛，然后也想给自己买点儿，就是攒一些小金子之类的。
7: 因为正好是到国庆这个双节嘛，每天的今天就像我们板料的交易的比以前还要上升要多很多。
4: 十月是内地传统金银饰品销售旺季，除了婚嫁等产品外，年轻消费者的购金需求增加，消费者更青睐于具有设计感的饰品，相继带动小件黄金首饰销量增加。
8: 我比较喜欢款式有设计感，然后年轻一点的吧，因为现在的黄金，比之前的款式多太多了，就是做的也很漂亮，还有一些卡通形象的，就是我也有喜欢过，就是一些卡通形象的那种黄金吊坠也很可爱。
9: 现在年轻人他都喜欢就是款式比较新颖，特别镶嵌的，像有些比如说他一个手镯或者是一个手链10多20克，他只要做得漂亮，即使他的工费他的价格高一点他都能接受。
4: 业内人士认为，从国庆假期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的表现来看，金价短期回落叠加传统消费旺季，有效带动了黄金零售市场的活跃度。随着工艺创新和产品年轻化，黄金珠宝消费有望在四季度继续保持增长。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3: 香港代表团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计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和金牌数量纪录。香港特首李家超祝贺代表团取得佳绩，并赞扬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出坚毅的意志和卓越的风采。他表示，中国香港运动员展现出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为国家为香港争光。而这一次亚运会的佳绩也反映出特区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这届政府积极推动体育发展，持续发展体育精英化，推行多项措施提升精英运动员的训练质量和资源，包含硬件的设施、训练的资源和运动医学的全面支援。而连续3个年度的施政报告当中，都为运动员资助机制 有所优化。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中国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香港卫生署政府中药检测中心致力于研发高效中药检测方法，成立至今已经完成了22个专题项目，汇集中医药和检测业界。检测中心已经展开先导计划，探索将中药材味道数码化，发展以味道数据来鉴定中药材。
10: 在磨成粉的鹿茸饮片样本上加入提取液，以复制和放大样本中的 DNA。再经过特定步骤，如果样本在紫外光下呈现橙色，那便是正品鹿茸。这个简易的 DNA 检测方法是由香港政府中药检测中心研发，可将检测程序从以往的3天缩短至1天内完成。 检测中心也针对近年兴起的中药复方颗粒冲剂研发更有效率的检测方法，有助控制品质。
11: 中药的复方颗粒含有多种中药材，传统上要为每种复方进行独立检测去确定它的质量。中心研发了复方颗粒化学分析法，可以一测多检，同时检测多项中药材化学指标成分，而且通用性高，适用于不同的中药处方。
10: 检测中心自2017年成立以来，已完成22个专题项目，而位于将军澳的检测中心永久大楼已从去年年底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并引进高端器材，进一步提升研发能力。
11: 高端实验室可以配备更加多的先进仪器，譬如说我们引入了俗称电子摄的电子感官分析仪，开设一个先导计划去探索利用电子摄的技术将中药材味道数码化，建立中药材味感数据库，以发展以味道数据去鉴定中药材。
10: 有了检测方法，也要让业界掌握并落实使用。检测中心为中药业、检测和认证业界定期举办讲座，并安排业界到访实验室，介绍各种检测方法。
12: 咁尤其是顯微鑑別咧，更加可以睇到嗰個藥材裏邊嘅細微嘅特徵，我就可以憑呢一個特性咧，就鑑別到呢只藥材到底係唔係真或者係假。喺嗰個時間方面咧，喺金錢方面咧，係節省咗好多嘅。因為我哋業界咧，未必個個都係有個化驗所可以做曬所有嘅報告，而啲報告咧，我哋要委託檢測公司去做啦。而啲檢測公司咧，其實有好多嘅技術都是由中心是转移给他的，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受惠的了。
10: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由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致力于投资有潜力的创科企业，公司表示未来除了财务收益之外，也希望通过以资本引资本的模式为香港社会带来更大的贡献。
13: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四年，行政总裁陈嘉琪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公司已从原本单纯的投资者转型为多元创科生态建设者，未来会主动寻找有潜力的企业，在企业成长过程中领投，并吸引更多投资人支持。
14: 在这个方面我们都有一个数据的，就是那个资本调动的比率，就是我们每投一元落去公司，平均来讲其实可以带动超过8元的长期市场资本去投入。所以我们就说资本引资本就是 Lead Investor。你见我们其实现在投资了超过200间的企业，已经有11间在香港上了市，也都有超过30间已经报了名，又或者计划在今年余下的时间去代表在香港上市。
13: 陈嘉琪指，去年港投公司的境内部回报率超过14%。他认为，除了单一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被投企业能否取得技术突破，为香港长远发展注入动力。
14: 我哋咧其实见到港投系一个好独特嘅存在嚟嘅，既系用政府嘅资金，同时咧亦都要同市场嘅资金合作。其实港投公司我哋做嘅功夫咧就系，搭建好一个平台，然后将本地、内地同埋国际嘅资源，无论系主权基金啊，其他嘅资本嘅呢一啲叫做投资嘅资本啦，汇入呢啲公司，同时咧都要搭好一个舞台，令到我哋本地好多好优秀嘅人才同埋企业咧可以去发光发亮。
13: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冲绳县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抢劫被捕，印度和巴基斯坦召见对方的临时代办抗议边境事件。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啊，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和我们的高管团队争论了整整一个晚上，决定1999飞一个来回。Are you OK?
6: 沙特要的是身份，要的是牌面，要的是情绪价值，对吗？到时候给你们出口的那些飞机都喷王室 logo。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朝中社4号报道，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展开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在现场观摩训练。
8: 朝鲜3日凌晨进行了向朝鲜东部海域发射中程战略导弹的训练，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作能力。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到场视察，他高度评价参训导弹部队指挥员和士兵的专业素质和反击态势，并表示此类活动旨在提升国家遏制力，这是在当今地缘政治环境中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条件。朝鲜的这一见解和路线是不会改变的。金正恩并强调，朝方要以强大的遏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活动保证安全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当天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则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被捕的嫌犯巴拉德现年20岁，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随后抢走被害人的物品。当地警方表示，距离案发地点大约18公里的一处娱乐区发现巴拉德，将他逮捕，但巴拉德否认指控，表示自己对案件一无所知。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为案件向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通电话，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当天则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对遇难者的家属表达慰问，表示会继续与日本政府以及冲绳当局合作，全力配合调查。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2号在印巴边境击毙2名越境人员，那印巴3号互相召见对方的外交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巴基斯坦批评印方无预警杀害手无寸铁的巴基斯坦平民，印度则是反驳指控，抗议巴基斯坦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
9: 印度外交部3日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驳斥巴方的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印边境安全部队多次警告要求其返回，但对方继续向边境围栏方向移动。印方称，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边境安全部队遂采取行动。事件凸显巴基斯坦境内武装贩毒团伙反复跨境活动的问题，印方要求巴方展开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 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事件发生在二日，地点为印度旁遮普邦菲罗兹布尔段印巴边界附近。据报有三人越过边境界桩后遭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枪击，造成两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塞尔维亚前总统武契奇三号以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总理候选人身份，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造势集会，承诺如果胜选就会精简内阁，宣称反对派只敢做人身攻击，不敢面对面辩论。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的竞技场体育馆出席造势活动，现场数。

0: 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1: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1: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

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冬季将扩大袭击乌克兰基建。特朗普暗示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方称 G20 贸易部长会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达成共识。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接受路透社专访，他透露情报显示俄方制定了冬季打击新策略，意图逼退基辅等城市的居民，乌方将加倍打击俄炼油厂作为回应。此外，泽连斯基还就美方推动的和平进程阐述了乌方的立场，敦促美方不要在实现和平之前与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

0: 往往只称之为利曼，而前面那个红字儿，当然是与苏联时代相关。乌克兰早在2016年就把这个红字去掉了，改成了利曼。但是东乌的俄罗斯族的居民仍然将这里叫做红利曼。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采访，本台记者努力复盘了被外界炒得离奇的顿巴斯双子城红利曼的战斗。截止发稿时间，红利曼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俄军的主力已撤出了红利曼城内，城郊已处于灰色的地带。目前，红利曼的态势，乌克兰武装部队确实在该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术上的成功。此前的战斗是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东北部。由于乌军的精锐、正确的战术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切断了悬挂在红里马河上的俄军的突出部，并试图抵达热烈别次河的岸边而未果。今年的5月16号，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部的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经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今年的7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红利曼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了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的控制点，控城范围达到了98%。当时，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宣布，俄军正在突破红利曼的防线，并进入到斯洛维扬斯克近郊的5公里处。外界指出，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层面，红利曼的得失直接影响着顿巴斯乌军防线的完整性和体系性。据公开的信源，今年6月，乌军开始选择了红利曼作为进攻的主要方向，也作为今年夏秋季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今年8月开始，乌军秘密集结了12000多人所组成的集群，这包括了4个旅和特种部队、阿尔坦等，他们向红利曼方向集结开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方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暗示可能重启对伊军事行动。
2: We have a decision that I'll make about Iran. Iran's been decimated, so the only question is it'll either be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We'll have it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By the way, Iran, as you know, is virtually giving up any plans of a nuclear weapon.
1: 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的报道，特朗普的高级内阁成员2号在戴维营秘密开会，讨论美国针对伊朗及也门胡塞武装的应对方案。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若美国恢复军事打击，伊朗会考虑采取更强硬的回应方式，包括扩大打击目标范围，从与美国有关的资产扩展至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甚至包括中东以外的地区。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4号表示，除非满足伊朗基于今年6月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提出的7项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他指出，美方必须明白，拖延进程和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期已经结束。此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谈及7天计划，表示如果美方接受伊朗方面的提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开。他还强调，伊朗准备达成公平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重拾对抗道路，必将遭到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反击。首届阿拉曼非洲论坛3号在埃及新阿拉曼市开幕。埃及总统塞西、布隆迪总统兼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恩达伊·施米耶，以及非盟委员会、非盟发展署等机构的负责人和非洲工商界代表出席。塞西表示，希望通过这一论坛扩大非洲内部贸易，把非洲的发展潜力转化为更多实际投资和经济增长。
3: 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瑟夫表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覆盖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3.4万亿美元。2024年，非洲内部贸易额达到2200亿美元，同比。

0: 增长 12.4%， 但只占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 14.4%。 优素福认为，这说明非洲内部市场仍有很大潜力，如果能够进一步简化跨境手续、统一标准和法规、改善互联互通、扩大本地支付，非洲内部贸易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1: We have also to underline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energy prod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is fast changing world.These are the prerequisites for the continental integration we are striving to build together in Agenda 2063. The success of this forum will be measured on the scale of our collective capacity to unleash the business potential of our private sector.
0: 埃及总统塞西在开幕式上表示，非洲私营部门贡献了全非洲超过70%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85%的商业往来仍是同非洲以外的企业进行，超过一半的中小企业对周边非洲市场的机会了解不足。塞西表示，举办阿拉曼非洲论坛就是希望打破这种市场和信息上的隔离，让非洲企业更多的在非洲寻找机会。
2: من اتفاقيات وترتيبات تجارية تفضيلية لم تتعدى نسبة التجارة البينية لإفريقيا إلا حوالي 18% من إجمالي تجارة القارة في السنوات الأخيرة
0: 本届论坛也被定位为推动非盟2063年议程的重要平台，希望把非洲自贸区建设、项目融资和私营部门合作进一步连接起来。非盟方面表示，非洲并不缺资源和发展愿景，现在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愿景变成有资金能落地的项目。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美国加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突发山火，火势急速扩张。一架从百慕大飞往美国的医疗飞机失联，碎片已被找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真慧真萃凝实新升级，三重人参精粹加成自研专利配方，从肌肤源头淡化纹路，八周见证七纹淡化，渗透淡纹，凝住肌实。
7: 工作可不停，
8: 睡觉可不停，
9: 学习可不停，
10: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11: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9月30号至10月1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本次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
12: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发言人说，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有关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发言人说，这些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 当前二十国集团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很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两个二十国集团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此外，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未就这一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二十国集团团结合作。对于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3号上午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
8: 当天上午10点左右，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缓缓驶入科纳克里港。吉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当地民众、华侨等在码头迎接，欢迎人群挥动手中的中吉两国国旗，展开欢迎横幅，热烈欢迎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到来。医院船靠泊完毕后，当地民众献上具有中国特色的舞狮表演，吉方军乐队演奏欢迎歌曲。随后，吉方军政要员、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武官和使馆工作人员等登上医院船参观，并与任务官兵代表进行座谈交流。访问期间，任务部队指挥员将与几内亚军方领导举行座谈交流。医院船依托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培训分队和巡诊分队分别赴中吉友好医院和某营地开展学术交流、前出诊疗。此外，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并安排官兵代表赴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今晚举行闭幕式。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香港队迎来大丰收，先有黄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中摘金，帆船队及男子七人榄球等也表现亮眼。
13: 港队网球一哥黄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对上国家队期间发挥水准，打出16个直接得分发球，最终以6-2、6-4直落两盘，赢得香港网球史上首面亚运金牌，并为香港稳夺首个洛杉矶奥运参赛资格。
14: 亚运金牌，我梗系开心啦，梗系自己其实暂时而家都仲系少少空白，即系唔算话谂得好多嘢，但系都好开心自己。真係耷低頭，係咁練，係咁努力去練習，係呢啲係一個其中一個 checkpoint， 我可以話俾自己聽係一個肯定嚟噶。繼續即係證明話俾我自己聽個方向係啱咯。我意義好大啦，我未去過奧運啊嘛，咁呢一次係我第一次啦，所以我會更加之努力，更加之俾心機去準備去迎接2年後嘅奧運啦。
13: 滑浪风帆方面，港队两名小将黄子豪和张子月分别是在男子和女子青年水翼帆板级赛事中各自取得金牌，令港队在今届亚运会累计夺得历史性双位数金牌。马君正则在女子赛事中获银牌，黄子希和郑琪敖分别在女子和男子青年单人赛夺得银牌和铜牌。七人榄球方面，港队男子组则在决赛击败国家队赢得金牌，在亚运创下历史性3连霸，女子组则击败泰国队获得铜牌。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中国香港代表团在第20届亚运会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史奖牌及金牌数量纪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代表团取得佳绩，并赞扬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坚毅意志和卓越风采。 李家超表示，中国香港运动员展现出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为国家、为香港争光。而本次亚运佳绩也反映特区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本届政府积极推动体育发展，持续发展体育精英化，执行多项措施提升精英运动员的训练质量和支援，包括硬件设施、训练资源和运动医学等的全面支援。而连续三个年度的施政报告中，都对运动员资助机制作出优化。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中国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当地时间3号下午，美国加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突发山火，火势在短时间内急剧蔓延，目前尚未得到控制，当局已经发布疏散指令。现场的画面显示，起火的山脊上方浓烟滚滚，多架洒水直升机往返作业，全力压制火情。根据官方的通报，这场山火于当地时间下午20:30，在安吉利斯国家森林的布凯峡谷路与采石路附近突然发生，随后迅速蔓延，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突破1000英亩，约合405公顷。消防人员已从地面和空中双管齐下展开灭火作业。当局随后又增派直升机参与灭火。加州林业和消防局方面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受到控制，当局已经下令要求周边居民撤离。法国高中生抗议学校资源不足的行动持续，学生组织计划10月6号再度发起示威。激进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运动领导人梅朗雄3号呼吁家长及成年人到场，推动学生工会与左翼政治力量联合行动。
15: 法国高中生组织表示，由于教育部长未提出他们所要求的具体措施，将继续封堵高中，并于10月6日展开新一轮动员。学生要求增加学校人手及设施投入，改善校舍卫生状况、班级人数过多和人员短缺等问题。法国不屈法兰西领导人梅朗雄3日表态支持，称10月6日将是各方集结的起点，并预料抗议行动将持续。他同时呼吁家长及成年人到场，保护参与示威的学生，并推动学生工会与左翼政治力量联合行动。
16: La manif du 6 octobre, moi j'invite les adultes, les parents, à se mettre un casque blanc ou un brassard blanc et à entourer les manifestations pour que, on l'avait déjà fait dans les années après la mort de Malik Oussekine ou dans les années 90 pour protéger. On a un devoir d'abord de protection à leur égard. Et je pense que si on le fait,Le nombre de ceux qui le feront, ça aidera à ce que ça se passe bien. Il y a déjà des gens comme ça qui se sont interposés et à chaque fois ça se passe bien. Parce que ce n'est pas admissible d'avoir pour seule réponse un déchaînement de violences policières pareilles.
15: 这轮抗议自9月17日开始，已蔓延至法国多座城市。当局表示，2日共有735所学校受到影响。内政部长则表示，自抗议爆发以来，已有超过5000人次被警方拘捕，多地发生青年与执法人员冲突，部分高中还出现设施损毁，相关损失将达数百万欧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一架载有6人的医疗护卫飞机3号从百慕大飞往美国波士顿的途中失去联系。美国海岸警卫队当晚表示，已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现飞机碎片，目前正在搜寻机上人员。美国海岸警卫队出动海上及空中力量搜寻失联飞机。当天早些时候，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海岸警卫队称，一架湾流 G100 飞机在飞行途中失联，机上有4名加拿大人和2名百慕大居民。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这架飞机隶属于加拿大一家医疗运输服务公司，当地时间3号凌晨从百慕大起飞，在失联前不久，飞机在大约2分钟内下降近4000米。另外，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该飞机疑似发生电路故障，导致导航失灵，驾驶员陷入盲飞状态。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7: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周五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其中邝美云与钟镇涛在晚会压轴合唱歌曲。 希望透过歌曲表达与祖国心连心，也是一家人。
18: 好开心，觉得好温暖，因为我同阿 B 哥

0: 歌咧，唱嘅呢一隻歌叫做《我哋一家人》，
1: 嗯、
0: 就係象徵住我哋香港啦，同埋我哋祖國心連心，我哋都係一家人。我哋梗係要相親相愛啦，大家共同努力為香港、為國家謀幸福。我覺得呢個係好緊要，一齊要同心協力。我覺得用歌聲嚟傳播咧，都係一個好開心嘅一個事。好希望咧，我哋啲學生啊，我哋啲市民大眾咧，同我哋都一齊唱一啲充滿家國情懷嘅歌曲。
2: 出席同一个活动的歌手陈洁林演唱歌曲《今晚夜》及《白金升降机》，劲歌热舞，炒热全场气氛。陈洁林接受我们访问时提到，他与叶丽仪日前刚完成的演唱会，或陈奕迅、容祖儿、张天赋等歌手担任嘉宾。
3: 多谢佢哋，真系好多谢佢哋。
4: 会唔会嚟紧都想再同佢哋有啲机会合作下？
3: 梗系想啦，咁大制呢啲慢慢要，希望可以唔系就系佢哋。其实我好想同其他嘅歌手都有啲 crossover， 等大家可以在个音乐里面可以有啲唔同嘅 inspiration 启发啦。咁呢个系我希望我心目中嘅一个目标嚟噶啦。
4: 有冇已经有啲人选系真系好想合作到咧？
3: 而家未谂啊，因为啱啱做完。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头，尤其是美国，他投资的金额其实远远超过他的收入的金额，资产的泡沫是不是越来越庞大了？
1: 等到泡沫崩溃了之后呢，才是他真正落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很难遇到的一次绝好的投资的机会。
0: 哇，你说未来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是要花钱买第一份工作？
1: 是的，
0: 这其实挺吓人的。
1: 我们应对新技术革命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等待着他过来，然后我们来教他你该如何为我赋能。
0: 在这个慢变量的小趋势当中，你看到了中国变化的轨迹了没有？
1: 因为美国在瞄准中国的时候，他其实瞄准了一个比中国经济远为强大的敌人，就是全球供应链。

0: 你当时说过你做变量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了《光荣与梦想》这本书啊、在美国的大萧条一直写到了崛起40年。你当时笑着说如果你来写中国肯定写得更好一点。
1: 对，
0: 现在你开始写中国30年，你已经写了快要1/3了。
1: 我觉得我遇到的最大的挑战还不
0: 是，它在进行中。
1: 对，它在进行中，所以你又得预测，有时候你又不知道你预测到底对不对。我后来总结自己的研究的方法，因为大概30年这段时间里头呢，慢变量我觉得变化不会太大，但是你又讲新东西，所以你就沿着慢变量去寻找小趋势。
0: 我们在这30年其实是经历一个世界的大变局的30年。
1: 对对，
0: 你自己看了9年以后，你会觉得在这个慢变量的小趋势当中，你看到了中国变化的轨迹了没有？
1: 我觉得从我开始写的时候，其实中国经济就进入到了一个未知的水域，就发生很多变化。2018年、2019年，先是中美贸易战，后来新冠疫情，然后呢整个经济这个结构的这个调整如此之大，包括最近几年出现的这种新的 AI 革命，所以它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坦率地讲，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我们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啊，从决策部门然后到普通的企业和家庭，其实没有太做好准备，不知道发生了啥，因为跟我们原来熟悉的那个世界太不一样了。经过了这大概10年之后，有点想明白了，这10年是中国展现出来它的坚韧力的10年。就从最开始的遭遇战，就突然被别人放了冷枪，然后呢就转入到防守战，就我们得看看万一什么地方有短板，我们得补一下。大概呢到现在，从决策层面到企业公众的心理，我觉得基本上都已经比10年前会很笃定。就我们知道可能还会有很多坏消息，但是你已经吓不倒我了。
0: 你说了一句话叫做反正已经做好了光荣孤立的准备，是吧？
1: 对，
0: 过去10年中国在面临转折的时候，从本来要防守现在已经非常笃定了，比如说一些短板也补上了，
1: 对，
0: 已经更有底气了。除了芯片之外还有什么短板？
1: 就是别人封锁的越严密的那个地方，中国的这个国产替代的速度越快。真正的原因呢，它不是说你本国的企业有没有生产能力，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你过去没机会。因为你在过去的时候呢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时候呢，你唯一能够杀出来的机会就是你从一开始就做到世界第一，这当然是很难很难做到的。所以有很多本土企业想做本土创新，它一上来就被国外的竞争对手就给
0: 灭了，
1: 就算是很多中国企业其实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已经超过国外的对手，那个时候呢还会有一招，就国外的企业呢他会恶意收购，所以那时候你基本上会看到很多本土企业的血泪史。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变了，现在安全和效率都很重要，你就给了很多本土创新的企业机会。我不可能一

0: 步就能做到世界第一。
1: 嗯，
0: 但我现在我能把它做出来，那我就有价值，因为我增加了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安全感，就得有人掏钱让我留在这个市场上。
1: 也就是说，在技术封锁或者市场封锁的情况之下，只能靠本国的市场跟本国的企业，
0: 对，
1: 反而互相成就了这个生产链或产业链里面的
0: 对
1: 每一个人的机会了。
0: 当然呢，也要讲到，就是我们现在在讲所谓的国外经济封锁，它也没有完全封锁住中国，它是因为美国在瞄准中国的时候，它其实瞄准了一个比中国经济远为强大的敌人，就是全球供应链。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深度嵌入到全球供应链里头去了，从90年代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给了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就我们真的嵌入到了全球供应链，而以后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强大，就这个已经改变不了了。
1: 真的改变不了吗？因为一直在说去我们的生产链，去中国的生产链，你觉得是不可能？
0: 不可能，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你不要低估他们的智慧程度。我看到的中国企业出海呢，大概是个这么格局。一开始呢是贸易战把很多中国企业给打懵了，我本来正常的跟你做生意嘛，卖东西给你去，我开心你也开心嘛，怎么就不让我做生意了？然后我们开始想能不能把这个出口的市场多元化，那我没办法出口到美欧市场了，我能不能出口到东南亚，出口到中东，出口到非洲、拉丁美洲？但这里头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市场的规模都不像传统的美欧市场那么大，你去了之后呢，你把自己的市场在越做越窄。有很多成功的中国企业，其实他们也不太愿意让别人关注到，但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是蛮对的，就他们会来到发展中国家说，兄弟，我来教你赚钱吧。发展中国家说咋赚钱啊，说简单啊，出口啊，出口到美国啊，赚美国人的钱，对吧？发展中国家说我不会干啊，我会干啊，我教你嘛，包教包会。然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呢就具备了出口的能力，那他的收入就会增加。那我举个例子，中国有一个企业到了西班牙，当地的一个汽车企业呢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原来的工厂它已经是个幽灵企业了，已经停产很长时间了，怎么中国的企业去了之后你就能够盘活？它是背后中国的技术和中国的供应链管理的能力，所以它有很多中国企业呢，它已经把自己的灵魂注入到了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里头，这种灵魂能够去给它激发出来的力量会更强大。现在中国出口里面，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很快，中间产品比最终产品的增长更快，都反映出来这个趋势。最后呢，你会看到在全球市场上找不到中国 Made in China 的产品了，但是所有的产品的背后它都会有中国企业的影子。
1: 知道两会的时候说今年的 GDP 增长5%左右，上半年也大概4.7%吧，但是二季度也是4.3%了。同时国家也承认现在的内需仍然是很不足的，或者是说没有想象中的复原的快。
0: 对，
1: 您是怎么观察的？
0: 我们不看那个宏观的数据，就看你自己的体感，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是冷热不均。但有一些部门呢那好得不得了，
1: 还是 AI 部门、
0: 跟 AI 相关的呀，
1: 新科技部门，
0: 对，跟新技术相关的。但另外一个方面，传统的这些部门呢，确实是复原起来很困难。它主要是发生的变化呢，就是房地产调整。房地产呢，对整个经济结构影响也会很大，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它是个很长的过程。现在最有争议的就是居民消费，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你要原来去看的话，好像大家都在讲说，哎，中国居民储蓄率很高，消费率很低，你怎么增加大家的消费？电冰箱、空调、洗衣机，这该买的全都买了，什么以旧换新啊，补贴啊，
1: 也不能老换新。
0: 那你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好，这个消费品的需求里头又有相当一大的部分，它是相当于像这个公共服务一样的，所以它的价格不是完全由市场来定的。你在中国上个大学学费多少？你要在美国上个大学学费多少？所以它很难去比。你要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必须要有比较大的社会创新才能够激励出来
1: 新的消费。
0: 新的消费，
1: 这是供给的东西，不是需求的需要。
0: 对，其实政府有时候也很困惑，就明明大家老百姓有需求，那为什么企业呢还没有能够创造出来？
1: 比如说老百姓现在什么需求，然后企业还没有。
0: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都在讲中国是养老，那你养老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啊，

0: 可是你现在看企业怎么为养老服务呢？都是去建养老院。可是中国很
1: 喜
0: 可
1: 欢
0: 能
1: 居家
0: 绝
1: 养
0: 大部
1: 老。
0: 分的老年人都是居家养老，他需要的是照护服务。你有没有提供足够多的照护服务？你怎么把它流程拆解、服务标准化，然后培养出来足够多的合理的这个护工？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的。你像我去调研的时候呢，我去了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然后呢，他们培养出来这种护工送到养老院，没过多长时间被退回来了。人家说你们这些，小姑娘不会跟我们的老年人聊天。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的专业知识都学了，但是你没有一个历史背景，老人讲的话你听不懂，你对中国历史是没有了解的。这个事情也很好玩，就是我们理解职业学校，它就是负责一个职业教育的，人家现在搞成了通识教育。他们大概找了十几首红歌，然后按照历史顺序说，这是长征时期唱的歌，啊，这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唱的歌。你大概把这十几首歌学会了，你大概跟老年人聊天就知道，哎，你讲的是哪段历史时期？老年人就很开心啊，说你居然会跟我们有共同语言。所以从这件小事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其实还没做好完全的准备。这个准备全部做好了之后，我觉得是能够提供出来巨大的商业机会的。但是这些商业机会都不像过去搞个房地产啊、搞个互联网一样，就一下子都能赚大钱。这都是要水墨功夫，然后可能赚的都是辛苦钱，赚的都是小钱。所以有一些习惯赚快钱、赚大钱的企业呢，就不太有兴趣。所以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
1: 你曾经说过一次啊，越到中国的基层，你越乐观。虽然大家现在感觉体感好像经济不是这么好，这次是为了 AI 到了基层去，你还是觉得乐观吗？
0: 现在到了基层，你还看不出来 AI 的影响。一个呢，就是企业都很焦虑，焦虑的都是老板。老板呢说：“哎，有了 AI，你怎么不降本增效啊？”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用 AI 干啥。也会看到，就是很多年轻人啊，很多素人在用 AI 能做出来很不错的动画的这个作品啊、视频的这些作品能做出来，但是很难产品化和商业化，就大家是图个乐。我觉得 AI 到基层可能时间还要更长一点，但是到了基层之后呢，你能感觉到的一个就是基层它有自己的活力，普通的企业和普通的百姓，他会在他面对的约束条件下，努力的寻找我怎么能够让我的生活做得更好。而你能看到人们在面对有限资源的时候，为了改善自己生活的创造力。
1: 创造力。
0: 所以我会看到发生在县城里面的故事更好玩。你看，有很多写县城生活的流行歌曲，是不是比那些讲都市生活呀要更有烟
1: 活
0: 火味儿，
1: 力
0: 对吧？但人家有故事情节啊。然后你会看到有很多运动员，尤其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往往出身不是在大城市，是在这种小城市、县城里头，因为县城里面也有基础，县城里面又有那种不肯认输的拼搏精神。小镇青年还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大城市的青年早就躺平了，啥都不
1: 是不
0: 干
1: 是
0: 了。
1: 因为大城市青年太卷了，小镇和县城里面
0: 对。
1: 还没那么卷？
0: 大城市里面，你到最后会发现，它其实缺乏了多元化，就大家的生活路径都变得太相似，然后呢，成本又太高，你的信息其实是在一个茧
1: 解
0: 房里
1: 放。
0: 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往往在一些中小城市，它会更敏锐地捕捉到就业市场上发生的变化，然后呢，它会调整，就孩子可能去学什么专业呐，去上什么学校啊，大城市。他相信我只要能考上985、211，绝对没错的，所以他选择面反而会
1: 就是
0: 更
1: 还
0: 窄。
1: 反正都还是要挤那个窄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进那个大厂。
0: 反而是可能是一些二三线城市呢，他已经放弃了，就我不考北大清华了，那我的选择面更广，我到底是上一个林业学校呢，还是上一个农业学校，是学一个电工呢，还是学一个烹饪？他其实选择面更
1: 哦，
0: 广，
1: 这种选择面
0: 他
1: 反
0: 的，
1: 而未来
0: 对
1: 更
0: 的，
1: 不
0: 反
1: 容易
0: 而他
1: 被
0: 有时候
1: AI
0: 可
1: 取
0: 能，
1: 代。
0: 对，他可能他有时候他会选的更准。有很多冷门的专业，其实收入一直是很稳定的。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好去酿好酒。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现在看起来就有一点点那个 loop 的感觉出现啊，就是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头，尤其是美国，
1: 对，
0: 就是他投资的金额其实远远超过他的收入的金额，
1: 对，
0: 就一直在画这个圈圈，
1: 对，
0: 所以大家觉得资产的泡沫确实是不是越来越庞大了？
1: 从今年年初，我的读者就不断问我关于 AI 的问题，就是问的多了之后呢，我突然意识到说可能今年就必须得来说一说这个话题了，大家有很多焦虑。从历史的规律来看的话，这些重大的技术革命，它往往会在之前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资产价格泡沫，然后等到泡沫崩溃了之后呢，才是它真正落地的时候，因为你核心的技术突破已经出现了嘛，然后你泡沫崩溃了之后，价格就更便宜了，基础设施又都有了，所以那时候呢，是有另外一群人，然后真正想出来了落地应用的场景。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很难遇到的一次绝好的投资的机会，但是也会有一些人呢会忽悠大家。你像 Google 原来的这个前 CEO 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现在有个火箭的座位给你，你不要犹豫是前排的还是后排的，先坐上去。仔细去想，他这个话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是这是第一艘去火星的火箭，它大概有两种结局。第一种结局就是它发射失败了，那你上去了之后你就粉身碎骨了。好，第二个结局就是它顺利的到了火星。那它如果顺利到了火星之后，
0: 它会接着开荒啊，
1: 它会接着干啥？它一定是接下来发射第二个火箭，然后要更多的人上去。如果你认为 AI 是一个伟大的技术革命，它不可能只发一班车的，它会一班车一班车一班车的发。而且最早发的那班车很可能是走的时候太匆忙，带油也没有带够，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抛锚了，或者方向不对然后走偏了。有很多时候我们应对新技术革命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等待着它过来，然后我们来教它你该如何为我赋能，如何在我这个行业去应用。因为你也不知道它以后会变成啥，现在大家都在讲大语言模型，那也可能世界模型马上就突破了，又或者以后就是这个具身智能，或者以后它是比如说是自动驾驶是首先走出来了，您不知道它以后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0: 照您这样说，其实它还有好长的发展空间呢，那为什么中间就一定会有这个泡沫，资产泡沫的破裂呢？
1: 这是人性导致的，没有大家的盲目乐观，它不可能在短期能够调动如此多的资金，那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呢，它就不可能有核心技术的突破，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集中的把基础设施全部建成。但恰恰因为大家都盲目乐观，那你会高估了它在这段时期可能带来的收益。当你不断赚钱不断赚钱的时候，你又会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我可能杠杆放高啊，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做假账啊，做坏账啊，你实际的业绩和预期不一样的时候，大家又会盲目的这个悲观。
0: AI 投资的资产泡沫在中国的情况严重吗？
1: 中国更谨慎，大家都在讲说中美两个国家呢是 AI 投资最多的，但中国对 AI 的投资

0: 讲到末日嘛，所以他们会担心说到最后 AI 会灭了人类啊，然后会有末日啊。其实中国的优势就是我们其实没有这种心理负担，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宗教传统，我们从来不敬畏这些什么神啊鬼啊，我们会觉得所有的神和鬼都是可以交朋友的，哪怕是别人的神，我去拜拜，对吧？万一有用呢？但万一能保佑我升官发财，生个儿子呢？对吧？它是一个高度的实用主义，然后现实主义，所以他会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工具，然后最后都是为人类的福利来服务的。
1: 其实是人类的选择，让 AI 走到哪条路。
0: 这条路呢，一定不是硅谷告诉我们要走的那条路，而是在中国的这种实用主义，更关心公平正义，更关心普通人的福利。然后我们就去想 AI 这个工具能怎么去用，慢慢慢慢把它用起来。
1: 我曾经问过一个专家，他也说我们年轻人不应该去适应 AI 时代，年轻人应该是创造 AI 时代，哈。
2: 对。
1: 按照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你在 AI 时代，你是可以怎么去跟 AI 共舞？
0: 就我们有一次开会，就是一群经济学家也是在讨论就 AI 对就业的影响，然后我们就问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研究劳动经济学的一个著名的专家。他说："你们别问了，就是我们其实也想象不出来，就是 AI 来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的工作。"但是他说我们可以从身边去看，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蛮好玩的。他去那个公园里散步，然后呢，看见一些年轻人在帮别人遛狗。帮别人遛狗这件事情已经普及到什么程度了？就公园里面开始有管制了。就立了一个牌子，说如果你是替别人去遛狗，最多比如说不能超过5条狗。然后你要注意，比如说那个小狗拉的便便，你要把它捡起来。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我们传统理解的那种，你在给谁，你在哪个单位去打工。年轻人可能会发现他有一种新的活法，就是我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还有人给我钱，我在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个整个业务流程。而你过去没有 AI 的话，你很可能你自己是管理不了的。就 AI 现在变成了一个每个人可以随身携带的工具包，
1: 但我感觉上还是在提供服务、提供劳动、付出我的时间。
0: 对，以后能够创造出来无限多就业岗位和需求的，一定是在服务业。过去大家瞧不起服务业，就是因为服务业生产效率不高嘛。那你生产效率不高，是因为你没有技术为你赋能。
1: 你说，未来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是要花钱买第一份工作。
0: 是的，
1: 这其实挺吓人的。
0: 就我关心的问题是 AI 会不会真正替代我们人的就业。这两年我问了很多行业，可以讲说会有压力，但是大规模的失业其实还没有出现。当然这个原因会很多，但是明显的能感觉到的就是他们不招新的这种初级的员工了。老板会告诉我，我不需要秘书了，我自己能搞定了。券商他会有很多研究助理，现在不需要了，我自己全搞定了， AI 来帮我。你包括我们大学教授，原来的时候研究生其实是帮我们来做很多辅助的研究工作，现在我都不招研究生了。那你问题就来了，其实年轻人在他们上学的时候，他除了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他没有学到关于真实世界的那些技能。他需要这个第一份工作。
1: 你说在20岁到30岁是他累积这第一份工作很重要的时间。
0: 对，而且他这第一份工作他其实干得很差，很笨拙，犯了很多错误，被老板骂，被同事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大概知道说，哦，真实世界是这样的，他的能力才培养。你现在连他的第一张入门券都没有了，那他之后怎么办？那就两个，一个最好的就是我们把教育前置。就是在他上学的时候，只要他开始要琢磨说，哎，我想去干一件事情，啊，而且我想赚点钱，对吧？你就可以去鼓励他，去打一份零工也好啊，然后去自己去做一个产品也好啊，自己去当一个销售也好啊。
1: 其实初中、高中就应该可以。
0: 年轻人其实都有这个潜力的，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干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干得会更好。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进行这样的改变，那你只能是第二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呢，就是很扎心，以后父母要为孩子多存一份钱，这份钱是为了当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得花钱买到一份实习的工作， 或者他们自己要创业，那他创业的本

0: 金从哪里来呀？那还是父母去提供。
1: 你刚才说另外一个蛮扎心的，就是说，你看，像连教授现在都不愿意再研究生了，
0: 对，
1: 所以以后学生我暂时不就业，我继续念书都有困难了。
0: 学生也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只是在学校里面去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那些课本的知识，过去的时候呢，是因为能够给你个文凭，那个文凭呢，能够帮着你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游戏规则可能已经变了。就你以后，你哪怕拿到的是一份精英学校的文凭，它也不保证你能够拿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哪怕你拿到一份很好的工作，这个工作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你一直能干到退休。那你就得打破原来的游戏规则。我们过去的时候呢，只推到我怎么考上好的大学，那你往前推最优的选择就是要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我才能够考到最好的大学。但是那不是你的 end game，你的 end game 是你在社会上能够立足，你能够有一份体面的收入，然后你能够跟大家处好关系，然后你能够组建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那个是你的到最后的那个终局。那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再来往前倒推，你能推出来的最优路径就不是刷题上大学了。
1: 那应该是什么路径？
0: 它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培养自己的核心能力啊，就怎么跟别人沟通和交流的这个机会啊。我跟我儿子喜欢讲那句话，我说你考试考不考第一，我说我不关心，我说你必须要练会一个技能，就是怎么跟女生打交道。他说凭什么？他说他们老欺负我。我说你想一想，大概率以后你的上司可能是一个女的，然后你的同事中一半以上很可能是女生，然后你以后你不管你干啥，你很可能你要服务的用户是女生。我现在男生情商都很低呀，都是直男啊。但如果你要能情商高一点，你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暖男，
1: 竞
0: 你
1: 争
0: 的核
1: 力，
0: 心竞争力不就起来了？那虽然是开玩笑，但是你能看到，就是这种很软的技能，其实是很核心的。就你怎么表达自我啊？你怎么能够应付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那些困境？跟别人合作，在一个多文化的团队里面，能够跟别人去合作，所以很多这些它都不是你能够通过刷题啊、考试啊能够做出来的。而这些呢，很可能到了社会上去，它是杀手锏。就别人没有这个经验，然后你有这个经验，那你肯定会秒杀那些懵懵懂懂、只会刷题的那些同龄人。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
4: 决堤的现场，
2: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5: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 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2: 现实负债无数。
6: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7: 40。
2: 从来不被看好。
8: พ่อ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2: 但从来不被打倒。
8: 我帮我来了，
2: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3号打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引发火灾。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首都萨那有医院在空袭中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部分设施3号起火，升起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当晚发表声明证实，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声明还说，在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超过140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空袭击中一家产科和儿科医院附近地区。事发时为下午1点的繁忙时间，医院大楼、病房及医疗设备在空袭中轻微损毁。胡塞武装批评袭击医疗设施是公然侵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也门政府军同日证实，对萨那一些合法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造成双方数十人丧生。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2号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但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此前夺取了塔伊兹省的高地，借此控制沿海地区，但仍未能掌控也门第3大城市塔伊兹市。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其位于也门西北部的根据地萨达的电信网络遭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伊朗已对美国提案作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条件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巴加埃表示，美国提案与之前类似，关注核问题，而伊朗希望将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卡利巴夫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美国陷入绝望境地。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他指出，拖延进程和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期已经结束，除非满足伊朗基于今年6月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提出的7项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谈及7天计划时表示，如果美方接受伊朗方面的提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开。他还强调，如果敌人重拾对抗道路，必将遭到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反击。美国海军布什号航母4号抵达泰国普吉港，计划在此进行为期6天的靠港休整。布什号航母4号缓缓驶入普吉港，其上约4800名舰员将上岸休整至本月9号。据了解，美海军布莱克号导弹驱逐舰当天也一同抵达普吉港，其上约320名舰员也将上岸休整。布什号航母于今年4月抵达阿拉伯海，在此后5个月的时间里，承担了对伊朗作战相关的支援任务。布什号也是第2艘结束在中东任务之后赴泰国休整的美国航母。上月初，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芭提雅，其上约5000名舰员上岸休整。巴西4号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3号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仪式，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此前，卢拉的团队就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支持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2: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一日晚发布公告称，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要求联邦警察和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出资干涉巴西选举一事展开调查。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 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起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所谓唐罗主义，大力扶持拉美国家内部的右翼亲美势力。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时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关系亲密，而卢拉在中东局势、美元地位等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格格不入，因此特朗普政府不断对卢拉施压，包括要求巴西政府停止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等。博索纳罗的长子、本轮总统大选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此前已明确表示将让巴西成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专家认为，一旦弗拉维奥当选，就意味着巴西倒向美国，拉美右翼回潮趋势进一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今天公布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库尔贝格斯所在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大幅领先其他的政治力量，预计将在本届议会选举中获得最多席位。
3: 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截至4号7时30分，共有6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获得5%以上选票，其中库尔贝格斯所在的中间派政党联盟联合名单获得35.34%的选票，大幅领先其他政党。试图赢得国内俄裔族群支持的拉脱维亚第一党以13.15%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主权力量新拉脱维亚人联盟得票率为11.76%，位居第三。库尔贝格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会和亲俄政党合作，从而排除了与拉脱维亚第一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4: Our position is clear. We are not cooperating with the parties who are pro-Russian, so and who want to open the border, do trade and etc. So it's simple. We stand strong that any ties with Russia, economical, that makes us weak. Yes, it can bring some extra money.But that's a weakness. That's a weakness Russia will exploit.
3: 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1.6%，正式选举结果将在19号前确认。根据拉脱维亚宪法，新一届议会产生后，总统将与进入议会的政治力量举行磋商，并邀请总理候选人组建新政府。新政府需获得议会信任，投票通过方可履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香港代表团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及金牌数量纪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代表团取得佳绩，并赞扬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坚毅意志和卓越风采。李家超表示，中国香港运动员展现出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为国家、为香港争光。而本次亚运佳绩也反映特区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本届政府积极推动体育发展，持续发展体育精英化，推行多项措施提升精英运动员的训练质量和支援，包括硬件设施、训练资源和运动医学等的全面支援。由粤港澳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广东省语言文字协会联合主办的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华经典诗词美文讲读大赛今天举行决赛。本届大赛主题为讲读经典，阅读人生，面向大湾区院校师生展开，分幼儿、小学、中学、大学以及教师组别，并特设最佳指导老师大奖。赛事现场有小学生声情并茂，也有中学生沉稳演绎诗词，还有教师组朗诵出诗词更深的内涵及领悟。主办方表示，赛事旨在带领学子感悟先贤智慧，厚植家国情怀，搭建湾区文化交流平台。在内地国庆假期期间，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内的首饰金挂牌价受国际金价影响出现回落，有商家表示，假期期间的首饰交易量呈现上涨趋势。
5: 在9月底，国际金价呈现回落趋势，相继带动国内金饰挂牌价下行。内地国庆假期期间，在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商家表示，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黄金零售市场客流和销量都有所增长。
6: 最近的金价呢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人流量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就比如一些备婚的呀，婚庆类的呀，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就是买一些小清新的呀，精致款的呀，就人流量明显比以前增加很多。
7: 金价跌了嘛，然后也想给自己买点儿，就是攒一些小金子之类的。
8: 因为正好是到国庆这个双节嘛，每天的今天就像我们板料的交易的比以前还要上升要多很多。
5: 十月是内地传统金银饰品销售旺季，除了婚嫁等产品外，年轻消费者的购金需求增加，消费者更青睐于具有设计感的饰品，相继带动小件黄金首饰销量增加。
9: 我比较喜欢款式有设计感然后年轻一点的吧，因为现在的黄金比之前的款式多太多了，就是做的也很漂亮，还有一些卡通形象的，就是我也有喜欢过，就是一些卡通形象的那种黄金吊坠也很可爱。
10: 现在年轻人他都喜欢就是款式比较新颖特别镶嵌的，像有些比如说他一个手镯或者是一个手链10多20克，他只要做得漂亮，即使他的工费他的价格高一点他都能接受。
5: 业内人士认为，从国庆假期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的表现来看，金价短期回落叠加传统消费旺季，有效带动了黄金零售市场的活跃度。随着工艺创新和产品年轻化，黄金珠宝消费有望在四季度继续保持增长。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0: 神舟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尾驻留已四月有余，中秋国庆期间他们仍然有序推进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2: 乘组使用太空妈慢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17: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18: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19: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20: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16: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20: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21: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20: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6: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15: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达8点共识，向外界释放哪些信号？
1: 中美已经有两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
0: 中美人工智能11月再对话，如何共同应对全球 AI 风险挑战？
2: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0: 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1: 中国大模型调用量领跑全球，中美前沿 AI 技术竞争走向何方？
2: 中美的 AI 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但是它无法管控这种双方长期竞争的局势。
1: 中国深度财经梳理分析中美科技竞争走向。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9月26日发布的消息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3: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两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1: 中美此前已经同意将现有休战期再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中国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
2: 这300亿美元货品的关税框架其实是双方谈的最好的一个方面，因为呢，这其中就涉及到所谓的 Board of Trade， 也就是贸易委员会的建立，这个机制是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设置了关税上限。在以后的每一轮谈判中，其实这也就意味着美国不能够无限的给中国加关税，尤其是对于所谓的 non-sensitive, non-critical, 也就是不敏感的商品，它的关税是要回到贸易战之前的。这一点双方有共识。
1: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8日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0: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中美是全球前两大人工智能强国，中美围绕 AI 问题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最新发布的中国大模型在部分基准测试、部分能力维度上有超越美国的趋势。中国大模型企业 DeepSeek 近期发布了旗下模型结构系列中的最小尺寸模型 V4.1 Flash， 号称能力更强、速度更快且成本更低。该模型采用新的预训练方式，经过更大规模的强化学习后训练，在基准测试中性能超过此前中国企业月之暗面的 Kimi K3 等主流模型，同时价格较竞争对手大幅降低。腾讯宣布已全量接入深度求索新模型。
4: 大模型呢，现在是从这种越大越好走向了够快、够强、够便宜啊。这里面呢有几点原因。第一个呢是模型的这个逻辑哈有变化。那么 DeepSeek 我们就以它的这个 V4.1 Flash 来说，它是一个最小尺寸的模型。那么它对 HBM 的这个需求呢降到了对上一代的1/4啊，它的这个 KV cache 呢是压缩到了1/8啊。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它的性能啊超过了它的旗舰 Vis Pro。
1: 随着开源模型性能提高，加上越来越多下游企业客户也开始仔细审视 AI 投入所能带来的收益，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下调大模型使用价格。近期 OpenAI 首席财务官萨拉弗莱尔表示，随着企业对人工智能需求持续增长，OpenAI 正瞄准芯片设计、生命科学与金融服务等专业行业，同时下调产品价格，与定价更低的开源模型展开竞争。其中，终端模型的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的价格下调80%。此外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日前发布了杰米奈 3.7 Flash， 并同步下调定价，价格约为上一版本的一半。
5: 可能未来的趋势会在 对于这种通用能力的这些模型，可能价格战会打得特别厉害。可能在一些垂直领域，比如说对某些方面的推理能力要求特别高，可能那些领域价格战会相对轻一些，所以一些头部公司可能会主要盈利的渠道可能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未来价格战会永远是主题。无论是哪怕美国的头部模型公司之间。中国的模型之间以及中美之间的各个模型之间的竞争，价格战会永远进行下去。
1: 随着各家企业 AI 投入增加，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报告称，中美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支出存在巨大差距，却未必能为美国企业带来与投入规模相对应的算力优势。穆迪预计，2026年美国六大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资本支出将超过7850亿美元，约为中国头部科技企业的6倍，2027年可能进一步达到10000亿美元。中国头部科技企业的资本支出在2026年预计大约1400亿美元，并于2027年达到约1650亿美元。穆迪评级援引 IDC 数据指出，中国每新增1兆瓦数据中心容量，在设施、冷却及配套基础设施上的投入明显低于美国。
5: 我觉得一部分是中国的这个相关，比如电力啊，其他方面的成本，以及中国的这个工业界这个工程的能力啊，他们能采用很多技术的创新，把这个成本进一步往下面打。另外就是中国的国家的体量，然后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很多不同的需求。这些需求、这些应用领域会极大的促进这些模型的迭代、更新的速度，所以这是中国的优势。
1: 事实上，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已在海外顾客群体中体现竞争力。根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9月，中国开源模型在平台的词源流量占比达到63.5%。9月21日至9月27日当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146万亿 token，环比增长13.18%。其中上榜的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62.22万亿 token。环比下滑7.77%，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4.2万亿 token，环比下滑0.07%。中国大模型调用量连续22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亚马逊云科技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平台直接调用。
4: 那么 DeepSeek 和 Chainwen 这些开源模型呢，它降低了我们整个的大模型的开发门槛，大量的企业开发者它能够快速的接入。那么归根到底，我们要说中国的大模型调用量领先，它本质上就是模型能打，价格够低，场景够多，生态够活啊，各个因素的一个综合影响。
1: 中美科技领域的竞争越发激烈，美方日前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蒸馏，以获取美前沿模型能力一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表示，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业内人士指出，模型蒸馏是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普遍采用的中性技术手段。美国企业同样大量使用中国模型开展蒸馏。也有业内认为，美国关于模型蒸馏的争论，真正意图是压制中国人工智能追赶势头。美国对华芯片和算力限制持续收紧之下，难以逆转中国 AI 快速发展。
4: 蒸馏它本身它是一个成熟和广泛使用的通用的这个大模型技术，原理就是大模型带小模型，实现降本提效。那么属于呢我们在做这个大模型它这个优化过程中的一个常规手段。那么这个呢其实不能是单纯看成一个技术的问题我觉得呢某些方面是美国借着这个蒸馏的这个名义来实施这样的一个打压。
1: 在半导体领域，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持续加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证实，华盛顿正在制定新一轮半导体关税，核心原则就是在美国生产就不用缴关税。此前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把关税扩大到使用半导体的科技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游戏设备和数据中心服务器。另一项正在讨论的方案，则可能针对不同国家设定不同的关税税率以及进口配额。
4: 美国现在它的限制从过去的芯片核心技术开始向终端产品，甚至向整个供应链去延伸那么关税呢，只是它的一个工具，背后还是技术和产业的一个竞争。那么对于我们国家的相关行业来说，短期的压力肯定会增加。关税提高以后，中国企业它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会提高，但从长期来看，它也会倒逼我们的国内的企业和产业链做两件事儿。第一个呢是加快核心技术自主，第二个呢 是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1: 那么中美科技竞争为

0: 来将集中在哪些领域？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1%的人认为主要聚焦在中国大模型在性能方面的追赶，25%的人认为聚焦在人工智能成本的竞争，29%的人认为比拼的是人工智能生态体系，15%的人认为从对抗走向局部互补分工。
1: 现在是贸易科技，就 AI 嘛。
2: 芯片的方面的话，中国跟美国这边的话也是在抢夺一些话语权嘛。中国可能跟美国比起来还差一点点，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肯定是也会迎头赶上的。
3: 特别像物理化学这种基础科学，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方向。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中美竞争并非比拼单一技术指标，而是分层脱钩以及分域竞争，部分领域也将并存。在 AI 相关产品和零部件方面，此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已针对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路由器、机器人和逆变器实施了一系列限制措施。特朗普政府日前正式启动对进口无人机征收最高达100%的惩罚性关税，这项措施被视为特朗普政府进一步限制中国在全球无人机产业的主导地位，推动美国本土无人机制造业发展的最新行动。根据公布的税率细则，面向成品无人机机槽和最敏感部件的25%至100%税率9月3日起执行。第二类面向消费级和商用小型无人机的较低优先级部件税率为25%，在2027年2月9日生效。
4: 就是他希望能够不光是通过硬件的限制，也就是 AI 相关的芯片、高级芯片，还要通过这种软性的限制，比如说中国企业对海外这种云存储中心还有云数据中心的接入，他希望能够通过国会立法来限制中国。所以我们其实看到的是来自美国更加紧的一个压迫。
0: 根据行业统计，仅中国科技企业大疆创新一家就占据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超过70%的份额。分析指出，整体来看，当前美国对华贸易逐步走向消费品有松动预期，战略领域持续收紧的趋势。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AI 技术深度渗透影视工业，是否改变内容生产模式？
1: 随着 AI 的和电影和影像的这种结合的这种形态在不断的演进，当下这是现实啊，也许它有这个现实不可逆转的，就是不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一面。
0: 中国 AI 巨规模冲向400亿，能否成为影视行业新风口？
2: 这个行业它起步也是非常的迅猛和快速，然后的话，我们是经过很多数据调研发现，其实这是一个高增长的一个行业，然后是一个亿级的一个市场。
0: 产量暴增，竞争加大 ，AI 影视下半场如何突围？
1: 内容和外

0: 代的形态的这种结合，它的这个成品率会更高啊。那么对高质量的作品的出现呢，也能起到一个微观的支撑作用。
1: 中国深度财经带您观察 AI 聚集如何塑造更多元的影视产业。
2: 三界震动，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3: 大圣现在在哪儿？今天他来吗？
1: 最近一部没有真人演员的 AIGC 长剧登上中国湖南卫视黄金档，引起行业和大众普遍关注。剧集首播拿下省级卫视同时段收视第一，首播当天湖南卫视旗下芒果 TV 上线两小时播放量425万，上线十天播放量涨至2.6亿。根据了解，该剧完整跑通了长剧立项、创作、修改、播出、用户共创的全流程。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后西游记》这部长片用收视、网络热度与资本市场反馈，证明 AI 长内容具备登陆主流大屏的商业可行性。
0: AI 影像是不是一定要走向电视，是不是要一定走向电影影院，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它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从逻辑上讲，我觉得 AI 是需要走进这个我们讲的传统媒介，比如说电影电视的啊，或者换句话说，这样的一种结合也许是一种把传统媒介的优势和 AI 技术的优势更好结合的一种手段。
1: 在此之前，中国的短剧行业在短短一年内出现翻天覆地变化， AI 短剧已经完成一场产能爆炸。根据中国广电总局数据，2026年前八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2025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90%，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以广泛应用。
0: 比如说，我们看2026年的这个1到8月份的这个微短剧的产量是25年的10几倍之多，而这个中间呢，有90%都是 AI 了。和这个真人短剧就形成了很大的这个比例的这样的一种反差。 AI 的出现呢，又再一次打破了这个真人微短剧它所形成的那样一种产业生态啊，使得 AI 的生产更加的有效，更加的快速啊，那么使得这种作品的出现整体的数量上爆发式的这种增长。
1: 根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仅抖音端就新上线 AI 短剧超22.19万部，日均超过1200部。对比之下，2025年全年全国上线的真人微短剧只有3.3万部，市场规模同样可观。DataEye 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中国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较2025年增长约138%。海外市场预计突破40亿美元，占海外微短剧整体市场近70%。
0: 前年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叫微短剧元年啊，这个AI 的不是 AI 的，就是真人微短剧的规模，当时也就超过了啊，都已经超过了这个电影票房，全年的电影票房啊。那么今年中国电影的票房可能也就410出头一点或者左右吧啊。我觉得它显然从市场的角度啊，从传播和消费的角度，它显然是一个风口。
1: AI 技术大幅拉低了短剧创作门槛，让更多创作者拥有入局机会。短剧企业清河光影负责人吕丹此前在科技企业上班，近期转换赛道，创立了 AI 短剧创作公司。他认为 AI 技术加上影视创作的赛道是一个高增长行业。
4: 我从事确实是没有特别久，因为这个行业它起步也是非常的迅猛和快速，然后的话，我们是经过很多数据调研发现，其实这是一个高增长的一个行业，然后是一个亿级的一个市场，所以说还是有可以很大的一个投入的一个可能性，这是我们的目标。
1: 而传统影视科班出身的美玲也因机缘巧合进入到 AI 短剧行业，她导演的作品在抖音平台播放量已经破亿，她认为专业所学是她的优势。
5: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我是学表演的本来，然后也是今年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 AI 短剧嘛。其实我觉得跟学的专业还是有一定的结合，就包括我也有这种现场实拍的经验，所以可能对镜头呀、调度啊，它可以更好的结合到 AI 里面去。而且 AI 现在就是平权嘛，就是大家的脑洞的那个想象，它就能通过电脑去实现。我觉得这个是给很多普通人一个发展的一个特别好的路径。
1: 根据统计， AI 短剧的制作成本较传统真人短剧降低70%至90%。传统真人短剧需要剧组、演员、服化道、场地、后期数十人协作数周，成本普遍从40-50万元人民币起跳，精品剧动辄百万。 AI 短剧剧本则是由大语言模型生成初稿，画面用影片模型批次生成，配音一键完成。
4: 现在基本上市面上的话都是60分钟左右，然后如果是60分钟的话，大概是需要18个工作日左右。导演的话会把第一集的剧本拆成一些分镜头，这个的话大概是1天半左右。然后真诚生成的话，我们会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工作流跑，另外一部分的话是手工机要校正。一般60集的话，大概2天左右就可以全部生成。
1: 行业飞速发展，吸引不少互联网或科技企业加入到 AI 剧行业中。字节跳动正在内测一个 AI 短剧工业化平台。商汤早前已经推出 AI 视频平台 Cico， 是创编一体多剧集生成 AI 视频创作智能体，能实现一人剧组，更支持一次性生成100集系列内容。除了接入 Cadence、可灵等主流最新模型外，还致力于提升效率，在剧情拆分、破解跨剧集和跨分镜角色的一致性、多人对口型、画布等方面建立独特优势。相关负责人介绍，平台上线2个月内，用户突破10万，目前用户数已经超过100万。
6: 我们整合了市面上所有的先进的好用的大模型，包括我们自研的大模型，在这个平台里面，然后 AI 能够根据用户的需求来进行一个智能化的调度。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到一个灵感，只是一小段话，它也可以去生成一整部剧或者说一个短片。然后我们也可以给非常详细的一个分镜剧本，然后让Cycle 来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生产。
1: 与此同时，商汤 AI 微短剧产业基地 Cycle 产业基地也在2026年正式运营，以零门槛招商艺人公司、工位费全免等政策，已经吸引82家企业入驻。基地工位使用率超过98%，接近饱和。基地也与上海戏剧学院共同打造了 AI 微短剧实习基地和大学生创勋创业基地，为大学生短剧创作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6: 在 IP 和发行阶段，对于普通的刚入门的创作者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它能够帮助创作者在这儿找到他们自己的发行，然后创作者之间能够相互合作，来进行更高质量的产出。我们和上海电影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包括这边的平台都有深度的合作。
1: 行业经历了一轮爆发式增长后，也迎来价格剧烈调整。生成企业增多，带来了内容产出暴涨，价格因此也面临内卷式竞争。标准化 AI 短剧的制作报价从每分钟5000元一路跌至几百元，降幅超过90%。部分成熟团队的基础算力成本甚至更低，价格已逼近生产成本底线。从播放量来看，上半年抖音端 AI 短剧中播放量破亿的仅1055部，破亿率低至0.47%，破千万的1.2万部，比例为5.8%。按5000万播放量的盈亏平衡线测算，能回本的不足1.3%，大约每77部新剧里只有1部勉强打平。
4: 有一些这个规律性的东西在，但是也有一些玄学的成分在哈。从规律性的角度讲说，平台对于剧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然后其实对于制作的话，你要有些小瑕疵，只要剧本过关其实还好，就是最主要的内核还是说你这个剧是过关的，剧本是合适的。另外一个就最重要的就是投放这个角度，因为你这个剧再好的话，像每天它大概要上10000部左右的剧，我们怎么在这些剧当中脱颖而出，那就需要投流的能力了。
1: AI 短剧的万次播放收益已从2025年高峰期的30至100元人民币跌至2026年的5至10元，跌幅最高超过90%。有业内分析，价格战背后是平台端掌握着流量话语权， AI 短剧公司为流量平台打工，收入来自平台分账，大部分收入又以投流形式返还给了平台。
4: 就是这种小制作公司的话，无论是我们的资源单子还跟平台的这个密切度，以及我们对规则的熟悉度的话，确实是很不占优势。也是就是很庆幸说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学习跟创造的一个机会。但这种的话没有优势，反而就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的人工成本相对于其他大公司来讲它是比较低的，然后结合现在技术的发展，我们的制作能力已经可以达到跟大公司一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
1: 那么 AI 给影视行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3%的人认为大幅降低行业成本，18%的人认为可能加剧行业竞争，41%的人认为可能重塑工作岗位，8%的人认为有版权与深度伪造风险。
7: 我觉得就是制作的成本降低，然后时间也缩短了。
8: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 AI 来制作一些短片，然后发挥每个人想象力，自己做自己的导演，不再受限于比如说演员呀、布景啊，或者一些资金上面的一些成本的压力。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是对我们现在包括不仅是年轻人，对每一个就是原来有志向在这方面，然后没有机会的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具吧。
9: AI 的特效的话，随着 token 的那个算力的那个增加，这个成本也会越来越低。
1: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 ，AI 大幅压缩制作周期，降低成本，正重构影视全生产链路，也有助于丰富产品内容，解放创意，产生新的工作岗位，但对普通从业人员能力有更高要求。在行业高速扩张的同时，监管体系正在快速完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也自9月起施行，是中国首部专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部门规章。新规按照投资金额及题材进行分类管理，投资额800,000元人民币以上的作品需由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审核发证，30万至80万元由省级广电部门审核，低于30万元由播出平台负责审核。新规也明确要求，使用 AI 技术生成的微短剧需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各大平台也开始提前治理，短剧平台红果短剧推出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
10: 如果它其实是没有真正受到的确的授权的话，其实就会有这个假冒的行为。如果个样是真的好像是令到有人是令到会有机会产生混淆的话，其实都有这个法律风险在这里。
1: 有影视专家认为， AI 赋能已经变成了影视界甚至可能是整个教育界的一个共识。目前 AI 影视产业缺乏既懂内容创作又懂 AIGC 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0: 我们做了中国第一个 AI 电影制作专业，既是为这个 AI 电影制作的这个新的这种所谓的超级创作者这样的一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呢，在做这个制度上和教育结构上的这样的一种调整。同时呢，实际上我们也看到AI 电影制作专业的学习啊，它其实是特别与时俱进啊，随着这个市场的形态，随着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啊，甚至随着大模型的这个迭代升级，它其实都会有一些非常迅速的这个变化。
1: 当下全行业头部公司平台都在聚焦 AI 影视赛道，印证了 AIGC 正在改写影视行业创作底层逻辑。AI 正把影视制作从人力密集型推向算力驱动型，并可能打破原有的制作壁垒。未来如何创造优质故事，才是行业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
11: 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12: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13: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11: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14: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15: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5: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美元首会晤收官，对四季度 A 股有何影响？
1: 市场的预期也好啊，基本面也好啊，可能比五月份这一次，可能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一个乐观因素。
0: 国庆长假进行时，消费板块能否迎来业绩兑现？
2: 观察未来人均消费能否提升，这才是真正实际改善旅游产业方面的一些公司的业绩。
0: 市场轮动分化，如何权衡高股息的机会与风险？
3: 看清楚这个公司啊，它是不是一个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的高分红的企业？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中美元首会晤收官，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经贸团队也开展多轮务实磋商。这次重大外交事件落地之后，资本市场如何解读本次会晤带来的变化？正在进行中的国庆长假，消费热度能不能转化为上市公司实实在在的业绩？在节前板块轮动分化的市场环境之下，高股息资产该如何权衡机会与风险？多重因素交织，四季度 A 股开局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1: 展望四季度的话，我们会关注这几个事情啊，也是沿着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的一个这个节奏。那第一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美伊的进展。我们对于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整体中东的局势较之前会改善，会持有一些乐观的这个预期。那么接下来对于站在资本市场角度来说，我们会非常关注十月份美国加息的这个节奏。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一次这个十一月份的美国自己的这个大选。
0: 中美元首会晤收官后的首个交易日 ，A 股低开低走，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沪指报3823.62点，跌1.67%，创业板指大跌4.53%，两市成交1.72万亿。港股行情分化，恒生指数小幅上涨0.54%，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37%。传统蓝筹抗跌，科技板块承压。隔夜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海内外市场走势明显分化。市场分析指出，元首会晤更多是改善资本市场风险偏好，而产业链基本面实质性变化仍要看后续政策经贸措施能否逐步落地，不宜把事件催化直接等同于产业基本面立刻改善。
2: 我们觉得对市场的风险偏好应该说可能还是会带来一些明显的一个变化，虽然我们也注意到节前几个交易日市场也出现一些调整，但我们相信过了节之后，整个市场应该说进入四季度也会迎来一些反弹。
0: 回顾历史，重大外交事件落地之后， A 股有时会出现利好兑现的波动行情，四季度仍然有不少变量需要持续跟踪。国内流动性维持合理宽松，稳增长政策持续托底，但外部地缘海外货币政策依旧存在不确定性，市场难以走出单边行情，结构性特征会较为突出。市场人士分析，会晤带来预期层面修复，或促使市场重新审视部分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产业链机会。不过机构同时提醒，相关方向更多属于预期层面改善，业绩兑现需要时间验证，不能简单依据事件消息盲目追高。
2: 从中秋前后的市场表现来看呢，利好事件或者重大事件之前确实有一些套利资金提前去博一些反弹，反而当事件落地之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资金就撤离，所以呢当事件结束之后，领导人回来之后呢， A 股也出现了一些调整，我们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更多的可能还是整个市场短期处于一个趋势不明的状态下存在着这样一个博弈的行为。
0: 四季度除了外部关系演进，三季报披露节奏，国内财政支出落地节奏，海外利率变化，都是影响 A 股运行的关键变量。外贸制造部分科技产业链方向值得投资者持续跟踪，但需要警惕预期回落带来的波动风险。
1: 我们发现不论是中方还是美方，不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对于这一次 AI 长足的发展趋势以及中美两个国家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领先地位以及两个国家合作和竞争，我觉得认识还是比较足的。AI 的发展方向可能并不是一年两年，甚至关系到未来若干年，这个全球的方向也是中美的方向。所以我觉得从产业的角度，如果把视角拉得稍微长一点， AI 还是非常值得跟踪的一个领域。
0: 宏观环境影响市场整体节奏，而长假消费则是观察内需板块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今年携程研究院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双节出游预测报告显示，每十位游客中就有一位将中秋国庆合并连休，拼假模式催生了超长出游窗口期，文旅、餐饮、院线等线下消费场景迎来集中释放窗口。 A 股消费板块节前博弈旺季预期，旅游、酒店、餐饮、白酒、黄金、珠宝出现阶段性的行情波动。业内提醒，假期客流热度并不直接等同于上市公司财报业绩兑现。
2: 每次长假我们观察到的数据就是出行人数再创新高，甚至海外人士 入境的旅游也在增加，但是呢，从反映到人均消费的金额上的来看呢，似乎这个数据还并没有完全的回升，这也是导致就是整个消费就属于这个量升价跌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看上去很热闹，大家看到旅游景点都人满为患，人挤人，但是呢，真正的消费可能花钱消费愿意，甚至说想享受改善消费的可能还比较少。
0: 文旅行业长期存在旺丁不旺财的结构性矛盾，出游人次增长，但是人均消费、企业利润修复节奏并不完全同步，消费板块内部分化明显，很难出现整体性普涨，需要区分短期事件驱动行情和中长期基本面修复趋势。
2: 客流量的回升，那实际上并不能直接带来一些效益的提升，更多的我们还是要看人均消费，就客单消费到底老百姓花了多少钱，对上市公司、对相关的产业、对相关的旅游景区带来多少收入，都带来多少收益，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细分。那么正好呢，过完节之后三季报就要披露了，所以呢对相关的消费行业公司，特别是旅游产业的公司，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营收结构。所以如果说在客流量迎来正增长的前提下，如果人均消费的这个支出也在增长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一个

0: 涨了10%，对吧？那一个礼拜，如果说把你未来2年、3年的股息都已经提前兑现的话，那其实对做这批投资来讲，应该是落袋为安。
1: 另外一部分标的股息率走高，来自股价被动下跌，还有企业依靠一次性资产处置收益实现分红，这类分红不具备可持续性，真正具备配置价值的高股息标的需要主业经营稳定，经营性现金流充沛，资本开支压力可控，分红政策和盈利水平相匹配。
2: 也要不但看它的现在的分红水平，也要看它历年的分红水平，也就看有没有可持续性。因为有些公司的从财务模式上来说，它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这个盈利方式的存在。高股息的同时呢，也要看这个股票的中长线走势。如果分红以后啊，这个除息缺口形成，而且很长时间不能得到弥补的话，那么这个除息缺口的客观存在，实际上就导致了你的实际收益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1: 但在四季度窗口，机构分析认为，震荡轮动环境之下，高股息资产对于追求稳定现金流的中长期资金具备配置参考意义，但同时也要看到潜在风险。如果行业基本面下行，即便过往分红稳定，未来分红能力同样会遭受冲击，不能把高股息当作绝对避险工具。普通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投资周期、风险承受能力看待这一类资产，不能简单做指标化筛选。针对四季度开局 A 股市场走向，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2%网友对后市较为乐观，40%网友态度谨慎，28%网友主张控制仓位，10%网友表示不会因短期波动调整持仓。
3: 接下来可能还是关注一下传统行业吧。
4: 长远上来讲的话，或者说第四季度我们肯定会更上一层楼的。
5: 总盘可能就是比较平稳，指数应该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6: 我还是看得比较中性的。所以不会有特别大的看好，或者看衰也不会。
1: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四季度 A 股以震荡筑底为主，南线全面普涨，十月聚焦三季报验证，年末可博弈结构性跨年行情，关注硬科技成长与高股息底仓，同时警惕基本面与海外流动性带来的波动风险。从市场调研反馈来看，站在四季度开局节点，市场参与者对 A 股后市态度分化，一部分投资者对后市机会抱有期待，更多受访者保持谨慎观望，不少人主张采取均衡的配置思路看待市场。
0: 整个四季度更多的会处在一个主题投资的一个方向，农业板块到养殖板块，这些呢我们倒觉得未来可能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新兴产业当中，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新兴产业也慢慢开始走出一些机会，类似像商业航天啊、6G 啊、脑机接口。到了9、10月份，我们也看到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量也开始有所活跃，随着新政的落地，可能对整个改变目前地产股的估值可能会带来一些机会。
1: 展望四季度开局行情，十月开启的三季报密集披露期将是承接三季度、指引四季度行情的关键节点。市场分析认为，经过三季度持续调整，在机构视角之下，部分板块估值回归合理区间。机构分析表示，三季报很大程度上能够框定上市公司全年业绩的基本轮廓，也是机构调仓布局年末行情的重要参考。不少资金会依据财报数据重新评估板块估值，业绩超预期或者明显不及预期，都可能引发板块层面的波动。
7: IT、有色和化工这三个行业呢，我觉得财务数据相对就会更为亮丽一些，而其他一些行业呢，恐怕就不宜乐观了啊，因为亏损公司也比较多。亏损公司主要集中在光伏啊、房地产啊、猪肉养殖啊等等啊这些行业呢。因此呢，三季报啊，我觉得整体会形成利好效应，但是从行业来看的话呢，会形成明显的分化。
1: 与此同时，成长板块的业绩修复同样值得跟踪。市场人士指出，国内财政支出有望后续加快落地，政策对经济的托底力度值得期待。不过，外部地缘扰动、海外资本市场波动风险仍不容忽视。四季度 A 股大概率维持区间震荡、行业轮动的运行格局，出现全面普涨行情的难度较大，投资机会将更多集中在结构性板块之中。林和证券重点关注半导体、光通信服务器等方向，通信箭头、医疗器械板块拐点来临，关注 AI 医疗等主题。华泰证券四季度煤价将继续呈现偏强格局。东吴证券国庆后大盘可能会经历快速上行。申茂宏源重点关注银行、非银金融、食品饮料和公用事业。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当你滑动手机屏幕浏览海量资讯的时候，是否想过面向公众传播信息的源头从何而来？
4: These were notices placed in the forum to let a literate public be aware of what's going on.
5: In a certain sense, it's a form of early newspaper.
0: 当你习以为常的计算分秒辨识晨昏，是否想过时间的概念源自何处？
6: Both the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s and also the Egyptians introduced the sundial, or the obelisk in the case of the Egyptians,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passing of time, the movement of light.
0: 当多元文化彼此共存交融，是否想过这份包容从何处萌芽？
7: The Romans realized and capitalized on the notion that let's not be exclusive.Rather, let's be inclusive.
0: 循着文明的足迹，探寻今日起源，今天从何而来？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著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8: Wir brauchen eine Aktion, die groß ist.
9: 他肯定要见个你噶，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0: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1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12: Was ist denn nicht bei? 30 Grad Sieg.
13: Bei mir mit dem Wissen ja gut, nein.
14: Komm mal, wir lasse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5: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5: 我爱你。
17: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已对美国提案作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条件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巴加埃表示，美国提案与之前类似，关注核问题，而伊朗希望将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卡利巴夫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美国陷入绝望境地。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一些建议。他指出，拖延进程和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期已经结束，除非满足伊朗基于今年六月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提出的七项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四号谈及七天计划时表示，如果美方接受伊朗方面的提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开。他还强调，如果敌人重拾对抗道路，必将遭到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反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今天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方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暗示可能重启对伊军事行动。
1: We have a decision that I'll make about Iran. Iran's been decimated, so the only question is it'll either be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We'll have it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By the way, Iran, as you know, is virtually given up any plans of a nuclear weapon.
0: 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报道，特朗普的高级内阁成员二号在戴维营秘密开会，讨论美国针对伊朗及也门胡塞武装的应对方案。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若美国恢复军事打击，伊朗会考虑采取更强硬的回应方式，包括扩大打击目标范围，从与美国有关的资产扩展至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甚至包括中东以外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三号打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引发火灾。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首都萨那有医院在空袭中受损。
2: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部分设施三号起火，升起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当晚发表声明证实，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声明还说，在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超过140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空袭击中一家产科和儿科医院附近地区，事发时为下午1点的繁忙时间，医院大楼、病房及医疗设备在空袭中轻微损毁。胡塞武装批评袭击医疗设施是公然侵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也门政府军同日证实对萨那一些合法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造成双方数十人丧生。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二号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但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此前夺取了塔伊兹省的高地，借此控制沿海地区，但仍未能掌控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其位于也门西北部的根据地萨达的电信网络遭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今年7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进入9月之后，冲突在多条战线进一步升级，战火时隔数年在也门重燃，原因究竟为何？那么这场冲突最终又将何去何从，引发关注。
3: 7月13日，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由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双方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就此被打破。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并进一步将军事行动升级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 有分析认为，本次的冲突实为2014年也门内战的延续，冲突各方及背后势力的拉锯从未间断。而随着美以伊战争爆发，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于2022年4月达成的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随之瓦解。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外界普遍认为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胡塞武装不断加强与伊朗的联系，其行动客观上与伊朗形成东西策应的战略格局。伊朗在东侧的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胡塞武装在西侧的曼德海峡升级行动，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但也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是伊朗的盟友，不是完全的代理人。在平衡与伊朗关系的同时，胡塞也有自身盘算。沙特长期对胡塞控制区实施经济及空中封锁，双方积怨已久。胡塞当前并无意缓和局势，正通过发动袭击以试探沙特的底线，同时还试图通过威胁沙特能源出口和海上运输安全，对其进行持续施压，迫使其做出政治让步。另据多家外媒报道，沙特方面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等重要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而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但其重要盟友又暂无强烈意愿介入，因此沙特不想再次陷入长期冲突，望通过外交渠道降低地区冲突风险。但目前双方之间的互信极为脆弱，而即便未来得以继续谈判，也可能随时生变，局势的未来走向仍是扑朔迷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总理默茨今天连同多家德国国防企业代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预料将宣布更多支援乌克兰的措施，并达成国防合作协议。默茨乘坐的列车到达基辅中央火车站，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德国驻乌大使鲁格迎接。路透社引述德国官员透露，默茨将宣布一揽子支援措施，包括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及3.5亿欧元的能源修复资金，还将敲定一项联合生产无人机的协议。默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行是向乌克兰传递讯息，乌克兰可以信任德国。今年4月，德国量子系统公司与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成立合资企业，用于生产拦截无人机以及相关的防空技术。协议还包括联合研发与生产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武器，用于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动打击。巴西今天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3号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仪式，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此前，卢拉的团队就指责美国特朗普政府支持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4: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1日晚发布公告称，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要求联邦警察和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出资干涉巴西选举一事展开调查。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起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所谓“唐罗主义”，大力扶持拉美国家内部的右翼亲美势力。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时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关系亲密，而卢拉在中东局势、美元地位等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格格不入，因此特朗普政府不断对卢拉施压，包括要求巴西政府停止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等。博索纳罗的长子、本轮总统大选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此前已明确表示，将让巴西成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专家认为，一旦弗拉维奥当选，就意味着巴西倒向美国，拉美右翼回潮趋势进一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今天公布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库尔贝格斯所在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大幅领先其他政治力量，预计将在本届议会选举中获得最多席位。
5: 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截至4号7时30分， 共有六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获得5%以上选票，其中库尔贝格斯所在的中间派政党联盟联合名单获得35.34%的选票，大幅领先其他政党。试图赢得国内俄裔族群支持的拉脱维亚第一党以13.15%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主权力量新拉脱维亚人联盟得票率为11.76%，位居第三。库尔贝格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会和亲俄政党合作，从而排除了与拉脱维亚第一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6: Our position is clear. We are not cooperating with the parties who are pro-Russian, so and who want to open the border, do trade and etc. So it's simple. We stand strong that any ties with Russia, economical, that makes us weak. Yes, it can bring some extra money, but that's a weakness. That's a weakness Russia will exploit.
5: 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1.6%，正式选举结果将在19号前确认。根据拉脱维亚宪法，新一届议会产生后，总统将与进入议会的政治力量举行磋商，并邀请总理候选人组建新政府。新政府需获得议会信任，投票通过方可履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波黑今天举行大选，选举波黑主席团3名成员和波黑议会代表院42名议员。此次大选中，波黑首次采用生物识别技术认证选民身份，并使用选票扫描技术，以加强选举公正性，加快计票进程，并改善选举数据收集。不过，当天早晨，新系统一度出现故障，导致多个投票站未能按时开始投票。波黑由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政治实体组成。本次大选还将选举波黑联邦议会代表院议员、波黑联邦各州议会议员以及塞族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塞族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波黑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初步结果预计于今晚8点公布。下节回来继续关注G20 贸易部长会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一会儿见。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6: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9月30号至10月1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本次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发言人说，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有关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发言人说，这些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二十国集团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很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两个二十国集团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此外，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

0: 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卫就这一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二十国集团团结合作。对于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白宫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旨在审查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并需要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报告。报告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将领导这一被称为“超级智能部队”的工作组，并实际担任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事务最高负责人。克莱顿表示，这一特别工作组旨在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同时将美国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工作组还将与业界合作，识别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并就政府在这一领域应承担的职责提出建议。此外，工作组将审查提交给政府的各类警告和通报，包括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大语言模型越狱等安全问题，还将就如何提升政府的应对能力提出建议。韩国五大商业银行近日均遭疑似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其中多家发生客户信息泄露，一线主要银行近乎同时遇袭，在韩国金融业尚属首次。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下令彻查事件并采取应对措施。韩国金融委员会同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银行网络安全问题。
0: 韩国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及国民银行近期先后遭到黑客攻击，造成不同数量客户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等。新韩银行约2.5万名客户信息外泄，国民银行则有119名客户个人信用信息泄露。此外，有利银行和农协银行等也遭到黑客攻击。由于在第二梯队金融机构发现更多安全漏洞及新泄露事件，韩国金融委员会将原定7日举行的紧急会议提前到4日讨论应对方案。金融委员会主席李议员表示，当局不排除攻击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可能，并呼吁采取以人工智能防御人工智能的策略，同时暗示将对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框架进行大范围升级。韩国警方也已对相关事件启动调查，金融委员会并要求金融机构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加强访问控制，尽量减少外部系统接入，并强化客户保护措施。此外，还应迅速向业内共享攻击手段、互联网协议地址及其他威胁信息，防止出现连带灾害。韩媒援引提交给当局的银行数据报道称，黑客攻击流量来自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英国在内的多国 IP 地址。监管机构认为，此次攻击可能对多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广泛扫描，寻找漏洞，而非针对单一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冲绳县警方今天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当地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同日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首相高市早苗就案件表示极为遗憾。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则指出，对于日本的和平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呼吁让美军撤走。
2: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被捕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警方称，在距离案发地点约18公里一处娱乐区发现巴拉德，并实施逮捕，但其否认有关指控，称对案件一无所知。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日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并就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强调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美方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使馆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称正在与日本政府及冲绳当局保持沟通与合作。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2号在印巴边境打死2名越境人员，印巴3号互相召见对方外交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巴基斯坦批评印方无预警杀害手无寸铁的巴平民，印度则反驳相关指控，并抗议巴方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
3: 印度外交部3日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驳斥巴方的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印边境安全部队多次警告要求其返回，但对方继续向边境围栏方向移动。印方称，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边境安全部队遂采取行动。事件凸显巴基斯坦境内武装贩毒团伙反复跨境活动的问题。印方要求巴方展开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事件发生在2日，地点为印度旁遮普邦菲罗兹布尔段印巴边界附近。据报有3人越过边境卸装后遭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枪击，造成2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在此届亚运会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及金牌数量纪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代表团取得佳绩，并赞扬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坚毅意志和卓越风采。李家超表示，中国香港运动员展现出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为国家、为香港争光。而本次亚运佳绩也反映特区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本届政府积极推动体育发展，持续发展体育精英化，推行多项措施，提升精英运动员的训练质量和支援，包括硬件设施、训练资源和运动医学等的全面支援。而连续3个年度的施政报告中，都对运动员资助机制作出优化。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中国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驻留已4月有余。中秋国庆期间，他们仍然有序推进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2: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健康管理方面，3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Finis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普京日前发出警告，如果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遭到袭击，俄罗斯将使用所有武器。俄罗斯还向北约发送官方外交文件，指责北约的危险鲁莽行径，警告此举极有可能引发直接冲突。有北约官员表示，这是冷战以来俄罗斯首次这样警告北约。加里宁格勒对俄罗斯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俄发出核威胁，警告力度有多大？北约真的打算对俄飞地动手吗？此外，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俄乌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表示西方继续援乌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讲话传递了怎样的信号？与此同时，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这款导弹将在战场上给乌克兰带来多大帮助。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表示，欧洲国家正在对俄罗斯升级局势，从其不断在波罗的海进行演习，试图扣押俄罗斯船只，以及发表威胁俄加里宁格勒州的言论等，即可见一斑。如果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遭直接攻击，俄罗斯会将动用所有武器提上日程。普京说，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像俄罗斯这样强大的打击武器。此前，俄罗斯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分别发表声明称，如果北约国家企图将加里宁格勒地区与俄罗斯其他地区隔离开来，俄罗斯将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全部武器来保卫其领土。声明还强调，俄罗斯掌握了北约正在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地区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的信息。声明同时强调，俄罗斯政府没有计划对欧洲发动军事行动，也没有动机进一步恶化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北约和欧盟在俄罗斯边境地区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近几个月来，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并计划在十月份举行更多演习。北约方面否认存在针对加里宁格勒的封锁计划，强调相关军事活动属于防御性行动。
0: 张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俄方的最新声明啊。俄方说已经掌握了北约正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地区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的消息。那加里宁格勒呢，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面积仅有1.5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足百万，却被认为是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您分析加里宁格勒对于俄罗斯究竟有怎样的意义？
2: 加里宁格勒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点啊。我们讲到加里宁格勒是濒临波罗的海，而且本身是深入欧洲腹地，距离德国啊，距离这个北欧啊都非常的近啊。从战略的角度讲呢，它可以是一个插入啊欧洲腹地的一个匕首啊，桥头堡。啊，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军事部署，可以看出，在加里宁格勒部署的战术核武器以及远程打击武器，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北约形成直接的威慑。那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一个国家，那它在这个俄中部地区如果发射战略导弹的话，那就大概需要30分钟到一个小时才能抵达西欧。如果从加里宁格勒来发射战术核武器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的话，那留给敌人的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可能大概只有10几分钟。从这个角度上，其实可以说呢，加里宁格勒是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地缘政治博弈、大国博弈中与北约进行战略博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支点可以说俄罗斯重视加里宁格勒首先是因为它本身俄罗斯的领土第二个就是因为它在与北约的这种战略博弈中可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呢，就是看到加里宁格勒这个虽然是面积很小，但是加里宁格勒它本身在经济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它在这个波罗的海沿岸，而且呢它可以这个过去在苏联时期就有一些工业制造中心当地的100多万的俄罗斯居民呢，在 在此生活啊，这个可以说啊，仅仅一个世纪啊，所以他在这个整个的俄罗斯这种国内政治叙事中，是不可替代，甚至是不可分割的。啊，用普京的话说啊，俄罗斯没有一分多余的土地，所以呢，保护自己的领土啊及其这个飞地的安全啊，特别是在经济上啊，保持与俄罗斯这个主体领土的这个陆路通道啊，就是交通联系、经济联系，是国家的体面，是国内的政治，所以可以看出啊，俄罗斯十分重视加里宁格勒的这种安全以及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本土的陆路交通啊，所以可以看出啊，对普京而言，加里宁格勒是国家重大的政治这个事件啊，威胁加里宁格勒安全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挑衅。
0: 嗯，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军事存在啊。最近几个月，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还计划在十月举行更多演习。那从2014年以来，北约已经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了四个多国战斗群。您观察北约这些年在波罗的海都进行了怎样的部署？最近一段时间又进行了哪些演习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北约对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是有非常大的安全焦虑啊，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呢，北约将俄罗斯的军事存在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啊，这个的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部署核武器，被欧洲国家和周边国家视为重大威胁。所以我们看到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呢，就北约就开始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四个战斗营啊，大概规模呢只有3000人。但是随着俄乌局势的持续的升级，我们看到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北约又将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的四个战斗营呢升级为战斗旅，所以从部队的规模又有进一步的提升啊，从大概3000人提升到5000人。同时呢，这个北约又在波兰啊，美国在波兰啊，在又部署了新的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啊，这是一定程度上都说北约前沿部署啊，越来越这个贴近于俄罗斯的本土啊，以降低成员国对安全威胁的各种担忧。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由于这个北约和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所以俄罗斯发出多次的核警告啊，说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远程打击武器，可以视之为对俄罗斯安全的一种挑衅啊。俄罗斯有权做出一定的这个反击，甚至有可能要打击北约在乌克兰境内的这些目标。那这也让北约认识到啊，俄与北约之间过去的合作对话关系已经变质了啊，成为一种对抗对峙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北约呢也在调整在东欧的军事部署，将俄罗斯视为现实的直接的威胁。特别是2022年、2023年、2024年，我们看到北约多次的这个峰会啊，包括他发表的声明，北约安全的这些战略上都明确将俄罗斯视为现实的最直接的威胁。所以北约强化在这个东欧的军事部署，而且呢在波罗的海、东欧甚至在北极地区频繁的举行军事演习。那么今年我们就看到针对于加里宁格勒的军事演习特别多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波罗的海行动2026啊，包括琥珀行动啊，在还包括了这个北约在这个波兰和波罗的海进行的联训。可以说今年大概举行了北约的大概有10场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个军事演习，大概至少有7场是针对封锁这个加里宁格勒，从海陆陆路、空路空中来加强北约对该地区的这种控制。当然加里宁格勒它与俄罗斯本土没有直接联系，俄罗斯本土跟加里宁格勒的陆路交通是要经过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所以呢苏瓦乌基走廊就成为这个北约军事演习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防止在战事极端情况下俄罗斯通过白俄罗斯发动军事上的这种这个进攻控制该走廊。演习贴近实战，让俄罗斯认识到北约的军事准备和军事演习完全不是 一种姿态，更多的是贴近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所以呢，针对北约的军演，针对北约要封锁加里宁格勒的动作啊，实际上俄罗斯这个引起了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警觉，并且发出了明确的外交上的这种这个信号啊，就是对于加里宁格勒的陆路封锁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
0: 那面对北约的演习和否认啊，俄方的反应也在升级。普京警告说，如果加里宁格勒遇袭，那将动用所有的武器，暗示可能会动用核武器。那俄罗斯还向北约发送了官方的外交文件，指责北约采取危险和鲁莽的路径，极有可能引发直接武装冲突。有欧洲的高级国防官员呢，也表示了说，这是冷战以来俄罗斯首次这样警告北约。您怎么来看俄罗斯发出的这份警告力度？
2: 应该说俄罗斯对于北约的各种警告是不止一次，但是这一次呢，针对加里宁格勒的这种核警告是第一次。那我可以见得，就是在北约和俄罗斯关系日趋紧张这样一个背景下，有关于加里宁格勒的这种博弈被提上了这个日程啊，摆到了桌面上。那这是我有关于这个波罗的海地区安全、欧洲安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新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呢，在普京总统来发出这样一个核警告，确实是在俄罗斯外交上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西方和北约进行高度重视的这样一个这个行为。应该看到啊，俄罗斯尽管对西方有过很多的核警告，但它一般都是低层次，或者是由一些非核心的这个官员来发出警告，以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余地。但是我们看到在10月1号圣在瓦尔代俱乐部的这个发言中，普京直接讲到了关于加里宁格勒安全问题，以及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所有手段来反击对加里宁格勒封锁的这样一些言论，这实际上呢，就显示出普京的警告是官方。

0: 也是正式的，而且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警告啊！这对于北约和欧洲国家来说，它需要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普京发出了这样一种警告，但是呢，普京还是要讲到，他跟北约之间、跟欧洲国家之间是留有对话余地的。俄罗斯还是一种预防式的警告，他是认为现在北约部分欧洲国家存在着战略上冒险和误判的这样一种可能。我们都知道，过去欧洲有俄罗斯恐惧症，但现在部分欧洲国家又有另外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轻视俄罗斯，认为俄罗斯衰败了，认为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而被削弱，甚至是已经可能会走向失败，这是对俄罗斯的一种另外一种极端的误判。所以呢，普京的发言更多的是希望维持与北约的战略平衡。
1: 我们再来关注波罗的海三国看到三国中爱沙尼亚已经从10月1号正式禁止俄罗斯的粮食过境。那有分析说，如果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效仿的话，那么俄罗斯12%的粮食出口就会受到影响了。您怎么来分析此举给俄罗斯带来的影响？
0: 首先，俄罗斯是一个粮食出口大国，我们知道，在全球的小麦市场、玉米市场，包括大麦市场上，俄罗斯的出口对于这个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呢，俄罗斯的粮食出口过去主要是通过黑海沿岸的港口向海外运输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开始乌克兰持续的对俄罗斯南部的黑海沿岸港口进行的打击，导致黑海的粮食出口受阻我们看到现在呢，从过去的每天500到570万吨这样一个出口量，现在下降的只有170万吨，可以说下降了接近60%。那么这也导致俄罗斯粮食出口遇阻这也引发这个俄罗斯农业以及一些需要俄罗斯这个便宜这个小麦粮食供应的这些国家的一些紧张。所以现在俄罗斯呢，被迫从黑海沿岸的港口转到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来出口它的粮食。但我们也都知道，俄罗斯在这个圣彼得堡周边的这个俄罗斯的港口是以出口石油化工和煤炭为主。过去呢，在粮食运输方面呢，没有特别的这种设施，所以部分的俄罗斯出口商呢，就将它的粮食出口转到了波罗的海国家。它现在呢，出口规模大概占其粮食出口的约12%。爱沙尼亚的这个举动是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爱沙尼亚虽然它这个粮食转运的这样一个规模不大，但是它可能会起到一个示范作用，会引发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的联合行动，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俄罗斯的粮食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粮食本身很便宜，如果过长的运输这个路线和过长的运输这个成本可能会完全消耗这个农民以及农业企业的出口利润，进而引发国际粮价的上涨。那这也说明呢，这个爱沙尼亚的行动它更多的考虑的是地缘政治因素，而没有考虑到粮食转运可以给自身经济带来的这种收益。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年会上的讲话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

0: 资讯，
1: 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
2: 线。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俄乌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否认俄方主动挑起战争，指责西方与北约多年通过东扩、策动政变等动作蓄意逼战。
6: 普京指出，俄方原计划于9月21日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在接下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和谈暂停。普京还指责基辅当局打击俄罗斯油轮与炼油厂。10天内，乌军击毁俄方40艘船，累计损坏超100艘，令俄方损失约1%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关乌军停打船只换停打炼油厂的提议，普京直斥荒谬。他断言乌克兰正丧失国家要素，由外部操控，并警告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国家已卷入对俄战争。俄罗斯军事情报正紧盯潜在威胁来源，围绕威慑，他强调俄罗斯核力量98%为现代化设备，但俄方不威胁任何人。一旦俄罗斯遭受直接攻击，动用全部武器的问题将必然立即提上日程。
7: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в тех средствах защиты себя мы имеем эти конкурент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Да, конечно, Франци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ядерные державы, мы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ем, отдаем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о таких средств пора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егодня есть в России, ни у кого нет. И это наше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6: 普京还再次重申俄乌冲突爆发原因，称北约背弃不东扩承诺，历经5-6轮扩张，明斯克协议无人履行。普京还公开前线战况，仅9月份，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控制约1301平方公里土地，是前几个月的2.5倍。乌方仍控制着顿涅茨克约11%的地区，但俄军将比欧洲和基辅预期的更早完全攻下剩余区域。
5: 再来关注俄方的最新表态，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年会上表示了说不是俄方主动挑起的冲突，并说西方多年来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他还表示了西方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这可能使冲突会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同时还强调了仍然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您分析普京的讲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8: 的确，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的发言具有很多新的内容，而也讲到了很多俄罗斯现在的一些立场和看法。首先，他讲到了俄乌冲突以及现在的这种地缘政治的这种僵局是由何而来。在俄罗斯看来呢，俄乌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持续的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那冷战结束之后呢，俄罗斯与西方啊是曾经建立起了一定的互信和合作的这种框架和机制，比如说俄罗斯与北约的理事会，包括俄罗斯加入到了7国集团，成为8国集团啊，与西方啊在坐在一个桌子上进行合作和对话。但是呢，我们看到西方对俄罗斯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一种尊重，更多的仍然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的这种战略挤压，特别是在欧洲的事务中，俄罗斯被边缘化，北约逐渐成为欧洲安全事务的这种主导者啊，而俄罗斯的话语权越来越小，这也导引发了这个俄罗斯的一定的战略上的这种反弹。第二呢，就讲到了俄罗斯现在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的一些看法，认为西方持续的军援让谈判无法得以成行。他特别讲到了乌克兰现在已经丧失了国家主权的一些要素，实际上就是暗示泽连斯基在谈与打的这个方面是没有决定权的，是西方国家决定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继续谈下去，而不是基辅自己决定如何去处置国家的命运，如何是和是战。所以这也显示出啊，普京对于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这些立场。最后他又讲到了啊，是尽管

0: 俄罗斯是个核大国，尽管俄罗斯有战略上的这种反击的能力，但是俄罗斯仍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这个稳妥地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压力。
1: 嗯，那么从这次的讲话再延伸到俄美关系，我们看到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说，美俄两国本可以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但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俄乌问题的和平解决做

0: 呢，在美国社会来说，建制派特别是在俄乌问题上认为是美俄关系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问题，只有解决俄乌冲突，美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正常化，才能缓和。尽管特朗普上任之后啊，希望通过这个推动俄乌和谈，改善美俄关系，实现经贸上的、战略上的这种重新对话和合作，但是事实上啊，这个特朗普没有做到，因为呢，美国国内政治啊已经是一种既成事实，可以说从冷战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直接的、现实的威胁，因为俄罗斯跟美国是全世界唯二的核大国啊，双方拥有的核武器超过5000枚，在美国的这些精英看来呢，俄罗斯始终是美国人睡不着觉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俄乌冲突与这个美俄关系的改善进行捆绑，导致现在这个特朗普即便上任了一年啊，但是仍然没有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双方在这个经济制裁呀、经济合作啊，包括这个外交关系正常化等各方面都没有啊取得突破，这是俄罗斯看来是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提出了这个建议，就是要将俄美关系的改善与俄乌冲突进行切割，比如说俄美在核军工方面的合作啊、谈判，重新建立一个所谓的这个核军工条约啊，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沟通和合作？第二个就讲到了俄美的经贸合作。我们都知道这个维特科夫啊多次访问莫斯科啊，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谈经济合作。尽管美俄之间商讨了高达17万亿的美元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一种意向啊，合作的一些领域，但是呢，由于俄乌和谈迟迟无法突破，所以呢，导致他们的这些所有的合作的这种方案都无法落地，很多问题未必是特朗普政府他能够决定的，因为美国国会啊以及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对俄罗斯的认知啊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的，因此啊，将俄罗斯与美国关系在俄乌谈判进行这个切割，我觉得这个是在短时间之内是很难做到的。
1: 再来看乌克兰方面呢，也在加速推进国产远程打击能力。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接下来就会进入到量产阶段。所以您分析这款导弹在战场上会给乌克兰带来多大的帮助？
0: 首先 FP7 是一种中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它的这个本身是源自苏联时期的 S-300 的这个弹头，它是作为一款这个远程打击武器啊，确实对于乌克兰的战力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呢在导弹特别是远程中远程导弹呢，实际上呢它这没有太多的这个国产的这个武器，我们都知道都有的海王星系列，但是它的产能非常有限，如何能用采取自己的国内的这些这个技术啊资源来生产这个一个那个廉价的，而且呢还能是高效的这种打击武器，对于乌克兰扭转战场上的这种被动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火点公司生产的 FP7 这个本身对于乌克兰提升战力，打击中短程的俄罗斯的这些战略目标，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种战力。而且呢据俄罗斯的军事专家分析FP7 的这种投产可能会使这个乌东地区包括克里米亚地区的这些重要的军事目标它的防空压力会骤然上升。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 FP7 实际上它的这种战术上的这种作用还是有限的，因为俄乌是战略博弈，是一种系统性的作战，那乌克兰要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被动的话，可能它需要的不是单独的某一型武器，而是需要全面的这种武装，比如说这个提升它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提升它的无人机产能，提升它的防空能力，甚至要有足够的兵力。很显然这个以军事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对于乌克兰来说难度非常大，甚至不可能实现。所以回到谈判桌之前，可能才是最现实的一种选择。所以 FP7 这种中短程的弹道导弹的服役可以说呢是乌克兰实现国防军工这个国产化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对于俄乌局势的影响对于俄乌未来的和平也确实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行领略，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今晚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3: 就已经降低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新华视，欢迎收看三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9月30日至10月1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4号表示，本次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发言人说，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有关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发言人说，这些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二十国集团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很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两个二十国集团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此外，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未就这一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二十国集团团结合作。对于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旅游热潮，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体验多元文化。
2: 江苏镇江京口区滨江风光带推出了一场沉浸式文旅活动，咖啡飘香，民谣流行弹唱，亲情上演。到了夜晚，童声快闪，歌唱祖国惊喜亮相，龙凤呈祥，空中展演点亮夜空，科技光影与江畔夜景交相辉映。湖北黄冈市黄梅县举办了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游客们体验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的独特魅力，以及传统工艺品漆扇的制作。江岸边灯光璀璨，铁花绽放，绚丽的烟花表演引得现场游客阵阵喝彩。
3: 最令人震撼的是烟花秀的表演，再配上打铁花的画面，特别震撼。
2: 壮丽的自然风光同样吸引了大批游客。在新疆的天池风景名胜区，游客们徒步穿越云山林，欣赏了山中一日观四季的美景。假期前两天，景点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在广西桂林，游客们聚集在象鼻山和漓江边，齐声高唱，歌唱祖国，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4: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香港代表团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取得了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及金牌数量纪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代表团取得佳绩，并赞扬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坚毅意志和卓越风采。李家超表示，中国香港运动员展现出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为国家为香港争光，而本次亚运佳绩也反映特区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正确的方向。本届政府积极地推动体育发展，持续发展体育精英化，推行多项措施提升精英运动员的训练质量和支援，包括硬件设施、训练资源和运动医学等的全面支援。而连续3个年度的 政报告中都对运动员资助机制作出优化。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的大力支持中国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保安局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香港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设施。参加者先抵达了联检大楼公共运输交汇处，了解口岸交通安排，之后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通关模式。入境处人员现场介绍自助通道的运作，海关则在四楼入境大堂讲解旅客清关查验流程。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与参加者交流，了解市民的意见和体验。他表示，有不少市民的反应正面，也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总建筑楼面面积达50万平方米的香港最大公立医院启德医院，将于明天起分阶段的投入服务，其中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会率先开展服务。
5: 香港启德医院将于5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作为香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也是九龙中医院联网的龙头医院，肩负起九龙区的公营医疗枢纽的角色。总建筑楼面面积达50万平方米，启德医院拥有多个支队。
6: 我哋会系一个急症嘅全科医院。当我哋完成晒成个搬迁之后咧，我哋会有2400张病床，37间手术室。另外，我哋急症室个总面积咧会大过而家 QE 嘅大概3倍左右啦。咁喺个服务范围嘅区域咧就包括油尖旺啦、九龙城啦、黄大仙同观塘嘅，所以个服务人口咧，我哋预计会超过180万人嘅。
5: 伊丽莎伯医院的医疗服务将循序渐进转移至启德医院，5日开始的首阶段服务包括启德医院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主要提供家庭医学诊所以及一系列基层医疗服务。中心投入服务初期会提供额外250个家庭医学诊症名额。而专科门诊服务将于10月下旬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诊症室的数量由伊丽莎伯医院的133间增至235间，预计每年服务140万人次。专科门诊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即可完成手续，所需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一半。
6: 第二部分呢，過咗大概2-3個星期到咧，當我哋個運作順暢咗之後咧，我哋就會進而咧就搬有幾個專科門診過嚟，最後到11月嘅時候，再過多2-3個禮拜咧，我哋就會有更加大型嘅服務會搬過嚟，包括我哋其他嘅臨床腫瘤科嘅電療嘅服務啦，我哋內科門診好多人嘅，同埋有婦產科日間嘅服務嘅。
5: 啟德醫院是首間設有自動血液樣本運輸系統的公立醫院。完成抽血后，样本会由输送带送到自动包装机，再由气动传送系统经密封管道将样本传送到对面大楼的病理部，整个过程只需约6分钟。启德医院也拥有香港最大的药剂部，约2000平方米，21个取药窗口。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在坦桑尼亚加快推进2050国家发展愿景之际，中坦两国企业和机构正在寻找新的合作空间，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行天下出海全球论坛在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来举行，而与会嘉宾围绕投资、产业、贸易和本地化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
7: 论坛汇集中坦两国政府、企业、金融和学术界代表。坦桑尼亚正在推进2050发展愿景，如何把国家发展规划转化为产业、投资和就业机会，也成为本次论坛关注的重点。
8: We have already improved ou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oving from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from investment to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export of raw materials to value addition,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s.
7: 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到贸易物流、金融服务和人才培养，中坦合作的内容正在进一步拓展。与会人士认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 也正在从单纯走出去转向更加重视本地就业、产业协同和长期经营。
9: 据统计，投资坦的中资企业累计为当地创造超过15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间接就业则更为巨大，本地员工占比超过85%。
7: 作为长期在坦经营的中资企业代表，中铁建工东非公司董事长江云涛也在论坛上分享中国企业参与坦桑尼亚发展的实践。
10: 我们起源于坦桑铁路的建设，在坦桑50多年的发展呢，确实积累一些可以复制化的这种模块，可以应用于其他的企业在非洲的发展，主要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用工模式的这种属地化，第二个方面是治理机构和这种经营团队的属地化。
7: 中非合作正在从传统基建向产业、投资、金融、物流、人才、供应链进一步延伸。对于越来越多进入非洲的中国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能不能走出来，而是能不能留下来、融进去，并和当地一起成长。凤凰卫视任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报道。
0: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1: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一米的一个能量罩，
2: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3: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0: 利用生物场竟然可以消灭癌细胞，
3: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2: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0: 鲁兰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假期过半，昨天新一股冷空气登场，一起来关注一下假期后半程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的是降水，明天的全国的雨水明显消减，主要降水区域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大部，还有云南的中西部。那其中呢，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的南部，还有云南西部呢，是会有中到大雨；云南的西南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此外，在海南岛的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呢，也将会有暴雨。到了后天，四川南部、云南的西部、海南岛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暴雨。但是南方的其余大部地区呢，就会是以多云或者晴天为主了。后天呢，也是近期全国雨水最少的一天。对于准备自驾返程的朋友来说，这样的天气还算是比较友好。那气温方面呢，明天冷空气将会继续的东移南下，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将会迎来4到8度气温的下滑。此外呢，在西南一带，由于雨水频繁，气温也会下降。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福州，今天这里最高气温还在30度以上，明天呢就将会降到25度了。而且在南方，随着明天开始降雨的消减，没有了云层的保温，夜里的辐射降温将会非常的明显，大家在夜里和清晨呢就会感觉会比这几天要凉。那明天和后天，江南大部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10度左右，华南一带呢也将会降到20度附近，一早一晚是需要加上外套的。城市当中呢，比方说像是广州、南宁还有福州，明天的最低气温呢就是在20度附近，而像是南京和合肥呢，明天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10度附近。来看一下北方城市，北京呢，明天的最高气温25度。好，再会。
1: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特朗普迎来七中大考，国内支持率跌至33%。党内离心，民主党磨刀霍霍，5000美元分红是救命稻草还是空头支票？伊朗战火难息，油价飙涨，俄乌停火一天就破功，内外夹击，特朗普如何打好中期选举这场仗？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正踩在一场大考的悬崖边，这场大考就是一个月之后11月3日美国要举行的中期选举。所谓中期选举，就是在两届总统大选的中间所进行的选举。在国会层面，众议院435个议席全部改选，参议院100个议席中改选1/3。特朗普说他想把自己写进选票。这位大总统认为美国选民无比无比无比崇拜他本人。他说，只要我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共和党的表现总是非常好。可是事实上，现在共和党许多候选人不是这么看。他们想把特朗普藏进后台，让他消失，因为他们怕特朗普坏他们的事。民主党人难得一回同意共和党人的看法，就是特朗普会坏共和党候选人的事。坏共和党候选人的事，那不就是给民主党助选了，对不对？
2: 2026年11月3日，美国即将迎来中期选举。英国经济学人和舆观调查公司近期有一项联合民调，他们在9月11日至14日调查了1461名美国登记选民。当被问及会如何形容总统特朗普时，53%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51%选择危险，超过40%的人认为特朗普脱离现实、残酷，并且是种族主义者。仅23%认为他诚实，18%认为他稳健。 72%的受访者表示，自特朗普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以来，对他的看法没有发生改变。至于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的归属，42%的人认为民主党将重新夺回众议院，认为共和党将继续掌控众议院的只有31%，而参议院则是胜负难料，各有36%的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会掌控参议院。投票意愿方面，73%的受访者确定会参加中期选举投票。
4: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Don't get me started. I've listened to his BS for 10 years.
5: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It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2: 随着选举进入倒数，选情逐渐升温，而物价、汽油及生活成本仍然是选民最直接的不满来源。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的反对情绪也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压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分析指，许多共和党人最不希望看到特朗普将中期选举变成一场针对他人气的投票，而美国民众对政府腐败的感知已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有人认为特朗普在执政期间不当利用加密货币获利，而民主党正尝试将反腐败打造成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面对逆风，特朗普的应对方式是把自己摆上选票。在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上，他更直接呼吁选民看到选票就要像是看到他本人。
6: When I'm on the ticket, Republicans always do very well. We won the presidency 3 times, and we won. So I'm asking you to pretend that I'm on the ballot. I'm on the ballot. I'm on the ballot. Just one more time.
2: 而特朗普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抛出特朗普红利。9月9日晚，他在共和党筹款集会上承诺，如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他将向每一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的红利。
6: And here is my promise: if the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both of them, because of our economic tremendous economic success, like in history we've never had anything like what's happening.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success economically,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2: 特朗普还暗示，这笔款项会由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支付，并要求领取者将资金用于美国国内消费，但

0: 这一批路计划的具体执行机制与法律依据。9月11日，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连续第三天重申这一承诺，称尽管计划遭到蠢民主党人的批判，但一定会实现，最后呼吁选民投票给共和党。 这一承诺随即引发广泛质疑。据悉，美国大约有 2.7亿成年人，特朗普若兑现承诺，将耗资约 1.35万亿美元。美国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政策主管格德温表示，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特朗普并没有权利直接向美国民众发放这笔资金。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 国家债务已经达到约40万亿美元，目前并不存在可用于发放这笔资金的财政盈余。民主党人则指责特朗普实施变相贿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丁警告，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指，有关承诺无论在财政可持续性还是政治可行性上都很难真正落实。
1: 共和党目前在中期选举中整体处于守势，正面临强劲选举逆风。特朗普的承诺被视为扭转中期选举不利局面的举措。1787年制定美国宪法那会儿，制宪者最怕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设计把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错开。总统4年一选。 众议员，2年一选，参议员每2年改选1/3。逐渐逐渐的，中期选举就从换一批议员变成总统其中考试。通常，美国总统刚上台的时候，会跟选民有一段蜜月期，干得好，蜜月期就长些；干得不好，蜜月期就短些。 但是干得好，干得不好，干了2年，蜜月期早过了，执政党中期必挨揍的魔咒就这么磨出来了。1930年代至今，执政党中期选举平均丢掉28个众院席，4个参院席，绝大多数年份，国会都是分裂的。
0: 在美国，每4年的总统任期中途举行一次的中期选举，选出的是新的国会议员，而非总统。但中期选举非常重要，其选举结果可能会影响执政党余下任期的执政，以及美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因为中期选举发生在总统任期的中途，也被认为是对现任总统的全民公决。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国会的上下议院。 是联邦政府的立法部门负责制定法律。美国官方选制里，众议院共435个席位，议员任期仅2年，每2年全部席位重新改选。因此，中期选举会完成众议院全员换届。由于众议院聚焦民意反馈、财政立法、弹劾发起等职能，全员换届让中期选举能够最直观反映当下民众的民意倾向。 参议院共100个席位，议员任期6年，实行交错换届机制，每2年改选1/3席位。中期选举期间，仅30至34个参议院席位进行换届，不会改变参议院整体的稳定格局。今年11月3日投票的美国中期选举，将会改选联邦众议院全部435席，以及参议院35席。 而目前，共和党在两院都只握有微弱的优势。民主党只要在众议院净增加3席，就可能夺回控制权，而参议院则需要净增加4席。全美大约只有50场众议院选举是真正具有竞争性的，但这些少数选区将会决定特朗普政府最后2年是否面对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 在美国历史中，中期选举传统上对在任总统的政党非常不友好，选民往往会把过去2年的不满和怒火撒在执政党头上，通过他们的选票去惩罚表现不佳的执政党。 但在极少数情况下，选民也会因特殊原因支持在任总统和执政党。例如1934年经济大萧条，选民继续惩罚已然在野的共和党，表现出对罗斯福和民主党新政的强烈认可。还有1998年，共和党借着莱温斯基性丑闻弹劾克林顿，但满足于经济强劲表现的民众并不买账，最终让共和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还有2002年，小布什执政期间，911事件和反恐战争，小布什的处理得到了共识，让共和党支持率一度达到90%之高。除了这三个特例，总统所属政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基本都是灾难性的，往往只是输多输少的问题。观察中期选举的一个风向标是民意调查体现的总统支持率。一般认为，如果中期选举年在任总统的支持率能维持在50%以上，对执政党会是利好；低于50%就不太妙，且低得越多，总统所属政党的表现就越差。而随着2026年的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目前支持率显然深陷危险区，这也让共和党面临选举压力。近半民调受访者都认为，特朗普令共和党很难赢得今年的中期选举。
1: 特朗普不止一次说过，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就会被国会弹劾。今年1月，特朗普在华盛顿共和党籍众议员的内部会议上，直接就对同党议员喊话，说你们一定要赢下中期选举，要是共和党输了，民主党随便找个理由就会弹劾我。其实这是虚假叙述，请看下节分解。
0: 激情赤字往往是选举里最危险的信号，因为中期选举拼的就是基本盘出门投票的意愿。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各位，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特朗普会不会被国会弹劾罢免呢？其实是不会。就算民主党拿回众议院，也很难真的把特朗普给罢免了。没错，众议院只要简单多数就可以提出弹劾条款，就可以正式发动弹劾。可真正的难关在参议院，想要定总统的罪，免总统的职，必须拿到参议院2/3的票。民主党今年也许可以夺回众议院多数议席，可是参议院大概率还是会在共和党的手里握着，因为中期选举参议院只改选30多个议席，民主党先得守住自己现有全部议席，再额外从共和党手里抢下4席，才能拿下参议院多数，难度非常之高。民主党想在参议院凑齐2/3的票，要拉大量共和党议员倒戈，这件事几乎做不到。弹劾可以启动，但是想把特朗普拉下总统宝座，门槛高的难以跨越。特朗普说话水分很大，他说自己会被弹劾，是想营造危机感，让支持者出门投票。民调显示，投票意愿方面，46%的民主党选民表示非常热衷，而共和党选民非常热衷的只有31%。特朗普本人现在还真是压力山大。
3: 先说特朗普要面对的第一重压力，那就是来自民主党的正面挑战。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在全国国会选票上领先共和党大约6个百分点。更让共和党人坐不住的是投票热情，民主党选民46%表示非常热衷，而共和党只有31%。激情赤字往往是选举里最危险的信号，因为中期选举拼的就是基本盘，出门投票的意愿。摩根大通在最新报告里也提醒，经济和可负担性已成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美国选举数据网站估计，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的概率接近60%，经济学人甚至认为几乎肯定能赢。历史数据同样也站在民主党一边，过去23次中期选举，执政党平均丢掉约27个众议院席位，3个参议院席位。另外，美国参议院这边的天平也在晃动，最新民调显示，共和党保住参议院多数的机会约52%，民主党48%，几乎是6月以来两党最接近的一次。无党派选举预测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已把爱奥瓦州和德州这两个传统红州划入摇摆州范畴。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日前也承认，由于物价高企和总统支持率下滑，共和党今年秋季将面临强大的政治逆风。对此，美国有政治分析师称，没有什么比总统支持率更能预测中期选举结果。如果总统支持率低于45%，其所属政党就肯定会失去席位。而特朗普的支持率只有33%，也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这种含义也渗透进了基本盘。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密歇根大学的数据称，自2026年2月以来，共和党民众的经济信心大跌15.1点，从97.1降至82.0。跌幅堪比近2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民主党选民信心仅小幅下滑1.6点。共和党选民原本期待关税新政压低物价，可通胀迟迟不降温，政策预期彻底落空。 反观民主党的弹药库里，武器也远不止民调。从选举结构上看，众议院只需竞争三席就可能夺回控制权，参议院却要竞争四席，难度大得多，机会渺茫。所以最现实的剧本就是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共和党守住参议院。届时的华盛顿就会进入分裂国会的时代，全美大约50场众议院选举，真正具有竞争性少数选区的风向，就能决定特朗普政府最后两年面对什么样的国会。而真正让两党都坐不住的新变量是 AI 数据中心。64%的美国人不认同数据中心快速。

0: 扩张，77%担心 AI 推高电费，只有14%愿意接受在家附近新建。这股反弹甚至跨越党派，德州州长阿伯特一年前还宣称德州是 AI 中心，如今迫于连任压力，转而要求加强监管，取消税务优惠。俄亥俄州参议员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布朗更把对手形容为数据中心的代言人。科技巨头砸下超3亿美元试图挽回形象，和眼前的电费账单比遥远的科技竞赛更能左右选票。物价与生活成本仍是选民最直接的不满来源。
1: 共和党的金主们给共和党捐款出手很阔绰，可是钱再多也拽不住，党内人心各异，不少共和党政客已经悄悄跟特朗普拉开距离，有人甚至提前谋划2028年的总统大选。一边是民主党拿物价、拿失利的战争当武器，持续猛攻；一边是自己共和党阵营人心涣散。特朗普要面对的不只有对手，还有党内这股暗流。
0: 特朗普要面对的第二重压力就来自共和党内部。特朗普的总统分红计划没人接话，曼斯倒是出面辩护了，上福克斯新闻大谈关税收入，称特朗普正挺身而出对抗剥削美国工人的外国势力，选民若让共和党继续执政将共享这笔财富。可媒体算了一笔账，2025年1月以来关税净收入约1325亿美元，而给近2.7亿成年人每人发5000美元需要1.3万亿美元，这属于连零头都不够。这种微妙的疏离说明共和党人自己都在盘算特朗普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早在今年3月，万斯就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被选为角逐下届总统的头号人选，部分共和党人更已把特朗普称作政坛最大负资产，急着暗中切割。而特朗普自己也承认，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等待他的可能是被弹劾的危险。基本盘的裂痕同样在扩大，福布斯民调显示72%的共和党选民仍支持特朗普，可比8月份又降了2个百分点，创下这项民调的历史新低。自认属于 MAGA 阵营的支持率也从春季的71%滑到62%，46%的受访者直言特朗普正在让共和党更难赢得今年的中期选举。为了守住阵地，共和党几乎把身家压上了牌桌，全美最大的20位政治捐款人里，16位把钱压给了共和党。马斯克计划投入1亿到1.2亿美元助选，安德烈森、霍洛威茨、金融大亨亚斯出手都在9000万美元上下，索罗斯则以1.02亿美元成为民主党这边最大的金主。可钱能买来广告位，却买不来民心。前有民主党猛攻，后有党内离心，外有停摆阴云。过去一年，美国国会经历了2次创纪录的政府停摆，如今新财年拨款大战在即，国会山两党都清楚，11月之前谁都不想让政府再关门一次。9月1日，众议院刚以37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方案，把联邦资金维持到12月11日。两党罕见的跨党派联手，因为国会多数的争夺本身就压在中期选举上。
1: 国内5000美元的中期选举分红承诺饱受质疑，党内不少人开始远离特朗普。国外，美国深陷伊朗战争的泥淖，斡旋俄乌冲突也是一波三折，加沙和平进程又被以色列给搅黄了，几件大事同时卡壳，特朗普到处碰壁，焦头烂额。可以这么说，现在特朗普是一手烂牌，哎，也有一张好牌，请看下节分解。
0: 说到底，所谓和平牌成色要看战场上的枪声，而不是白宫的通稿。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特朗普现在手上唯一一张好牌就是格陵兰。特朗普9月份宣布跟丹麦和格陵兰达成安全协议，按照这份协议，美国可以长期在格陵兰开展安全行动，扩大军事部署，而且没有美方书面批准，被美国认定的对手不能在格陵兰设军事据点，做敏感投资。其实冷战开始，美国在格陵兰就享有这样的军事进入权，到现在格陵兰还有一个皮图菲克太空军基地，那不是格陵兰的，也不是丹麦的，是美国1951年在那里建立的，目前驻扎着美国太空军第12太空预警中队。特朗普这次只不过是把旧有的权力包装成一项由他亲自谈下来的重大外交成果，这一套说辞对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支持者自然会有不小的激励作用。不过除了这张牌算是好牌，特朗普手上的别的牌全是烂牌，比如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国际油价一再一再刷新高点，华尔街金融巨头高盛银行警告油价极有可能飙下每桶120美元。从加油站到餐桌，伊朗战争的成本正在进入家庭账单，危害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
0: 要说美以一这场仗为什么打成了现在这种僵局，还得看时间线。这场冲突源于特朗普上任后下令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油价应声飙升，民众强烈反对，如今打了快8个月，谁也没能真正赢下它。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海运石油贸易1/4都从这里走，正常每天约2000万桶，如今通行量已经大幅下降。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9月1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从前一天的10艘降到4艘，单日通行量再次跌到个位数，数百艘船滞留在波斯湾，美军不得不开辟秘密航运通道，日军护送接近1000万桶原油进出海峡。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60天内谈成最终协议，可窗口期8月17日届满，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问题上分歧依旧，谈判陷入僵局。伊朗设下数周最后期限，特朗普则摆出不着急的姿态， 还说要分两阶段推进谈判。

0: 海峡一乱牵动的远不止石油，霍尔木兹还承担着化肥和新原料的通道，支撑着全球近半数粮食生产，全球约30%氮肥贸易途经这里。眼下正赶上北半球施肥窗口期，尿素价格已经逼近每吨700美元，较冲突前上涨近50%。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约2.9亿桶，为1982年以来最低。美国财长贝森特判断，海峡很难回到过往状态，未来2年可能有5到7成的运量转向地下管道。美国政治报的描述更直白，白宫弥漫着沮丧情绪，伊朗战争短期难解，邮轮屡遭袭击，特朗普的前经济顾问摩尔直言，白宫内部对油价上涨无计可施。更要命的是，美国一些炼油厂在连续数月满负荷运转后已显承压迹象，埃克森美孚在伊利诺伊州的炼油厂还因停电减产。对此，业内警告，秋冬季柴油需求高峰一来，价格还有可能进一步飙升。然而转到了选前，特朗普的态度突然急切起来。9月10日，他在前往德克萨斯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对媒体说，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1: So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0: 9月13日，特朗普又重申，战争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届时汽油价格会快速下跌。可也承认，油价真正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时间。9月14日，他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一直在联系美国，甚至声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立刻泼来冷水，表示不要被美方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对于这场战争，副总统万斯说得更露骨，这场冲突将在几个月后进入截然不同的阶段。美国已经摧毁了伊朗，接下来要确保它无法重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的一半以上。一边喊停，一边喊打，这就是华盛顿对伊朗的自相矛盾。更让特朗普头疼的是，民主党已经放话，一旦夺回国会，就要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开刀，就伊朗战争、解雇高级军官等事件发起调查，甚至推动弹劾。就这样，选后的清算清单已经提前摆上了桌。要知道，今年4月已有民主党众议员就伊朗战事提出过弹劾赫格塞斯，只是当时共和党控制两院，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2: 特朗普在伊朗战争上真是没招了，脑门一拍，转去俄罗斯乌克兰那边冲冲业绩。9月14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所谓能源停火，就是在他特朗普的斡旋之下，俄乌约定不攻击彼此的能源基础设施，不是全面停战，只是不打能源设施，够低的要求了，对不对？特朗普还特意强调，全球柴油涨价是因为俄乌冲突，不是因为伊朗战争。现在俄乌能源停火了，油价马上要降了。可是特朗普宣布他的这项最新业绩不到24小时，俄乌双方无人机又互相攻击了，能源设施照打不误。特朗普的斡旋，斡倒是斡了，可就是旋不动。
0: 特朗普的斡旋节奏快得像赶场。9月4号，他说特使要带着结束冲突方案去见。

0: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两人抵达莫斯科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秘密访问莫斯科，敦促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不到两周内，三名特朗普政府高官先后与俄罗斯接触，普京承诺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随后，特朗普与普京直接通话，明确表达尽早结束冲突的愿望。可别忘了，特朗普竞选时承诺要迅速结束这场战争，如今一年半过去，战火还在烧。泽连斯基此前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三轮会谈，谈的是爱国者防空系统、帮助乌克兰过冬的能源基础设施支持，可真正困难的问题关于领土方面仍然没有解决。如今泽连斯基对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持开放态度，他也希望与美国和欧洲伙伴一起推动停火。按泽连斯基的说法，特使此前的谈话本质上就是一道最后通牒，乌克兰必须马上停火。特朗普政府手里的牌还不止这一张，一边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的经济合作与潜在收益，一边是泽连斯基敦促国会加大对俄能源企业、金融机构制裁的压力。特朗普想让莫斯科算一笔账，继续打下去能拿到什么，结束战争又能拿到什么，拒绝交易的代价是不是比接受交易更高。这正是这套交易型外交的逻辑。观察人士也看得更透，特朗普政府急于在选前拿出一份和平成果，因为他还深陷伊朗战争的困境。这场斡旋某种程度上是展现给美国国内的政治秀。可战场上停火协议不是没签过，从当年的明斯克协议到伊斯坦布尔会谈，停火方案攒了一抽屉，可没有一份真正换来和平。说到底，所谓和平牌成色要看战场上的枪声，而不是白宫的通稿。如果11月3日前两场战争任何一个出现反转，美伊谈成，俄乌停火，油价应声回落，特朗普就能把和平缔造者的人设焊死在选票上。可如果承诺再次落空，选民的失望也会来得更猛烈，而那份失望最终都会变成选票。
1: 特朗普其实还是很会让美国选民爽爽爽，他发明了一个高招，改世界地理名词，墨西哥湾改名叫美国湾，安大略湖改名叫美国湖，霍尔木兹海峡改名，这回不叫美国海峡，叫特朗普海峡。特朗普说了，将来什么大西洋、太平洋都得改名，不知道这两个洋哪一个改叫美国洋，哪一个改叫特朗普洋。别看他这样糟改世界地理名词得不到国际承认，纯属自嗨，可是美国选民现在上网打开地图一看，墨西哥湾没了，改叫美国湾了，安大略湖没了，改叫美国湖了，美国选民会不会觉得很爽呢？美国选民会不会跟特朗普同频也嗨起来呢？这一爽一嗨，对他们中期选举投票有没有影响呢？我们等着瞧。这真是随意改名，戏说山海，借题造势，博取选票。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生。

0: 分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李箱，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世界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
4: 为智慧辨真相，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英方称若美方接受方案，霍尔木兹海峡可在七天内重开。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正式开始，全国投票站开放。韩国多家大银行同遭 AI 驱动黑客攻击。

0: جنگ بتونیم برسیم.
1: 阿拉格吉表示， 无论是进一步军事行动还是追加制裁，都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冲突。他强调，只有通过公平的谈判，寻求一项有尊严的外交方案，才有可能结束战争。阿拉格吉当天还回应了美方有关伊朗代表团被驱逐的说法。他否认伊朗代表团是遭美方驱逐，表示代表团是按照事先制定的行程前往美国，并按计划返回。 他批评美方的说法，反而表明美国没有履行作为联合国东道主应尽的义务。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克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方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暗示可能重启对伊军事行动。
3: We have a decision that I'll make about Iran. Iran's been decimated. So the only question is, it'll either be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We'll have it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By the way, Iran, as you know, is virtually giving up any plans of a nuclear weapon.
2: 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报道，特朗普的高级内阁成员2号在戴维营秘密开会，讨论美国针对伊朗及也门胡塞武装的应对方案。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军事打击，伊朗会考虑采取更强硬的回应方式，包括扩大打击目标范围，从与美国有关的资产扩展至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甚至包括中东以外的地区。 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首轮投票在今天举行，目前投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况。好，目前您所看到是巴西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是在巴西利亚时间当天的上午8点正式开放，并且在下午的17时关闭，之后就会进行点票。 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的州长，以及1个联邦区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在本届的大选投票当中，巴西有合格选民约1.587亿人，较2022年增加了1.46%。其中海外合格选民则大约有91.9万人。 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以及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等。而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是必须要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才可以在首轮当中当选。如果没有人达到这一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则将会在10月25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中进行角逐。 选前一天的数据其实悬念拉满。巴西权威主流民调显示，卢拉的支持率是45%，至于弗拉维奥的支持率则是42%，这个差距是在误差范围之内。而我们稍后也会持续来带您掌握最新的选举情况。 再来关注到的是，波黑在4号举行大选，选举波黑主席团3名成员和波黑议会代表院42名议员。而此次大选当中，波黑首次采用的生物识别技术认证选民身份，并使用选票扫描技术，以加强选举公正性，加快计票进程，并且改善选举数据收集。不过，当天早晨，新系统一度是出现了故障，导致有多个投票站未能够按时间开始投票。 波黑由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2个政治实体组成。本次大选还将会选举波黑联邦议会代表院议员、波黑联邦各州议会议员，以及塞族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塞族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波黑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初步的结果预计会在4号的晚间8点公布。 据朝中社在4号报道，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击中1000公里处的设定目标。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现场观摩训练。韩国国防部称，近期朝鲜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未超过韩美现有防御性资产可探测和拦截的范围。
4: 朝鲜三日凌晨进行了向朝鲜东部海域发射中程战略导弹的训练，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作能力。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到场视察，他高度评价参训导弹部队指挥员和士兵的专业素质和反击态势，并表示此类活动旨在提升国家遏制力，这是在当今地缘政治环境中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条件。朝鲜的这一见解和路线是不会改变的。金正恩并强调，朝方要以强大的遏制力管控各种威胁，为国家建设活动保证安全环境。对此，韩国国防部当天称，朝鲜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未超过韩美现有防御性资产可探测和拦截范围，韩美保持着坚固的联合防卫态势，从朝鲜发射筹备阶段起就严密监视相关动向。导弹发射后，军方探测并追踪导弹，还准确识别出发射地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五大商业银行近日均遭到了疑似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其中多家发生客户信息泄露，而一线主要银行几乎是同时遇袭，在韩国金融业属于首次。而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今天下令彻查事件，并且采取应对措施。韩国金融委员会同一天也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银行网络安全问题。
5: 韩国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及国民银行近期先后遭到黑客攻击，造成不同数量客户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等。新韩银行约2.5万名客户信息外泄，国民银行则有119名客户个人信用信息泄露。此外，有利银行和农协银行等也遭到黑客攻击。由于在第二梯队金融机构发现更多安全漏洞及新泄露事件，韩国金融委员会将原定7日举行的紧急会议提前到4日讨论应对方案。金融委员会主席李议员表示，当局不排除攻击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可能，并呼吁采取以人工智能防御人工智能的策略，同时暗示将对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框架进行大范围升级。韩国警方也已对相关事件启动调查，金融委员会并要求金融机构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加强访问控制，尽量减少外部系统接入，并强化客户保护措施。此外，还应迅速向业内共享攻击手段、互联网协议地址及其他威胁信息，防止出现连带灾害。韩媒援引提交给当局的银行数据报道称，黑客攻击流量来自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英国在内的多国 IP 地址。监管机构认为，此次攻击可能对多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广泛扫描，寻找漏洞，而非针对单一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在今天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当地一家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同一天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首相高市早苗对案件表示了极为遗憾。至于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则指出，对于日本的和平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呼吁让美军撤走。
4: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被捕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警方称，在距离案发地点约18公里一处娱乐区发现巴拉德，并实施逮捕，但其否认有关指控，称对案件一无所知。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日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并就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强调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美方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使馆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称正在与日本政府及冲绳当局保持沟通与合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黄冈口岸开通在即，有超过1500名香港市民率先体验。香港启德医院将于5号起分阶段的投入服务。
6: 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7: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8: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6: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9: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6: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啊，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和我们的高管团队争论了整整一个晚上，决定1999飞一个来回 ，Are you OK？
11: 沙特要的是身份，要的是牌面，要的是情绪价值，对吗？到时候给你们出口的那些飞机都喷王室 logo。
6: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3: 攻入加沙
1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9月30日至10月1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今天表示，本次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的议题则未形成成果文件。
5: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发言人说，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有关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发言人说，这些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二十国集团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都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很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两个二十国集团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此外，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未就这一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二十国集团团结合作。对于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在今天会议上决定维持11月份的石油产量配额不变，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会连续第二个月保持不变。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曼及利亚以及阿曼、阿尔及利亚还有阿曼等代表呢，在当天举行了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与前景。声明显示，与会各国重申将会继续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安排，并且根据国际石油市场情况，按月评估之后续的产量政策。而下一次会议则会在11月1号举行。 再来关注的是神二十三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在鬼柱留已经四月有余，中秋国庆期间他们仍有序的推进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

0: 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1: 成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成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等。此外，成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保安局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香港市民实地的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设施。参加者先抵达联检大楼公共运输交汇处，了解口岸交通安排，之后体验和做查验，以次放行新通关模式。入境处人员现场介绍自助通关的运作，海关则在4楼入境大堂讲解旅客清关查验流程。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并且与交流者来进行交流，那么了解市民的意见和体验。他表示，有不少的市民反应正面，也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更便捷的通关体验。总建筑楼面面积达50万平方米的香港最大公立医院启德医院将于明天几分阶段投入服务，而其中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则会率先开展服务。
2: 香港启德医院将于5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作为香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也是九龙中医院联网的龙头医院，肩负起九龙区的公营医疗枢纽的角色。总建筑楼面面积达50万平方米，启德医院拥有多个职罪。
3: 我哋会系一个急症嘅全科医院。当我哋完成晒成个搬迁之后咧，我哋会有2400张病床，37间手术室。另外，我哋急症室個總面積咧，會大過而家 QE 嘅大概3倍左右啦。咁喺個服務範圍嘅區域咧，就包括油尖旺啦、九龍城啦、黃大仙同觀塘嘅。所以個服務人口咧，我哋預計會超過180萬人嘅。
2: 伊丽莎白医院的医疗服务将循序渐进转移至启德医院。5日开始的首阶段服务包括启德医院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主要提供家庭医学诊所以及一系列基层医疗服务。中心投入服务初期会提供额外250个家庭医学诊症名额。而专科门诊服务将于10月下旬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诊症室的数量由伊丽莎白医院的133间增至235间，预计每年服务140万人次。专科门诊新诊预约平均15分钟即可完成手续，所需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一半。
3: 第二部分呢，過咗大概2-3個星期到咧，當我哋個運作順暢咗之後咧，我哋就會進而咧就搬有幾個專科門診過嚟，最後到11月嘅時候，再過多2-3個禮拜咧，我哋就會有更加大型嘅服務會搬過嚟，包括我哋其他嘅臨床腫瘤科嘅電療嘅服務啦，我哋內科門診好多人嘅，同埋有婦產科日間嘅服務嘅。
2: 啟德醫院是首間設有自動血液樣本運輸系統的公立醫院。完成抽血后，样本会由输送带送到自动包装机，再由气动传送系统经密封管道将样本传送到对面大楼的病理部，整个过程只需约6分钟。启德医院也拥有香港最大的药剂部，约2000平方米，21个取药窗口。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表示，未来希望通过以资本引资本的模式，为香港社会带来更大贡献。
4: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四年，行政总裁陈嘉琪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公司已从原本单纯的投资者转型为多元创科生态建设者，未来会主动寻找有潜力的企业，在企业成长过程中领投，并吸引更多投资人支持。
5: 在这个方面我们都有一个数据的，就是那个资本调动的比率，就是我们每投一蚊下去公司，平均来讲其实可以带动超过8蚊的长期市场资本去投入。所以我们就说资本引资本就是 L 啦， Lead Investor。 你见我们其实现在投资了超过200间的企业呢，已经有11间在香港上了市，也都有超过30间呢已经报了名，又或者呢计划在今年余下的时间去代表在香港上市。
4: 陈嘉琪指，去年港投公司的净内部回报率超过14%。他认为除了单一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被投企业能否取得技术突破，为香港长远发展注入动力。
5: 我们其实见到港投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的，既是用政府的资金，同时呢也都要同市场的资金合作。其实港投公司我们做的功夫呢，就是搭建好一个平台，然后将本地、内地和国际的资源，无论是主权基金啊、其他的资本的这些叫做投资的资本啦，汇入这些公司，同时呢都要搭好一个舞台，令到我们本地很多很优秀的人才和企业呢可以去发光发亮。
4: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在坦桑尼亚加快推进2050国家发展愿景之际，中台两国企业和机构正在寻找新的合作空间，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行天下。出海全球论坛在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雷斯萨拉姆举行，与会嘉宾围绕投资、产业、贸易和本地化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
6: 论坛汇集中坦两国政府、企业、金融和学术界代表。坦桑尼亚正在推进2050发展愿景，如何把国家发展规划转化为产业、投资和就业机会，也成为本次论坛关注的重点。
7: We have already improved ou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oving from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from investment to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export of raw materials to value addition,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s.
6: 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到贸易物流、金融服务和人才培养，中坦合作的内容正在进一步拓展。与会人士认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也正在从单纯走出去转向更加重视本地就业、产业协同和长期经营。
8: 据统计，投资坦的中资企业累计为当地创造超过15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间接就业则更为巨大，本地员工占比超过85%。
6: 作为长期在坦经营的中资企业代表，中铁建工东非公司董事长江云涛也在论坛上分享中国企业参与坦桑尼亚发展的实践。
9: 我们起源于坦桑铁路的建设，在坦桑50多年的发展呢，确实积累一些可以复制化的这种模块，可以应用于其他的企业在非洲的发展，主要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用工模式的这种属地化，第二个方面是治理机构和这种经营团队的属地化。
6: 中非合作正在从传统基建向产业、投资、金融、物流、人才、供应链进一步延伸。对于越来越多进入非洲的中国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能不能走出来，而是能不能留下来、融进去，并和当地一起成长。凤凰卫视任任坦桑尼亚达雷斯萨拉姆报道。
0: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香港有超过360,000名外佣离乡别井，默默支撑住无数个本地家庭。然而在这里家门背后，他们得到的不一定全部是温暖。
1: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They are not treating us like a human being.
2: 85% treat their helpers well, while the 15% do not.
3: 其实5,000多元人工咧，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如果佢真系咁犀利咧，可能佢系讲紧20,000元人工就差唔多。
0: 同住一屋檐下，有雇主选择打破主仆嘅围墙，用真心换取信任，将外佣视为一家人。
4: 即係佢覺得自己是僱主，我是皇帝，係啦，你嚟 serve 我，我不需要同你講啲乜嘢。咁但係喺我哋嘅角度，我哋都要話俾小朋友聽，姐姐係我哋嘅屋企人，我哋都需要尊重姐姐。
5: 如果你希望一個工人姐姐係可以付出到愛俾呢個家庭俾小朋友嘅話，我覺得首先個僱主都要係共情到佢，我將工人真係當成係一個下人咁樣，我覺得將工人當成係一個幫你建立家庭嘅人，咁好多問題咧就會解決嘅啦。

0: Yumi 有一个两岁大的仔 Aison， 同很多香港家庭一样，请工人姐姐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将照顾小朋友放在第一位，家务做得好不好，厨艺是怎样，通通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给小朋友多一点爱。
1: 最主要的要求呢，一定是以我自己的小朋友为主，即 Aison 就一定是大佬来的，负责最主要的事就是照顾他，是啦，同埋给多点爱他啦，跟住之后其次就是做家务。所以其实这个姐姐是她是不是很懂煮饭的，但我们都不会说太过介意工作范围以外的东西她给到我，就好像她可以教到 Aison 英文，跟着她教 Aison 唱歌，她教她跳舞，那我自己就觉得真的赚了，好像多了个家庭老师啊，唱歌老师啊，英文老师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意外的惊喜。
0: 初次踏足香港的阿哉，啱啱嚟到呢个屋企嘅时候，好怕丑，喺 Yumi 一家人面前，总系小心翼翼，隐藏住自己嘅真性情。直到有一次 ，Yumi 意外发现呢一位表面文静嘅姐姐喺背后竟然有令人哭笑不得嘅另一面。
1: 第一下见佢嘅时候咧，佢系有啲怕丑，系啦，但系咧又有啲活跃，见到佢好想讲嘢，但系有啲怕丑咁样。突然有一日，我开咗 CCTV， 哇！我真系俾佢嘅行为系笑，我真系笑出声，我自己觉得好搞笑。喺 CCTV 入边咧，咁佢就系冲奶俾 Aison， 系啦，咁就喺喂奶粉嘅之前咧，咁我加咗一啲音響，因為咁啱佢又好搞笑咁樣咧，佢係好似好疑神疑鬼咁樣咧，做一啲好鬼鼠嘅一個行為咁樣啦，就好似落毒奶粉咁樣。點知原來咧，佢係落一個心心落啲奶粉嗰度，而出咗 post 之後咧，我係冇諗過嗰個迴響都係咁大噶，大家都估唔到啊！竟然一個姐姐可以在平時這麼日常的生活當中都要做一些鬼買的東西，那就所以就這條片就爆紅了，有300萬個 views， 我是完全估不到那麼多人喜歡他，在突然之間他在菲律賓界他都很多關注，他很開心的那一件事呢，不是說名氣那麼簡單，他最開心的那一件事呢，他是覺得自己付出的東西好像被人家見得到，樣好像他跟 Aison 的那種互動啊，他在唱歌啊，這種關係樣，哦，原來在僱主的眼中原來是有趣的，原來是喜歡的。
2: Because I want to be myself, I always want to express myself, just this is me, because if I'm singing, I just like I'm at home, just like I'm in the Philippines, like I just want to enjoy what I'm doing right now。
0: 虽然阿哉好鍾意 Aison， 好悉心咁照顾佢，不过啱啱嚟到，阿哉一度因为太挂住喺菲律宾嘅女兒而諗过辞工。同样系妈妈嘅 Yumi 好明白佢嘅心情，提出解决方法同开解佢，令佢慢慢缓解思念女兒之苦，之后打消辞职念头，坚持完成合约。
2: No mother cannot miss their daughter, right, mom? So when I talk to them that I really miss my daughter, they allow me to talk my daughter in FaceTime, so I can see her.
1: 好似我咁啊，我会成日出差，我都会好挂住自己嘅小朋友。咁更何况系佢，即系自己一个人嚟到香港，佢仲要系未曾嚟过香港嘅之前，佢嚟香港个零月嘅时候，佢已经 homesick 噶嘛。咁所以其实嗰阵时佢已经系谂住辞职啦。但系我哋就即系同佢讲。我話始終都是有合約精神咁樣，跟住之後好希望佢盡可能地就係完成到一個 contract 咁樣。
0: 照顧呢個屋企，阿哉慢慢得心應手，樂在其中。不過喺過程入面並唔係冇遇上難題噶，要適應長輩嘅傳統要求，夾喺兩代人之間，有時令到阿哉難免左右為難。好彩 Yumi 係佢最強嘅後盾。
1: 咁你話同長輩一齊住之間咧，你話佢有冇壓力呢？佢即係老實講，佢係絕對有壓力嘅。有時長輩一套，而我呢啲叫後生嘅有另外一套。咁佢喺之間其實係非常之難去拿捏啊。我自己作為中間人咧，我咧係會尊重長輩嘅思想。咁你哋有啲咩覺得阿張唔好嘅話，咁你哋話佢咯，咁我就唔話佢噶啦，係啦。咁我就同佢嘅模式就係真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嘅相處模式。咁對佢嚟講，佢都叫做有退路咯。佢可以俾人鬧，佢可以聽長輩話，但同時間佢都有一個分享嘅對象。
2: She treats me just like a friend and a sister of mine. She's very understanding person, and if I have a problem, she's always there for me to listen.
1: 咁你話覺得係咪好彩咧？係有好彩成分喺度，但係我覺得唔純粹係100%係靠運氣嘅。咁我都係好相信，就係你將心比心，你俾個心俾佢，你對佢好，佢就會對翻你好咁樣。
0: Yumi 揾到好似阿 Joy 咁樣嘅工人姐姐，係唔少僱主所渴求噶。有僱主甚至希望佢哋係十項全能。不過喺現實又係咪咁容易啦？
3: 僱主咧，往往就係比較心急。心急佢一嚟到咧，哇，好似要十項全能啦，即刻各就各位啦。嗱，我要你煮飯煮得好啊，一陣間啊湊 B B 湊得好啦，教細路仔英文好啦，老人家。

0: 又要有耐心啊。咁其實5000多元人工咧，如果要做到十項全能咧，係有困難喺度嘅。如果佢真係咁犀利咧，集四人於一身喎，可能佢係講緊20000元人工就差唔多。
1: Vanessa 係一間僱傭中心嘅負責人。他說僱主對外傭提出各種過高的期望是脫離現實，面對昂貴的換人成本，他建議僱主將心思放在眼前的外傭身上，悉心栽培。
0: 其實沒有僱主想換人的，因為換人的成本很高的嘛，是不是？那些女傭呢，如果僱主對他好，他又不想周圍走的，他又覺得啊都 OK 啊，是不是？有長期服務金，做生意不如做熟，那所以呢，你那一個呢，你好好教他，好好栽培他，等到他知道你的要求，其實只要他有心，他一定學得識，一定做得好。如果你的工人是沒有心的話，幾厲害的工人都是沒有用的，即是他肯做而不做的話是等於零，但是他不懂得做而很肯做的話，那就有得教了。因為僱主邁出一步，女傭才敢走前一步。當你肯花時間了解個工人，亦都包容個工人咧，個工人咧會係即係喺你個身上會哇展現曬出嚟嘅18般武藝，我話俾你聽，佢幾咁叻啊咁樣。
1: 而家香港勞動市場一容難求。Vanessa 話：隨住外傭供應量大減，以往由僱主單方面揀外傭嘅生態已經唔再有。
0: 我哋做嗰陣時幾十年前啦，僱主揀工人嘅啫，因為咧。我哋一退 interview 咧，真係幾百人見嘅，100個揀一個，或者幾十個揀一個。而家冇 VG 歌仔唱啦，而家嘅時代就互揀。咦，嚟到佢睇下份工，佢唔中意，咁佢好容易放棄啦。即係佢唔好似以前咁，唉，我點樣捱咧？我都捱到起碼有完咗約啊，或者係做多少少時間。但係而家當代啊，寧願唔食飯啊，我唔做啊。如果僱主對我唔好，我唔做啦。即係要好講求佢哋自己嗰個人權啊，咁所以咧有陣時就反而容易炒魷魚，咁啊就唔係僱主炒佢魷魚，佢炒僱主魷魚喎，調翻轉喎。
1: 工人姐姐再好都有走嘅一日，阿再喺12月完成合約之後就會離開香港，翻去菲律賓。
2: 對於我嚟講，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難過嘅一個消息啦。雖然唔捨得，但係我都好尊重、好理解，亦都其實都係好支持佢咁樣嘅決定嘅。喺 Facebook 嗰度咧出咗個 post 啊，但係我冇諗過係咁多人睇同埋咁多人轉發咯，因為我係收到接近10000封 email， 係好誇張，我完全估唔到喺菲律賓界咧係不停地轉發啊，有啲係一日 send 幾個 message 過嚟就話請我啦，請我啦 ，please 咁樣咯。
1: 隨住阿Joy離開的日子越嚟越近，最令人傷感的是他和 Eason 之間那份好像親生母子的感情，但真正的愛從來不會因為合約結束而畫上句號。
2: 我最不捨得的是 Eason， 是我不捨得他們之間的關係要分開。我經常想到阿Joy要離開，我自己我未必會流眼淚，但我想到 Eason 和阿Joy要分開，我就很難過這種心情。他和阿Joy的close 是真的有如同我哋同爹哋媽咪嘅 close 嘅，譬如阿 Joy 放假啦，跟住佢放假翻嚟嘅時候咧 ，Eason 都會真係即刻衝過去攬住佢，抱抱佢，錫錫佢咁樣。我覺得呢一個關係，我唔會呷醋之餘，我反而覺得好感恩咯。而我成日都同阿 Joy 講，我話你係佢嘅 second mother 嚟㗎啦咁樣。我同佢講，我話就算你翻去之後咧，我會同 Eason 就嚟探你嘅，一係就我去菲律賓，一係咧就到時我就邀請你嚟香港。雖然係叫做唔再係姐姐啦，唔再我哋嘅姐姐，但係我哋嘅關係，我希望係唔會變咯。
3: To Eason, even if I didn't give you birth, I truly consider you as my second child. I want him to be kind and I love all of them, really, really.
4: Will you miss this family when you go back to Philippines?
3: Of course, especially with Eason.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before because the blogger said many bloggers.
1: Yeah, you many blogger want to eat here.
0: Many Hong Kong food.
1: Oh, thank you, ma.
2: 呢一个位于葵涌嘅商场，被唔少人誉为平民美食天堂。无论系人气小食、手摇饮品，亦或系特色甜品，呢一度通通都揾得到。Charlie 呢一日特登带埋屋企嘅工人姐姐一齐嚟扫街。
3: The beef,
0: just the beef,
3: just the beef。
4: 我想要个鲷鱼浓汤粉丝。
5: 点样要咩辣度
4: 啊？呢个唔辣嘅。
5: 系。
4: 跟住要一个沙爹肥牛。spicy，
6: 我想帶姐姐嚟試一下香港嘅道地嘢食啦，咁佢可以有陣時可能放假，佢就可以同埋姐姐即係其他朋友嗰啲一齊可以嚟呢一度食嘢。我問姐姐啊，放假佢會去邊啊？佢就話 church 或者去after church 就會去公園，係啦，咁就坐一日㗎啦，係啦，咁所以我都想姐姐可以體驗多啲我哋香港人嘅生活。
1: No, not yet. We're just planning with my friends. But when mom said, I will bring you there, oh, really? So I'm so glad because she's very generous. I'm so happy that I taste so many kind of foods of Hong Kong.
2: 第一次请工人姐姐的 Charlie 一啲经验都冇，事前曾经向唔少朋友取经，冇谂过听得最多叮嘱的竟然是呢一句说话。
6: 佢是第一个，系啦，我。人生第一個請翻嚟嘅姐姐，通常講得聽得最多就祝你好運咯，又或者哎你小心啲，姐姐借錢啊，佢哎小心啲睇住屋企啲嘢啊咁樣。屋企我冇乜貴重嘢嘅，係啦，即係我亦都唔會擺咁多貴重嘢喺屋企，因為你喺我嘅角度，我又會覺得你擺咁多嘢喺度，其實調翻轉你係咪引人犯罪呢？如果你唔信任佢嘅話，何必要請一個陌生人咁樣翻嚟屋企呢？
2: 面对大家的忠告，90后的 Charlie 选择用同理心代替命令，用说话技巧拉近距离，很快和 Lucille 建立起深厚的信任。
6: 我觉得有时候讲话的技巧，尤其是这一代，你不可以很指令式、命令式地去对他，他们听下去会不舒服，会不开心。听过有些雇主呢说、哎、姐姐整烂了什么什么，又不出声、啊、是啦，又不说、啊。自此之后每一次姐姐她可能某些东西烂了，我就跟她说，哦是啊，她够期烂的了，换吧，我说她是要烂的了，就算不是你用她都会烂的。是啦，那姐姐她就会觉得她够胆说。无论是啲乜嘢事无大小，之后佢就会，即系佢都会即刻同我讲咯。佢唔会觉得哎呀好惊俾人闹啊。我同姐姐咧讲得最多嘅时候咧，就系讲我话姐姐 up to you。头头佢都会问我，哎煮咩餸啊咁样。咁我话 up to you， 系啦，你自己决定啦咁样。我觉得俾姐姐一个足够嘅空间自由到佢，咁对佢会觉得你会好尊重佢。
2: 不過在現實入面，並不是每一位外佣都好像 Lucille 咁幸運，遇到有同理心的僱主。
6: 就我同姐姐嚟講，我覺得我好彩，我覺得姐姐都好好彩。姐姐都成日都同我講，佢覺得佢自己好好彩。
1: I think not everyone. Let's say, about 85% treat their helpers well, while the 50%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3: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4: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5: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6: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0: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启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交付审。
1: We have a decision that I'll make about Iran. Iran's been decimated, so the only question is, it'll either be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2: 特朗普声称伊朗完全放弃核武器计划，伊朗则坚持首先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基辅再有重要桥梁遭袭，俄军称将加大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
0: 巴西大选首轮投票开启，总统卢拉的团队请求法院调查美国使领馆暂停服务仪式。明武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打破八项世界纪录。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4: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当地时间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的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
2: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也门媒体在4号报道称，沙特加强了对也门多地，包括了穆哈、萨达和交付的空袭和炮击，据称袭击造成了包括1名女童在内的数名平民受伤，房屋和宗教场所也都遭到破坏。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军事对抗持续升级，引发国际社会对地区冲突外溢的担忧。
5: 也门首都萨那萨宾区等多处关键区域3日再遭沙特数十次空袭，一间大型妇幼医院在中午最繁忙时段被轰炸波及，建筑严重受损。萨那卫生官员表示，针对当地的暴力活动再次升级，截至目前已造成近200名平民死伤。
6: شن طيران العدو بالقرب من مستشفى السبعين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وذلك في وقت الذروة أي الساعة الواحدة ظهرا. ما أدى إلى أضرار بالغة في مبنى و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الداخلية والتجهيزات الطبية وتسبب في إصابات وحالة هلع وخوف شديد بين المرضى والوافدين
5: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也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新一轮报复性袭击。 胡塞武装3日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对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导致炼油厂燃起大火。胡塞武装并警告指，若沙特继续对也门发动袭击，将迎来更沉重的代价。
7: يبدو أن الأمور تتجه إلى التصعيد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خاصة بعد أن طالت الضربات ل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وهذا إن دل على شيء فإنما يدل على أن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و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وربما يصل إلى حرب إقليمية كبرى
5: 胡塞武装与沙特激烈互袭之际，沙特据传正与也门政府军集结兵力，计划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回曼德海峡关键战略要地或发动多线并进的攻势。多名官员透露，动员规模或超10万人。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正向沙特提供战略性支持，地区紧张局势日趋白热化。
8: Stand near a 70 hospital where emergency crews clear shattered glass. The impact is stark as strikes hit healthcare facilities here and retaliatory missiles reach Riyadh. The war is entering a volatile, unpredictable new chapter.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自今年7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而进入9月之后，冲突在多条战线进一步升级。
2: 战火时隔数年在也门重燃，原因究竟为何？这场冲突最终又将何去何从，引发关注。
9: 7月13日，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由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 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双方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就此被打破。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并进一步将军事行动升级为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有分析认为，本次的冲突实为2014年也门内战的延续，冲突各方及背后势力的拉锯从未间断。
0: 而随着美以一战争爆发，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于2022年4月达成的脆弱的停火协议也随之瓦解。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期和力度，外界普遍认为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胡塞武装不断加强与伊朗的联系，其行动客观上与伊朗形成东西策应的战略格局。 伊朗在东侧的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胡塞武装在西侧的曼德海峡升级行动，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但也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是伊朗的盟友，不是完全的代理人。在平衡与伊朗关系的同时，胡塞也有自身盘算。沙特长期对胡塞控制区实施经济及空中封锁，双方积怨已久。胡塞当前并无一缓和局势。 正通过发动袭击，以试探沙特的底线，同时还试图通过威胁沙特能源出口和海上运输安全，对其进行持续施压，迫使其做出政治让步。另据多家外媒报道，沙特方面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等重要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而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但其重要盟友又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因此，沙特不想再次陷入长期冲突，妄通过外交渠道降低地区冲突风险。但目前双方之间的互信极为脆弱，而即便未来得以继续谈判，也可能随时生变，局势的未来走向仍是扑朔迷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7日方案作出的回应，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明自身立场。
9: 伊朗现阶段坚持首先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同时表示，双方近期在纽约的接触并没有讨论核问题。美国已经对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作出回应，伊朗随后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明自身立场。一方认为美方的回应与此前立场没有根本性区别，仍然希望将双方接触引向核问题。
10: 但伊朗目前希望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ملاحظاتی که آمریکا در این مدت اعمال کرده حتما باید رفع بشه. ملاحظاتی که آمریکا یا داشتن و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قطری به ما منتقل شد، در همون نشست ملاحظات ما متقابلا پاسخ داده شد. در رابطه با برخی جزئیات خب ما
9: 巴加埃还强调，伊朗代表在纽约接触期间的任务是向美方传递伊朗的条件，并以7日方案形式提交，双方没有就核问题展开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表示，伊朗认为要恢复海峡安全，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 包括停止干涉伊朗商业航运，取消单边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干预。他同时透露，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成立一个由6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

0: 好的呀，既然今天夜晚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在新发布会上已经强调了，就是已经向美国的回应呢，通过中间方表达了伊朗的立场，但并不能表达呢说作为是伊朗的正式回应，因为呢有一些细节呢，伊朗还需要审议，还需要商量。目前看来呢，今天上午呢，伊朗外长阿勒格奇召见了各国的使节，也向他们解释了这次呢伊朗提出的今天方案。那么阿拉格奇呢就讲到呢，伊朗是做好两手准备。那如果呢美国愿意接受伊朗的条件，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呢将会在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同时呢，如果美国呢想要打仗，那么伊朗呢也会奋配，而且将会以更强的强力度来做出回应。但是阿拉克奇强调呢，认为军事手段呢不是唯一，不是解决的办法，所以呢最好还是大家来坐下来谈。同样呢，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他也是进一步的解释了伊朗的立场，也就是他认为美国的回应还是强调了要包括核问题一起谈，但伊朗现在呢要求呢先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进行谈，所以呢双方的这个重点的关注的核心还是不同。那么同时呢，今天的议长卡利巴夫也发表强硬讲话，那么更多的是强硬的威慑，也就是伊朗的红线。如果美国不能接受回到谅解备忘录，接受伊朗的条件，那么伊朗不会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的高层这一表态，表明他们已经沟通好了，做出了统一的协调的立场。所以呢，目前呢，伊朗三方呢，就是这三个人说话呢，有一个成为关注的亮点，就是说都没有讲说谈判渠道已经破裂，所以呢，现在伊朗和美国呢还在通过中间方继续谈，这是值得关注的。但是同样，伊朗也是发表了一个非常强硬的立场，就是说，如果美国想要军事手段来解决，那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且伊朗已经做好了更加强硬的回应。杨倩。
1: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伊朗方面的最新观察。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乌方称将加倍打击炼油厂，回应俄方的冬季打击策略。
1: 驻冲绳美军涉嫌伤害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强烈抗议。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乌冲突再度升级，四号上午，基辅又一重要桥梁遭俄军导弹袭击。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期间遭遇防空警报。
1: 默茨在此访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冬季能源援助。他还呼吁俄罗斯加入和平谈判。
0: 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表示，将加大对基辅以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打击力度。
2: 乌克兰方面称，在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北桥桥面遭袭受损，并有两人在袭击。

0: 集中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部门四号表示，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对乌东北部城市苏梅实施空袭，造成至少七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多栋建筑及汽车受损严重。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乌总统泽连斯基陪同其前往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视察，期间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于9月28号对国家科学院蓄意实施无人机袭击，造成两名科学家死亡，约七人受伤。他同时感谢默茨到访，称这传递了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四号发布声明称，在泽连斯基威胁将加强对俄炼油厂打击后，俄方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军事军工设施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最近的俄乌战场上，围绕红利曼争夺战被外界炒得火热，乌军发动代号为诺瓦尔蒂的反击行动，防守不力的俄军已经在一号将这个重要交通枢纽再次拱手相让。今天播出本台记者红利曼争夺战复盘报道的第一集。
2: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采访，本台记者努力复盘了被外界炒得离奇的顿巴斯双子城红利曼的战斗。截止发稿时间，红利曼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俄军的主力已撤出了红利曼城内，城郊已处于灰色的地带。目前红利曼的态势，乌克兰武装部队确实在该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术上的成功。此前的战斗是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东北部，由于乌军的精锐正确的战术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切断了悬挂在红里马河上的俄军的突出部，并试图抵达热烈别次河的岸边而未果。今年的5月16号，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部的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经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今年的7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红利曼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了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的控制点，控城范围达到了98%。当时，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宣布，俄军正在突破红利曼的防线，并进入到斯洛维扬斯克近郊的5公里处。外界指出，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层面，红利曼的得失直接影响着顿巴斯乌军防线的完整性和体系性。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接受路透社专访，他透露，情报显示俄方制定了冬季打击的新策略，意图逼退基辅等城市的居民，乌方将加倍打击俄罗斯炼油厂作为回应。
1: 此外，泽连斯基还就美方推动的和谈进程阐述了乌方立场，敦促美方不要在实现和平之前与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
4: 在专访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获取的俄方文件显示，俄总统普京已签署一项新交战学说，要在冬季到来前扩大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范围，试图以极限施压逼使居民撤离基辅等主要城市。面对俄方策略的改变，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绝不会无差别攻击民用设施，但会加倍打击为俄罗斯战争提供资金的炼油厂。
5: We have to respond in any way with their attacks on our energy. We have to respond on their energy. First of all, oil refiners, etc. What gives money them for this war?
4: 与此同时，乌军在地面战场也取得了实质进展。据称，代号为维瓦尔迪的反攻行动已成功收复乌东顿巴斯地区约140平方公里的土地。战场上的激烈交锋也直接影响着外交谈判的走向。针对目前美方试图重启俄乌和谈的举措，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并未看到俄方对和平谈判或能源停火感兴趣的迹象。 泽连斯基敦促美方不要抱有俄罗斯占领顿巴斯就会停火的幻觉，更不要在未实现和平前将对俄关系正常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首轮投票在当地时间的4号正式拉开帷幕，首轮结果预计会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巴西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当天8点正式开放，并且于下午的5点关闭。而在圣保罗，热门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到场投下选票，在里约热内卢，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博拉维奥则现身于投票站。此前的民调数据显示，两人的支持率位居前2位，并且与其他的候选人有较大的差距。巴西实行电子投票制度，本届大选有合格选民是超过1.5亿人。而根据巴西选举制度，如果首轮投票当中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2名候选人将会在本月的25日进行第二轮角逐。
3: 巴西在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3号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仪式，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
1: 此前卢拉团队就指责美国特朗普政府支持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博拉维奥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6: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1日晚发布公告称，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要求联邦警察和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出资干涉巴西选举一事展开调查。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起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所谓“藤萝主义”，大力扶持拉美国家内部的右翼亲美势力。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时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关系亲密，而卢拉在中东局势、美元地位等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格格不入，因此特朗普政府不断对卢拉施压，包括要求巴西政府停止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等。博索纳罗的长子、本轮总统大选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此前已明确表示，将让巴西成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专家认为，一旦弗拉维奥当选，就意味着巴西倒向美国，拉美右翼回潮趋势进一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总统大选登场，左右阵营陷入拉锯，选举结果将会如何震荡拉美政治版图？
3: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姜时学来做分析和解读。姜先生您好。那么这一次巴西大选有哪些特殊之处呢？对于地区国家来说又重要在哪里？
7: 我觉得这次巴西大选如果要跟以前几次相比的话，确实是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我们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分析。从内部分析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次巴西大选我们可以看出巴西的社会的分裂是达到了越来越严重的这么一个地步，是前所未有的严重的地步啊！这意味着最后肯定会进入第二轮的投票，第一轮很难决出谁是胜者。第二个特点就是最有希望的这个两位候选人卢拉总统和这个前总统博索纳罗的这儿子弗拉维奥，这个两个人的这个他们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是非常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比上一次博索纳罗跟卢拉他们两个人竞争的时候，这个左右的对峙这个力度可以说是更大啊，这个是第二个特点，是主要从它的内部来说的。那么第三个特点，我们必须要提到外部因素。这个外部因素就是主要是美国。我们可能会问，那美国你为什么要去干涉巴西的大选呢？我想这恐怕 可以从巴西它的重要地位来说，巴西是拉美经济中间的最大的国家，它的经济产值要相当于拉美地区的三分之一，所以对于美国来说，肯定会重视巴西今后谁当政，巴西的经济政策、对外经济关系向哪个方向发展，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觉得美国之所以关心巴西的大选，他之所以干涉，这个巴西的大选，主要是与最近几年拉美政治舞台上出现的一种这个右翼东山再起这个势头有关系。美国当然希望这个这拉美的右翼能够继续的向前发展，那么最后的结果，两者之间的这个得票的差距可能是很小很小的，这也意味着这个巴西的政治对峙这样的势头恐怕还会继续的向前发展。
3: 好的，感谢江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2号在印巴边境打死2名越境人员，印巴3号互相的召见对方外交临时代办，提出抗议。
3: 巴基斯坦批评印方无预警的杀害手无寸铁的巴平民，印度则反驳相关指控，并抗议巴方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
8: 印度外交部3日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驳斥巴方的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印边境安全部队多次警告，要求其返回，但对方继续向边境围栏方向移动。印方称，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边境安全部队遂采取行动。事件凸显巴基斯坦境内武装贩毒团伙反复跨境活动的问题。印方要求巴方展开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事件发生在2日，地点为印度旁遮普邦菲罗兹布尔段印巴边界附近。据报，有3人越过边境卸妆后，遭印度边防安全部队人员枪击，造成2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冲绳县警方在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当地的一家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同一天就案件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首相高市早苗对案件表示极为遗憾。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则指出，对于日本的和平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呼吁让美军撤走。
6: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被捕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警方称，在距离案发地点约18公里一处娱乐区发现巴拉德，并实施逮捕，但其否认有关指控，称对案件一无所知。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日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并就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强调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美方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使馆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称正在与日本政府及冲绳当局保持沟通与合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这一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合作。 工作组将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迈克尔以及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共同领导，并且向特朗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汇报。此前，特朗普于9月29号发布行政令，要求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在各类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 SI 取代人工智能 AI 这一表述。
1: 韩国五大商业银行近日均遭到了疑似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而其中多家发生客户的信息泄露，一线主要银行几乎同时遇袭，在韩国金融业则是属于首次。
3: 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下令彻查事件，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韩国金融委员会同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银行网络安全问题。
0: 韩国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及国民银行近期先后遭到黑客攻击，造成不同数量客户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等。新韩银行约2.5万名客户信息外泄，国民银行则有119名客户个人信用信息泄露。此外，有利银行和农协银行等也遭到黑客攻击。由于在第二梯队金融机构发现更多安全漏洞及新泄露事件，韩国金融委员会将原定7日举行的紧急会议提前到4日讨论应对方案。金融委员会主席李议员表示，当局不排除攻击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可能，并呼吁采取以人工智能防御人工智能的策略，同时暗示将对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框架进行大范围升级。韩国警方也已对相关事件启动调查，金融委员会并要求金融机构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加强访问控制，尽量减少外部系统接入，并强化客户保护措施。此外，还应迅速向业内共享攻击手段、互联网协议地址及其他威胁信息，防止出现连带灾害。韩媒援引提交给当局的银行数据报道称，黑客攻击流量来自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英国在内的多国 IP 地址。监管机构认为，此次攻击可能对多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广泛扫描，寻找漏洞，而非针对单一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中方回应 G20 贸易部长会议，强调坚持促谈促和。
3: 深圳23号成组持续推进科学实验等工作。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欢迎回来。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9月30日至10月1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4号表示，本次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发言人说，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有关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发言人说，这些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二十国集团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很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两个二十国集团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此外，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未就这一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二十国集团团结合作。对于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神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驻留已经四月有余，中秋国庆期间，他们仍有序地推进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3: 乘组使用太空蛙慢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旅游热潮，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体验多元文化。
4: 江苏镇江京口区滨江风光带推出了一场沉浸式文旅活动，咖啡飘香，民谣流行弹唱，亲情上演。到了夜晚，童声快闪歌唱祖国惊喜亮相，龙凤呈祥空中展演点亮夜空，科技光影与江畔夜景交相辉映。湖北黄冈市黄梅县举办了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游客们体验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的独特魅力，以及传统工艺品漆扇的制作。江岸边灯光璀璨，铁花绽放，绚丽的烟花表演引得现场游客阵阵喝彩。
5: 最令人震撼的是烟花秀的表演，再配上打铁花的画面，特别震撼。
4: 壮丽的自然风光同样吸引了大批游客。在新疆的天池风景名胜区，游客们徒步穿越云山林，欣赏了山中一日观四季的美景。假期前两天，景点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在广西桂林，游客们聚集在象鼻山和漓江边，齐声高唱，歌唱祖国，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6: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港府邀请超过1500名市民参观新皇岗口岸。
2: 香港特首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会取得创纪录的佳绩。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保安局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香港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设施。参加者先抵达联检大楼公共运输交汇处，了解口岸的交通安排，之后体验核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入境处人员现场介绍自助通道的运作，海关则在4楼入境大堂讲解旅客清关的查验过程。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与参加者交流，了解市民的意见和体验。他表示，不少市民的反映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加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
1: 20届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在4号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当天并举行交接仪式，下一届亚运会将由卡塔尔多哈举办。
2: 当地时间4日18时，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名古屋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闭幕式时长约90分钟，与开幕式相比，闭幕式的运动员入场形式有所不同，为各国各地区运动员混合入场，不按国家地区方阵进行。中国代表团旗手由帆船帆板名将毕坤担任，他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代表团出战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中国香港代表团则由男子7人榄球金牌功臣之一的李卡杜担任持旗手。港队代表团连续几届的奖牌数目有增无减，本届夺得11金19银24铜，共54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9位，创下历届亚运会最好战绩。闭幕式现场进行会旗交接仪式，下一届亚运会由卡塔尔多哈接棒，将是卡塔尔继2006年后第二次举办这项亚洲体坛盛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香港代表团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及金牌的数量纪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代表团取得佳绩，并赞扬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出坚毅的意志和卓越的风采。李家超表示，中国香港运动员展现出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为国家、为香港争光。而本次亚运佳绩也反映出特区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本届政府积极推动体育发展，持续发展体育精英化，推行多项措施提升精英运动员的训练质量和资源，包括硬件设施、训练资源和运动医学等的全面支援。而连续3个年度的施政报告中，都对运动员资助

0: 机制作出优化。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中国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
1: 在坦桑尼亚加快推进2050国家发展愿景之际，中坦两国企业和机构正在寻找新的合作空间，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行天下。出海全球论坛在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举行，与会嘉宾围绕投资、产业、贸易和本地化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
2: 论坛汇集中坦两国政府、企业、金融和学术界代表。坦桑尼亚正在推进2050发展愿景，如何把国家发展规划转化为产业、投资和就业机会，也成为本次论坛关注的重点。
3: We have already improved ou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oving from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from investment to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export of raw materials to value addition,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s.
2: 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到贸易物流、金融服务和人才培养，中坦合作的内容正在进一步拓展。与会人士认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也正在从单纯走出去转向更加重视本地就业、产业协同和长期经营。
4: 据统计，投资坦的中资企业累计为当地创造超过15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间接就业则更为巨大，本地员工占比超过85%。
2: 作为长期在坦经营的中资企业代表，中铁建工东非公司董事长江云涛也在论坛上分享中国企业参与坦桑尼亚发展的实践。
5: 我们起源于坦桑铁路的建设，在坦桑50多年的发展呢，确实积累一些可以复制化的这种模块，可以应用于其他的企业在非洲的发展，主要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用工模式的这种属地化，第二个方面是治理机构和这种经营团队的属地化。
2: 中非合作正在从传统基建向产业、投资、金融、物流、人才、供应链进一步延伸。对于越来越多进入非洲的中国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能不能走出来，而是能不能留下来、融进去，并和当地一起成长。凤凰卫视任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报道。
1: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10月4号，我是李雅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

来了。到了上午，去晚窑村亲手做一件紫陶。紫陶的特别呢，在于它是刻出来的。工匠在陶坯上刻出凹槽，再填进不同颜色的泥料，烧成之后呢，就用鹅卵石磨出光泽，摸上去温润如玉。今年国庆期间呢，紫陶李景区还有一系列的活动，您可以坐到陶轮前亲手拉坯，做好的杯子烧制之后寄回家就行了。到了中午，饿了，来一顿汽锅鸡。建水呢是汽锅鸡的发源地，紫陶汽锅蒸出来的鸡汤，汤色清澈，鲜味儿全被锁在了里面。到了下午，坐米轨小火车穿过稻田，窗外呢是金色稻田和古桥村落，风吹稻浪，满目秋光。从预报来看呢，明天建水这里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气温17到22度，东北风3到4级，零星的雨水打在青石板路上会有些湿滑，记得穿一双防滑的鞋。到了后天10月6号这一天呢，建水就转晴了，气温呢是15到25度，风力不大，天气再进一步的好转。那后天不止建水的天气好转，南方大部的降雨呢都在减少，但是气温呢会有一些波动。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

欢迎回来。明天冷空气将会继续东移南下，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呢将会迎来4到8度气温的下降。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福州，今天这里最高气温还在30度以上，明天呢将会降到25度。而且在南方，随着明天开始降雨的消减，没有了云层的保温，夜里的辐射降温将会变得很明显。大家在夜间和清晨呢就会感觉会比这几天要凉。比方说像是上海，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8度，后天还会降到14度，一早一晚就会明显感觉凉了。另外再来看一下香港，明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香港也会出现略微的降温，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9度，后天还会进一步降到26度，但是7号的时候呢气温又会再次回升了。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北方城市，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北京今天的风力比较大，最高气温降到了20度附近，在户外呢是有点冷的。明天的风力减弱，最高气温呢将会回升到25度，但是最低气温可以看到只有9度。如果有早上准备去看升旗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多穿一些。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

0: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李雅倩。我们来关注到的消息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在周日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
4: أعلن اليوم بدأ ا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لاستعادة ما تبقى من أراضي الجمهورية وبسط سلطة الدولة ومؤسساتها على كافة التراب الوطني。
3: 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且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何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会进入到稳定与重建的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还说，也门将继续的是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而有关也门局势的最新情况，我们立刻也连线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你好，雅倩。
3: 好，李瑞，关于伊朗对于目前的也门局势是保持怎样的态度？而伊朗真的是像一些报道所说的和胡塞武装保持距离了吗？
5: 好的，亚倩。那么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就也门的局势呢也发表了看法。他一定强调，就是也门各方需要按照此前规定的一个路线图来经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问题。那伊朗愿意竭尽所能提供任何帮助，通过政治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军事。同时，他强调呢，任何新的外部干预来对也门局势，只会导致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同时呢，他还提到了就是沙特还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订的麦加协议呢，应该是不要伤害穆斯林的团结和福祉。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呢就凸显了伊朗现在的立场，就是伊朗希望通过政治协助、政治解决来解决问题。那么伊朗愿意提供政治的协助和帮助，劝服也门胡塞武装通过政治来解决问题，但是反对军事干涉。那么现在呢，有消息说呢，伊朗在和也门胡塞武装呢在拉开距离。据我观察呢，今天的关于也门的局势呢，伊朗国家电视台并没有做直播报道，往常呢都会重点关注，这也可能显示呢是在比较低调的回应。但是呢，伊朗在也门的立场呢一向呢都是非常清晰的，就包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还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就讲过，也门是伊朗的一个重要的盟友，但是并不听从于伊朗的指挥。所以呢，伊朗是对也门胡塞武装有很大的军事也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呢，伊朗否认在军事上援助也门胡塞武装。那目前呢，伊朗也希望将目前的每一冲突和也门胡塞武装，这个也门的冲突呢分开而来，避免这个进一步的冲突呢升级。因为呢，如果伊朗卷入了胡塞武装和沙特还有也门政府的这样一个冲突呢，就势必会导致与地区国家的冲突呢会进一步的升级，也会给自己招来更多的路线更多的外敌，有可能会面临多条战线的这个打击。所以呢，现在呢伊朗是低调的回应，但是呢从政治上还是希望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也门的问题。那倩。
3: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伊朗方面的观察和报道。那么目前看起来，伊朗方面呢是采取相对低调的一个举措，那么目的也是不希望呢局势再次升级。而也门媒体在周日报道说，沙特加强了对也门多地，包括了穆哈、 萨达和交付的空袭和炮击。据称，袭击造成包括了一名女童在内的数名平民受伤，房屋和宗教场所也都遭受破坏。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莱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6: 也门首都萨那、萨宾区等多处关键区域三日再遭沙特数十次空袭，一间大型妇幼医院在中午最繁忙时段被轰炸波及，建筑严重受损。萨那卫生官员表示，针对当地的暴力活动再次升级，截至目前已造成近200名平民死伤。
7: ما أدى إلى أضرار بالغة في مبنى و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الداخلية والتجهيزات الطبية وتسبب في إصابات وحالة هلع وخوف شديد بين المرضى والوافدين.
6: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也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新一轮报复性袭击。胡塞武装三日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对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导致炼油厂燃起大火。胡塞武装并警告指，若沙特继续对也门发动袭击，将迎来更沉重的代价。
8: يبدو أن الأمور تتجه إلى التصعيد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خاصة بعد أن طالت الضربات ل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وهذا إن دل على شيء فإنما يدل على أن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و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وربما يصل إلى حرب إقليمية كبرى.
6: 胡塞武装与沙特激烈互袭之际，沙特据传正与也门政府军集结兵力，计划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回曼德海峡关键战略要地或发动多线并进的攻势。多名官员透露，动员规模或超10万人。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正向沙特提供战略性支持，地区紧张局势日趋白热化。
9: Standing near a Sabin hospital where emergency crews cleared shattered glass, the impact is stark. As strikes hit healthcare facilities here and retaliatory missiles reach Riyadh, the war is entering a volatile, unpredictable new chapter.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来为我们点评与分析。张女士，您好。
10: 李老师好。
3: 好，张女士，您怎么来看这个胡塞武装长期控制也门大约三分之一的领土，包括了首都萨那，作战能力也是不可小觑。也门政府方面启动军事行动，想要恢复管辖，您怎么来看？这胜算大吗？
10: 我想啊，那么根据各方的实力对比以及呢历史的经验来看。我们可以说也门的政府军呢，接下来在某些局部的战线啊取得或者说推进的一些可能性它还是存在的，但是你要是说想要在短期内全面的击垮胡塞武装，特别是呢收复一些核心的腹地，全面的恢复对也门全境的管辖呢，我想恐怕胜算还是很有限的。首先呢是胡塞武装呢，我们知道它一直占据北方的很多地区，在人口啊还有地形上它有它的优势。因为胡塞武装呢，我们看它控制的面积大约是占也门的三分之一，但是这片地区呢其实是汇聚了也门超过三分之二的常住人口，所以它的这个控制的人口规模呢还是很大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也门的北部呢素来是以地形险峻而著称的，所以这个地区有很多的崇山峻岭，意味着它是易守难攻的。而且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其实胡塞武装不断的在构筑严密的地下坑道呀、防御工事啊等等，所以呢就导致接下来他们双方的这种博弈呢，恐怕也会是白热化，很艰难。那么还有呢，就是从战术的对比来看，其实胡塞武装的特点是它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力量，所以动员能力是很强的，并且在战术上呢，它一直很擅长游击战，还有就是以这个低成本的，你比如说弹道导弹呐、还有无人机啊等等，来对这个周边进行袭扰的方式来作战，所以它的非对称作战的能力也是很强。而也门的政府军呢，内部有很多派系，所以协同指挥还有持久的攻坚战能力呢，恐怕是有限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在这个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呢，也门的政府军也不断的希望收复萨那周边的地区，但是总的来说，总体上看，取得的突破性的推进呢，还是很少。
3: 所以听您的分析哦，看起来这个前方挑战还是非常的多，那么胜算呢也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困难跟阻碍的。那么您怎么来看沙特有可能在这个也门政府军的行动当中提供怎样的一个支援，以及美国和伊朗又可能会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10: 好的，沙特呢，我觉得他目前啊，他按照他的说法呢，是会提供比如说空中的掩护啊，武器的弹药补给啊，等等，还有包括情报的统筹等等，那么有可能他会给比如说也门的政府军啊提供了某些支持，还有呢就是提供一些战术上的空袭的配合，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总的来说呢，沙特其实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进退两难的这个状态。和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沙特其实这些年它的主要的国家重心还是去发展经济，推进它的2030愿景。但是呢，在这个今年的美国和伊朗冲突打响之后，其实它受到地区形势的这个安全形势的影响，导致呢它的发展进程是没有办法继续推进的。那么当前呢，随着它自己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矛盾呢愈演愈烈，那么就导致呢它更加的是难以把它的这个重心呢放在经济上。那么他现在很担心的是，如果这个冲突持续扩大，那么他更加深度的去卷入到这场冲突当中去，那么很有可能比如说胡塞武装以多斯表示，他可能会对沙特境内的石油设施民用的设施，比如民用机场啊等等进行打击，那么这个呢对沙特的影响恐怕是很大，他并不希望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所以呢，我想沙特目前呢，他还是希望呢，一方面他希望通过去一定程度的给也门的政府军提供支援的方式呢，去削弱胡塞武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希望避免自己再次深度的去陷入也门的这个冲突当中。然后另外呢，就是说美国，那么美国呢，其实他现在已经这个被伊朗的问题可以说是焦头烂额了，所以在马上就要中期选举的时候，他是并不希望去开辟一条新的战线的。那么所以美国呢，接下来恐怕他也是主要向沙特也门政府军呢提供一些关键的战场的情报，还有比如说军事顾问啊，防空呢反导网络支持等等，但是他也会尽可能的避免直接派地面部队呢去参战。那么至于说伊朗呢，实际上他目前也是采取一个比较低调的处理方式，因为他现在跟美国的博弈当中是自顾不暇的，而且说实话过去的几个月当中他也面临着经济民生的困境，所以呢他并不希望打成一个伊朗正式参战的参与这个也门冲突的啊这么一个就是境地。那么而且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啊，他跟这个伊朗的关系虽然他们有合作有配合，但是他们之间的关联程度其实是比真主党跟这个伊朗呢要低很多，而且胡塞武装有很强的自主性，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胡塞和伊朗之间更多的是一种配合行动，比方说他们会联合起来声称啊要这个进行双海峡、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封锁，那么伊朗呢可以借此去增强他和美国之间的谈判筹码，而同时胡塞武装呢也可以借这个双海峡封锁之势呢来增强他和也门政府军之间的博弈筹码。
3: 所以通过您刚刚的分析，听起来各方其实都各自有各自的考量，那么当然也是不希望局势更进一步的升级。那么如果说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也门问题，就您观察还有希望吗？
10: 我觉得短期来看呢，其实依然是困难重重的。主要的问题是也门的政府军啊，还有胡塞武装之间的核心矛盾，现在看来呢还是很难调和的。胡塞武装他一直以来的核心诉求，就是一个是呢，他希望他在北部的这个占据北部地区能够获得一个国际上的承认。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希望啊，就是这个也门南方的比方说这个油气的收益也能够给北方来使用，比如说来发放啊北方机构的员工工资，但是这两点也门政府呢都不同意，所以呢双方可能这个讨价还价的空间呢就不是很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也门现在的一个目前的局势就是它是多个派系并存的，而且呢每个派系还有自己的武装，那么这就意味着说接下来即便是他们进行了某种谈判达成了，哪怕是达成了协议，其实他也没有办法说是整合各个武装派系啊，除非就是说有一方就是愿意 放下武器啊，或者是和你整合，否则它就是实现不了。还有呢，就是也门它很复杂的原因是它成为了大国的博弈场，那么当多方的外部势力介入的话，其实也会让它的内部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也门可能还是会是打打停停的拉锯状态。那么短期之内，我觉得无论是说是靠军事行动就彻底的结束内战了啊，还是说就是一蹴而就的通过谈判实现和解呢，恐怕还是很困难。
3: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所为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突发事件直播，我们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会见。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2: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周日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了一项解决双方争端、结束战争的7日方案。如果美方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并指出伊朗仍然愿意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美国再次选择军事手段，伊朗将会做出比起以往更为强烈的回应。
15: 阿拉格奇当天在外交部向各国驻伊使节介绍最新地区局势时表示，伊朗已经明确向美方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与美国需要履行的承诺直接挂钩。他透露，伊朗今年提出的方案被称为7日方案，如果得到接受，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
16: اختلافات موجود و جنگ جاری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طرحی که موسوم به طرح 7 روزه هست و اگر مورد پذیرش واقع بشه در عرض 7 روز تنگه هرمز مجدداً بازگشایی خواهد شد.
15: 阿拉格奇表示，双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举行间接接触，伊朗仍然希望美国选择外交途径，通过谈判达成公平和有尊严的解决方案。但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转向军事手段，伊朗已经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
16: اگر دشمنان ما مسیر برخورد نظامی رو بخوان مجددا در پیش بگیرن، پاسخی محکمتر از گذشته خواهند گرفت و ما قویتر از گذشته از خود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گر به دنبال راههای دیپلماتیک باشند، ما همچنان آماده هستیم که از مسیرهای دیپلماسی به حل راه حل عادلانه و شرافتمندانه ای برای پایان این جنگ بتونیم برسیم.
15: 阿拉格奇表示，无论是进一步军事行动还是追加制裁，都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冲突。他强调，只有通过公平的谈判，寻求一项有尊严的外交方案，才有可能结束战争。 阿拉格奇当天还回应了美方有关伊朗代表团被驱逐的说法，他否认伊朗代表团是遭美方驱逐，表示代表团是按照事先制定的行程前往美国并按计划返回。他批评美方的说法反而表明美国没有履行作为联合国东道主应尽的义务。凤卫视郑凯、李玉木森、德黑兰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周日表示，美国近期已经通过中间方向伊朗提出了新的建议。他强调，伊朗不会在压力下接受美方的单方面要求。在伊朗提出的七项条件得到落实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4日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会议上表示，美国一方面在媒体上不断释放强硬信号，另一方面又通过中介提出建议，这种相互矛盾的做法是美方对伊朗实施认知战的一部分。卡利巴夫还表示，美国近期在经济压力以及军事安全行动之外，不断增加军事威胁和强硬言辞，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他强调，伊朗不会根据美国官员每天的推文或公开表态调整国家安全政策，而是将根据美方的实际行动做出判断。
7: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شوری نیست که سیاست کلان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 را با توییدها یا مصاحبه‌های روزانه مقامات آمریکایی تنظیم کند. ما رفتار و عمل واقعی دشمن را مبنای عمل قرار می‌دهیم.
15: 在谈及谈判与军事准备的关系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目前采取的是实力与理性并行的战略，一方面保持军事准备，另一方面继续使用外交手段。他称，只有做好战争准备，才能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凤凰卫视郑凯、李玉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俄乌冲突再度升级，周日上午乌克兰首都基辅又一重要桥梁是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当天德国总理默兹突访乌克兰期间遭遇防空警报，默兹在此访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冬季能源援助，他同时呼吁俄罗斯加入和平谈判。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周日表示将会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打击力度。
1: 乌克兰方面称，在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北桥桥面遭袭受损，并有2人在袭击中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部门4号表示，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对乌东北部城市苏梅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多栋建筑及汽车受损严重。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乌总统泽连斯基陪同其前往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视察，期间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于9月28号对国家科学院蓄意实施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科学家死亡，约7人受伤。他同时感谢默茨到访，称这传递了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俄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在泽连斯基威胁将加强对俄炼油厂打击后，俄方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军事军工设施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日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这一工作组将会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工作组将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迈克尔以及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共同领导，并且向特朗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来进行汇报。此前，特朗普于9月29日发布行政令，要求联邦行政部门在今后的各类文件当中使用超级智能 SI 来取代人工智能 AI 这一表述。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

0: 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而当天并举行了交接仪式，下一届的亚运会呢，会是由卡塔尔多哈来举办。
1: 当地时间4日18时，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名古屋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闭幕式时长约90分钟，与开幕式相比，闭幕式的运动员入场形式有所不同，为各国各地区运动员混合入场，不按国家地区方阵进行。中国代表团旗手由帆船帆板名将毕坤担任，他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代表团出战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中国香港代表团则由男子7人榄球金牌功臣之一的李卡杜担任持旗手。港队代表团连续几届的奖牌数目有增无减，本届夺得11金、19银、24铜，共54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9位，创下历届亚运会最好战绩。闭幕式现场进行会旗交接仪式，下一届亚运会由卡塔尔多哈接棒，将是卡塔尔继2006年后第2次举办这项亚洲体坛盛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普京日前发出警告，如果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遭到袭击，俄罗斯将使用所有武器。俄罗斯还向北约发送官方外交文件，指责北约的危险鲁莽行径，警告此举极有可能引发直接冲突。有北约官员表示，这是冷战以来俄罗斯首次这样警告北约。加里宁格勒对俄罗斯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俄发出核威胁警告力度有多大？北约真的打算对俄飞地动手吗？此外，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俄乌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表示，西方继续援乌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讲话传递了怎样的信号？与此同时，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这款导弹将在战场上给乌克兰带来多大帮助。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表示，欧洲国家正在对俄罗斯升级局势，从其不断在波罗的海进行演习，试图扣押俄罗斯船只，以及发表威胁俄加里宁格勒州的言论等，即可见一斑。如果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遭直接攻击，俄罗斯会将动用所有武器提上日程。普京说，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像俄罗斯这样强大的打击武器。此前，俄罗斯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分别发表声明称，如果北约国家企图将加里宁格勒地区与俄罗斯其他地区隔离开来，俄罗斯将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全部武器来保卫其领土。声明还强调，俄罗斯掌握了北约正在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地区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的信息。声明同时强调，俄罗斯政府没有计划对欧洲发动军事行动，也没有动机进一步恶化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北约和欧盟在俄罗斯边境地区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近几个月来，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并计划在十月份举行更多演习。北约方面否认存在针对加里宁格勒的封锁计划，强调相关军事活动属于防御性行动。
0: 张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俄方的最新声明啊。俄方说已经掌握了北约正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地区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的消息。那加里宁格勒呢，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面积仅有1.5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足百万，却被认为是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您分析加里宁格勒对于俄罗斯究竟有怎样的意义？
2: 加里宁格勒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点啊。我们讲到加里宁格勒是濒临波罗的海，而且本身是深入欧洲腹地，距离德国啊，距离这个北欧啊，都非常的近啊。从战略的角度讲呢，它可以是一个插入啊欧洲腹地的一个匕首啊，桥头堡。啊，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军事部署，可以看出，在加里宁格勒部署的战术核武器以及远程打击武器，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北约形成直接的威慑。那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一个国家，那它在这个俄中部地区如果发射战略导弹的话，那就大概需要30分钟到一个小时才能抵达西欧。如果从加里宁格勒来发射战术核武器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的话，那留给敌人的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可能大概只有10几分钟。从这个角度上，其实可以说呢，加里宁格勒是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地缘政治博弈、大国博弈中与北约进行战略博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支点可以说俄罗斯重视加里宁格勒首先是因为它本身俄罗斯的领土第二个就是因为它在与北约的这种战略博弈中可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呢，就是看到加里宁格勒这个虽然是面积很小，但是加里宁格勒它本身在经济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它在这个波罗的海沿岸，而且呢它可以这个过去在苏联时期就有一些工业制造中心 啊，当地的100多万的俄罗斯居民呢，在此生活啊，这个可以说啊，接近一个世纪啊，所以他在这个整个的俄罗斯这种国内政治叙事中，是不可替代，甚至是不可分割的。啊，用普京的话说啊，俄罗斯没有一分多余的土地，所以呢，保护自己的领土啊及其这个飞地的安全啊，特别是在经济上啊，保持与俄罗斯主体领土的这个陆路通道啊，就是交通联系、经济联系，是国家的体面，是国内的政治，所以可以看出啊，俄罗斯十分重视加里宁格勒的这种安全以及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本土的陆路交通啊，所以可以看出啊，对普京而言，加里宁格勒是国家重大的政治事件啊，威胁加里宁格勒安全，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挑衅。
0: 嗯。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军事存在啊。最近几个月，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还计划在十月举行更多演习。那从2014年以来，北约已经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了4个多国战斗群。您观察北约这些年在波罗的海都进行了怎样的部署？最近一段时间又进行了哪些演习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北约对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是有非常大的安全焦虑啊，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呢，北约将俄罗斯的军事存在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特别是这个的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部署核武器，被欧洲国家和周边国家视为重大威胁。所以我们看到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呢，就北约就开始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4个战�斗营啊，大概规模呢只有3000人。但是随着俄乌局势的持续的升级，我们看到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北约又将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的4个战斗营呢升级为战斗旅，所以从部队的规模又有进一步的提升啊，从大概3000人提升到5000人。同时呢，这个北约又在波兰啊，美国在波兰啊，在又部署了新的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啊，这是一定程度上都说北约前沿部署啊，越来越这个贴近于俄罗斯的本土啊，以降低成员国对安全威胁的各种担忧。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由于这个北约和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所以俄罗斯发出多次的核警告啊，说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远程打击武器，可以视之为对俄罗斯安全的一种挑衅啊，俄罗斯有权做出一定的这个反击，甚至有可能要打击北约在乌克兰境内的这些目标。那这也让北约认识到俄与北约之间过去的合作对话关系已经变质了啊，成为一种对抗对峙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北约呢也在调整在东欧的军事部署，将俄罗斯视为现实的直接的威胁。特别是2022年、2023年、2024年，我们看到北约多次的这个峰会啊，包括他发表的声明，北约安全的这些战略上都明确将俄罗斯视为现实的最直接的威胁。所以北约强化在这个东欧的军事部署，而且呢在波罗的海、东欧甚至在北极地区频繁的举行军事演习。那么今年我们就看到针对于加里宁格勒的军事演习特别多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波罗的海行动2026啊，包括琥珀行动啊，在还包括了这个北约在这个波兰和波罗的海进行的联训。可以说今年大概举行了北约的大概有10场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个军事演习，大概至少有7场是针对封锁这个加里宁格勒，从海陆陆路、空路空中来加强北约对该地区的这种控制。当然加里宁格勒它与俄罗斯本土没有直接联系，俄罗斯本土跟加里宁格勒的陆路交通是要经过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所以呢苏瓦乌基走廊就成为这个北约军事演习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防止在战事极端情况下俄罗斯通过白俄罗斯发动军事上的这种这个进攻控制该走廊，演习贴近实战，让俄罗斯认识到北约的军事准备和军事演习完全不是一种姿态 更多的是贴近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所以呢，针对北约的军演，针对北约要封锁加里宁格勒的动作啊，实际上俄罗斯这个引起了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警觉，并且发出了明确的外交上的这种这个信号啊，就是对于加里宁格勒的陆路封锁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
0: 那面对北约的演习和否认啊，俄方的反应也在升级。普京警告说，如果加里宁格勒遇袭，那将动用所有的武器，暗示可能会动用核武器。那俄罗斯还向北约发送了官方的外交文件，指责北约采取危险和鲁莽的路径，极有可能引发直接武装冲突。有欧洲的高级国防官员呢，也表示了说，这是冷战以来俄罗斯首次这样警告北约。您怎么来看俄罗斯发出的这份警告力度？
2: 应该说俄罗斯对于北约的各种警告是不止一次，但是这一次呢，针对加里宁格勒的这种核警告是第一次。那我可以见得，就是在北约和俄罗斯关系日趋紧张这样一个背景下，有关于加里宁格勒的这种博弈被提上了这个日程啊，摆到了桌面上。那这是我有关于这个波罗的海地区安全、欧洲安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新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呢，在普京总统来发出这样一个核警告，确实是在俄罗斯外交上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西方和北约进行高度重视的这样一个这个行为。应该看到啊，俄罗斯尽管对西方有过很多的核警告，但它一般都是低层次，或者是由一些非核心的这个官员来发出警告，以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余地。但是我们看到在10月1号圣在瓦尔代俱乐部的这个发言中，普京直接讲到了关于加里宁格勒安全问题，以及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所有手段来反击对加里宁格勒封锁的这样一些言论。这实际上呢，就显示出普京的警告是官方的，是正式的，而且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警告啊。这对于北约和欧洲国家来说，它需要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普京发出了这样一种警告，但是呢，普京还是要讲到，他跟北约之间、跟欧洲国家之间是留有对话余地的。俄罗斯还是一种预防式的警告，他是认为现在北约部分欧洲国家存在着战略上冒险和误判的这样一种可能。我们都知道，过去欧洲有俄罗斯恐惧症，但现在部分欧洲国家又有另外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轻视俄罗斯啊，认为俄罗斯衰败了，认为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而被削弱，甚至是已经可能会走向失败，这是对俄罗斯的一种另外一种极端的误判。所以呢，普京的发言更多的是希望维持与北约的战略平衡。
0: 我们再来关注波罗的海三国啊，看到三国中爱沙尼亚已经从10月1号正式禁止俄罗斯的粮食过境。那有分析说，如果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效仿的话，那么俄罗斯12%的粮食出口就会受到影响了。您怎么来分析此举给俄罗斯带来的影响？
2: 首先，俄罗斯是一个粮食出口大国，我们知道，在全球的小麦市场、玉米市场，包括大麦市场上，俄罗斯的出口啊，对于这个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呢，俄罗斯的粮食出口过去主要是通过黑海沿岸的港口向海外运输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开始乌克兰持续的对俄罗斯南部的黑海沿岸港口进行的打击，导致黑海的粮食出口受阻我们看到现在呢，从过去的每天500到570万吨这样一个出口量，现在下降的只有170万吨，可以说下降了接近60%。那么这也导致俄罗斯粮食出口遇阻这也引发这个俄罗斯农业以及一些需要俄罗斯这个便宜这个小麦粮食供应的这些国家的一些紧张。所以现在俄罗斯呢，被迫从黑海沿岸的港口转到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来出口它的粮食。但我们也都知道，俄罗斯在这个圣彼得堡周边的这个俄罗斯的港口是以出口石油化工和煤炭为主，过去呢在粮食运输方面呢没有特别的这种设施，所以部分的俄罗斯出口商呢就将它的粮食出口转到了波罗的海国家它现在呢出口规模大概占其粮食出口的约12%。 爱沙尼亚的这个举动啊，是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爱沙尼亚虽然它这个粮食转运的这样一个规模不大，但是它可能会起到一个示范作用，会引发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的联合行动。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俄罗斯的粮食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粮食啊本身很便宜，如果过长的运输这个路线和过长的运输这个成本啊，可能会完全消耗这个农民以及农业企业的出口利润，进而引发国际粮价的上涨。这也说明呢，这个爱沙尼亚的行动啊，它更多的考虑的是地缘政治因素，而没有考虑到粮食转运可以给自身经济带来的这种收益。
0: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年会上的讲话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俄乌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否认俄方主动挑起战争，指责西方与北约多年通过东扩、策动政变等动作蓄意逼战。
3: 普京指出，俄方原计划于9月21日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在接下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和谈暂停。普京还指责基辅当局打击俄罗斯油轮与炼油厂。10天内，乌军击毁俄方40艘船，累计损坏超100艘，令俄方损失约1%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关乌军停打船只换停打炼油厂的提议，普京直斥荒谬。他断言乌克兰正丧失国家要素，由外部操控，并警告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国家已卷入对俄战争。俄罗斯军事情报正紧盯潜在威胁来源，围绕威慑，他强调俄罗斯核力量98%为现代化设备，但俄方不威胁任何人，一旦俄罗斯遭受直接攻击，动用全部武器的问题将必然立即提上日程。
4: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в тех средствах защиты себя мы имеем эти конкурент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Да, конечно, Франци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ядерные державы, мы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ем, отдаем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о таких средств пора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егодня есть в России, ни у кого нет. И это наше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3: 普京还再次重申俄乌冲突爆发原因，称北约背弃不东扩承诺，历经5-6轮扩张，明斯克协议无人履行。普京还公开前线战况，仅9月份，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控制约1301平方公里土地，是前几个月的2.5倍。乌方仍控制着顿涅茨克约11%的地区，但俄军将比欧洲和基辅预期的更早完全攻下剩余区域。

0: 再来关注俄方的最新表态，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年会上表示了说不是俄方主动挑起的冲突，并说西方多年来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他还表示了西方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这可能使冲突会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同时还强调了仍然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您分析普京的讲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1: 的确，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的发言具有很多新的内容，而也讲到了很多俄罗斯现在的一些立场和看法。首先，他讲到了俄乌冲突以及现在的这种地缘政治的这种僵局是由何而来。在俄罗斯看来呢，俄乌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持续的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那冷战结束之后呢，俄罗斯与西方啊是曾经建立起了一定的互信和合作的这种框架和机制，比如说俄罗斯与北约的理事会，包括俄罗斯加入到了七国集团，成为八国集团啊，与西方啊在坐在一个桌子上进行合作和对话。但是呢，我们看到西方对俄罗斯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一种尊重，更多的仍然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的这种战略挤压，特别是在欧洲的事务中，俄罗斯被边缘化，北约逐渐成为欧洲安全事务的这种主导者，而俄罗斯的话语权越来越小，这也导引发了这个俄罗斯的一定的战略上的这种反弹。第二呢，就讲到了俄罗斯现在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的一些看法，认为西方持续的军援让谈判无法得以成型。他特别讲到了乌克兰现在已经丧失了国家主权的一些要素，实际上就是暗示泽连斯基在谈与打的这个方面是没有决定权的，是西方国家决定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继续谈下去，而不是基辅自己决定如何去处置国家的命运，如何是和是战。所以这也显示出普京对于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这些立场。最后他又讲到了是尽管俄罗斯是个核大国，尽管俄罗斯有战略上的这种反击的能力，但是俄罗斯仍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稳妥地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压力。
0: 那么从这次的讲话再延伸到俄美关系，我们看到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说，美俄两国本可以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但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俄乌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美俄合作的前提条件了，而俄方呢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所以克工对于美俄关系的表态，您分析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1: 佩斯科夫的发言阐述出俄罗斯对于发展美俄关系的一些想法、一些建议，甚至认为症结在什么地方。首先，他提出了目前美俄关系正常化没有达成的主要的症结，是因为俄乌和谈与美俄关系正常化进行了深度的捆绑，俄乌冲突不解决，美俄关系就无法正常化。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切割分开的去处理。那么事实上呢，在美国社会来说，建制派特别是在俄乌问题上认为是美俄关系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问题，只有解决俄乌冲突，美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正常化，才能缓和。尽管特朗普上任之后希望通过这个推动俄乌和谈改善美俄关系，实现经贸上的、战略上的这种重新对话和合作，但是事实上这个特朗普没有做到，因为呢，美国国内政治已经是一种既成事实，可以说从冷战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直接的、现实的威胁，因为俄罗斯跟美国是全世界唯二的核大国双方拥有的核武器超过5000枚，在美国的这些精英看来呢，俄罗斯始终是美国人睡不着觉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俄乌冲突与这个美俄关系的改善进行捆绑，导致现在这个特朗普即便上任了一年但是仍然没有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双方在这个经济制裁经济合作包括这个外交关系正常化等各方面都没有取得突破，这是俄罗斯看来是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提出了这个建议，就是要将俄美关系的改善与俄乌冲突进行切割，比如说俄美在核军工方面的合作谈判，重新建立一个所谓的这个核军工条约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沟通和合作。第二个就讲到了俄美的经贸合作我们都知道这个维特科夫多次访问莫斯科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谈经济合作，尽管美俄之间商讨了高达17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一种意向合作的一些领域。

0: 大的帮助。
1: 首先，FB7 是一种中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它的这个本身是源自苏联时期的 S-300 的这个弹头，它是作为一款这个远程打击武器啊，确实对于乌克兰的战力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呢，在导弹，特别是远程、中远程导弹呢，实际上呢，它这没有太多的这个。国产的这个武器，我们都知道都有的海王星系列，但是它的产能非常有限。如何能用采取自己的国内的这些这个技术啊资源来生产这个一个那、这个廉价的，而且呢还能是高效的这种打击武器，对于乌克兰扭转战场上的这种被动，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火点公司生产的 FP7。这个本身对于乌克兰提升战力、打击中短程的俄罗斯的这些战略目标，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种战力。而且呢，据俄罗斯的军事专家分析FP7 的这种投产，可能会使这个乌东地区，包括克里米亚地区的这些重要的军事目标它的防空压力会骤然上升。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 FP7 实际上。它的这种这个战术上的这种作用还是有限的，因为俄乌是战略博弈，是一种系统性的作战。那乌克兰要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被动的话，可能它需要的不是单独的某一型武器，而是需要全面的这种武装，比如说这个提升它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提升它的无人机产能，提升它的防空能力，甚至要有足够的兵力。很显然。这个以军事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对于乌克兰来说难度非常大，甚至不可能实现。所以回到谈判桌之前，可能才是最现实的一种选择。所以 FP-7这种中短程的弹道导弹的服役啊，可以说呢是乌克兰实现国防军工这个国产化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对于俄乌局势的影响对于俄乌未来的和平，也确实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0: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今天关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
1: أعلن اليوم بدء ا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لاستعادة ما تبقى من أراضي الجمهورية وبسط سلطة الدولة ومؤسساتها على كافة التراب الوطني.
0: 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和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赫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和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和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视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媒体四号报道称，沙特加强了对也门多地，包括穆哈、萨达和焦夫的空袭和炮击。据称，袭击还造成包括一名女童在内的数名平民受伤，房屋和宗教场所也遭到破坏。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也门首都萨那、萨宾区等多处关键区域三日再遭沙特数十次空袭，一间大型妇幼医院在中午最繁忙时段被轰炸波及，建筑严重受损。萨那卫生官员表示，针对当地的暴力活动再次升级，截至目前已造成近200名平民死伤。
3: ما أدى إلى أضرار بالغة في مبنى و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الداخلية والتجهيزات الطبية وتسبب في إصابات وحالة هلع وخوف شديد بين المرضى والوافدين.
2: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也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新一轮报复性袭击。胡塞武装三日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对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导致炼油厂燃起大火。胡塞武装并警告指，若沙特继续对也门发动袭击，将迎来更沉重的代价。
4: يبدو أن الأمور تتجه إلى التصعيد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خاصة بعد أن طالت الضربات ل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وهذا إن دل على شيء فإنما يدل على أن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و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وربما يصل إلى حرب إقليمية كبرى.
2: 胡塞武装与沙特激烈互袭之际，沙特据传正与也门政府军集结兵力，计划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回曼德海峡关键战略要地或发动多线并进的攻势。多名官员透露，动员规模或超10万人。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正向沙特提供战略性支持，地区紧张局势日趋白热化。
5: Standing near a Sabin hospital where emergency crews cleared shattered glass, the impact is stark. As strikes hit healthcare facilities here and retaliatory missiles reach Riyadh, the war is entering a volatile, unpredictable new chapter.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斯里兰卡贸易、商业、粮食安全和合作发展部长桑塔萨马拉辛哈近日出席香港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后，三日接受本台专访。他表示，期待透过香港超级联络人加强区域合作。
6: 三日，斯里兰卡贸易、商业、粮食安全及合作社发展部长瓦桑塔·萨马拉辛哈在办公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香港“一带一路”高峰会起到了很好的纽带作用。
7: I think a Belt and Road Summit will create making a goo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region, Asian region, and as a Sri Lanka emerging country, we are planning to as a government to thrive nations.Then there will be a good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this Hong Kong and other Asian members.
6: 萨马拉辛哈说，斯里兰卡正重新整理多国自贸协定谈判，对华自贸协定和人民币清算事宜也在推进，并透露已度过最艰难阶段。
7: We have more 6 agreement, and we have 30 plus of MOUs already signed, like China. Now we need to.Next step, that means we need to upgrade MOU to the FTAs, but it's not easy.

0: 令到佢想請嘅意欲降低咗。但其實咧，有好多嘅客人本身都係比超過個最低工資。咁所以如果本身用緊嘅客人咧，其實可能對佢哋嘅影響唔係真係咁大。但你話如果本身係冇請啊，又或者對啲比較基層嘅家庭嚟講咧，的確係會有啲負擔同壓力嘅，因為每過兩年去做一次續約，你就要理論上咧一定要加佢人工。
1: 業界認為，對於有經濟能力聘請外佣的家庭來講，這樣的幅度大部分可以承受。除了工资水准之外，雇主也更加关心中介服务是否可靠，外佣素质是否过硬，能力能否匹配。这家中介介绍说，目前有家庭开出的人工可以达到9000多港元，一些能力突出例如有驾照的外佣可以拿到16000甚至更高的水平。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因强降水引发洪水，当局4号表示灾情已造成2人死亡，另有1人失踪。在靠近巴塞罗那的圣阿德里安德贝索斯，大片的道路、车辆和公共设施被淹，周边是一片汪洋，行人在齐膝深的积水中艰难前进。有当地居民表示，此次洪灾多年罕见，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已发布红色预警，预计当地还将有风暴侵袭，并且带来更多强降雨。当局提醒民众周末期间待在家里，避免外出。近日，西班牙多地遭遇暴雨天气，并出现洪水和内涝，造成严重破坏。最后来看，挪威东南部的哈尔登地区4号上午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一名男性嫌疑人被捕。初步信息显示，死伤者属于同一个狩猎队，伤者已由直升机送往医院，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讲中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他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你们相信？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1: 即係你唔係入呢個坑咧，你唔知呢個坑有幾深。係
12: 啊，真係好辛苦。
13: 啲嘢好重複咯，好都悶啊，悶啲咯，啲嘢係。咁我會不斷擺一啲新嘅嘢落去，即係啲客食咧都開心嘅，亦都係我又唔記得咗我有幾辛苦，我又唔係好記得。
11: 佩服啊！我樣樣嘢都佩服啊嘛，勤力啦。聰明啦，即係喺呢個應變方面啦，所以執生方面都好聰明啦。
12: 佢又日日都要揾我，揾我嚟響呢度坐陣嘅。一入門口，我媽嚟咗未啊？咁啊！
11: 你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咯，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三年用。
1: 三年用。然后用这些咩啦？
2: 三星级麦跟新鲜啦，啱啱出炉。
3: Hello， 早晨。
4: 早晨，好未？啱啱好啊。
3: 系啊，啱啱翻个铺头啊，而家送完货啊，我又要打月饼啦。呢个系牛油皮榴莲月饼咯，系得我有嘅，即系榴莲月饼系大把啦，冰皮，但系用酥皮得嚟咧，仲要 100% 榴莲肉，应该系我啦。因为今年好多人整榴莲啊嘛，榴莲当做啊嘛，咁啊人整我又整，咪试下咯。
4: 咁你之前整啲比較新款啲嘅月餅嘅時候，嗰啲係點樣嘅諗法？
3: 都係比較保守啲啊，得唔得㗎？會唔會嘥曬錢咁上下諗法啦？
4: 咁佢哋會唔會食你新研發嘅月餅？
3: 會，我啱啱整嘅時候，例如我試味嘅時候會㗎，佢哋中意㗎，普遍都中意食㗎，係啊。
5: 誒順便好啊，係之後榴蓮啊，
3: 即係幫手玩又幼稚園開始咯。咁啊，搗亂嘅時候咪幼稚園開始咯。咁就誒係一個屋企嚟嘅，係一個家嚟嘅，我生活嘅地方嚟嘅，我成長嘅地方。有咩驅使我翻嚟接手？不嬲都灌輸話呢一行冇前途啊！不嬲我都係被灌輸，讀書先有前途。咁啊，又冇乜他能讀書喎，出面做嘢又揾得唔多啦，就又挫折啦，又唔開心啦。我都唔知點解去咗呢度，我都唔知點解。成日都話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即係講講下都唔關事嘅，命運嘅梳擺啦，係啊。喂，未得啊，喂，唔夠熱啊，個爐，喂，可唔可以再等一陣？個爐唔夠熱。
6: 可以。
3: 你同個客講要等多十分鐘，因為唔夠熱啊，個爐。你吹風扇吹多五分鐘，呢度空咗個爐先，三一火。
5: 有啲意外啊，我不嬲，即係新口味通常都冇乜賣噶嘛。啊，既然有人等，咁係一個即係自己預得太保守咯，就變咗啲客就即係摸門釘。
4: 你做咗第幾年嘅時候開始對呢啲嘢都好熟噶？
3: 哇！我真係失敗咗好多年喎，咁做咗三四五六三四年啦。

0: 開心，做得非常開心啊！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即其實變咗唔係咁重複。咁我會不斷擺一啲新嘅嘢落去，做過呢、這個即係得而家市面上比較成功嗰啲新產品係開心果糯米糍啦，月餅就開心果月餅咁咯，即係啱翻啲誒呢一代人食嘅嘢咯嚇。咁啊有啲人係有啲味係唔食噶嘛，咁啊俾多個選擇啲客啦，比較年輕化咗咯，變咗鋪頭嗰個顧客會年輕咗少少咯。即係你做新嘢係一鋪人嚟嘅，唔係好關話揾唔揾錢嗰啲，唔係好關事嘅，係等自己冇咁悶咯，唔好成日重複做啲嘢咁樣。即係我腦裏邊諗到嗰樣嘢，嗰個產品，哦原來啲客中意食嘅，咁係好開心嘅事啊！亦都係我又唔記得咗，我有幾辛苦，我又唔係好記得。
1: 早晨啊！
0: 喂啊！喂，早晨啊，媽喂！
1: 早晨啊，林姐！
2: 早晨，翻工咯！
0: 哦，呢、這個就係我阿爸阿媽啦，呢、這個係，係啊！
3: 你通常
0: 係
3: 幾點高級？咁你
1: 咩？下晝啊？
0: 下晝啊，差唔多呢啲鐘數啦，係啊。通常都整下呢個糖餅啊，最近就打啲傳統月餅啊。
4: 我啲做慣咗啲人，即係睇呢樣唔順眼，嗰度唔順眼。頭先翻嚟要執一輪嘢先要做嘢咁，即係可能粗魯慣咗啲人，日日都成點一點鐘先翻屋企咯。過幾日可能就通宵噶啦，真係通宵噶。我試過打到要夜晚黑四點零鐘翻工，我打到第二朝十一點先走噶。茂光，我本身就放心嘅，但係佢好似我唔喺度，佢冇安全感咁。佢一日問好仲我媽嚟咗未啊咁，一陣間我未嚟呢，打幾次電話翻去啊，媽你幾時嚟啊咁啊，即係總之仲係要自然啊，仲要湊佢咁咯。本身做應該係就係退休年齡噶啦，但係為咗佢就係再做下咯。未見到阿爆光咁樣做，我咪即係唔忍心咯。佢又日日都要揾我揾我嚟響呢度坐陣嘅。咁樣誒，一入門口，我媽嚟咗未啊？咁啊，係咪要啲安全感啊？我喺度，
0: 我唔喺度，我喺度咧就生意麻麻地嘅。咁可能我唔係即係佢一翻嚟咧就會帶埋啲人氣翻嚟㗎啦。即係好靜嘅條街啊，翻嚟啦阿媽，咁一翻嚟咧就一扎人又過嚟幫襯啊。唔知日日都係咁啊，嗯。
4: 我哋做咗
0: 深水埗區就係卅年前，
4: 75年開始學詩啊！爸爸嗰時生活，哦咁啊，梗係好艱苦啊！都係一早咧，我起身咧就第一時間咧，我將我爆缸背脊嘅背脊咁啊，跟住咧就搭車落去下邊嗰個桂林街嗰度行上嚟。咁當時佢一入嚟鋪頭開咗門咧，我就攞塊紙皮嗰度。咁我咪將我爆缸擺落嘅嗰個嗰度瞓覺，我咪會開檔咯。
0: 嗰陣時因為我喺鋪頭大咧，咁我係阿媽陪住我噶嘛。係
4: 啊，陪到小學。
0: 生活都係工作，工作又融入咗生活咁樣。
4: 呢間咧就做咗大5年，而家呢度大5年，阿爆缸做嘅。
0: 我咁由細到大都冇諗過嘅。
4: 系啊，我都唔会俾佢接手嘅，因为我自己咁辛苦，我要点会俾个仔做咧？我就好想好似啲传统嗰啲父母咁啦，望子成龙啦，想佢读好本书啦，就冇去接我手啦，咁苦闷啲工作，差唔多16、17个钟头喺铺头嗰度踎住喺度，咁啊，我梗系唔想个仔又好似我咁样咁嘅生活啦。本身咧就隔離咧就加租啦，我哋諗住唔租噶啦。咁阿爆光咧就見到我成日喺屋企啊，悶悶不樂咁樣，即係成日掛住嗰啲餅嗰啲啊，掛住翻工啊咁樣。佢就話：媽，你仲好想做咩啊？媽咁樣，你係咪仲係好想做先？如果係好想做咧，你就我翻嚟幫手。佢話：阿媽，不如我做翻咧，成咁樣咁，我開始佢嘅事業啦。我又估唔到佢真係咁薄喎、啊，我估都估唔到佢會咁薄嘅、啊、喎。
0: 唔係，我都好難。係
4: 啊，
1: 嗰啲我
2: 係咯，要成去諗嘢啊，要去諗嗰啲新嘢出嚟啊。咁我做唔到嗰啲嘢出嚟，咪佢自己去諗，要創新啲出嚟就揾二十五個未啊？
1: 嚇，未喎，你同我講啊？
2: 嗯，
1: 廿五個一盤定係二十個一盤啊？
2: 唔係，啲秤準啲，要啲細咗啲喎。
3: 有好多意見唔同，需要
1: 磨合。以前冇問題嘅，而家都係，
2: 而家佢成熟咗啦。
1: 係，幾時都係嘅。
2: 以前佢真係好唔滿意我哋做嗰啲嘢，又古老啦，即係成日都唔創新啦，咁樣即係嗰啲咯。嗯，佢成日諗啲嘢出嚟，好似啲蛋撻咁，佢都諗好多嘢出嚟啊，叫我哋改革噶。但係我哋邊度識啫？解決咪你做你嘅，我做我。
1: 係啊係啊係啦，分工。
2: 而家咪就係咁咯，佢做佢嘅，我做我嘅。而家都係啊，佢做佢嘅，我做我嘅，係咁咯。因為我仲要翻客噶嘛，咁你哋坤康既然循序，即係既然都喺度循序咗，咁我嗰班客都要，都要，即係都要嚟幫襯啊，都要啲嘢俾人哋噶嘛，係咪？咁咪我做我，佢做佢嘅咯。係
1: 啊，啱啊。
2: 係咁咯。嗯。
1: 好啊，呢個方法好唔好？
2: 嗯。
1: 喂，
2: 係咪？嗱，而家佢要揾班
1: 阿梅姐
2: 年青人嚟幫佢做佢嗰啲新嘅嘢。我班老員工咧，就幫緊我做我嘅嘢。啊，嗰啲阿姐咧就幫咗我好耐嘅啦，啲老員工係啦，嗯，就同啲員工咧好似一家人咁啊。佢又好即係唔知點解咁搏命為我出生入死啊！即係我做幾嘢，佢哋又係幫我做到幾多時間都唔計較啊咁樣咯，即係好似一家人咁，真係好感恩咯。
3: 我剛接手之後做得最好嘅一點係乜嘢？
2: 而家識尊重嗰陣時，初做嗰陣時好暴躁。而家我就要教佢學會，即係點樣啲情緒控制就好啲。等啲人哋幫你做嘅嘢咧，會舒服啲。如果你成日係咁唔控制你自己嘅情緒，我都唔會幫你嘅。我會帶曬啲員工走嘅。但係呢兩三年咧，真係改變咗好大。你問下嗰啲阿蘭姐，佢知道，真係改變好大，真係即係收細咗啲情緒。啲脾氣都收咗，真係好好啦，對
1: 啊！
2: 咁你問下佢哋，咧而家老闆點啊？
3: 好，
1: 我冇攞把刀指住佢哋啊！
2: 我

0: 吃饭啦，喂，靓女，我咩整出嚟啊？我快食啊！
1: 我哋平时都系咁上下啦，食饭。
0: 都系呢个时间
1: 啦。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都要有嘢做咁咯。通常过节我先嘅。
0: 过一节先去食饭嘅，我哋。
1: 即系过咗一两日先食嘅。
0: 一家人開開心心吃餐飯啊，嗰啲中秋佳節啊咁樣咯。我哋每逢過節都一家人吃飯嘅。
2: 你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好難形容喎，好舒服啦，總之，唉，真係好搞啦，唉，係啊，做得幾耐得幾耐啦，咁樣鼓勵啦。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头，尤其是美国，它投资的金额其实远远超过它的收入的金额，资产的泡沫是不是越来越庞大了？
1: 等到泡沫崩溃了之后呢，才是它真正落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很难遇到的一次绝好的投资的机会。
0: 哇，你说未来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是要花钱买第一份工作？
1: 是的，
0: 这其实挺吓人的。
1: 我们应对新技术革命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等待着它过来，然后我们来教它，你该如何为我赋能。
0: 在这个慢变量的小趋势当中，你看到了中国变化的轨迹了没有？
1: 因为美国在瞄准中国的时候，它其实瞄准了一个比中国经济远为强大的敌人，就是全球供应链。

0: 当时说过你做变量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了《光荣与梦想》这本书啊、在美国的大萧条一直写到了崛起40年，你当时笑着说如果你来写中国肯定写得更好一点。
1: 对，
0: 现在你开始写中国30年，你已经写了快要1/3了。
1: 我觉得我遇到的最大的挑战还不是
0: 说它在进行中，
1: 对，它在进行中，所以你又得预测，有时候你又不知道你预测到底对不对。我后来总结自己的研究的方法，因为大概30年这段时间里头呢，慢变量我觉得变化不会太大，但是你又讲新东西，所以你就沿着慢变量去寻找小趋势。
0: 我们在这30年其实是经历一个世界的大变局的30年。
1: 对对，
0: 你自己看了9年以后，你会觉得在这个慢变量的小趋势当中，你看到了中国变化的轨迹了没有？
1: 我觉得从我开始写的时候，其实中国经济就进入到了一个未知的水域，就发生很多变化。2018年、2019年，先是中美贸易战，后来新冠疫情，然后呢整个经济这个结构的这个调整如此之大，包括最近几年出现的这种新的 AI 革命，所以它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坦率地讲，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我们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啊，从决策部门然后到普通的企业和家庭，其实没有太做好准备，不知道发生了啥，因为跟我们原来熟悉的那个世界太不一样了。经过了这大概10年之后，有点想明白了，这10年是中国展现出来它的坚韧力的10年。就从最开始的遭遇战，就突然被别人放了冷枪，然后呢就转入到防守战，就我们得看看万一什么地方有短板我们得补一下。大概呢到现在，从决策层面到企业公众的心理，我觉得基本上都已经比10年前会很笃定。就我们知道可能还会有很多坏消息，但是你已经吓不倒我了。
0: 你说了一句话叫做反正已经做好了光荣孤立的准备，是吗？
1: 对，
0: 过去10年中国在面临转折的时候，从本来要防守现在已经非常笃定了，比如说一些短板也补上了，
1: 对，
0: 已经更有底气了。除了芯片之外还有什么短板？
1: 就是别人封锁的越严密的那个地方，中国的这个国产替代的速度越快。真正的原因呢，它不是说你本国的企业有没有生产能力，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你过去没机会。因为你在过去的时候呢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时候呢，你唯一能够杀出来的机会就是你从一开始就做到世界第一，这当然是很难很难做到的。所以有很多本土企业想做本土创新，它一上来就被国外的竞争对手就给
0: 灭了，
1: 就算是很多中国企业其实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已经超过国外的对手，那个时候呢还会有一招，就国外的企业呢他会恶意收购，所以那时候你基本上会看到很多本土企业的血泪史。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变了，现在安全和效率都很重要，你就给了很多本土创新的企业机会。我不可能一步就能做到世界第一，但我现在我能把它做出来，那我就有价值，因为我增加了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安全感，就得有人掏钱让我留在这个市场上。
0: 也就是说在技术封锁或者市场封锁的情况之下，只能靠本国的市场跟本国的企业，
1: 对，
0: 反而互相成就了这个生产链或产业链里面的
1: 对
0: 每一个人的机会。
1: 当然呢也要讲到，就是我们现在在讲所谓的国外经济封锁，它也没有完全封锁住中国，它是因为美国在瞄准中国的时候，它其实瞄准了一个比中国经济远为强大的敌人，就是全球供应链。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深度嵌入到全球供应链里头去了，从90年代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给了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就我们真的嵌入到了全球供应链，而以后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强大，就这个已经改变不了了。
0: 真的改变不了吗？因为一直在说去我们的生产链，去中国的生产链，你觉得是不可能？
1: 不可能，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你不要低估他们的智慧程度。我看到的中国企业出海呢，大概是个这么格局。一开始呢是贸易战把很多中国企业给打懵了，我本来正常的跟你做生意嘛，卖东西给你去我开心你也开心嘛，怎么就不让我做生意了？然后我们开始想能不能把这个出口的市场多元化，那我没办法出口到美欧市场了，我能不能出口到东南亚，出口到中东，出口到非洲拉丁美洲？但这里头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市场的规模都不像传统的美欧市场那么大，你去了之后呢，你把自己的市场在越做越窄， 有很多成功的中国企业，其实他们也不太愿意让别人关注到，但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是蛮对的，就他们会来到发展中国家，说兄弟，我来教你赚钱吧。发展中国家说咋赚钱啊？说简单啊，出口啊，出口到美国啊，赚美国人的钱，对吧？发展中国家说我不会干啊，我会干啊，我教你嘛，包教包会。然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呢，就具备了出口的能力，那它的收入就会增加。那我举个例子，中国有一个企业到了西班牙当地的一个汽车企业呢，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原来的工厂它已经是个幽灵企业了，已经停产很长时间了。怎么中国的企业去了之后，你就能够盘活？它是背后中国的技术和中国的供应链管理的能力。所以它有很多中国企业呢，它已经把自己的灵魂注入到了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里头，这种灵魂能够去给它激发出来的力量会更强大。现在中国出口里面，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很快，中间产品比最终产品的增长更快，都反映出来这个趋势。最后呢，你会看到在全球市场上找不到中国 Made in China 的产品了，但是所有的产品的背后，它都会有中国企业的影子。
0: 知道两会的时候说，今年的 GDP 增长5%左右，上半年也大概4.7%吧，但是二季度也是4.3%了。同时，国家也承认现在的内需仍然是很不足的，或者是说没有想象中的复原的快。
1: 对，
0: 您是怎么观察的？
1: 我们不看那个宏观的数据，就看你自己的体感，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是冷热不均。但有一些部门呢，那好得不得了。
0: 还是 AI 部
1: 跟
0: 门、
1: AI
0: 新
1: 相
0: 科
1: 关的
0: 技
1: 呀，
0: 部门，
1: 跟新技术相关的。但另外一个方面，传统的这些部门呢，确实是复原起来很困难。它主要是发生的变化呢，就是房地产调整。房地产呢，对整个经济结构影响也会很大，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它是个很长的过程。现在最有争议的就是居民消费，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你要原来去看的话，好像大家都在讲说，哎，中国居民储蓄率很高，消费率很低，你怎么增加大家的消费？电冰箱、空调、洗衣机，这该买的全都买了，什么以旧换新啊，补
0: 贴啊，也不能老换新。
1: 那你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好，这个消费品的需求里头又有相当一大的部分，它是相当于像这个公共服务一样的，所以它的价格不是完全由市场来定的。你在中国上个大学，学费多少？你要在美国上个大学，学费多少？所以它很难去比。你要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必须要有比较大的社会创新，才能够激励出来
0: 新的消费。
1: 新的消费，
0: 这是供给的东西，不是需求的需要。
1: 对，其实政府有时候也很困惑，就明明大家老百姓有需求，那为什么企业呢还没有能够创造出来？
0: 比如说老百姓现在什么需求，然后企业还没有。
1: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都在讲中国是养老，那你养老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啊。可是你现在看企业怎么为养老服务呢？都是去建养老院。可是中国很可能绝大部分的老年人都是居家养老，他需要的是照护服务。你有没有提供足够多的照护服务？你怎么把它流程拆解、服务标准化，然后培养出来足够多的合理的这个护工？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的。你像我去调研的时候呢，我去了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然后呢，他们培养出来这种护工送到养老院，没过多长时间被退回来了。人家说你们这些，小姑娘不会跟我们的老年人聊天。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的专业知识都学了，但是你没有一个历史背景，老人讲的话你听不懂，你对中国历史是没有了解的。这个事情也很好玩，就是我们理解职业学校，它就是负责一个职业教育的，人家现在搞成了通识教育。他们大概找了十几首红歌，然后按照历史顺序说，这是长征时期唱的歌啊，这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唱的歌。你大概把这十几首歌学会了，你大概跟老年人聊天就知道，哎，你讲的是哪段历史时期，老年人就很开心啊，说你居然会跟我们有共同语言。所以从这件小事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其实还没做好完全的准备。这个准备全部做好了之后，我觉得是能够提供出来巨大的商业机会的。但是这些商业机会都不像过去搞个房地产啊，搞个互联网一样，就一下子都能赚大钱，这都是要水墨功夫， 然后可能赚的都是辛苦钱，赚的都是小钱，所以有一些习惯赚快钱、赚大钱的企业呢，就不太有兴趣，所以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
0: 你曾经说过一次啊，越到中国的基层，你越乐观。虽然大家现在感觉体感好像经济不是这么好，这次是为了 AI 到了基层去，你还是觉得乐观吗？
1: 现在到了基层，你还看不出来 AI 的影响。一个呢，就是企业都很焦虑，焦虑的都是老板。老板呢说，哎，有了 AI 你怎么不降本增效啊？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用 AI 干啥。也会看到就是很多年轻人啊，很多素人在用 AI 能做出来很不错的动画的这个作品啊，视频的这些作品能做出来，但是很难产品化和商业化，就大家是图个乐。我觉得 AI 到基层可能时间还要更长一点，但是到了基层之后呢，你能感觉到的一个就是基层它有自己的活力，普通的企业和普通的百姓，他会在他面对的约束条件下努力地寻找我怎么能够让我的生活做得更好。而你能看到人们在面对有限资源的时候，为了改善自己生活的创造力。
0: 创造力。
1: 所以我会看到发生在县城里面的故事更好玩。你看有很多写县城生活的流行歌曲，是不是比那些讲都市生活呀要更有烟火
0: 味，
1: 对吧？但人家有故事情节啊。然后你会看到有很多运动员，尤其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往往出身不是在大城市，是在这种小城市县城里头，因为县城里面也有基础，县城里面又有那种不肯认输的拼搏精神，小镇青年还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大城市的青年早就躺平了，啥都不干了。
0: 是不是因为大城市青年太卷了，小镇和县城里面还没那么卷？
1: 大城市里面你到最后会发现它其实缺乏了多元化，就大家的生活路径都变得太相似，然后呢成本又太高，你的信息其实是在一个茧房里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往往在一些中小城市，它会更敏锐地捕捉到就业市场上发生的变化，然后呢他会调整，就孩子可能去学什么专业呢，去上什么学校啊。大城市他相信我只要能考上985、211绝对没错的，所以他选择面反而会
0: 就是反正都还是要挤那个窄门，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或者进那个大厂，
1: 反而是可能是一些二三线城市呢，他已经放弃了，就我不考北大清华了，那我的选择面更广，我到底是上一个林业学校呢，还是上一个农业学校，是学一个电工呢，还是学一个烹饪，他其实选择面更广。
0: 这种选择面反而未来更不容易被 AI 取代。对，他有时候
1: 可能，对，他可能他有时候他会选得更准，有很多冷门的专业其实收入一直是很稳定的。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在看起来就有一点点那个 loop 的感觉出现啊，就是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头，尤其是美国，
1: 对，
0: 就是他投资的金额其实远远超过他的收入的金额，
1: 对，
0: 就一直在画这个圈圈，
1: 对，
0: 所以大家觉得资产的泡沫确实是不是越来越庞大了？
1: 从今年年初，我的读者就不断问我关于 AI 的问题，就是问的多了之后呢，我突然意识到说可能今年就必须得来说一说这个话题了，大家有很多焦虑。从历史的规律来看的话，这些重大的技术革命，它往往会在之前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资产价格泡沫，然后等到泡沫崩溃了之后呢，才是它真正落地的时候，因为你核心的技术突破已经出现了嘛，然后你泡沫崩溃了之后，价格就更便宜了，基础设施又都有了，所以那时候呢，是有另外一群人，然后真正想出来了落地应用的场景。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很难遇到的一次绝好的投资的机会。但是也会有一些人呢，会忽悠大家。你像 Google 原来的这个前 CEO 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现在有个火箭的座位给你，你不要犹豫是前排的还是后排的，先坐上去。仔细去想，他这个话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是这是第一艘去火星的火箭，它大概有两种结局。第一种结局就是它发射失败了，那你上去了之后你就粉身碎骨了。好，第二个结局就是它顺利的到了火星。那它如果顺利到了火星之后，
0: 它会接着，
1: 它会接着干啥？它一定是接下来发射第二个火箭，然后要更多的人上去。如果你认为 AI 是一个伟大的技术革命，它不可能只发一班车的。他会一班车一班车一班车的发，而且最早发的那班车很可能是走的时候太匆忙，带油也没有带够，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抛锚了，或者方向不对，然后走偏了。有很多时候我们应对新技术革命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等待着它过来，然后我们来教它，你该如何为我赋能，如何在我这个行业去应用。因为你也不知道它以后会变成啥。现在大家都在讲大语言模型，那也可能世界模型马上就突破了，又或者以后就是这个具身智能，或者以后它是比如说是自动驾驶是首先走出来了，你不知道它以后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0: 照您这样说，其实它还有好长的发展空间呢，那为什么中间就一定会有这个泡沫，资产泡沫的破裂呢？
1: 这是人性导致的，没有大家的盲目乐观，它不可能在短期能够调动如此多的资金，那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呢，它就不可能有核心技术的突破，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集中的把基础设施全部建成。但恰恰因为大家都盲目乐观，那你会高估了它在这段时期可能带来的收益。当你不断赚钱不断赚钱的时候，你又会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我可能杠杆放高啊，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做假账啊，做坏账啊，你实际的业绩和预期不一样的时候，大家又会盲目的这个悲观。
0: AI 投资的资产泡沫在中国的情况严重吗？
1: 中国更谨慎，大家都在讲说中美两个国家呢是 AI 投资最多的，但中国对 AI 的投资从量级上是不如美国的，因为有不同的这个核算嘛，大概也就是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所以它不是一个等量器官的，而且方向也不太一样。就美国更多的会是我投资了之后呢，我去堆这种大模型的算力啊，让它的性能会更好。中国呢，你会看到它会要求你实打实的，你有个东西在那儿，它算力中心有个东西在那儿，然后你搞这个大模型给我弄个便宜的，你甭给我弄那么贵的啊，弄一个好用的啊。这种如果真是有泡沫的话，中美两国的 AI 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中国会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你不觉得吗？就硅谷有很多时候呢就跟讲鬼故事一样啊。美国呢它其实它是个宗

0: 教国家，因为圣经里面专门讲到末日嘛，所以他们会担心说到最后 AI 会灭了人类啊，然后会有末日啊。其实中国的优势就是我们其实没有这种心理负担，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宗教传统，我们从来不敬畏这些什么神啊鬼啊，我们会觉得所有的神和鬼都是可以交朋友的，哪怕是别人的神，我去拜拜，对吧？万一有用呢？但万一能保佑我升官发财、生个儿子呢？对吧？它是一个高度的实用主义，然后现实主义，所以他会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工具，然后最后都是为人类的福利来服务的。
1: 其实是人类的选择，让 AI 走到哪条路？
0: 这条路呢，一定不是硅谷告诉我们要走的那条路，而是在中国的这种实用主义，更关心公平正义，更关心普通人的福利。然后我们就去想 AI 这个工具能怎么去用，慢慢慢慢把它用起来。
1: 我曾经问过一个专家，他也说我们年轻人不应该去适应 AI 时代，年轻人应该是创造 AI 时代，哈。
2: 对，
1: 按照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你在 AI 时代，你是可以怎么去跟 AI 共舞？
2: 就我们有一次开会，就是一群经济学家也是在讨论就 AI 对就业的影响，然后我们就问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研究劳动经济学的一个著名的专家，他说你们别问了，就是我们其实也想象不出来，就是 AI 来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的工作。但是他说我们可以从身边去看，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蛮好玩的。他去那个公园里散步，然后呢看见一些年轻人在帮别人遛狗。帮别人遛狗这件事情已经普及到什么程度了，就公园里面开始有管制了，就立了一个牌子，说如果你是替别人去遛狗，最多比如说不能超过5条狗，然后你要注意，比如说那个小狗拉的便便，你要把它捡起来。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我们传统理解的那种，你在给谁，你在哪个单位去打工。年轻人可能会发现他有一种新的活法，就是我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还有人给我钱，我在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个整个业务流程。而你过去没有 AI 的话，你很可能你自己是管理不了的。就 AI 现在变成了一个每个人可以随身携带的工具包，
1: 但我感觉上还是在提供服务、提供劳动、付出我的时间。
2: 对，以后能够创造出来无限多就业岗位和需求的，一定是在服务业。过去大家瞧不起服务业，就是因为服务业生产效率不高嘛。那你生产效率不高，是因为你没有技术为你赋能。
1: 你说，未来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是要花钱买第一份工作。
0: 是的，
1: 这其实挺吓人的。
0: 就我关心的问题是 AI 会不会真正替代我们人的就业。这两年我问了很多行业，可以讲说会有压力，但是大规模的失业其实还没有出现，当然这个原因会很多，但是明显的能感觉到的就是他们不招新的这种初级的员工了。老板会告诉我，我不需要秘书了，我自己能搞定了。券商他会有很多研究助理，现在不需要了，我自己全搞定了， AI 来帮我。你包括我们大学教授，原来的时候研究生其实是帮我们来做很多辅助的研究工作，现在我都不招研究生了。那你问题就来了，其实年轻人在他们上学的时候，他除了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他没有学到关于真实世界的那些技能。他需要这个第一份工作。
1: 你说在20岁到30岁是他累积这第一份工作很重要的时间。对，
0: 而且他这第一份工作他其实干得很差，很笨拙，犯了很多错误，被老板骂，被同事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大概知道说，哦，真实世界是这样的，他的能力才培养。你现在连他的第一张入门券都没有了，那他这时候怎么办？那就两个，一个最好的就是我们把教育前置，就是在他上学的时候，只要他开始要琢磨说，哎，我想去干一件事情，啊，而且我想赚点钱，对吧？你就可以去鼓励他，去打一份零工也好啊，然后去自己去做一个产品也好啊，自己去当一个销售也好啊。
1: 其实初中、高中就应该可以。
0: 年轻人其实都有这个潜力的，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干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干得会更好。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进行这样的改变，那你只能是第二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呢，就是很扎心，以后父母要为孩子多存一份钱，这份钱是为了当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得花钱买到一份实习的工作。

0: 原来的游戏规则。我们过去的时候呢，只推到我怎么考上好的大学，那你往前推最优的选择就是要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我才能够考到最好的大学。但是那不是你的 end game， 你的 end game 是你在社会上能够立足，你能够有一份体面的收入，然后你能够跟大家处好关系，然后你能够组建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那个是你的到最后的那个终局。那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再来往前倒推，你能推出来的最优路径就不是刷题上大学了。
1: 那应该是什么路径？
0: 它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培养自己的核心能力啊，就怎么跟别人沟通和交流的这个机会啊。我跟我儿子喜欢讲那句话，我说你考试考不考第一，我说我不关心，我说你必须要练会一个技能，就是怎么跟女生打交道。他说凭什么？他说他们老欺负我。我说你想一想，大概率以后你的上司可能是一个女的，然后你的同事中一半以上很可能是女生，然后你以后你不管你干啥，你很可能你要服务的用户是女生。我现在男生情商都很低啊，都是直男啊。但如果你要能情商高一点，你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暖男，
1: 竞
0: 你
1: 争
0: 的
1: 力，
0: 核心竞争力不就起来了？那虽然是开玩笑，但是你能看到，就是这种很软的技能，其实是很核心的。就你怎么表达自我啊？你怎么能够应付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那些困境？跟别人合作，在一个多文化的团队里面，能够跟别人去合作，所以很多这些它都不是你能够通过刷题啊、考试啊能够做出来的。而这些呢，很可能到了社会上去，它是杀手锏。就别人没有这个经验，然后你有这个经验，那你肯定会秒杀那些懵懵懂懂只会刷题的那些同龄人。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2: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7: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8: 我只是来避难的。
2: 是救赎还是羁绊？
9: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7: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2: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10: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2: 是真心还是错爱？
11: 讲，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2: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启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美设施发动袭击。伊朗议长指在条件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军方称将提升导弹射程。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开始，卢拉与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领跑民调。

0: 孔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周日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而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荷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视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四号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引发严重火灾。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媒体周日报道了沙特加强对也门多地，包括穆哈、萨达和焦夫的空袭和炮击。据称，袭击造成包括一名女童在内的数名平民受伤，房屋和宗教场所也遭了破坏。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对抗持续升级，引发国际社会对地区冲突外溢的担忧。
2: 也门首都萨那、萨宾区等多处关键区域3日再遭沙特数十次空袭，一间大型妇幼医院在中午最繁忙时段被轰炸波及，建筑严重受损。萨那卫生官员表示，针对当地的暴力活动再次升级，截至目前已造成近200名平民死伤。
3: ما أدى إلى أضرار بالغة في مبنى و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الداخلية والتجهيزات الطبية وتسبب في إصابات وحالة هلع وخوف شديد بين المرضى والوافدين.
2: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也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新一轮报复性袭击。胡塞武装3日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对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导致炼油厂燃起大火。胡塞武装并警告指，若沙特继续对也门发动袭击，将迎来更沉重的代价。
4: يبدو أن الأمور تتجه إلى التصعيد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خاصة بعد أن طالت الضربات ل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وهذا إن دل على شيء فإنما يدل على أن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و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ربما يصل إلى حرب إقليمية كبرى
2: 胡塞武装与沙特激烈互袭之际，沙特据传正与也门政府军集结兵力，计划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回曼德海峡关键战略要地或发动多线并进的攻势。多名官员透露，动员规模或超10万人。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正向沙特提供战略性支持，地区紧张局势日趋白热化。
5: Standing near a Sabin hospital where emergency crews cleared shattered glass, the impact is stark. As strikes hit healthcare facilities here and retaliatory missiles reach Riyadh, the war is entering a volatile, unpredictable new chapter.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也门冲突持续升级，伊朗表示愿意推动胡塞武装和沙特通过对话化解矛盾。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就也门的局势呢也发表了看法，他一地强调就是也门各方需要按照此前规定的一个路线图来进行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问题，那伊朗愿意竭尽所能提供任何帮助，通过政治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军事。同时他强调呢，任何新的外部干预来对也门局势只会导致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同时呢他还提到了就是沙特还有土耳其和巴

0: 俄乌冲突再度升级，周日上午，乌克兰首都基辅又有一座重要桥梁遭俄罗斯导弹击中。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期间遭遇防空警报。默茨在此访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的冬季能源补助。他还呼吁俄罗斯加入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周日表示，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打击力度。
1: 乌克兰方面称，在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北桥桥面遭袭受损，并有2人在袭击中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部门4号表示，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对乌东北部城市苏梅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多栋建筑及汽车受损严重。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乌总统泽连斯基陪同其前往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视察，期间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于9月28号对国家科学院蓄意实施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科学家死亡，约7人受伤。他同时感谢默茨到访，称这传递了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俄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在泽连斯基威胁将加强对俄炼油厂打击后，俄方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军事军工设施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韩工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0: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在周日会议上决定维持11月份的石油产量配额不变。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的产量水平将连续第二个月保持不变。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声明显示，与会各国重申将继续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安排，并根据国际石油市场情况按月评估后续产量政策。下一次会议将于11月1日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这一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工作组将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迈克尔以及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共同领导，并向特朗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华尔斯汇报。此前，特朗普于9月29日发布行政令，要求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在各类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 SI 取代人工智能 AI 这一表述。巴西在周日举行2026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选民的期待不同，选情是极度焦灼。此前的民调数据显示，现任总统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
7: 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日8时正式开放，并于17时关闭。选民抵达投票站，各自表达了对下一届政府的期望。
8: Do próximo presidente, eu espero coisas como a redução da desigualdade social, o respeito aos direitos humanos.grande programa nacional de educação, que é o que está faltando muito nesse país aqui, valorizar os professores e a educação, incentivo à ciência, à cultura. É isso que eu espero.
9: Bom, espero que não seja ladrão, né? Espero que faça alguma coisa pelo povo. E não roube, né? Não se meta em falcatrua, que nem esse nosso anterior aí.
7: 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在里约热内卢投票，争取连任的左翼总统卢拉在副总统奥克明和其他政治盟友的陪同下，在圣保罗州圣比亚拉多市投票，选情极度焦灼。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人达到这一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将在10月25日举行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
10: 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6: 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保安局举办了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香港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交通服务和联检大楼设施。参加者先抵达联检大楼公共运输交汇处，了解口岸的交通安排，之后体验合作

0: 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入境处人员现场介绍了自助通道的运行。海关则在四楼入境大堂讲解旅客清关查验流程。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与参加者聊交流，了解市民的意见和体验。他表示，不少市民反映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加高效、更加便捷的通关体验。 在西班牙的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因强降雨引发洪水，当局周日表示，灾情造成2人死亡，另有1人失踪。在靠近巴塞罗那的圣阿德里安德贝索斯，大片道路、车辆和公共设施被淹，周边是一片汪洋，行人在极溪深的积水中艰难前进。有当地居民表示，此次洪灾多年罕见。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已发布红色预警，预计当地还将有风暴侵袭，并带来更多强降雨。当局提醒民众周末期间待在室内，避免外出。近日，西班牙多地遭遇洪水天气，并出现严重的洪水灾害，造成严重破坏。第二十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
1: 83铜收官，蝉联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当天举行了交接仪式，下一届亚运会将由卡塔尔的多哈举办。当地时间4日18时，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名古屋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闭幕式时长约90分钟。与开幕式相比，闭幕式的运动员入场形式有所不同，为各国各地区运动员混合入场。 不按国家地区方阵进行。中国代表团旗手由帆船帆板名将毕坤担任，他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 代表团出战38个大项，59个分项，366个小项，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中国香港代表团则由男子7人栏球金牌功臣之一的李卡杜担任持旗手。港队代表团连续几届的奖牌数目有增无减，本届夺得11金、19银、24铜，共54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9位，创下历届亚运会 最好战绩。闭幕式现场进行会旗交接仪式，下一届亚运会由卡塔尔多哈接棒，将是卡塔尔继2006年后第二次举办这项亚洲体坛盛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香港男团 Mirror 全体12位成员一同出席活动，宣布将于今年12月举行演唱会，庆祝成团8周年。Mirror 上一次合体举行演唱会已经是2024年1月，时隔近3年再度全员上阵，相信一众粉丝都十分期待。成员江涛受访时透露，他将会去不同地方学习不同的文化，包括歌唱技巧。而队长杨乐文预告，这次演唱会将会充满惊喜。
3: 演唱会今日主题咧系party啊，大家一齐去开心咧，大家一齐去一个好高涨嘅气氛咁样底下咧，咁所以我觉得应该系会相当之精彩，满满惊喜，满满期待。
4: 咁嚟紧亦都会去唔同嘅地方去制作翻自己嘅歌啊嘛，透露得咁多啫，仲想去唔同嘅地方学习啲唔同嘅文化，即系一啲跳舞嘅文化又好，系咯，即系啲歌唱嘅技巧亦都有去学习下。
5: 香港艺人卢慧敏，林凯琳及邱彦彤出席活动。卢慧敏参演的电影即将上映，她受访时透露电影有不少动作场面，而自己很喜欢射击，这次可以学以致用，感到很开心。另外，周日是卢慧敏33岁的生日，不知道她的生日愿望又是什么呢？
6: 希望啊，其实都年年都系身体健康，大家开心快乐咁样。
5: 我自己嘅个人兴趣就系开唱啦。
6: 真系噶？
5: 即系我好似每次去旅行，我都会好中意去嗰啲射击场咯，系啦。咁但系呢个就从来都冇试过用喺工作上面嘅，咁所以嗰一次咧就终于可以用喺拍摄上面，咁就好开心。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普京日前发出警告，如果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遭到袭击，俄罗斯将使用所有武器。俄罗斯还向北约发送官方外交文件，指责北约的危险鲁莽行径，警告此举极有可能引发直接冲突。有北约官员表示，这是冷战以来俄罗斯首次这样警告北约。加里宁格勒对俄罗斯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俄发出核威胁警告力度有多大？北约真的打算对俄飞地动手吗？此外，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俄乌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表示西方继续援乌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讲话传递了怎样的信号？与此同时，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这款导弹将在战场上给乌克兰带来多大帮助。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

0: 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表示，欧洲国家正在对俄罗斯升级局势，从其不断在波罗的海进行演习，试图扣押俄罗斯船只，以及发表威胁俄加里宁格勒州的言论等，即可见一斑。如果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遭直接攻击，俄罗斯会将动用所有武器提上日程。普京说，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像俄罗斯这样强大的打击武器。此前，俄罗斯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分别发表声明称，如果北约国家企图将加里宁格勒地区与俄罗斯其他地区隔离开来，俄罗斯将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全部武器来保卫其领土。声明还强调，俄罗斯掌握了北约正在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地区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的信息。声明同时强调，俄罗斯政府没有计划对欧洲发动军事行动，也没有动机进一步恶化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北约和欧盟在俄罗斯边境地区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近几个月来，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并计划在十月份举行更多演习。北约方面否认存在针对加里宁格勒的封锁计划，强调相关军事活动属于防御性行动。
1: 张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俄方的最新声明啊。俄方说已经掌握了北约正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地区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的消息。那加里宁格勒呢，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面积仅有1.5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足百万，却被认为是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您分析加里宁格勒对于俄罗斯究竟有怎样的意义？
2: 加里宁格勒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点啊。我们讲到加里宁格勒是濒临波罗的海，而且本身是深入欧洲腹地，距离德国啊，距离这个北欧啊，都非常的近啊。从战略的角度讲呢，它可以是一个插入啊欧洲腹地的一个匕首啊，桥头堡。啊，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军事部署，可以看出，在加里宁格勒部署的战术核武器，以及远程打击武器，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北约形成直接的威慑。那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一个国家，那它在这个俄中部地区如果发射战略导弹的话，那就大概需要30分钟到一个小时才能抵达西欧。如果从加里宁格勒来发射战术核武器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的话，那留给敌人的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可能大概只有10几分钟。从这个角度上，其实可以说呢，加里宁格勒是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地缘政治博弈、大国博弈中与北约进行战略博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支点可以说俄罗斯重视加里宁格勒首先是因为它本身俄罗斯的领土第二个就是因为它在与北约的这种战略博弈中可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呢，就是看到加里宁格勒这个虽然是面积很小，但是加里宁格勒它本身在经济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它在这个波罗的海沿岸，而且呢它可以这个过去在苏联时期就有一些工业制造中心。当地的100多万的俄罗斯居民呢，在此生活这个可以说接近一个世纪所以他在这个整个的俄罗斯这种国内政治叙事中是不可替代，甚至是不可分割的用普京的话说俄罗斯没有一分多余的土地，所以呢保护自己的领土及其这个飞地的安全特别是在经济上保持与俄罗斯这个主体领土的这个陆路通道就是交通联系、经济联系，是国家的体面，是国内的政治。所以可以看出俄罗斯十分重视加里宁格勒的这种安全，以及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本土的陆路交通所以可以看出对普京而言，加里宁格勒是国家重大的政治事件威胁加里宁格勒安全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挑衅。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军事存在最近几个月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还计划在十月举行更多演习。那从2014年以来，北约已经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了4个多国战斗群。您观察北约这些年在波罗的海都进行了怎样的部署？最近一段时间又进行了哪些演习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北约对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是有非常大的安全焦虑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呢， 北约将俄罗斯的军事存在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特别是这个对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部署核武器，被欧洲国家和周边国家视为重大威胁。所以我们看到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呢，就北约就开始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4个战�斗营啊，大概规模呢只有3000人。但是随着俄乌局势的持续的升级，我们看到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北约又将在波罗的海3国和波兰部署的4个战斗营呢升级为战斗旅，所以从部队的规模又有进一步的提升啊，从大概3000人提升到5000人。同时呢，这个北约又在波兰啊，美国在波兰啊，在又部署了新的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啊，这是一定程度上都说北约前沿部署啊，越来越这个贴近于俄罗斯的本土啊，以降低成员国对安全威胁的各种担忧。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由于这个北约和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所以俄罗斯发出多次的核警告啊，说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远程打击武器，可以视之为对俄罗斯安全的一种挑衅啊，俄罗斯有权做出一定的这个反击，甚至有可能要打击北约在乌克兰境内的这些目标。那这也让北约认识到俄与北约之间过去的合作对话关系已经变质了啊，成为一种对抗对峙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北约呢也在调整在东欧的军事部署，将俄罗斯视为现实的直接的威胁。特别是2022年、2023年、2024年，我们看到北约多次的这个峰会啊，包括他发表的声明，北约安全的这些战略上都明确将俄罗斯视为现实的最直接的威胁。所以北约强化在这个东欧的军事部署，而且呢在波罗的海、东欧甚至在北极地区频繁的举行军事演习。那么今年我们就看到针对于加里宁格勒的军事演习特别多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波罗的海行动2026啊，包括琥珀行动啊，在还包括了这个北约在这个波兰和波罗的海进行的联训。可以说今年大概举行了北约的大概有10场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个军事演习，大概至少有7场是针对封锁这个加里宁格勒从海路陆路空路空中来加强北约对该地区的这种控制。当然加里宁格勒它与俄罗斯本土没有直接联系，俄罗斯本土跟加里宁格勒的陆路交通是要经过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所以呢苏瓦乌基走廊就成为这个北约军事演习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防止在战事极端情况下俄罗斯通过白俄罗斯发动军事上的这种这个进攻控制该走廊，演习贴近实战，让俄罗斯认识到北约的对军事准备和军事演习完全不是一种姿态，更多的是贴近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所以呢针对北约的军演针对北约要封锁加里宁格勒的动作实际上俄罗斯这个引起了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警觉并且发出了明确的外交上的这种这个信号就是对于加里宁格勒的陆路封锁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
1: 那面对北约的演习和否认俄方的反应也在升级。普京警告说，如果加里宁格勒遇袭，那将动用所有的武器，暗示可能会动用核武器。那俄罗斯还向北约发送了官方的外交文件，指责北约采取危险和鲁莽的路径，极有可能引发直接武装冲突。有欧洲的高级国防官员呢，也表示了说，这是冷战以来俄罗斯首次这样警告北约。您怎么来看俄罗斯发出的这份警告力度？
2: 应该说俄罗斯对于北约的各种警告是不止一次，但是这一次呢，针对加里宁格勒的这种核警告是第一次。那我可以见得，就是在北约和俄罗斯关系日趋紧张这样一个背景下，有关于加里宁格勒的这种博弈被提上了这个日程摆到了桌面上。那这是我有关于这个波罗的海地区安全、欧洲安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新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呢，在普京总统来发出这样一个核警告，确实是在俄罗斯外交上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西方 和北约进行高度重视的这样一个这个行为。
1: 嗯，
2: 应该看到啊，俄罗斯尽管对西方有过很多的核警告，但它一般都是低层次，或者是由一些非核心的这个官员来发出警告，以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余地。但是我们看到，在10月1号，在瓦尔代俱乐部的这个发言中，普京直接讲到了关于加里宁格勒安全问题，以及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所有手段来反击对加里宁格勒封锁的这样一些言论。这实际上呢，就显示出普京的警告是官方的，是正式的，而且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警告啊。这对于北约和欧洲国家来说，它需要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普京发出了这样一种警告，但是呢，普京还是要讲到，他跟北约之间、跟欧洲国家之间是留有对话余地的。俄罗斯还是一种预防式的警告，他是认为现在北约部分欧洲国家存在着战略上冒险和误判的这样一种可能。我们都知道，过去欧洲有俄罗斯恐惧症，但现在部分欧洲国家又有另外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轻视俄罗斯，认为俄罗斯衰败了，认为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而被削弱，甚至是已经可能会走向失败，这是对俄罗斯的一种另外一种极端的误判。所以呢，普京的发言更多的是希望维持与北约的战略平衡。
1: 我们再来关注波罗的海三国看到三国中爱沙尼亚已经从10月1号正式禁止俄罗斯的粮食过境。那有分析说，如果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效仿的话，那么俄罗斯12%的粮食出口就会受到影响了。您怎么来分析此举给俄罗斯带来的影响？
2: 首先，俄罗斯是一个粮食出口大国，我们知道，在全球的小麦市场、玉米市场，包括大麦市场上，俄罗斯的出口对于这个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呢，俄罗斯的粮食出口过去主要是通过黑海沿岸的港口向海外运输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开始乌克兰持续的对俄罗斯南部的黑海沿岸港口进行的打击，导致黑海的粮食出口受阻我们看到现在呢，从过去的每天500到570万吨这样一个出口量，现在下降的只有170万吨，可以说下降了接近60%。那么这也导致俄罗斯粮食出口遇阻这也引发这个俄罗斯农业以及一些需要俄罗斯这个便宜这个小麦粮食供应的这些国家的一些紧张。所以现在俄罗斯呢，被迫从黑海沿岸的港口转到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来出口它的粮食。但我们也都知道，俄罗斯在这个圣彼得堡周边的这个俄罗斯的港口是以出口石油化工和煤炭为主。过去呢，在粮食运输方面呢，没有特别的这种设施，所以部分的俄罗斯出口商呢，就将它的粮食出口转到了波罗的海国家。它现在呢，出口规模大概占其粮食出口的约12%。爱沙尼亚的这个举动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爱沙尼亚虽然它这个粮食转运的这样一个规模不大，但是它可能会起到一个示范作用，会引发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的联合行动，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俄罗斯的粮食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粮食本身很便宜，如果过长的运输这个路线和过长的运输这个成本可能会完全消耗这个农民以及农业企业的出口利润，进而引发国际粮价的上涨。这也说明呢，这个爱沙尼亚的行动它更多的考虑的是地缘政治因素，而没有考虑到粮食转运可以给自身经济带来的这种收益。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年会上的讲话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 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

0: 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俄乌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否认俄方主动挑起战争，指责西方与北约多年通过东扩、策动政变等动作蓄意逼战。
2: 普京指出，俄方原计划于9月21日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在接下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和谈暂停。普京还指责基辅当局打击俄罗斯油轮与炼油厂。10天内，乌军击毁俄方40艘船，累计损坏超100艘，令俄方损失约1%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关乌军停打船只换停打炼油厂的提议，普京直斥荒谬。他断言乌克兰正丧失国家要素，由外部操控，并警告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国家已卷入对俄战争。俄罗斯军事情报正紧盯潜在威胁来源。围绕威慑，他强调俄罗斯核力量98%为现代化设备，但俄方不威胁任何人。一旦俄罗斯遭受直接攻击，动用全部武器的问题将必然立即提上日程。
3: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в тех средствах защиты себя мы имеем эти конкурент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Да, конечно, Франци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ядерные державы, мы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ем, отдаем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о таких средств пора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егодня есть в России, ни у кого нет. И это наше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2: 普京还再次重申俄乌冲突爆发原因，称北约背弃不东扩承诺，历经5-6轮扩张，明斯克协议无人履行。普京还公开前线战况，仅9月份，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控制约1301平方公里土地，是前几个月的2.5倍。乌方仍控制着顿涅茨克约11%的地区，但俄军将比欧洲和基辅预期的更早完全攻下剩余区域。
1: 再来关注俄方的最新表态，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年会上表示了说不是俄方主动挑起的冲突，并说西方多年来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他还表示了西方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这可能使冲突会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同时还强调了仍然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您分析普京的讲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4: 的确，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的发言具有很多新的内容，而也讲到了很多俄罗斯现在的一些立场和看法。首先，他讲到了俄乌冲突以及现在的这种地缘政治的这种僵局是由何而来。在俄罗斯看来呢，俄乌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持续的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那冷战结束之后呢，俄罗斯与西方啊是曾经建立起了一定的互信和合作的这种框架和机制，比如说俄罗斯与北约的理事会，包括俄罗斯加入到了7国集团，成为8国集团啊，与西方啊在坐在一个桌子上进行合作和对话。但是呢，我们看到西方对俄罗斯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一种尊重，更多的仍然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的这种战略挤压，特别是在欧洲的事务中，俄罗斯被边缘化，北约逐渐成为欧洲安全事务的这种主导者，而俄罗斯的话语权越来越小，这也导引发了这个俄罗斯的一定的战略上的这种反弹。第二呢，就讲到了俄罗斯现在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的一些看法，认为西方持续的军援让谈判无法得以成型。他特别讲到了乌克兰现在已经丧失了国家主权的一些要素，实际上就是暗示泽连斯基在谈与打的这个方面是没有决定权的，是西方国家决定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继续谈下去，而不是基辅自己决定如何去处置国家的命运，如何是和是战。所以这也显示出普京对于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这些立场。最后他又讲到了是尽管俄罗斯是个核大国，尽管俄罗斯有战略上的这种反击的能力，但是俄罗斯仍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稳妥地解决目前所面临的

0: 各种安全压力。
1: 嗯，那么从这次的讲话再延伸到俄美关系，我们看到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说，美俄两国本可以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但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俄乌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美俄合作的前提条件了，而俄方呢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所以克工对于美俄关系的表态，您分析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佩斯科夫的发言啊，阐述出俄罗斯对于发展美俄关系的一些想法、一些建议，甚至认为，症结在什么地方？首先，他提出了目前美俄关系正常化没有达成的主要的症结，是因为俄乌和谈与美俄关系正常化进行了深度的捆绑，俄乌冲突不解决，美俄关系就无法正常化。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切割分开的去处理。那么事实上呢，在美国社会来说，建制派特别是在俄乌问题上认为是美俄关系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问题，只有解决俄乌冲突，美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正常化，才能缓和。尽管特朗普上任之后啊，希望通过这个推动俄乌和谈改善美俄关系，实现经贸上的、战略上的这种重新对话和合作，但是事实上啊，这个特朗普没有做到，因为呢，美国国内政治啊已经是一种既成事实，可以说从冷战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直接的、现实的威胁，因为俄罗斯跟美国是全世界唯二的核大国啊，双方拥有的核武器超过5000枚，在美国的这些精英看来呢。俄罗斯始终是美国人睡不着觉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俄乌冲突与这个美俄关系的改善进行捆绑，导致现在这个特朗普即便上任了一年啊，但是仍然没有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双方在这个经济制裁呀、经济合作啊，包括这个外交关系正常化等各方面都没有啊取得突破，这是俄罗斯看来是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提出了这个建议，就是要将俄美关系的改善与俄乌冲突进行切割，比如说俄美在核军工方面的合作啊、谈判，重新建立一个所谓的这个核军工条约啊，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沟通和合作？第二个就讲到了俄美的经贸合作。我们都知道这个维特科夫啊多次访问莫斯科啊，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谈经济合作。尽管美俄之间商讨了高达17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一种意向啊，合作的一些领域，但是呢，由于俄乌和谈迟迟无法突破，所以呢，导致他们的这些所有的合作的这种方案都无法落地。很多问题未必是特朗普政府他能够决定的，因为美国国会啊，以及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对俄罗斯的认知啊，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的。因此啊，将俄罗斯与美国关系在俄乌谈判进行这个切割，我觉得这个是在短时间之内是很难做到的。
1: 再来看乌克兰方面呢，也在加速推进国产远程打击能力。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接下来就会进入到量产阶段。所以您分析这款导弹在战场上会给乌克兰带来多大的帮助？
0: 首先 FP7 是一种中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它的这个本身是源自苏联时期的 S300 的这个弹头。它是作为一款这个远程打击武器啊，确实对于乌克兰的战力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呢，在导弹特别是中远程导弹呢，实际上呢它这没有太多的这个国产的这个武器。我们都知道有的海王星系列，但是它的产能非常有限。如何能用采取自己的国内的这个技术啊资源来生产这个廉价的，而且呢还能是高效的这种打击武器，对于乌克兰扭转战场上的这种被动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火点公司生产的 FP7 这个本身对于乌克兰的提升战力，打击中短程的俄罗斯的这些战略目标，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种战力。而且呢，据俄罗斯的军事专家分析啊 ，FP7 的这种投产可能会使这个乌东地区，包括克里米亚地区的这些重要的军事目标啊，它的防空压力会骤然上升。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 FP7 啊，实际上它的这种战术上的这种作用还是有限的，因为俄乌是战略博弈，是一种系统性的作战。那乌克兰要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被动的话，可能它需要的不是单独的某一型

武器，而是需要全面的这种武装，比如说这个提升它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提升它的无人机产能，提升它的防空能力，甚至要有足够的兵。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3: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4: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2: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5: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3: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5: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2: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Eles não roubem, né? Não se metem em falcatrua, que nem esse nosso anterior aí.
1: 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要在里约热内卢投票，争取连任的左翼总统卢拉，在副总统奥克明和其他政治盟友的陪同下，在圣保罗州圣彼得拉多市投票。选情极度焦灼，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人达到这一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将在10月25日举行第二轮投票进行焦灼。
2: 凤凰卫视尹卓云巴西报道。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而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荷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视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四号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引发严重火灾。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表示，伊朗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在受访时表示，伊朗在从和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一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军方正朝着这一目标努力。阿克拉米尼并指，敌方力量已经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其前沿力量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不过就并未透露升级计划涉及哪一些导弹型号，也未说明具体技术路径等细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7日方案做出的回应，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述了自身的立场。伊朗现阶段坚持首先应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同时表示，双方近期在纽约的接触没有讨论核问题。
5: 美国已经对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作出回应，伊朗随后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明自身立场。一方认为美方的回应与此前立场没有根本性区别，仍然希望将双方接触引向核问题，但伊朗目前希望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还强调，伊朗代表在纽约接触期间的任务是向美方传递伊朗的条件，并以七日方案形式提交，双方没有就核问题展开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表示，伊朗认为要恢复海峡安全，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包括停止干涉伊朗商业航运，取消单边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干预。 他同时透露，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成立一个由六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推进和审议谈判进程，外长阿拉格奇也参与其中。针对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巴加埃表示，近期接触中没有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的问题。他重申，伊朗仍然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但近期发生的军事打击以及针对伊朗核设施和核科学家的袭击，已经在伊朗国内引发有关如何平衡国际义务与自身合法权利的讨论。
6: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ست که ما همزمان که از دیپلماسی سخن میگیم قاطعانه از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هوشیار و مقتدر آماده دفع هر گونه شرارتی از جانب طرفهای بیگانه هستند.
5: 在地区关系方面，巴加埃表示，伊朗将继续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保持对话，但警告地区国家不得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发动攻击。他表示，如果今后再次出现从邻国领土发动的对伊袭击，伊朗将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回应方式。巴加还表示，伊朗将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与黎巴嫩之间的分歧，并称伊朗与伊拉克之间恢复航班，显示伊朗与地区国家的联系仍在持续。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3: 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年度娱乐盛会“欢乐奖”据称由于财政压力和伊朗战事，明年的颁奖典礼计划取消。负责组织“欢乐奖”的相关部门和机构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有业内人士表示，近期战事引发了当地政府对于财政支出优先顺序的调整，文化娱乐产业的预算被缩减，一些娱乐活动面临取消或者是延期。欢乐奖是沙特阿拉伯当地奥斯卡或者是格莱美级别的颁奖典礼，于每年的一月份举行，向阿拉伯国家的娱乐创作者颁发14个奖项，表彰在各自领域表现卓越并产生积极影响的艺术家。活动由沙特娱乐总局监管，是利雅得季活动的一部分。再来关注到俄乌冲突再度升级，四号上午，基辅又一座重要桥梁遭俄导弹攻击。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期间遭遇防空警报。默茨在此访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援助以及3.5亿欧元的冬季能源援助。他还呼吁俄罗斯加入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表示，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打击力度。
7: 乌克兰方面称，在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北桥桥面遭袭受损，并有2人在袭击中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部门四号表示，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对乌东北部城市苏梅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多栋建筑及汽车受损严重。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乌总统泽连斯基陪同其前往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视察，期间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于9月28号对国家科学院蓄意实施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科学家死亡，约7人受伤。他同时感谢默茨到访，称这传递了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四号发布声明称，在泽连斯基威胁将加强对俄炼油厂打击后，俄方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军事军工设施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当地一家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了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同日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事发地冲绳居民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和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有民众上街抗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指出，对于日本的和平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呼吁让美军撤走。
8: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 被捕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警方称，在距离案发地点约18公里一处娱乐区发现巴拉德，并实施逮捕，但其否认有关指控，称对案件一无所知。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日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并就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强调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美方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使馆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称正在与日本政府及冲绳当局保持沟通与合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韩国五大商业银行近日均遭疑似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其中多家发生客户的信息泄露，一线主要银行近乎同时遇袭，在韩国金融业上述首次。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下令彻查事件，并且采取应对措施，而韩国金融委员会同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银行网络安全问题。
7: 韩国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及国民银行近期先后遭到黑客攻击，造成不同数量客户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等。新韩银行约2.5万名客户信息外泄，国民银行则有119名客户个人信用信息泄露。此外，有利银行和农协银行等也遭到黑客攻击。由于在第二梯队金融机构发现更多安全漏洞及新泄露事件，韩国金融委员会将原定7日举行的紧急会议提前到4日讨论应对方案。金融委员会主席李议员表示，当局不排除攻击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可能，并呼吁采取以人工智能防御人工智能的策略，同时暗示将对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框架进行大范围升级。韩国警方也已对相关事件启动调查，金融委员会并要求金融机构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加强访问控制，尽量减少外部系统接入，并强化客户保护措施。此外，还应迅速向业内共享攻击手段、互联网协议地址及其他威胁信息，防止出现连带灾害。韩媒援引提交给当局的银行数据报道称，黑客攻击流量来自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英国在内的多国 IP 地址。监管机构认为，此次攻击可能对多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广泛扫描，寻找漏洞，而非针对单一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4号正式落下帷幕，在巴伐利亚雕像前，身穿传统服装的人群鸣枪致敬，为这场为期16天的民俗盛会画下句号。闭幕仪式现场，约60名身穿巴伐利亚传统服饰的男女站在巴伐利亚雕像的台阶上，两旁有人手持旗帜，身着传统装束的男子接连鸣响黑火药枪，以隆重的仪式宣告本届盛会结束。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民俗节庆，始创于181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是德国一年一度的标志性啤酒盛会。第191届活动自9月19日开幕，创纪录的吸引来自全世界约740万游客到访慕尼黑，前一纪录是2023年创下的720万人。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G20 贸易部长会议，中方强调促进合作，神23成组推进科学实验健康管理工作。
9: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 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

0: 异于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9月30日至10月1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本次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
3: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发言人说，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有关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发言人说，这些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二十国集团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很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两个二十国集团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此外，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未就这一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二十国集团团结合作。对于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有四月有余，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他们仍有序推进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的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4: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宣布，将外籍家庭佣工的最低工资调高2.35%。

0: 在这个背后需要平衡劳资双方不同的利益诉求，也需要考虑当下经济环境的各种因素。有业界人士表示，涨薪幅度温和，对市场的整体影响不大。
1: 香港目前有大约38万名外佣，本月30日起，政府将外佣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120港元至5220港元。有机构数据显示，目前60%外佣的工资刚刚产线拿最低标准，这意味着新规定之下，大约有23万人受益。
2: 你觉得开唔开心？
3: 开心啦，呢个人工差唔多啦，喺呢度食嘢都贵嘛。
4: It's a big help for us.
2: Why do you think it's a big help for you?
4: Because if you convert for Philippine peso, then it's a little bit bigger additional expenses for you here or additional expenses to send in the Philippines.
5: It's good because it's fair, you know. Although we are just a, you know, domestic helper here in Hong Kong, but the policy here in Hong Kong is very fair.
1: 对照香港整体的物价消费水平，单看120港元这个金额并不算高，但政府定下的这个数字背后，依然有劳资等各方略微激烈的博弈。记者随机访问中，不少外佣透露，70%甚至更多的工资要寄回菲律宾、印尼等地养家。有外佣工会等组织表示，这次加幅并不理想。早前他们曾提出将最低工资增加至6100港元，甚至更高，原因是外佣在香港还需支付中介费，日常开销压力不小。但压力也同样给到了雇主一方，国际家政联会等组织就认为，在通胀、供楼或交租、医疗、教育等开支的重重压力之下，加薪会超出一些基层和中产家庭的承受能力。通俗来讲，可能雇主本人作为打工一族都没有加人工，却要额外增加支出。对于这点小小的不平衡，也有人展现出了同理心。
6: That's also unfair sometimes for some employer, because not everyone can have their raise in their company, in their job, just like me as well. So I guess can start with 100 something that they raise now. I think it's okay.
1: 在政府看来，这次加薪是合理而温和。当局已经全面考虑经济表现、外佣雇主的负担能力等一揽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事实上，这样的博弈和讨论在香港社会几乎是每年一次的惯例。
7: 2015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是4210港币，那么到如今的5220港币。回顾最近10年，特区政府每年都会检讨，除了疫情期间有2年动薪之外，平均每年都会有大概100港币以上的增幅。
1: 香港大约每9个家庭就有一家聘请外佣，在中介业界看来，这样的加薪可能每次新规出台的当下会有小小的波澜，但整体对于已经习惯了外佣群体的香港社会来讲，这样的幅度会确实影响到一部分家庭，但并非特别大。
8: 可能有啲未请过姐姐嘅大普罗大众啦，准备会请嗰啲咧，可能会有啲令到佢想请嘅意欲降低咗嘅。但其实咧，有好多嘅客人本身都系比超過個最低工資，咁所以如果本身用緊嘅客人咧，其實可能對佢哋嘅影響唔係真係咁大。但你話如果本身係冇請啊，又或者對啲比較基層嘅家庭嚟講咧，的確係會有啲負擔同壓力嘅，因為每過2年去做一次續約，你就要理論上一定要加佢人工。
1: 業界認為，對於有經濟能力聘請外佣的家庭來講，這樣的幅度大部分可以承受。除了工资水准之外，雇主也更加关心中介服务是否可靠，外佣素质是否过硬，能力能否匹配。这家中介介绍说，目前有家庭开出的人工可以达到9000多港元，一些能力突出，例如有驾照的外佣，可以拿到16000甚至更高的水平。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9: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特朗普迎来七中大考，国内支持率跌至33%，党内离心，民主党磨刀霍霍。$5000分红是救命稻草还是空头支票？伊朗战火难息，油价飙涨，俄乌停火一天就破功。内外夹击，特朗普如何打好中期选举这场仗？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6: 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正踩在一场大考的悬崖边，这场大考就是一个月之后11月3日美国要举行的中期选举。所谓中期选举，就是在两届总统大选的中间所进行的选举。在国会层面，众议院435个议席全部改选，参议院100个议席中改选1/3。特朗普说他想把自己写进选票。这位大总统认为美国选民无比无比无比崇拜他本人。他说，只要我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共和党的表现总是非常好。可是事实上，现在共和党许多候选人不是这么看，他们想把特朗普藏进后台，让他消失，因为他们怕特朗普坏他们的事。民主党人难得一回同意共和党人的看法，就是特朗普会坏共和党候选人的事。坏共和党候选人的事，那不就是给民主党助选了，对不对？
5: 2026年11月3日，美国即将迎来中期选举。英国经济学人和余冠调查公司近期有一项联合民调，他们在9月11日至14日调查了1461名美国登记选民。当被问及会如何形容总统特朗普时，53%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51%选择危险。超过40%的人认为特朗普脱离现实、残酷，并且是种族主义者。仅23%认为他诚实，18%认为他稳健。72%的受访者表示，自特朗普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以来，对他的看法没有发生改变。至于未来2年国会控制权的归属，42%的人认为民主党将重新夺回众议院，认为共和党将继续掌控众议院的只有31%，而参议院则是胜负难料，各有36%的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会掌控参议院。投票意愿方面，73%的受访者确定会参加中期选举投票。
7: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1: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Don't get me started. I've listened to his BS for 10 years.
2: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 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It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5: 随着选举进入倒数，选情逐渐升温，而物价、汽油及生活成本仍然是选民最直接的不满来源。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的反对情绪也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压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分析指，许多共和党人最不希望看到特朗普将中期选举变成一场针对他人气的投票，而美国民众对政府腐败的感知已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有人认为特朗普在执政期间不当利用加密货币获利，而民主党正尝试将反腐败打造成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面对逆风，特朗普的应对方式是把自己摆上选票。在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上，他更直接呼吁选民看到选票就要像是看到他本人。
3: When I'm on the ticket, Republicans always do very well. We won the presidency 3 times, and we won't. So I'm asking you to pretend that I'm on the ballot. I'm on the ballot. I'm on the ballot. Just one more time.
5: 而特朗普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抛出特朗普红利。9月9日晚，他在共和党筹款集会上承诺，如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他将向每一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的红利。
3: And here is my promise. If the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both of them, because of our economic, tremendous economic success, like in history, we've never had anything like what's happening.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success economically,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5: 特朗普还暗示，这笔款项会由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支付，并要求领取者将资金用于美国国内消费，但未披露计划的具体执行机制与法律依据。9月11日，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连续第三天重申这一承诺，称尽管计划遭到蠢民主党人的批判，但一定会实现，最后呼吁选民投票给共和党。这一承诺随即引发广泛质疑。据悉，美国大约有2.7亿成年人，特朗普若兑现承诺，将耗资约$1.35万亿。美国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政策主管格德温表示，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特朗普并没有权利直接向美国民众发放这笔资金。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接近$20,000,000,000，国家债务已经达到约$40万亿，目前并不存在可用于发放这笔资金的财政盈余。民主党人则指责特朗普实施变相贿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丁警告，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指，有关承诺无论在财政可持续性还是政治可行性上都很难真正落实。共和党目前在中期选举中整体处于守势，正面临强劲选举逆风。特朗普的承诺被视为扭转中期选举不利局面的举措。
6: 1787年，制定美国宪法那会儿，制宪者最怕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设计把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错开。总统4年一选，众议员2年一选，参议员每2年改选1/3。逐渐逐渐的，中期选举就从换一批议员变成总统期中考试。通常美国总统刚上台的时候会跟选民有一段 蜜月期，干得好，蜜月期就长些；干得不好，蜜月期就短些。但是干得好，干得不好，干了两年，蜜月期早过了，执政党中期必挨揍的魔咒就这么磨出来了。1930年代至今，执政党中期选举平均丢掉28个众院席，4个参院席，绝大多数年份国会都是分裂的。
5: 在美国，每4年的总统任期中途举行一次的中期选举，选出的是新的国会议员而非总统。但中期选举非常重要，其选举结果可能会影响执政党余下任期的执政以及美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因为中期选举发生在总统任期的中途，也被认为是对现任总统的全民公决。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国会的上下议院，是联邦政府的立法部门，负责制定法律。美国官方选制里，众议院共435个席位，议员任期仅2年，每2年全部席位重新改选，因此中期选举会完成众议院全员换届。由于众议院聚焦民意反馈、财政立法、弹劾发起等职能，全员换届让中期选举能够最直观反映当下民众的民意倾向。参议院共100个席位，议员任期6年，实行交错换届机制，每2年改选1/3席位。中期选举期间，仅30至34个参议院席位进行换届，不会改变参议院整体的稳定格局。今年11月3日投票的美国中期选举，将会改选联邦众议院全部435席，以及参议院35席。而目前，共和党在2院都只握有微弱的优势，民主党只要在众议院净增加3席，就可能夺回控制权，而参议院则需要净增加4席。全美大约只有50场众议院选举是真正具有竞争性的。但这些少数选区将会决定特朗普政府最后2年是否面对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美国历史中，中期选举传统上对在任总统的政党非常不友好，选民往往会把过去2年的不满和怒火撒在执政党头上，通过他们的选票去惩罚表现不佳的执政党。但在极少数情况下，选民也会因特殊原因支持在任总统和执政党。例如1934年经济大萧条，选民继续惩罚已然在野的共和党，表现出对罗斯福和民主党新政的强烈认可。还有1998年共和党借着莱文斯基性丑闻弹劾克林顿，但满足于经济强劲表现的民众并不买账，最终让共和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还有2002年小布什执政期间，

0: 911事件和反恐战争，小布什的处理得到了共识，让共和党支持率一度达到90%之高。除了这三个特例，总统所属政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基本都是灾难性的，往往只是输多输少的问题。观察中期选举的一个风向标是民意调查体现的总统支持率。一般认为，如果中期选举年在任总统的支持率能维持在50%以上，对执政党会是利好，低于50%就不太妙，且低得越多，总统所属政党的表现就越差。而随着2026年的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目前支持率显然深陷危险区，这也让共和党面临选举压力。近半民调受访者都认为，特朗普令共和党很难赢得今年的中期选举。
1: 特朗普不止一次说过，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就会被国会弹劾。今年一月，特朗普在华盛顿共和党籍众议员的内部会议上，直接就对同党议员喊话，说你们一定要赢下中期选举，要是共和党输了，民主党随便找个理由就会弹劾我。其实这是虚假叙述，请看下节分解。
0: 激情赤字往往是选举里最危险的信号，因为中期选举拼的就是基本盘，出门投票的意愿。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当你滑动手机屏幕浏览海量资讯的时候，是否想过面向公众传播信息的源头从何而来？
7: These were notices placed in the forum to let a literate public be aware of what's going on.
8: In a certain sense, it's a form of early newspaper.
6: 当你习以为常的计算分秒，辨识晨昏，是否想过时间的概念源自何处？
9: Both the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s and also the Egyptians introduced the sundial, or the obelisk in the case of the Egyptians,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passing of time, the movement of light.
6: 当多元文化彼此共存交融，是否想过这份包容从何处萌芽？
10: The Romans realized and capitalized on the notion that let's not be exclusive.Rather, let's be inclusive.
6: 循着文明的足迹，探寻今日起源，今天从何而来？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特朗普会不会被国会弹劾罢免呢？其实是不会，就算民主党拿回众议院，也很难真的把特朗普给罢免了。没错，众议院只要简单多数就可以提出弹劾条款，就可以正式发动弹劾。可真正的难关在参议院，想要定总统的罪、免总统的职，必须拿到参议院 2/3的票。民主党今年也许可以夺回众议院多数议席，可是参议院大概率还是会在共和党的手里握着，因为中期选举参议院只改选30多个议席，民主党先得守住自己现有全部议席，再额外从共和党手里抢下4席，才能拿下参议院多数，难度非常之高。民主党想在参议院凑齐2/3的票，要拉大量共和党议员倒戈，这件事几乎做不到。弹劾可以启动，但是想把特朗普拉下总统宝座，门槛高的难以跨越。特朗普说话水分很大，他说自己会被弹劾，是想营造危机感，让支持者出门投票。民调显示，投票意愿方面，46%的民主党选民表示非常热衷，而共和党选民非常热衷的只有31%。特朗普本人现在还真是压力山大。
0: 先说特朗普要面对的第一重压力，那就是来自民主党的正面挑战。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在全国国会选票上领先共和党大约6个百分点。更让共和党人坐不住的是投票热情，民主党选民46%表示非常热衷，而共和党只有31%。激情赤字往往是选举里最危险的信号，因为中期选举拼的就是基本盘出门投票的意愿。摩根大通在最新报告里也提醒，经济和可负担性已成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美国选举数据网站估计，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的概率接近60%，经济学人甚至认为几乎肯定能赢。历史数据同样也站在民主党一边，过去23次中期选举，执政党平均丢掉约27个众议院席位，3个参议院席位。另外，美国参议院这边的天平也在晃动，最新民调显示，共和党保住参议院多数的机会约52%，民主党48%，几乎是6月以来两党最接近的一次。无党派选举预测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已把爱奥瓦州和德州这两个传统红州划入摇摆州范畴。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日前也承认，由于物价高企和总统支持率下滑，共和党今年秋季将面临强大的政治逆风。对此，美国有政治分析师称，没有什么比总统支持率更能预测中期选举结果。如果总统支持率低于45%，其所属政党就肯定会失去席位。而特朗普的支持率只有33%，也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这种含义也渗透进了基本盘。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密歇根大学的数据称，自2026年2月以来，共和党民众的经济信心大跌15.1点，从97.1降至82.0，跌幅堪比近2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民主党选民信心仅小幅下滑1.6点。共和党选民原本期待关税新政压低物价，可通胀迟迟不降温，政策预期彻底落空。反观民主党的弹药库里，武器也远不止民调。从选举结构上看，众议院只需竞争3席就可能夺回控制权，参议院却要竞争4席，难度大得多，机会渺茫。所以最现实的剧本就是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共和党守住参议院。届时的华盛顿就会进入分裂国会的时代，全美大约50场众议院选举，真正具有竞争性少数选区的风向就能决定特朗普政府最后2年面对什么样的国会。而真正让两党都坐不住的新变量是 AI 数据中心。64%的美国人不认同数据中心快速扩张，77%担心 AI 推高电费，只有14%愿意接受在家附近新建。这股反弹甚至跨越党派，德州州长阿伯特1年前还宣称德州是 AI 中心，如今迫于连任压力，转而要求加强监管，取消税务优惠。 俄亥俄州参议员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布朗更把对手形容为数据中心的代言人。科技巨头砸下超3亿美元试图挽回形象，可眼前的电费账单比遥远的科技竞赛更能左右选票。物价与生活成本仍是选民最直接的不满来源。
1: 共和党的金主们给共和党捐款出手很阔绰，可是钱再多也拽不住，党内人心各异，不少共和党政客已经悄悄跟特朗普拉开距离，有人甚至提前谋划2028年的总统大选。一边是民主党拿物价、拿失利的战争当武器，持续猛攻；一边是自己共和党阵营人心涣散。特朗普要面对的不只有对手，还有党内这股暗流。
0: 特朗普要面对的第二重压力就来自共和党内部。特朗普的总统分红计划没人接话，曼斯倒是出面辩护了，上福克斯新闻大谈关税收入，称特朗普正挺身而出对抗剥削美国工人的外国势力，选民若让共和党继续执政将共享这笔财富。可媒体算了一笔账，2025年1月以来关税净收入约1325亿美元，而给近2.7亿成年人每人发5000美元，需要1.3万亿美元，这属于连零头都不够。这种微妙的疏离说明，共和党人自己都在盘算，特朗普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早在今年3月，万斯就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被选为角逐下届总统的头号人选，部分共和党人更已把特朗普称作政坛最大负资产，急着暗中切割。而特朗普自己也承认，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等待他的可能是被弹劾的危险。基本盘的裂痕同样在扩大，福布斯民调显示72%的共和党选民仍支持特朗普，可比8月份又降了2个百分点，创下这项民调的历史新低。自认属于 MAGA 阵营的支持率也从春季的71%滑到62%。46%的受访者直言，特朗普正在让共和党更难赢得今年的中期选举。为了守住阵地，共和党几乎把身家压上了牌桌。全美最大的20位政治捐款人里，16位把钱压给了共和党。马斯克计划投入1亿到1.2亿美元助选。安德烈森、霍洛威茨、金融大亨亚斯出手都在9000万美元上下，索罗斯则以1.02亿美元成为民主党这边最大的金主。可钱能买来广告位，却买不来民心。前有民主党猛攻，后有党内离心，外有停摆阴云。过去一年，美国国会经历了2次创纪录的政府停摆，如今新财年拨款大战在即。国会山两党都清楚，11月之前谁都不想让政府再关门一次。9月1日，众议院刚以37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方案，把联邦资金维持到12月11日。两党罕见的跨党派联手，因为国会多数的争夺本身就压在中期选举上。
1: 国内5000美元的中期选举分红承诺饱受质疑，党内不少人开始远离特朗普。国外，美国深陷伊朗战争的泥淖，斡旋俄乌冲突也是一波三折，加沙和平进程又被以色列给搅黄了，几件大事同时卡壳，特朗普到处碰壁，焦头烂额。可以这么说，现在特朗普是一手烂牌，哎，也有一张好牌，请看下节分解。
0: 说到底，所谓和平牌成色要看战场上的枪声，而不是白宫的通稿。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 自海里翻找

0: 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各位，特朗普现在手上唯一一张好牌就是格陵兰。特朗普9月份宣布跟丹麦和格陵兰达成安全协议，按照这份协议，美国可以长期在格陵兰开展安全行动，扩大军事部署，而且没有美方书面批准，被美国认定的对手不能在格陵兰设军事据点，做敏感投资。其实冷战开始，美国在格陵兰就享有这样的军事进入权，到现在格陵兰还有一个皮图菲克太空军基地，那不是格陵兰的，也不是丹麦的，是美国1951年在那里建立的，目前驻扎着美国太空军第12太空预警中队。特朗普这次只不过是把旧有的权力包装成一项由他亲自谈下来的重大外交成果，这一套说辞对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支持者自然会有不小的激励作用。不过除了这张牌算是好牌，特朗普手上的别的牌全是烂牌，比如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国际油价一再一再刷新高点，华尔街金融巨头高盛银行警告油价极有可能飙下每桶120美元。从加油站到餐桌，伊朗战争的成本正在进入家庭账单，危害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
3: 要说美以伊这场仗为什么打成了现在这种僵局，还得看时间线。这场冲突源于特朗普上任后下令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油价应声飙升，民众强烈反对，如今打了快8个月，谁也没能真正赢下他。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海运石油贸易1/4都从这里走，正常每天约2000万桶，如今通行量已经大幅下降。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9月1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从前一天的10艘降到4艘，单日通行量再次跌到个位数，数百艘船滞留在波斯湾，美军不得不开辟秘密航运通道，日军护送接近1000万桶原油进出海峡。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60天内谈成最终协议，可窗口期8月17日届满，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问题上分歧依旧，谈判陷入僵局。伊朗设下数周最后期限，特朗普则摆出不着急的姿态，还说要分两。

0: 阶段推进谈判。海峡一乱牵动的远不止石油，霍尔木兹还承担着化肥核心原料的通道，支撑着全球近半数粮食生产，全球约三成氮肥贸易途经这里。眼下正赶上北半球施肥窗口期，尿素价格已经逼近每吨700美元，较冲突前上涨近50%。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约2.9亿桶，为1982年以来最低。美国财长贝森特判断，海峡很难回到过往状态，未来2年可能有5到7成的运量转向地下管道。美国政治报的描述更直白，白宫弥漫着沮丧情绪，伊朗战争短期难解，油轮屡遭袭击。特朗普的前经济顾问摩尔直言，白宫内部对油价上涨无计可施。更要命的是，美国一些炼油厂在连续数月满负荷运转后已显承压迹象。埃克森美孚在伊利诺伊州的炼油厂还因停电减产。对此，业内警告，秋冬季柴油需求高峰以来，价格还有可能进一步飙升。然而，转到了选前，特朗普的态度突然急切起来。9月10日，他在前往德克萨斯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对媒体说，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1: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0: 9月13日，特朗普又重申，战争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届时汽油价格会快速下跌。可也承认，油价真正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时间。9月14日，他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一直在联系美国，甚至声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立刻泼来冷水，表示不要被美方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对于这场战争，副总统万斯说得更露骨，这场冲突将在几个月后进入截然不同的阶段。美国已经摧毁了伊朗，接下来要确保它无法重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的一半以上。一边喊停，一边喊打，这就是华盛顿对伊朗的自相矛盾。更让特朗普头疼的是，民主党已经放话，一旦夺回国会，就要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开刀，就伊朗战争、解雇高级军官等事件发起调查，甚至推动弹劾。就这样，选后的清算清单已经提前摆上了桌。要知道，今年4月已有民主党众议员就伊朗战事提出过弹劾赫格塞斯，只是当时共和党控制两院，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2: 特朗普在伊朗战争上真是没招了，脑门一拍，转去俄罗斯、乌克兰那边冲冲业绩。9月14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所谓能源停火，就是在他特朗普的斡旋之下，俄乌约定不攻击彼此的能源基础设施，不是全面停战，只是不打能源设施，够低的要求了，对不对？特朗普还特意强调，全球柴油涨价是因为俄乌冲突，不是因为伊朗战争。现在俄乌能源停火了，油价马上要降了。可是特朗普宣布他的这项最新业绩不到24小时，俄乌双方无人机又互相攻击了，能源设施照打不误。特朗普的斡旋

0: 握倒是握了，可就是旋不动。
1: 特朗普的斡旋节奏快得像赶场。9月4号，他说特使要带着结束冲突方案去见普京。9月5号，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闭门会谈3个多小时。库什纳形容会谈具有建设性和实质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证实，俄方向美方介绍了对乌战场局势的全面评估，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未来可能开展的大型互利合作项目。威特科夫透露，莫斯科会谈产生了一些新想法，随后被直接带到了基辅。值得一提的还有，在两人抵达莫斯科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秘密访问莫斯科，敦促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不到两周内，3名特朗普政府高官先后与俄罗斯接触。普京承诺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随后，特朗普与普京直接通话，明确表达尽早结束冲突的愿望。可别忘了，特朗普竞选时承诺要迅速结束这场战争。如今1年半过去，战火还在烧。泽连斯基此前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3轮会谈，谈的是爱国者防空系统、帮助乌克兰过冬的能源基础设施支持，可真正困难的问题关于领土方面仍然没有解决。如今泽连斯基对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持开放态度，他也希望与美国和欧洲伙伴一起推动停火。按泽连斯基的说法，特使此前的谈话本质上就是一道最后通牒，乌克兰必须马上停火。特朗普政府手里的牌还不止这一张，一边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的经济合作与潜在收益，一边是泽连斯基敦促国会加大对俄能源企业、金融机构制裁的压力。特朗普想让莫斯科算一笔账，继续打下去能拿到什么，结束战争又能拿到什么，拒绝交易的代价是不是比接受交易更高？这正是这套交易型外交的逻辑。观察人士也看得更透，特朗普政府急于在选前拿出一份和平成果，因为他还深陷伊朗战争的困境。这场斡旋某种程度上是展现给美国国内的政治秀。可战场上停火协议不是没签过，从当年的明斯克协议到伊斯坦布尔会谈，停火方案攒了一抽屉，可没有一份真正换来和平。说到底，所谓和平牌成色要看战场上的枪声，而不是白宫的通稿。如果11月3日前两场战争任何一个出现反转，美伊谈成，俄乌停火，油价应声回落，特朗普就能把和平缔造者的人设焊死在选票上。可如果承诺再次落空，选民的失望也会来得更猛烈，而那份失望最终都会变成选票。
0: 特朗普其实还是很会让美国选民爽爽爽，他发明了一个高招，改世界地理名词，墨西哥湾改名叫美国湾，安大略湖改名叫美国湖，霍尔木兹海峡改名，这回不叫美国海峡，叫特朗普海峡。特朗普说了，将来什么大西洋、太平洋都得改名，不知道这两个洋哪一个改叫美国洋，哪一个改叫特朗普洋。别看他这样糟改世界地理名词得不到国际承认，纯属自嗨，可是美国选民现在上网打开地图一看，墨西哥湾没了，改叫美国湾了，安大略湖没了，改叫美国湖了。美国选民会不会觉得很爽呢？美国选民会不会跟特朗普同频也嗨起来呢？这一爽一嗨，对他们中期选举投票有没有影响呢？我们等着瞧。这真是随意改名，戏说山海，借题造势，博取选票。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达八点共识，向外界释放哪些信号？
1: 中美已经有两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
0: 中美人工智能十一月再对话，如何共同应对全球 AI 风险挑战？
2: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0: 中国大模型调用量领跑全球，中美前沿 AI 技术竞争走向何方？
3: 中美的 AI 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但是它无法管控这种双方长期竞争的局势。
0: 中国深度财经梳理分析中美科技竞争走向。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9月26日发布的消息指，中美双方共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1: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两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0: 中美此前已经同意将现有休战期再延长两个月至2027年1月。中国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
3: 这300亿美元货品的关税框架其实是双方谈的最好的一个方面，因为呢，这其中就涉及到所谓的 Board of Trade， 也就是贸易委员会的建立，这个机制是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设置了关税上限。在以后的每一轮谈判中，其实这也就意味着美国不能够无限的给中国加关税，尤其是对于所谓的 non-sensitive, non-critical, 也就是不敏感的商品，它的关税是要回到贸易战之前的。这一点双方有共识。
0: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8日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2: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0: 中美是全球前两大人工智能强国，中美围绕 AI 问题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最新发布的中国大模型在部分基准测试、部分能力维度上有超越美国的趋势。中国大模型企业 DeepSeek 近期发布了旗下模型结构系列中的最小尺寸模型 V4.1 Flash， 号称能力更强、速度更快且成本更低。该模型采用新的预训练方式，经过更大规模的强化学习后训练，在基准测试中性能超过此前中国企业月之暗面的 Kimi K3 等主流模型，同时价格较竞争对手大幅降低。腾讯宣布已全量接入深度求索新模型。
4: 大模型呢，现在是从这种越大越好走向了够快、够强、够便宜啊。这里面呢有几点原因。第一个呢是模型的这个逻辑哈有变化。那么 DeepSeek 我们就以它的这个 V4.1 Flash 来说，它是一个最小尺寸的模型。那么它对 HBM 的这个需求呢降到了对上一代的四分之一啊，它的这个 KV Cache 呢是压缩到了八分之一啊。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它的性能啊超过了它的旗舰 Vis Pro。
0: 随着开源模型性能提高，加上越来越多下游企业客户也开始仔细审视 AI 投入所能带来的收益，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下调大模型使用价格。近期 OpenAI 首席财务官萨拉弗莱尔表示，随着企业对人工智能需求持续增长， OpenAI 正瞄准芯片设计、生命科学与金融服务等专业行业，同时下调产品价格，与定价更低的开源模型展开竞争。其中，终端模型的价格下调 20%， 低成本模型的价格下调 80%。此外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日前发布了杰米奈 3.7 Flash， 并同步下调定价，价格约为上一版本的一半。
5: 可能未来的趋势会在对于这种通用能力的这些模型，可能价格战会打得特别厉害。可能在一些垂直领域，比如说对某些方面的推理能力要求特别高，可能那些领域价格战会相对轻一些，所以一些头部公司可能会主要盈利的渠道可能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未来价格战会永远是主题。无论是哪怕美国的头部模型公司之间、中国的模型之间以及中美之间的各个模型之间竞争，价格战会永远进行下去。
0: 随着各家企业 AI 投入增加，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报告称，中美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支出存在巨大差距，却未必能为美国企业带来与投入规模相对应的算力优势。穆迪预计2026年美国六大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资本支出将超过7850亿美元，约为中国头部科技企业的六倍，2027年可能进一步达到10000亿美元。中国头部科技企业的资本支出在2026年预计大约1400亿美元，并于2027年达到约1650亿美元。穆迪评级援引 IDC 数据指出，中国每新增1兆瓦数据中心容量，在设施、冷却及配套基础设施上的投入明显低于美国。
5: 我觉得一部分是中国的这个相关，比如电力啊，其他方面的成本，以及中国的这个工业界这个工程的能力啊，他们能采用很多技术的创新，把这个成本进一步往下面打。另外就是中国的国家的体量，然后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很多不同的需求。这些需求，这些应用领域会极大的促进这些模型的迭代更新的速度。所以这是中国的优势。
0: 事实上，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已在海外顾客群体中体现竞争力。根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9月，中国开源模型在平台的词源流量占比达到 63.5%。 9月21日至9月27日当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14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3.18%。 其中上榜的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 62.22 万亿 token，环比下滑 7.77%， 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 14.2 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 0.07%。 中国大模型调用量连续22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亚马逊云科技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透过平台直接调用。
4: 那么 DeepSeek 千问这些开源模型呢，它降低了我们整个的大模型的开发门槛，大量的企业开发者它能够快速的接入。那么归根到底，我们要说中国的大模型调用量领先，它本质上就是模型能打，价格够低，场景够多，生态够活啊，各个因素的一个综合影响。
0: 中美科技领域的竞争越发激烈，美方日前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流，以获取美前沿模型能力一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表示，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业内人士指出，模型征流是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普遍采用的中性技术手段，美国企业同样大量使用中国模型开展征流。也有业内认为，美国关于模型征流的争论真正意图是压制中国人工智能追赶势头，美国对华芯片和算力限制持续收紧之下，难以逆转中国 AI 快速发展。
4: 征流它本身它是一个成熟和广泛使用的通用的这个大模型技术，原理就是大模型带小模型实现降本提效。那么属于呢我们在做这个大模型它这个优化过程中的一个常规手段。那么这个呢其实不能是单纯看成一个技术的问题我觉得呢某些方面是美国借着这个征流的这个名义来实施这样的一个打压。
0: 在半导体领域，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持续加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证实，华盛顿正在制定新一轮半导体关税，核心原则就是在美国生产就不用缴关税。此前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把关税扩大到使用半导体的科技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游戏设备和数据中心服务器。另一项正在讨论的方案则可能针对不同国家设定不同的关税税率以及进口配额。
4: 美国现在它的限制从过去的芯片核心技术开始向终端产品甚至向整个供应链去延伸那么关税呢只是它的一个工具，背后还是 技术和产业的一个竞争。那么对我们国家的相关行业来说，短期的压力肯定会增加，关税提高以后，中国企业它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会提高，但从长期来看，它也会倒逼我们的国内的企业和产业链做两件事儿。第一个呢，是加快核心技术自主，第二个呢，是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0: 那么中美科技竞争未来将集中在哪些领域？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1%的人认为主要聚焦在中国大模型在性能方面的追赶，25%的人认为聚焦在人工智能成本的竞争，29%的人认为比拼的是人工智能生态体系，15%的人认为从对抗走向局部互补分工。
6: 现在是贸易科技，就 AI 嘛。
7: 芯片那方面的话，中国跟美国这边的话也是在抢夺一些话语权嘛。中国可能跟美国比起来还差一点点，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肯定是也会迎头赶上的。
8: 特别像物理、化学这种基础科学，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方向。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中美竞争并非比拼单一技术指标，而是分层脱钩以及分域竞争，部分领域也将并存。在 AI 相关产品和零部件方面，此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已针对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路由器、机器人和逆变器实施了一系列限制措施。特朗普政府日前正式启动对进口无人机征收最高达100%的惩罚性关税，这项措施被视为特朗普政府进一步限制中国在全球无人机产业的主导地位，推动美国本土无人机制造业发展的最新行动。根据公布的税率细则，面向成品无人机机槽和最敏感部件的25%至100%税率，9月3日起执行。第二类面向消费级和商用小型无人机的较低优先级部件税率为25%，在2027年2月9日生效。
3: 就是他希望能够不光是通过硬件的限制，也就是 AI 相关的芯片、高级芯片，还要通过这种软性的限制，比如说中国企业对海外这种云存储中心还有云数据中心的接入，他希望能够通过国会立法来限制中国。所以我们其实看到的是来自美国更加紧的一个压迫。
0: 根据行业统计，仅中国科技企业大疆创新一家就占据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超过70%的份额。分析指出，整体来看，当前美国对华贸易逐步走向消费品有松动预期，战略领域持续收紧的趋势。
9: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9: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5: 州院洞庭湖一线。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I 技术深度渗透影视工业，是否改变内容生产模式？
1: 随着 AI 的和电影和影像的这种结合的这种形态在不断的演进，当下这是现实啊，也许它有这个现实不可逆转的，就是不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一面。
0: 中国 AI 巨规模冲向400亿，能否成为影视行业新风口？
2: 这个行业它起步也是非常的迅猛和快速，然后的话，我们是经过很多数据调研发现，其实这是一个高增长的一个行业，然后是一个亿级的一个市场。
0: 产量暴增，竞争加大 ，AI 影视下半场如何突围？
1: 内容和外在的形态的这种结合，它的这个成品率会更高啊，那么对。高质量的作品的出现呢，也能起到一个微观的支撑作用。
0: 中国深度财经带您观察 AI 聚集如何塑造更多元的影视产业。
3: 三界震动，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4: 大圣现在在哪儿？今天他来吗？
0: 最近一部没有真人演员的 AIGC 长剧登上中国湖南卫视黄金档，引起行业和大众普遍关注。剧集首播拿下省级卫视同时段收视第一，首播当天湖南卫视旗下芒果 TV 上线两小时播放量425万，上线十天播放量涨至2.6亿。根据了解，该剧完整跑通了长剧立项、创作、修改、播出、用户共创的全流程。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后西游记》这部长片用收视、网络热度与资本市场反馈，证明 AI 长内容具备登陆主流大屏的商业可行性。
1: AI 影像是不是一定要走向电视，是不是要一定走向电影影院，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它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从逻辑上讲，我觉得 AI 是需要走进这个我们讲的传统媒介，比如说电影电视的啊，或者换句话说，这样的一种结合也许是一种把传统媒介的优势和 AI 技术的优势更好结合的一种手段。
0: 在此之前，中国的短剧行业在短短一年内出现翻天覆地变化， AI 短剧已经完成一场产能爆炸。根据中国广电总局数据，2026年前八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2025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90%，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以广泛应用。
1: 比如说，我们看2026年的这个1到8月份的这个微短剧的产量是25年的10几倍之多，而这个中间呢，有90%都是 AI 了。和这个真人短剧就形成了很大的这个比例的这样的一种反差。 AI 的出现呢，又再一次打破了这个真人微短剧它所形成的那样一种产业生态啊，使得 AI 的生产更加的有效，更加的快速啊，那么使得这种作品的出现整体的数量上爆发式的这种增长。
0: 根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仅抖音端就新上线 AI 短剧超22.19万部，日均超过1200部。对比之下，2025年全年全国上线的真人微短剧只有3.3万部，市场规模同样可观。DataEye 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中国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较2025年增长约138%。海外市场预计突破40亿美元，占海外微短剧整体市场近70%。
1: 前年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叫微短剧元年啊，这个AI 的不是 AI 的，就是真人微短剧的规模，当时也就超过了啊，都已经超过了这个电影票房，全年的电影票房啊。那么今年中国电影的票房可能也就410出头一点或者左右吧啊。我觉得它显然从市场的角度啊，从传播和消费的角度，它显然是一个风口。
0: AI 技术大幅拉低了短剧创作门槛，让更多创作者拥有入局机会。短剧企业清河光影负责人吕丹此前在科技企业上班，近期转换赛道，创立了 AI 短剧创作公司。他认为 AI 技术加上影视创作的赛道是一个高增长行业。
2: 我从事确实是没有特别久，因为这个行业它起步也是非常的迅猛和快速，然后的话，我们是经过很多数据调研发现，其实这是一个高增长的一个行业，然后是一个亿级的一个市场，所以说还是有可以很大的一个投入的一个可能性，这是我们的目标。
0: 而传统影视科班出身的美玲也因机缘巧合进入到 AI 短剧行业，她导演的作品在抖音平台播放量已经破亿。他认为专业所学是他的优势。
5: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我是学表演的本来，然后也是今年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 AI 短剧嘛。其实我觉得跟学的专业还是有一定的结合，就包括我也有这种 现场实拍的经验，所以可能对镜头呀、调度啊，它可以更好的结合到 AI 里面去。而且 AI 现在就是平权嘛，就是大家的脑洞的那个想象，它就能通过电脑去实现。我觉得这个是给很多普通人一个发展的一个特别好的路径。
0: 根据统计 ，AI 短剧的制作成本较传统真人短剧降低70%至90%。传统真人短剧需要剧组、演员、服化道、场地、后期数十人协作数周，成本普遍从40-50万元人民币起跳，精品剧动辄百万。AI 短剧剧本则是由大语言模型生成初稿，画面用影片模型批次生成，配音一键完成。
2: 现在基本上市面上的话都是60分钟左右，然后如果是60分钟的话，大概是需要18个工作日左右。导演的话会把第一集的剧本拆成一些分镜头，这个的话大概是1.5天左右。然后真诚生成的话，我们会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工作流跑，另外一部分的话是手工校正。一般60集的话，大概2天左右就可以全部生成。
0: 行业飞速发展，吸引不少互联网或科技企业加入到 AI 剧行业中。字节跳动正在内测一个 AI 短剧工业化平台。商汤早前已经推出 AI 视频平台 Cico， 是创编一体多剧集生成 AI 视频创作智能体，能实现一人剧组，更支持一次性生成100集系列内容。除了接入 Cadence、可灵等主流最新模型外，还致力于提升效率，在剧情拆分、破解跨剧集和跨分镜角色的一致性、多人对口型、画布等方面建立独特优势。相关负责人介绍，平台上线2个月内用户突破10万，目前用户数已经超过100万。
6: 我们整合了市面上所有的先进的好用的大模型，包括我们自研的大模型，在这个平台里面，然后 AI 能够根据用户的需求来进行一个智能化的调度。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到一个灵感，只是一小段话，它也可以去生成一整部剧或者说一个短片。然后我们也可以给非常详细的一个分镜剧本，然后让Cycle 来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生产。
0: 与此同时，商汤 AI 微短剧产业基地 Cycle 产业基地也在2026年正式运营，以零门槛招商艺人公司、工位费全免等政策，已经吸引82家企业入驻。基地工位使用率超过98%，接近饱和。基地也与上海戏剧学院共同打造了 AI 微短剧实习基地和大学生创勋创业基地，为大学生短剧创作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6: 在 IP 和发行阶段，对于普通的刚入门的创作者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它能够帮助创作者在这儿找到他们自己的发行，然后

0: 创作者之间能够相互合作来进行更高质量的产出。我们和上海电影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包括这边的平台都有深度的合作。
1: 行业经历了一轮爆发式增长后，也迎来价格剧烈调整，生成企业增多带来了内容产出暴涨，价格因此也面临内卷式竞争。标准化 AI 短剧的制作报价从每分钟5000元一路跌至几百元，降幅超过90%，部分成熟团队的基础算力成本甚至更低，价格已逼近生产成本底线。从播放量来看，上半年抖音端 AI 短剧中播放量破亿的仅1055部，破亿率低至0.47%，破千万的1.2万部，比例为5.8%。按5000万播放量的盈亏平衡线测算，能回本的不足1.3%，大约每77部新剧里只有一部勉强打平。
2: 有一些这个规律性的东西在，但是也有一些玄学的成分在哈。从规律性的角度讲说，平台对于剧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然后其实对于制作的话，你要有些小瑕疵，只要剧本过关其实还好，就是最主要的内核还是说你这个剧是过关的，剧本是合适的。另外一个就最重要的就是投放这个角度，因为你这个剧再好的话，像每天它大概要上10000部左右的剧，我们怎么在这些剧当中脱颖而出，那就需要投流的能力了。
1: AI 短剧的万次播放收益已从2025年高峰期的30至100元人民币跌至2026年的5至10元，跌幅最高超过90%。有业内分析，价格战背后是平台端掌握着流量话语权， AI 短剧公司为流量平台打工，收入来自平台分账，大部分收入又以投流形式返还给了平台。
2: 就是这种小制作公司的话，无论是我们的资源单子还跟平台的这个密切度，以及我们对规则的熟悉度的话，确实是很不占优势，也是就是很庆幸说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学习跟创造的一个机会。但这种的话没有优势，反而就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的人工成本相对于其他大公司来讲它是比较低的，然后结合现在技术的发展，我们的制作能力已经可以达到跟大公司一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
1: 那么 AI 给影视行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3%的人认为大幅降低行业成本，18%的人认为可能加剧行业竞争，41%的人认为可能重塑工作岗位，8%的人认为有版权与深度伪造风险。
3: 我觉得就是制作的成本降低，然后时间也缩短了。
4: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 AI 来制作一些短片，然后发挥每个人想象力，自己做自己的导演，不再受限于比如说演员呀、布景啊，或者一些资金上面的一些成本的压力。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是对我们现在包括不仅是年轻人，对每一个就是原来有志向在这方面，然后没有机会的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具吧。
5: AI 的特效的话，随着 token 的那个算力的那个增加，这个成本也会越来越低。
1: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 AI 大幅压缩制作周期，降低成本，正重构影视全生产链路，也有助于丰富产品内容，解放创意，产生新的工作岗位，但对普通从业人员能力有更高要求。在行业高速扩张的同时，监管体系正在快速完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也自9月起施行，是中国首部专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部门规章。新规按照投资金额及题材进行分类管理，投资额8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作品需由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审核发证，30万至80万元由省级广电部门审核，低于30万元由播出平台负责审核。新规也明确要求，使用 AI 技术生成的微短剧需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各大平台也开始提前治理，短剧平台红果短剧推出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
6: 如果它其实是没有真正受到的确的授权的话，其实就会有这个假冒的行为。如果个样是真的好像是令到有人是令到会有机会产生混淆的话，其实都有这个法律风险在这里。
1: 有影视专家认为， AI 赋能已经变成了影视界甚至可能是整个教育界的一个共识。目前 AI 影视产业缺乏既懂内容创作又懂 AIGC 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7: 我们做了中国第一个 AI 电影制作专业，既是为这个 AI 电影制作的这个新的这种所谓的超级创作者这样的一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呢，在做这个制度上和教育结构上的这样的一种调整，同时呢，实际上我们也看到AI 电影制作专业的学习啊，它其实是特别与时俱进啊，随着这个市场的形态，随着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啊，甚至随着大模型的这个迭代升级，它其实都会有一些非常迅速的这个变化。
1: 当下全行业头部公司平台都在聚焦 AI 影视赛道，印证了 AIGC 正在改写影视行业创作底层逻辑。 AI 正把影视制作从人力密集型推向算力驱动型，并可能打破原有的制作壁垒。未来如何创造优质故事，才是行业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9: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美元首会晤收官，对四季度 A 股有何影响？
1: 市场的预期也好啊，基本面也好啊，可能比五月份这一次，可能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一个乐观因素。
0: 国庆长假进行时，消费板块能否迎来业绩兑现？
2: 观察未来人均消费能否提升，这才是真正实际改善旅游产业方面的一些公司的业绩。
0: 市场轮动分化，如何权衡高股息的机会与风险？
3: 看清楚这个公司啊，它是不是一个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的高分红的企业？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中美元首会晤收官，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经贸团队也开展多轮务实磋商。这次重大外交事件落地之后，资本市场如何解读本次会晤带来的变化？正在进行中的国庆长假，消费热度能不能转化为上市公司实实在在的业绩？在节前板块轮动分化的市场环境之下，高股息资产该如何权衡机会与风险？多重因素交织，四季度 A 股开局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1: 展望四季度的话，我们会关注这几个事情啊，也是沿着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的一个这个节奏。那第一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美伊的进展。我们对于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整体中东的局势较之前会改善，会持有一些乐观的这个预期。那么接下来对于站在资本市场角度来说，我们会非常关注十月份美国加息的这个节奏。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一次这个十一月份的美国自己的这个大选。
0: 中美元首会晤收官后的首个交易日 ，A 股低开低走，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沪指报3823.62点，跌1.67%，创业板指大跌4.53%，两市成交1.72万亿。港股行情分化，恒生指数小幅上涨0.54%，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37%。传统蓝筹抗跌，科技板块承压。隔夜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海内外市场走势明显分化。市场分析指出，元首会晤更多是改善资本市场风险偏好，而产业链基本面实质性变化

0: 后整个市场应该说，进入四季度也会迎来一些反弹。
1: 回顾历史，重大外交事件落地之后 ，A 股有时会出现利好兑现的波动行情。四季度仍然有不少变量需要持续跟踪。国内流动性维持合理宽松，稳增长政策持续托底，但外部地缘、海外货币政策依旧存在不确定性，市场难以走出单边行情。结构性特征会较为突出。市场人士分析，会晤带来预期层面修复，或促使市场重新审视部分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产业链机会。不过，机构同时提醒，相关方向更多属于预期层面改善，业绩兑现需要时间验证，不能简单依据事件消息盲目追高。
0: 从中秋前后的市场表现来看呢，利好事件或者重大事件之前，确实有一些套利资金提前去搏一些反弹，反而当事件落地之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资金就撤离，所以呢，当事件结束之后，领导人回来之后呢 ，A 股也出现了一些调整，我们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更多的可能还是整个市场短期处于一个趋势不明的状态下，存在着这样一个博弈的行为。
1: 四季度除了外部关系演进、三季报披露节奏、国内财政支出落地节奏、海外利率变化，都是影响 A 股运行的关键变量。外贸制造部分科技产业链方向值得投资者持续跟踪，但需要警惕预期回落带来的波动风险。
2: 我们发现，不论是中方还是美方，不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对于这一次 AI 长足的发展趋势，以及中美两个国家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领先地位，以及两个国家合作和竞争，我觉得认识还是比较足的。AI 的发展方向可能并不是一年两年，甚至关系到未来若干年，这个全球的方向也是中美的方向。所以我觉得从产业的角度，如果把视角拉得稍微长一点， AI 还是非常值得跟踪的一个领域。
1: 宏观环境影响市场整体节奏，而长假消费则是观察内需板块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今年携程研究院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双节出游预测报告显示，每十位游客中就有一位将中秋国庆合并连休，拼假模式催生了超长出游窗口期，文旅、餐饮、院线等线下消费场景迎来集中释放窗口。 A 股消费板块节前博弈旺季预期，旅游、酒店、餐饮、白酒、黄金、珠宝出现阶段性的行情波动。业内提醒，假期客流热度并不直接等同于上市公司财报业绩兑现。
0: 每次长假我们观察到的数据就是出行人数再创新高，甚至海外人士入境的旅游也在增加，但是呢，从反映到人均消费的金额上的来看呢，似乎这个数据还并没有完全的回升，这也是导致就是整个消费就属于这个量升价跌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看上去很热闹，大家看到旅游景点都人满为患，人挤人，但是呢真正的消费可能花钱消费愿意，甚至说想享受改善消费的可能还比较少。
1: 文旅行业长期存在旺丁不旺财的结构性矛盾，出游人次增长，但是人均消费、企业利润修复节奏并不完全同步，消费板块内部分化明显，很难出现整体性普涨，需要区分短期事件驱动行情和中长期基本面修复趋势。
0: 客流量的回升，那实际上并不能直接带来一些效益的提升，更多的我们还是要看人均消费，就客单消费到底老百姓花了多少钱，对上市公司、对相关的产业、对相关的旅游景区带来多少收入，都带来多少收益，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细分。那么正好呢，过完节之后三季报就要披露了，所以呢对相关的消费行业公司，特别是旅游产业的公司，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营收结构。所以如果说在客流量迎来正增长的前提下，如果人均消费的这个支出也在增长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消息。
1: 节前市场呈现明显轮动分化的特征，成长、红利、消费板块资金高低切换较为频繁，热点持续性偏弱。在此背景之下，不少投资者把高股息资产当作底仓配置工具。机构指出，高股息并不等于稳赚低风险，普通散户很容易陷入认知误区，单纯筛选高股息率指标买入，忽略企业盈利、现金流质量。
0: 对于散户来讲呢，还是要避免两个误区，一个做配置高股息的资产，一定要保持一个坚持一个足够的耐心，保持一个长期的投资，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而且呢，每当市场下跌的时候，敢于去做一些补仓的一个行为，可能效果更好。要防范的风险就类似像出现，如果像两年前920行情，说一个礼拜直接涨了10%，对吧？那一个礼拜如果说把你未来两年三年的股息都已经提前兑现的话，那其实对做这批投资来讲，应该是落袋为安。
1: 另外，一部分标的股息率走高来自股价被动下跌，还有企业依靠一次性资产处置收益实现分红，这类分红不具备可持续性，真正具备配置价值的高股息标的需要主业经营稳定，经营性现金流充沛，资本开支压力可控，分红政策和盈利水平相匹配。
3: 要不断看

0: 它的现在的分红水平，也要看它历年的分红水平，也就看有没有可持续性。因为有些公司的从财务模式上来说，它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这个盈利方式的存在。高股息的同时呢，也要看这个股票的中长线走势。如果分红以后啊，这个除息缺口形成，而且很长时间不能得到弥补的话，那么这个除息缺口的客观存在，实际上就导致了你的实际收益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1: 但在四季度窗口，机构分析认为，震荡轮动环境之下，高股息资产对于追求稳定现金流的中长期资金具备配置参考意义，但同时也要看到潜在风险。如果行业基本面下行，即便过往分红稳定，未来分红能力同样会遭受冲击，不能把高股息当作绝对避险工具。普通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投资周期、风险承受能力看待这一类资产，不能简单做指标化筛选。针对四季度开局 A 股市场走向，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 22% 网友对后市较为乐观， 40% 网友态度谨慎， 28% 网友主张控制仓位， 10% 网友表示不会因短期波动调整持仓。
2: 接下来可能还是关注一下传统行业吧。
3: 长远上来讲的话，或者说第四季度我们肯定会更上一层楼的。
4: 总盘可能就是比较平稳，指数应该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5: 我还是看得比较中性的所以不会有特别大的看好，或者看衰也不会。
1: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四季度 A 股以震荡筑底为主，南线全面普涨，十月聚焦三季报验证，年末可博弈结构性跨年行情，关注硬科技成长与高股息底仓，同时警惕基本面与海外流动性带来的波动风险。从市场调研反馈来看，站在四季度开局节点，市场参与者对 A 股后市态度分化，一部分投资者对后市机会抱有期待，更多受访者保持谨慎观望，不少人主张采取均衡的配置思路看待市场。
6: 整个四季度更多的会处在一个主题投资的一个方向，农业板块到养殖板块，这些呢我们倒觉得未来可能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新兴产业当中，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新兴产业也慢慢开始走出一些机会，类似像商业航天啊、6G 啊、脑机接口。到了9-10月份，我们也看到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量也开始有所活跃，随着新政的落地，可能对整个改变目前地产股的估值可能会带来一些机会。
1: 展望四季度开局行情，十月开启的三季报密集披露期将是承接三季度、指引四季度行情的关键节点。市场分析认为，经过三季度持续调整，在机构视角之下，部分板块估值回归合理区间。机构分析表示，三季报很大程度上能够框定上市公司全年业绩的基本轮廓，也是机构调仓布局年末行情的重要参考。不少资金会依据财报数据重新评估板块估值，业绩超预期或者明显不及预期，都可能引发板块层面的波动。
7: IT、有色和化工这三个行业呢，我觉得财务数据相对就会更为亮丽一些，而其他一些行业呢，恐怕就不宜乐观了啊，因为亏损公司也比较多。亏损公司主要集中在光伏啊、房地产啊、猪肉养殖啊等等啊这些行业呢。因此呢，三季报啊，我觉得整体会形成利好效应，但是从行业来看的话呢，会形成明显的分化。
1: 与此同时，成长板块的业绩修复同样值得跟踪。市场人士指出，国内财政支出有望后续加快落地，政策对经济的托底力度值得期待。不过外部地缘扰动、海外资本市场波动风险仍不容忽视。四季度 A 股大概率维持区间震荡、行业轮动的运行格局，出现全面普涨行情的难度较大，投资机会将更多集中在结构性板块之中。民和证券重点关注半导体、光通信服务器等方向，通信箭头、医疗器械板块拐点来临，关注 AI 医疗等主题。华泰证券四季度煤价将继续呈现偏强格局。东吴证券国庆后大盘可能会经历快速上行。申茂宏源重点关注银行、非银金融、食品饮料和公用事业。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好莱坞影院。
5: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0: 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巴西举行总统选举，民众希望新总统不是贪官。伊朗军方表示已开始着手提升导弹的射程，受伊朗战事和财政压力影响，沙特娱乐盛会会取消。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巴西四号举行2026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选民期待不同，选情是极度焦灼。此前民调数据显示，现任总统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
1: 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日8时正式开放，并于17时关闭。选民抵达投票站，各自表达了对下一届政府的期望。
2: Do próximo presidente eu espero coisas como a redução da desigualdade social, o respeito aos direitos humanos, grande programa nacional de educação.que é o que está faltando muito nesse país aqui, valorizar os professores e a educação, incentivo à ciência, à cultura, é isso que eu espero.
3: Bom, espero que não seja ladrão, né? Espero que faça alguma coisa pelo povo e não roube, né? Não se meta em falcatrua, que nem esse nosso anterior aí.
1: 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在里约热内卢投票，争取连任的左翼总统卢拉在副总统奥克明和其他政治盟友的陪同下，在圣保罗州圣比亚拉多市投票，选情极度焦灼。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人达到这一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将在10月25日举行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凤凰卫视尹卓云巴西报道。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而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赫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

0: 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视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四号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引发严重火灾。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表示，伊朗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在受访时表示，伊朗在从和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一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军方正朝着这一目标努力。阿克拉米尼并指，敌方力量已经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其前沿力量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不过就并未透露升级计划涉及哪一些导弹型号，也未说明具体技术路径等细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7日方案做出的回应，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述了自身的立场。伊朗现阶段坚持首先应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同时表示，双方近期在纽约的接触没有讨论核问题。
2: 美国已经对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作出回应，伊朗随后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明自身立场。一方认为美方的回应与此前立场没有根本性区别，仍然希望将双方接触引向核问题，但伊朗目前希望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还强调，伊朗代表在纽约接触期间的任务是向美方传递伊朗的条件，并以7日方案形式提交，双方没有就核问题展开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表示，伊朗认为要恢复海峡安全，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包括停止干涉伊朗商业航运，取消单边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干预。他同时透露，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成立一个由6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推进和审议谈判进程，外长阿拉格奇也参与其中。针对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巴加埃表示，近期接触中没有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的问题。他重申，伊朗仍然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但近期发生的军事打击以及针对伊朗核设施和核科学家的袭击，已经在伊朗国内引发有关如何平衡国际义务与自身合法权利的讨论。
3: قاطعانه از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هوشیار و مقتدر آماده دفع هر گونه شرارتی از جانب طرفهای بیگانه هستند。
2: 在地区关系方面，巴加埃表示，伊朗将继续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保持对话，但警告地区国家不得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发动攻击。他表示，如果今后再次出现从邻国领土发动的对伊袭击，伊朗将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回应方式。巴加还表示，伊朗将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与黎巴嫩之间的分歧，并称伊朗与伊拉克之间恢复航班，显示伊朗与地区国家的联系仍在持续。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1: 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年度娱乐盛会“欢乐奖”据称由于财政压力和伊朗战事，明年的颁奖典礼计划取消。负责组织“欢乐奖”的相关部门和机构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有业内人士表示，近期战事引发了当地政府对于财政支出优先顺序的调整，文化娱乐产业的预算被缩减，一些娱乐活动面临取消或者是延期。欢乐奖是沙特阿拉伯当地奥斯卡或者是格莱美级别的颁奖典礼，于每年的一月份举行，向阿拉伯国家的娱乐创作者颁发14个奖项，表彰在各自领域表现卓越并产生积极影响的艺术家。活动由沙特娱乐总局监管，是利雅得季活动的一部分。再来关注到俄乌冲突再度升级，4号上午，基辅又一座重要桥梁遭俄导弹攻击。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期间遭遇防空警报，默茨在此访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援助以及3.5亿欧元的冬季能源援助。他还呼吁俄罗斯加入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4号表示，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打击力度。
4: 乌克兰方面称，在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北桥桥面遭袭受损，并有2人在袭击中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部门4号表示，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对乌东北部城市苏梅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多栋建筑及汽车受损严重。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乌总统泽连斯基陪同其前往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视察，期间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于9月28号对国家科学院蓄意实施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科学家死亡，约7人受伤。他同时感谢默茨到访，称这传递了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俄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在泽连斯基威胁将加强对俄炼油厂打击后，俄方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军事军工设施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当地一家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了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同日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事发地冲绳居民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和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有民众上街抗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指出，对于日本的和平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呼吁让美军撤走。
5: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被捕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警方称，在距离案发地点约18公里一处娱乐区发现巴拉德并实施逮捕，但其否认有关指控，称对案件一无所知。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日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并就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强调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美方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使馆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称正在与日本政府及冲绳当局保持沟通与合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5大商业银行近日均遭疑似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其中多家发生客户的信息泄露，一线主要银行近乎同时遇袭，在韩国金融业上述首次。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下令彻查事件，并且采取应对措施，而韩国金融委员会同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银行网络安全问题。
4: 韩国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及国民银行近期先后遭到黑客攻击。

0: 击，造成不同数量客户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等。新韩银行约2.5万名客户信息外泄，国民银行则有119名客户个人信用信息泄露。此外，有利银行和农协银行等也遭到黑客攻击。由于在第二梯队金融机构发现更多安全漏洞及新泄露事件，韩国金融委员会将原定7日举行的紧急会议提前到4日讨论应对方案。金融委员会主席李议员表示，当局不排除攻击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可能，并呼吁采取以人工智能防御人工智能的策略，同时暗示将对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框架进行大范围升级。韩国警方也已对相关事件启动调查，金融委员会并要求金融机构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加强访问控制，尽量减少外部系统接入，并强化客户保护措施。此外，还应迅速向业内共享攻击手段、互联网协议地址及其他威胁信息，防止出现连带灾害。韩媒援引提交给当局的银行数据报道称，黑客攻击流量来自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英国在内的多国 IP 地址。监管机构认为，此次攻击可能对多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广泛扫描，寻找漏洞，而非针对单一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4号正式落下帷幕。在巴伐利亚雕像前，身穿传统服装的人群鸣枪致敬，为这场为期16天的民俗盛会画下句号。闭幕仪式现场，约60名身穿巴伐利亚传统服饰的男女站在巴伐利亚雕像的台阶上，两旁有人手持旗帜，身着传统装束的男子接连鸣响黑火药枪，以隆重的仪式宣告本届盛会结束。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民俗节庆，始创于181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是德国一年一度的标志性啤酒盛会。第191届活动自9月19日开幕，创纪录的吸引来自全世界约740万游客到访慕尼黑，前一纪录是2023年创下的720万人。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G20 贸易部长会议，中方强调促进合作。神23成组推进科学实验健康管理工作。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9月30日至10月1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本次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
0: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

0: 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发言人说，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有关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发言人说，这些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20国集团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很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两个20国集团国家在20国集团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此外，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为就这一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20国集团团结合作。对于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有四月有余，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他们仍有序推进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的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2: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宣布，将外籍家庭佣工的最低工资调高2.35%。在这个背后，需要平衡劳资双方不同的利益诉求，也需要考虑当下经济环境的种种因素。有业界人士表示，涨薪幅度温和，对市场的整体影响不大。
3: 香港目前有大约38万名外佣，本月3日起，政府将外佣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120港元至5220港元。有机构数据显示，目前60%外佣的工资刚刚踩线，拿最低标准。这意味着新规定之下，大约有23万人受益。
4: 你觉得开唔开心？
5: 开心啦！呢个人工差唔多啦，喺呢度食嘢都贵嘛。
6: It's a big help for us.
4: Why do you think it's a big help for you?
6: Because if you convert for Philippine peso, then it's a little bit bigger additional expenses for you here or additional expenses to send in the Philippines.
7: It's good because it's fair, you know.Although we are just a, you know, domestic helper here in Hong Kong, but the policy here in Hong Kong is very fair.
3: 对照香港整体的物价消费水平，单看120港元这个金额并不算高，但政府定下的这个数字背后，依然有劳资等各方略微激烈的博弈。记者随机访问中，不少外佣透露，70%甚至更多的工资要寄回菲律宾、印尼等地养家。有外佣工会等组织表示，这次加幅并不理想。早前他们曾提出将最低工资增加至6100港元，甚至更高，原因是外佣在香港还需支付中介费、日常开销，压力不小。

0: 但压力也同样给到了雇主一方。国际家政联会等组织就认为，在通胀、供楼或交租、医疗、教育等开支的重重压力之下，加薪会超出一些基层和中产家庭的承受能力。通俗来讲，可能雇主本人作为打工一族都没有加人工，却要额外增加支出。对于这点小小的不平衡，也有人展现出了同理心。
1: That's also unfair sometimes for some employer because not everyone can have their raise in their company, in their job, just like me as well. So I guess can start with 100 something that they raise now. I think it's okay.
0: 在政府看来，这次加薪是合理而温和。当局已经全面考虑经济表现、外佣雇主的负担能力等一揽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事实上，这样的博弈和讨论在香港社会几乎是每年一次的惯例。
2: 2015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是4210港币，那么到如今的5220港币。回顾最近10年，特区政府每年都会检讨，除了疫情期间有2年动薪之外，平均每年都会有大概100港币以上的增幅。
0: 香港大约每9个家庭就有一家聘请外佣，在中介业界看来，这样的加薪可能每次新规出台的当下会有小小的波澜，但整体对于已经习惯了外佣群体的香港社会来讲，这样的幅度会确实影响到一部分家庭，但并非特别大。
3: 可能有啲未请过姐姐嘅大普罗大众啦，准备会请嗰啲咧，可能会有啲令到佢想请嘅意欲降低咗嘅，但其实咧有好多嘅客人本身都系比。超過個最低工資，咁所以如果本身用緊嘅客人咧，其實可能對佢哋嘅影響唔係真係咁大。但係你話如果本身係冇請啊，又或者對啲比較基層嘅家庭嚟講咧，的確係會有啲負擔同壓力嘅，因為每過2年去做一次續約，你就要理論上一定要加佢人工。
0: 業界認為，對於有經濟能力聘請外佣的家庭來講，這樣的幅度大部分可以承受。除了工资水准之外，雇主也更加关心中介服务是否可靠，外佣素质是否过硬，能力能否匹配。这家中介介绍说，目前有家庭开出的人工可以达到9000多港元，一些能力突出，例如有驾照的外佣，可以拿到16000甚至更高的水平。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巴西举行总统选举，民众希望新总统不是贪官。伊朗军方表示已开始着手提升导弹的射程，受伊朗战事和财政压力影响，沙特娱乐盛会会取消。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巴西四号举行2026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选民期待不同，选情是极度焦灼。此前民调数据显示，现任总统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
1: 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日8时正式开放，并于17时关闭。选民抵达投票站，各自表达了对下一届政府的期望。
2: Do próximo presidente eu espero coisas como a redução da desigualdade social, o respeito aos direitos humanos, grande programa nacional de educação, que é o que está faltando muito nesse país aqui, valorizar os professores e a educação, incentivo à ciência, à cultura. É isso que eu espero.
3: Bom, espero que não seja ladrão, né?Espero que faça alguma coisa pelo povo e não roube, né? Não se meta em falcatrua, que nem esse nosso anterior aí.
1: 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在里约热内卢投票，争取连任的左翼总统卢拉在副总统奥克明和其他政治盟友的陪同下，在圣保罗州圣比亚拉多市投票，选情极度焦灼。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人达到这一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将在10月25日举行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
4: 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而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5: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荷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视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4号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

0: 区的两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引发严重火灾。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表示，伊朗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在受访时表示，伊朗在从和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一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军方正朝着这一目标努力。阿克拉米尼并指，敌方力量已经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其前沿力量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不过就并未透露升级计划涉及哪一些导弹型号，也未说明具体技术路径等细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7日方案做出的回应，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述了自身的立场。伊朗现阶段坚持首先应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同时表示，双方近期在纽约的接触没有讨论核问题。
2: 美国已经对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作出回应，伊朗随后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明自身立场。一方认为美方的回应与此前立场没有根本性区别，仍然希望将双方接触引向核问题，但伊朗目前希望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3: منتقل شد در همون نشست ملاحظات ما متقابلا پاسخ داده شد در رابطه با برخی جزئیات خب ما بررسی های لازم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و نکات تکمیلیمون رو هم به طرف مقابل منعکس خواهیم کرد。
2: 巴加埃还强调，伊朗代表在纽约接触期间的任务是向美方传递伊朗的条件，并以七日方案形式提交，双方没有就核问题展开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表示，伊朗认为要恢复海峡安全，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包括停止干涉伊朗商业航运，取消单边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干预。他同时透露，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成立一个由6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推进和审议谈判进程，外长阿拉格奇也参与其中。针对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巴加埃表示，近期接触中没有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的问题。他重申，伊朗仍然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但近期发生的军事打击以及针对伊朗核设施和核科学家的袭击，已经在伊朗国内引发有关如何平衡国际义务与自身合法权利的讨论。
3: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ست که ما همزمان که از دیپلماسی سخن میگیم قاطعانه از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هوشیار و مقتدر آماده دفع هر گونه شرارتی از جانب طرفهای بیگانه هستند。
2: 在地区关系方面，巴加埃表示，伊朗将继续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保持对话，但警告地区国家不得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发动攻击。他表示，如果今后再次出现从邻国领土发动的对伊袭击，伊朗将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回应方式。巴加还表示，伊朗将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与黎巴嫩之间的分歧，并称伊朗与伊拉克之间恢复航班，显示伊朗与地区国家的联系仍在持续。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年度娱乐盛会“欢乐奖”据称由于财政压力和伊朗战事，明年的颁奖典礼计划取消。负责组织欢乐奖的相关部门和机构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有业内人士表示，近期战事引发了当地政府对于财政支出优先顺序的调整，文化娱乐产业的预算被缩减，一些娱乐活动面临

0: 取消或者是延期。欢乐奖是沙特阿拉伯当地奥斯卡或者是格莱美级别的颁奖典礼，于每年的1月份举行，向阿拉伯国家的娱乐创作者颁发14个奖项，表彰在各自领域表现卓越并产生积极影响的艺术家。活动由沙特娱乐总局监管，是利雅得季活动的一部分。再来关注到俄乌冲突再度升级，4号上午，基辅又一座重要桥梁遭俄导弹攻击。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期间遭遇防空警报。默茨在此访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援助，以及3.5亿欧元的冬季能源援助。他还呼吁俄罗斯加入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4号表示，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打击力度。
1: 乌克兰方面称，在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北桥桥面遭袭受损，并有2人在袭击中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部门4号表示，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对乌东北部城市苏梅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多栋建筑及汽车受损严重。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乌总统泽连斯基陪同其前往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视察，期间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于9月28号对国家科学院蓄意实施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科学家死亡，约7人受伤。他同时感谢默茨到访，称这传递了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俄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在泽连斯基威胁将加强对俄炼油厂打击后，俄方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军事军工设施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当地一家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了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同日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事发地冲绳居民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和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有民众上街抗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指出，对于日本的和平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呼吁让美军撤走。
2: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被捕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警方称，在距离案发地点约18公里一处娱乐区发现巴拉德，并实施逮捕，但其否认有关指控，称对案件一无所知。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日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并就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强调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美方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使馆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称正在与日本政府及冲绳当局保持沟通与合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5大商业银行近日均遭疑似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其中多家发生客户的信息泄露，一线主要银行近乎同时遇袭，在韩国金融业上述首次。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下令彻查事件，并且采取应对措施，而韩国金融委员会同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银行网络安全问题。
1: 韩国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及国民银行近期先后遭到黑客攻击，造成不同数量客户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等。新韩银行约2.5万名客户信息外泄，国民银行则有119名客户个人信用信息泄露。此外，有利银行和农协银行等也遭到黑客攻击。由于在第二梯队金融机构发现更多安全漏洞及新泄露事件， 韩国金融委员会将原定7日举行的紧急会议提前到4日讨论应对方案。金融委员会主席李议员表示，当局不排除攻击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可能，并呼吁采取以人工智能防御人工智能的策略，同时暗示将对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框架进行大范围升级。韩国警方也已对相关事件启动调查，金融委员会并要求金融机构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加强访问控制，尽量减少外部系统接入，并强化客户保护措施。此外，还应迅速向业内共享攻击手段、互联网协议地址及其他威胁信息，防止出现连带灾害。韩媒援引提交给当局的银行数据报道称，黑客攻击流量来自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英国在内的多国 IP 地址。监管机构认为，此次攻击可能对多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广泛扫描，寻找漏洞，而非针对单一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4号正式落下帷幕。在巴伐利亚雕像前，身穿传统服装的人群鸣枪致敬，为这场为期16天的民俗盛会画下句号。闭幕仪式现场，约60名身穿巴伐利亚传统服饰的男女站在巴伐利亚雕像的台阶上，两旁有人手持旗帜，身着传统装束的男子接连鸣响黑火药枪，以隆重的仪式宣告本届盛会结束。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民俗节庆，始创于181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是德国一年一度的标志性啤酒盛会。第191届活动自9月19日开幕，创纪录的吸引来自全世界约740万游客到访慕尼黑，前一纪录是2023年创下的720万人。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G20 贸易部长会议，中方强调促进合作，神23成组推进科学实验健康管理工作。
3: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Welcome to Africa.
12: Welcome to Africa.
7: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9月30日至10月1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本次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发言人说，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 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0: 有关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发言人说，这些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二十国集团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都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很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两个二十国集团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此外，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未就这一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二十国集团团结合作。对于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有四月有余，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他们仍有序推进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的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2: 乘组使用太空蛙慢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宣布，将外籍家庭佣工的最低工资调高2.35%。在这个背后，需要平衡劳资双方不同的利益诉求，也需要考虑当下经济环境的种种因素。有业界人士表示，涨薪幅度温和，对市场的整体影响不大。
3: 香港目前有大约38万名外佣，本月30日起，政府将外佣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120港元至5220港元。有机构数据显示，目前60%外佣的工资刚刚踩线拿最低标准，这意味着新规定之下，大约有23万人受益。
4: 你觉得开唔开心？
5: 开心啦！呢个人工差唔多啦，喺呢度食嘢都贵嘛。
6: It's a big help for us.
4: Why do you think it's a big help for you?
6: Because if you convert for Philippine peso, then it's a little bit bigger additional expenses for you here or additional expenses to send in the Philippines.
5: It's good because it's fair, you know. Although we are just a domestic helper here in Hong Kong, but the policy here in Hong Kong is very fair.
3: 对照香港整体的物价消费水平，单看120港元这个金额并不算高，但政府定下的这个数字背后，依然有劳资等各方略微激烈的博弈。记者随机访问中，不少外佣透露，70%甚至更多的工资要寄回菲律宾、印尼等地养家。有外佣工会等组织表示，这次加幅并不理想。早前他们曾提出将最低工资增加至6100港元，甚至更高。原因是外佣在香港还需支付中介费、日常开销，压力不小。但压力也同样给到了雇主一方。国际家政联会等组织就认为，在通胀、供楼或交租、医疗、教育等开支的重重压力之下，加薪会超出一些基层和中产家庭的承受能力。通俗来讲，可能雇主本人作为打工一族都没有加人工，却要额外增加支出。对于这点小小的不平衡，也有人展现出了同理心。
7: That's also unfair sometimes for some employer.

0: not everyone can have their race in their company, in their job, just like me as well. So I guess can start with 100 something that they raise now. I think it's okay.
1: 在政府看来，这次加薪是合理而温和。当局已经全面考虑经济表现、外佣雇主的负担能力等一揽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事实上，这样的博弈和讨论在香港社会几乎是每年一次的惯例。
2: 2015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是4210港币，那么到如今的5220港币。回顾最近十年，特区政府每年都会检讨，除了疫情期间有2年动薪之外，平均每年都会有大概100港币以上的增幅。
1: 香港大约每9个家庭就有一家聘请外佣，在中介业界看来，这样的加薪可能每次新规出台的当下会有小小的波澜，但整体对于已经习惯了外佣群体的香港社会来讲，这样的幅度会确实影响到一部分家庭，但并非特别大。
3: 可能有啲未请过姐姐嘅大普罗大众啦，准备会请嗰啲咧，可能会有啲令到佢想请嘅意欲降低咗嘅。但其实咧，有好多嘅客人本身都系比超过个最低工资。咁所以如果本身用緊嘅客人咧，其實可能對佢哋嘅影響唔係真係咁大。但你話如果本身係冇請啊，又或者對啲比較基層嘅家庭嚟講咧，的確係會有啲負擔同壓力嘅，因為每過2年去做一次續約，你就要理論上咧一定要加佢人工。
1: 業界認為，對於有經濟能力聘請外佣的家庭來講，這樣的幅度大部分可以承受。除了工资水准之外，雇主也更加关心中介服务是否可靠，外佣素质是否过硬，能力能否匹配。这家中介介绍说，目前有家庭开出的人工可以达到9000多港元，一些能力突出，例如有驾照的外佣，可以拿到16000甚至更高的水平。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巴西举行总统选举，民众希望新总统不是贪官。伊朗军方表示已开始着手提升导弹的射程，受伊朗战事和财政压力影响，沙特娱乐盛会会取消。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巴西四号举行2026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选民期待不同，选情是极度焦灼。此前民调数据显示，现任总统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
1: 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日8时正式开放，并于17时关闭。选民抵达投票站，各自表达了对下一届政府的期望。
2: Do próximo presidente, eu espero coisas como a redução da desigualdade social, o respeito aos direitos humanos, grande programa nacional de educação.que é o que está faltando muito nesse país aqui, valorizar os professores e a educação, incentivo à ciência, à cultura, é isso que eu espero.
3: Bom, espero que não seja ladrão, né? Espero que faça alguma coisa pelo povo e não roube, né? Não se meta em falcatrua, que nem esse nosso anterior aí.
1: 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在里约热内卢投票，争取连任的左翼总统卢拉在副总统奥克明和其他政治盟友的陪同下，在圣保罗州圣比拉多市投票，选情极度焦灼。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人达到这一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将在10月25日举行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
4: 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而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5: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荷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视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四号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引发严重火灾。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

0: 沙特方面尚未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表示，伊朗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在受访时表示，伊朗在从和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一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军方正朝着这一目标努力。阿克拉米尼并指，敌方力量已经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其前沿力量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不过就并未透露升级计划涉及哪一些导弹型号，也未说明具体技术路径等细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7日方案做出的回应，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述了自身的立场。伊朗现阶段坚持首先应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同时表示，双方近期在纽约的接触没有讨论核问题。
2: 美国已经对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做出回应，伊朗随后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明自身立场。一方认为美方的回应与此前立场没有根本性区别，仍然希望将双方接触引向核问题，但伊朗目前希望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3: متقابلاً پاسخ داده شد در رابطه با برخی جزئیات خب ما بررسی‌های لازم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و نکاتمون رو نکات تکمیلیمون رو هم به طرف مقابل منعکس خواهیم کرد.
2: 巴加埃还强调，伊朗代表在纽约接触期间的任务是向美方传递伊朗的条件，并以七日方案形式提交，双方没有就核问题展开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表示，伊朗认为要恢复海峡安全，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包括停止干涉伊朗商业航运，取消单边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干预。他同时透露，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成立一个由6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推进和审议谈判进程，外长阿拉格奇也参与其中。针对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巴加埃表示，近期接触中没有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的问题。他重申，伊朗仍然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但近期发生的军事打击以及针对伊朗核设施和核科学家的袭击，已经在伊朗国内引发有关如何平衡国际义务与自身合法权利的讨论。
3: قاطعانه از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هوشیار و مقتدر آماده دفع هر گونه شرارتی از جانب طرفهای بیگانه هستند.
2: 在地区关系方面，巴加埃表示，伊朗将继续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保持对话，但警告地区国家不得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发动攻击。他表示，如果今后再次出现从邻国领土发动的对伊袭击，伊朗将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回应方式。巴加还表示，伊朗将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与黎巴嫩之间的分歧，并称伊朗与伊拉克之间恢复航班，显示伊朗与地区国家的联系仍在持续。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1: 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年度娱乐盛会“欢乐奖”据称由于财政压力和伊朗战事，明年的颁奖典礼计划取消。负责组织“欢乐奖”的相关部门和机构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有业内人士表示，近期战事引发了当地政府对于财政支出优先顺序的调整，文化娱乐产业的预算被缩减，一些娱乐活动面临取消或者是延期。欢乐奖是沙特阿拉伯当地奥斯卡或者是格莱美级别的颁奖典礼，于每年的1月份举行，向阿拉伯国家的娱乐创作者颁发14个奖项，表彰在各自领域表现卓越并产生积极影响的艺术家。 活动由沙特娱乐总局监管，是利雅得季活动的一部分。再来关注到俄乌冲突再度升级，四号上午，基辅又一座重要桥梁遭俄导弹攻击。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期间遭遇防空警报。默茨在此访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援助，以及3.5亿欧元的冬季能源援助。他还呼吁俄罗斯加入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表示，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打击力度。
4: 乌克兰方面称，在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北桥桥面遭袭受损，并有2人在袭击中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部门四号表示，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对乌东北部城市苏梅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多栋建筑及汽车受损严重。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乌总统泽连斯基陪同其前往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视察，期间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于9月28号对国家科学院蓄意实施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科学家死亡，约7人受伤。他同时感谢默茨到访，称这传递了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四号发布声明称，在泽连斯基威胁将加强对俄炼油厂打击后，俄方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军事军工设施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当地一家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了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同日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事发地冲绳居民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和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有民众上街抗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指出，对于日本的和平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呼吁让美军撤走。
5: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被捕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警方称，在距离案发地点约18公里一处娱乐区发现巴拉德并实施逮捕，但其否认有关指控，称对案件一无所知。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日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并就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强调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美方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使馆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称正在与日本政府及冲绳当局保持沟通与合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5大商业银行近日均遭疑似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其中多家发生客户的信息泄露，一线主要银行近乎同时遇袭，在韩国金融业上述首次。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下令彻查事件，并且采取应对措施，而韩国金融委员会同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银行网络安全问题。
4: 韩国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及国民银行近期先后遭到黑客攻击，造成不同数量客户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等。新韩银行约2.5万名客户信息外泄，国民银行则有119名客户个人信用信息泄露。此外，有利银行和农协银行等也遭到黑客攻击。由于在第二梯队金融机构发现更多安全漏洞及新泄露事件，韩国金融委员会将原定7日举行的紧急会议提前到4日讨论应对方案。金融委员会主席李议员表示，当局不排除攻击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可能，并呼吁采取以人工智能防御人工智能的策略，同时暗示将对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框架进行大范围升级， 韩国警方也已对相关事件启动调查，金融委员会并要求金融机构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加强访问控制，尽量减少外部系统接入，并强化客户保护措施。此外，还应迅速向业内共享攻击手段、互联网协议地址及其他威胁信息，防止出现连带灾害。韩媒援引提交给当局的银行数据报道称，黑客攻击流量来自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英国在内的多国 IP 地址。监管机构认为，此次攻击可能对多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广泛扫描，寻找漏洞，而非针对单一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4号正式落下帷幕。在巴伐利亚雕像前，身穿传统服装的人群鸣枪致敬，为这场为期16天的民俗盛会画下句号。闭幕仪式现场，约60名身穿巴伐利亚传统服饰的男女站在巴伐利亚雕像的台阶上，两旁有人手持旗帜，身着传统装束的男子接连鸣响黑火药枪，以隆重的仪式宣告本届盛会结束。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民俗节庆，始创于181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是德国一年一度的标志性啤酒盛会。第191届活动自9月19日开幕，创纪录的吸引来自全世界约740万游客到访慕尼黑，前一纪录是2023年创下的720万人。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G20 贸易部长会议，中方强调促进合作，神23成组推进科学实验健康管理工作。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9月30日至10月1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本次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
4: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发言人说，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有关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发言人说，这些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20国集团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 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很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两个二十国集团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此外，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为就这一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二十国集团团结合作。对于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神二十三乘组航天员祝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有四月有余，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他们仍有序推进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的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5: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宣布，将外籍家庭佣工的最低工资调高2.35%。在这个背后，需要平衡劳资双方不同的利益诉求，也需要考虑当下经济环境的种种因素。有业界人士表示，涨薪幅度温和，对市场的整体影响不大。
10: 香港目前有大约38万名外佣，本月3日起，政府将外佣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120港元至5220港元。有机构数据显示，目前60%外佣的工资刚刚踩线拿最低标准，这意味着新规定之下，大约有23万人受益。
11: 你觉得开唔开心？
12: 开心啦，呢个人工差唔多啦，喺呢度食嘢都贵嘛。
13: It's a big help for us.
11: Why do you think it's a big help for you?
13: Because if you convert for Philippine peso, then it's a little bit bigger additional expenses for you here or additional expenses to send in the Philippines.
14: It's good because it's fair, you know. Although we are just a, you know.Domestic helper here in Hong Kong, but the policy here in Hong Kong is very fair.
10: 对照香港整体的物价消费水平，单看120港元这个金额并不算高，但政府定下的这个数字背后，依然有劳资等各方略微激烈的博弈。记者随机访问中，不少外佣透露，70%甚至更多的工资要寄回菲律宾、印尼等地养家。有外佣工会等组织表示，这次加幅并不理想。早前他们曾提出将最低工资增加至6100港元，甚至更高。原因是外佣在香港还需支付中介费、日常开销，压力不小。但压力也同样给到了雇主一方。国际家政联会等组织就认为，在通胀、供楼或交租、医疗、教育等开支的重重压力之下，加薪会超出一些基层和中产家庭的承受能力。通俗来讲，可能雇主本人作为打工一族都没有加人工，却要额外增加支出。对于这点小小的不平衡，也有人展现出了同理心。
15: That's also unfair sometimes for some employer because not everyone can have their raise in their company, in their job, just like me as well. So I guess can start with 100 something that they raise now, I think it's okay.
10: 在政府看来，这次加薪是合理而温和，当局已经全面考虑经济。

0: 表现、外佣雇主的负担能力等一揽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事实上，这样的博弈和讨论在香港社会几乎是每年一次的惯例。
1: 2015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是4210港币，那么到如今的5220港币。回顾最近10年，特区政府每年都会检讨，除了疫情期间有2年动薪之外，平均每年都会有大概100港币以上的增幅。
0: 香港大约每9个家庭就有一家聘请外佣，在中介业界看来，这样的加薪可能每次新规出台的当下会有小小的波澜，但整体对于已经习惯了外佣群体的香港社会来讲，这样的幅度会确实影响到一部分家庭，但并非特别大。
2: 可能有啲未请过姐姐嘅大普罗大众啦，准备会请嗰啲咧，可能会有啲令到佢想请嘅意欲降低咗嘅。但其实咧，有好多嘅客人本身都系比超过个最低工资。咁所以如果本身用緊嘅客人咧，其實可能對佢哋嘅影響唔係真係咁大。但你話如果本身係冇請啊，又或者對啲比較基層嘅家庭嚟講咧，的確係會有啲負擔同壓力嘅，因為每過2年去做一次續約，你就要理論上一定要加佢人工。
0: 業界認為，對於有經濟能力聘請外佣的家庭來講，這樣的幅度大部分可以承受。除了工资水准之外，雇主也更加关心中介服务是否可靠，外佣素质是否过硬，能力能否匹配。这家中介介绍说，目前有家庭开出的人工可以达到9000多港元，一些能力突出例如有驾照的外佣可以拿到16000甚至更高的水平。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巴西举行总统选举，民众希望新总统不是贪官。伊朗军方表示已开始着手提升导弹的射程，受伊朗战事和财政压力影响，沙特娱乐盛会会取消。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巴西四号举行2026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选民期待不同，选情是极度焦灼。此前民调数据显示，现任总统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
1: 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日8时正式开放，并于17时关闭。选民抵达投票站，各自表达了对下一届政府的期望。
2: Do próximo presidente eu espero coisas como a redução da desigualdade social, o respeito aos direitos humanos, grande programa nacional de educação, que é o que está faltando muito nesse país aqui, valorizar os professores e a educação, incentivo à ciência, à cultura. É isso que eu espero.
3: Bom, espero que não seja ladrão, né?Espero que faça alguma coisa pelo povo e não roube, né? Não se meta em falcatrua, que nem esse nosso anterior aí.
1: 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在里约热内卢投票，争取连任的左翼总统卢拉在副总统奥克明和其他政治盟友的陪同下，在圣保罗州圣比亚拉多市投票，选情极度焦灼。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人达到这一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将在10月25日举行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
4: 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而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5: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荷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视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四号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引发严重火灾。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表示，伊朗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在受访时表示，伊朗在从和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一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军方正朝着这一目标努力。阿克拉米尼并指，敌方力量已经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其前沿力量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不过就并未透露升级计划涉及哪一些导弹型号，也未说明具体技术路径等细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7日方案做出的回应，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述了自身的立场。伊朗现阶段坚持首先应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同时表示， 双方近期在纽约的接触没有讨论核问题。
6: 美国已经对伊朗提出的七日方案作出回应，伊朗随后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明自身立场。一方认为美方的回应与此前立场没有根本性区别，仍然希望将双方接触引向核问题，但伊朗目前希望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还强调，伊朗代表在纽约接触期间的任务是向美方传递伊朗的条件，并以七日方案形式提交，双方没有就核问题展开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表示，伊朗认为要恢复海峡安全，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包括停止干涉伊朗商业航运，取消单边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干预。他同时透露，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成立一个由六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推进和审议谈判进程，外长阿拉格奇也参与其中。针对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巴加埃表示，近期接触中没有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的问题。他重申，伊朗仍然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但近期发生的军事打击以及针对伊朗核设施和核科学家的袭击，已经在伊朗国内引发有关如何平衡国际义务与自身合法权利的讨论。
7: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ست که ما همزمان که از دیپلماسی سخن میگیم قاطعانه از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هوشیار و مقتدر آماده دفع هر گونه شرارتی از جانب طرفهای بیگانه هستند.
6: 在地区关系方面，巴加埃表示，伊朗将继续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保持对话，但警告地区国家不得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发动攻击。他表示，如果今后再次出现从邻国领土发动的对伊袭击，伊朗将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回应方式。巴加还表示，伊朗将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与黎巴嫩之间的分歧，并称伊朗与伊拉克之间恢复航班，显示伊朗与地区国家的联系仍在持续。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年度娱乐盛会“欢乐奖”，据称由于财政压力和伊朗战事，明年的颁奖典礼计划取消。负责组织“欢乐奖”的相关部门和机构三位对此事作出回应。有业内人士表示，近期战事引发了当地政府对于财政支出优先顺序的调整，文化娱乐产业的预算被缩减，一些娱乐活动面临取消或者是延期。欢乐奖是沙特阿拉伯当地奥斯卡或者是格莱美级别的颁奖典礼，于每年的一月份举行，向阿拉伯国家的娱乐创作者颁发14个奖项，表彰在各自领域表现卓越并产生积极影响的艺术家。活动由沙特娱乐总

0: 局监管是利雅得季活动的一部分。再来关注到俄乌冲突再度升级，4号上午，基辅又一座重要桥梁遭俄导弹攻击。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期间遭遇防空警报。默茨在此访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援助，以及3.5亿欧元的冬季能源援助。他还呼吁俄罗斯加入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4号表示，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打击力度。
1: 乌克兰方面称，在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北桥桥面遭袭受损，并有2人在袭击中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部门4号表示，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对乌东北部城市苏梅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多栋建筑及汽车受损严重。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乌总统泽连斯基陪同其前往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视察，期间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于9月28号对国家科学院蓄意实施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科学家死亡，约7人受伤。他同时感谢默茨到访，称这传递了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俄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在泽连斯基威胁将加强对俄炼油厂打击后，俄方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军事军工设施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当地一家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了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同日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事发地冲绳居民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和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有民众上街抗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指出，对于日本的和平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呼吁让美军撤走。
2: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被捕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警方称，在距离案发地点约18公里一处娱乐区发现巴拉德，并实施逮捕，但其否认有关指控，称对案件一无所知。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日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并就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强调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美方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使馆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称正在与日本政府及冲绳当局保持沟通与合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五大商业银行近日均遭疑似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其中多家发生客户的信息泄露，一线主要银行近乎同时遇袭，在韩国金融业上述首次。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下令彻查事件，并且采取应对措施，而韩国金融委员会同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银行网络安全问题。
1: 韩国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及国民银行近期先后遭到黑客攻击，造成不同数量客户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等。新韩银行约2.5万名客户信息外泄，国民银行则有119名客户个人信用信息泄露。此外，有利银行和农协银行等也遭到黑客攻击。由于在第二梯队金融机构发现更多安全漏洞及新泄露事件，韩国金融委员会将原定7日举行的紧急会议提前到4日讨论应对方案。金融委员会主席李议员表示，当局不排除攻击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可能，并呼吁采取以人工智能防御人工智能的策略，同时暗示将对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框架进行大范围升级。韩国警方也已对相关事件启动调查， 金融委员会并要求金融机构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加强访问控制，尽量减少外部系统接入，并强化客户保护措施。此外，还应迅速向业内共享攻击手段、互联网协议地址及其他威胁信息，防止出现连带灾害。韩媒援引提交给当局的银行数据报道称，黑客攻击流量来自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英国在内的多国 IP 地址。监管机构认为，此次攻击可能对多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广泛扫描，寻找漏洞，而非针对单一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4号正式落下帷幕，在巴伐利亚雕像前，身穿传统服装的人群鸣枪致敬，为这场为期16天的民俗盛会画下句号。闭幕仪式现场，约60名身穿巴伐利亚传统服饰的男女站在巴伐利亚雕像的台阶上，两旁有人手持旗帜，身着传统装束的男子接连鸣响黑火药枪，以隆重的仪式宣告本届盛会结束。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民俗节庆，始创于181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是德国一年一度的标志性啤酒盛会。第191届活动自9月19日开幕，创纪录的吸引来自全世界约740万游客到访慕尼黑，前一纪录是2023年创下的720万人。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G20 贸易部长会议，中方强调促进合作，深23小组推进科学实验健康管理工作。
3: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9月30日至10月1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本次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发言人说，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有关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发言人说，这些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20国集团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很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2个20国集团国家在20国集团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此外，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 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

0: 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卫就这一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二十国集团团结合作。对于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有四月有余，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他们仍有序推进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的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2: 乘组使用太空漫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宣布，将外籍家庭佣工的最低工资调高2.35%。在这个背后，需要平衡劳资双方不同的利益诉求，也需要考虑当下经济环境的种种因素。有业界人士表示，涨薪幅度温和，对市场的整体影响不大。
3: 香港目前有大约38万名外佣，本月3日起，政府将外佣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120港元至5220港元。有机构数据显示，目前60%外佣的工资刚刚踩线拿最低标准，这意味着新规定之下，大约有23万人受益。
4: 你觉得开唔开心？
5: 开心啦！呢个人工差唔多啦，喺呢度食嘢都贵嘛。
6: It's a big help for us.
4: Why do you think it's a big help for you?
6: Because if you convert for Philippine peso, then it's a little bit bigger additional expenses for you here or additional expenses to send in the Philippines.
7: It's good because it's fair, you know. Although we are just a domestic helper here in Hong Kong, but the policy here in Hong Kong is very fair.
3: 对照香港整体的物价消费水平，单看120港元这个金额并不算高，但政府定下的这个数字背后，依然有劳资等各方略微激烈的博弈。记者随机访问中，不少外佣透露，70%甚至更多的工资要寄回菲律宾、印尼等地养家。有外佣工会等组织表示，这次加幅并不理想。早前他们曾提出将最低工资增加至6100港元，甚至更高。原因是外佣在香港还需支付中介费，日常开销压力不小，但压力也同样给到了雇主一方。国际家政联会等组织就认为，在通胀、供楼或交租、医疗、教育等开支的重重压力之下，加薪会超出一些基层和中产家庭的承受能力。通俗来讲，可能雇主本人作为打工一族都没有加人工，却要额外增加支出。对于这点小小的不平衡，也有人展现出了同理心。
8: That's also unfair sometimes for some employer because not everyone can have their raise in their company, in their job, just like me as well. So I guess can start with 100 something that they raise now. I think it's okay.
3: 在政府看来，这次加薪是合理而温和。当局已经全面考虑经济表现、外佣雇主的负担能力等一揽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事实上，这样的博弈和讨论在香港社会几乎是每年一次的惯例。
9: 2015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是4210港币，那么到如今的5220港币。回顾最近10年，特区政府每年都会检讨，除了疫情期间有2年动薪之外，平均每年都会有大概100港币以上的增幅。
3: 香港大约每9个家庭就有一家聘请外佣，在中介业界看来，这样的加薪可能每次新规出台的当下会有小小的波澜。

0: 但整体对于已经习惯了外佣群体的香港社会来讲，这样的幅度会确实影响到一部分家庭，但并非特别大。
1: 可能有啲未请过姐姐嘅大普罗大众啦，准备会请嗰啲咧，可能会有啲令到佢想请嘅欲降低咗。但其实咧，有好多嘅客人本身都系比超过个最低工资。 咁所以如果本身用緊嘅客人咧，其實可能對佢哋嘅影響唔係真係咁大。但係你話如果本身係阿母請啊，又或者對啲比較基層嘅家庭嚟講咧，的確係會有啲負擔同壓力嘅，因為每過兩年去做一次續約，你就要理論上一定要加佢人工。
2: 業界認為，對於有經濟能力聘請外佣的家庭來講，這樣的幅度大部分可以承受。 除了工资水准之外，雇主也更加关心中介服务是否可靠、外佣素质是否过硬、能力能否匹配。这家中介介绍说，目前有家庭开出的人工可以达到9000多港元，一些能力突出，例如有驾照的外佣，可以拿到16000甚至更高的水平。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感谢您收看《重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人，
1: 但从来不被打倒。
0: 我帮你来干。
1: 亿万少年的顶级揭秘，10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巴西举行总统选举，民众希望新总统不是看管。伊朗军方表示已开始着手提升导弹的射程，受伊朗战事和财政压力影响，沙特娱乐盛会会取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重点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的关注巴西四号举行2026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选民期待不同，选情是极度焦灼。此前民调数据显示，现任总统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日8时正式开放，并于17时关闭。
2: Do próximo presidente, eu espero coisas como a redução da desigualdade social, o respeito aos direitos humanos, um grande programa nacional de educação, que é o que está faltando muito nesse país aqui, valorizar os professores e a educação, incentivo à ciência, à cultura. É isso que eu espero.
3: Bom, espero que não seja ladrão, né? Espero que faça alguma coisa pelo povo e não roube, né? Não se meta em falcatrua, que nem esse nosso anterior aí.
1: 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在里约热内卢投票，争取连任的左翼总统卢拉在副总统奥克明和其他政治盟友的陪同下，在圣保罗州圣比亚拉多市投票，选情极度焦灼。
0: 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人达到这一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将在10月25日举行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
4: 凤凰卫视尹卓韵巴西报道：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
5: 而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
4: 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和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是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4号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引发严重火灾。萨雷亚表示。 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表示，伊朗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阿克拉米尼在受访时表示，伊朗在从和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一场战事中，伊朗得出了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军方正朝着这一目标努力。阿克拉米尼并指，敌方力量已经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其前沿力量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不过就并未透露升级计划涉及哪一些导弹。

0: 转型号，也未说明具体技术路径等细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7日方案作出的回应，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述了自身的立场。伊朗现阶段坚持首先应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同时表示，双方近期在纽约的接触没有讨论核问题。
1: 美国已经对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作出回应，伊朗随后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明自身立场。一方认为，美方的回应与此前立场没有根本性区别，仍然希望将双方接触引向核问题，但伊朗目前希望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2: تحریم‌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 در این مدت اعمال کرده حتما باید رفع بشه. ملاحظاتی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شتن و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قطری به ما منتقل شد در همون نشست ملاحظات ما متقابلا پاسخ داده شد در رابطه با برخی جزئیات خب ما بررسی‌های لازم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و نکاتمون رو نکات تکمیلیمون رو هم به طرف مقابل منعکس خواهیم کرد.
1: 巴加埃还强调，伊朗代表在纽约接触期间的任务是向美方传递伊朗的条件，并以七日方案形式提交，双方没有就核问题展开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表示，伊朗认为要恢复海峡安全，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包括停止干涉伊朗商业航运，取消单边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干预。他同时透露，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成立一个由6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推进和审议谈判进程，外长阿拉格奇也参与其中。针对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巴加埃表示，近期接触中没有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的问题。他重申，伊朗仍然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但近期发生的军事打击以及针对伊朗核设施和核科学家的袭击，已经在伊朗国内引发有关如何平衡国际义务与自身合法权利的讨论。
2: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ست که ما همزمان که از دیپلماسی سخن میگیم، قاطعانه از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هوشیار و مقتدر آماده دفع هر گونه شرارتی از جانب طرفهای بیگانه هستند.
1: 在地区关系方面，巴加埃表示，伊朗将继续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保持对话，但警告地区国家不得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发动攻击。他表示，如果今后再次出现从邻国领土发动的对伊袭击，伊朗将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回应方式。巴加还表示，伊朗将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与黎巴嫩之间的分歧，并称伊朗与伊拉克之间恢复航班，显示伊朗与地区国家的联系仍在持续。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年度娱乐盛会“欢乐奖”据称由于财政压力和伊朗战事，明年的颁奖典礼计划取消。负责组织欢乐奖的相关部门和机构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有业内人士表示，近期战事引发了当地政府对于财政支出优先顺序的调整，文化娱乐产业的预算被缩减，一些娱乐活动面临取消或者是延期。欢乐奖是沙特阿拉伯当地奥斯卡或者是格莱美级别的颁奖典礼，于每年的1月份举行，向阿拉伯国家的娱乐创作者颁发14个奖项，表彰在各自领域表现卓越并产生积极影响的艺术家。活动由沙特娱乐总局监管，是利雅得季活动的一部分。再来关注到俄乌冲突再度升级，4号上午，基辅又一座重要桥梁遭俄导弹攻击。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期间遭遇防空警报。默茨在此访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援助以及3.5亿欧元的冬季能源援助。他还呼吁俄罗斯加入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4号表示，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打击力度。
3: 乌克兰方面称，在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 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时桥上正有车辆通行。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北桥桥面遭袭受损，并有两人在袭击中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部门四号表示，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对乌东北部城市苏梅实施空袭，造成至少七人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多栋建筑及汽车受损严重。当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乌总统泽连斯基陪同其前往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视察，期间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于9月28号对国家科学院蓄意实施无人机袭击，造成两名科学家死亡，约七人受伤。他同时感谢默茨到访，称这传递了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四号发布声明称，在泽连斯基威胁将加强对俄炼油厂打击后，俄方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军事军工设施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当地一家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了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同日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事发地冲绳居民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和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有民众上街抗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指出，对于日本的和平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呼吁让美军撤走。
4: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被捕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警方称，在距离案发地点约18公里一处娱乐区发现巴拉德，并实施逮捕，但其否认有关指控，称对案件一无所知。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四日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并就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强调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美方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使馆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称正在与日本政府及冲绳当局保持沟通与合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五大商业银行近日均遭疑似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其中多家发生客户的信息泄露，一线主要银行近乎同时遇袭，在韩国金融业上述首次。韩国总统李在明四号下令彻查事件，并且采取应对措施，而韩国金融委员会同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银行网络安全问题。
3: 韩国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及国民银行近期先后遭到黑客攻击，造成不同数量客户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等。新韩银行约2.5万名客户信息外泄，国民银行则有119名客户个人信用信息泄露。此外，有利银行和农协银行等也遭到黑客攻击。由于在第二梯队金融机构发现更多安全漏洞及新泄露事件，韩国金融委员会将原定7日举行的紧急会议提前到4日讨论应对方案。金融委员会主席李议员表示，当局不排除攻击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可能，并呼吁采取以人工智能防御人工智能的策略，同时暗示将对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框架进行大范围升级。韩国警方也已对相关事件启动调查，金融委员会并要求金融机构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加强访问控制，尽量减少外部系统接入，并强化客户保护措施。此外，还应迅速向业内共享攻击手段、互联网协议地址及其他威胁信息，防止出现连带灾害。韩媒援引提交给当局的银行数据报道称，黑客攻击流量来自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英国在内的多国 IP 地址。监管机构认为，此次攻击可能对多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广泛扫描，寻找漏洞，而非针对单一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4号正式落下帷幕，在巴伐利亚雕像前，身穿传统服装的人群鸣枪致敬， 为这场为期16天的民俗盛会画下句号。闭幕仪式现场，约60名身穿巴伐利亚传统服饰的男女站在巴伐利亚雕像的台阶上，两旁有人手持旗帜，身着传统装束的男子接连鸣响黑火药枪，以隆重的仪式宣告本届盛会结束。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民俗节庆，始创于181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是德国一年一度的标志性啤酒盛会。第191届活动自9月19日开幕，创纪录的吸引来自全世界约740万游客到访慕尼黑，前一纪录是2023年创下的720万人。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G20 贸易部长会议，中方强调促进合作。神23小组推进科学实验健康管理工作。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9月30日至10月1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本次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
3: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发言人说，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有关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发言人说，这些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20国集团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很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2个20国集团国家在20国集团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此外，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未就这一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 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

0: 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二十国集团团结合作。对于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神二十三乘组航天员祝阳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驻留已经有四月有余，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他们仍有序推进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的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2: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宣布，将外籍家庭佣工的最低工资调高2.35%。在这个背后，需要平衡劳资双方不同的利益诉求，也需要考虑当下经济环境的种种因素。有业界人士表示，涨薪幅度温和，对市场的整体影响不大。
3: 香港目前有大约38万名外佣，本月30日起，政府将外佣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120港元至5220港元。有机构数据显示，目前60%外佣的工资刚刚踩线，拿最低标准。这意味着新规定之下，大约有23万人受益。
4: 你觉得开唔开心？
5: 开心啦！呢个人工差唔多啦，喺呢度食嘢都贵嘛。
6: It's a big help for us.
4: Why do you think it's a big help for you?
6: Because if you convert for Philippine peso, then it's a little bit bigger additional expenses for you here or additional expenses to send in the Philippines.
7: It's good because it's fair, you know. Although we are just a, you know, domestic helper here in Hong Kong, but the policy here in Hong Kong is very fair.
3: 对照香港整体的物价消费水平，单看120港元这个金额并不算高，但政府定下的这个数字背后，依然有劳资等各方略微激烈的博弈。记者随机访问中，不少外佣透露，70%甚至更多的工资要寄回菲律宾、印尼等地养家。有外佣工会等组织表示，这次加幅并不理想。早前他们曾提出将最低工资增加至6100港元，甚至更高，原因是外佣在香港还需支付中介费、日常开销，压力不小。但压力也同样给到了雇主一方，国际家政联会等组织就认为，在通胀、供楼或交租、医疗、教育等开支的重重压力之下，加薪会超出一些基层和中产家庭的承受能力。通俗来讲，可能雇主本人作为打工一族都没有加人工，却要额外增加支出。对于这点小小的不平衡，也有人展现出了同理心。
8: That's also unfair sometimes for some employer, because not everyone can have their raise in their company, in their job, just like me as well. So I guess can start with 100 something that they raise now. I think it's okay.
3: 在政府看来，这次加薪是合理而温和。当局已经全面考虑经济表现、外佣雇主的负担能力等一揽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事实上，这样的博弈和讨论在香港社会几乎是每年一次的惯例。
9: 2015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是4210港币，那么到如今的5220港币。回顾最近十年，特区政府每年都会检讨，除了疫情期间有2年动薪之外，平均每年都会有大概100港币以上的增幅。
3: 香港大约每9个家庭就有一家聘请外佣。在中介业界看来，这样的加薪可能每次新规出台的当下会有小小的波澜，但整体对于已经习惯了外佣群体的香港社会来讲，这样的幅度会确实影响到一部分家庭，但并非特别大。
10: 可能有啲未请过姐姐嘅普罗大众啦，准备会请嗰啲咧，可能会有啲

0: 令到佢想請嘅意欲降低咗嘅。但其實咧，有好多嘅客人本身都係比超過個最低工資。咁所以如果本身用緊嘅客人咧，其實可能對佢哋嘅影響唔係真係咁大。但你話如果本身係啊冇請啊，又或者對啲比較基層嘅家庭嚟講咧，的確係會有啲負擔同壓力嘅，因為每過兩年去做一次續約，你就要理論上一定要加佢人工。
1: 業界認為，對於有經濟能力聘請外佣的家庭來講，這樣的幅度大部分可以承受。除了工资水准之外，雇主也更加关心中介服务是否可靠，外佣素质是否过硬，能力能否匹配。这家中介介绍说，目前有家庭开出的人工可以达到9000多港元，一些能力突出例如有驾照的外佣可以拿到16000甚至更高的水平。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成功了9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普京日前发出警告，如果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遭到袭击，俄罗斯将使用所有武器。俄罗斯还向北约发送官方外交文件，指责北约的危险鲁莽行径，警告此举极有可能引发直接冲突。有北约官员表示，这是冷战以来俄罗斯首次这样警告北约。加里宁格勒对俄罗斯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俄发出核威胁警告力度有多大？北约真的打算对俄飞地动手吗？此外，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俄乌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表示西方继续援乌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讲话传递了怎样的信号？与此同时，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这款导弹将在战场上给乌克兰带来多大帮助。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表示，欧洲国家正在对俄罗斯升级局势。从其不断在波罗的海进行演习，试图扣押俄罗斯船只，以及发表威胁俄加里宁格勒州的言论等，即可见一斑。如果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遭直接攻击，俄罗斯会将动用所有武器提上日程。普京说，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像俄罗斯这样强大的打击武器。此前，俄罗斯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分别发表声明称，如果北约国家企图将加里宁格勒地区与俄罗斯其他地区隔离开来，俄罗斯将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全部武器来保卫其领土。声明还强调，俄罗斯掌握了北约正在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地区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的信息。声明同时强调，俄罗斯政府没有计划对欧洲发动军事行动，也没有动机进一步恶化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北约和欧盟在俄罗斯边境地区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近几个月来，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并计划在十月份举行更多演习。北约方面否认存在针对加里宁格勒的封锁计划，强调相关军事活动属于防御性行动。
0: 张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俄方的最新声明啊。俄方说已经掌握了北约正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地区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的消息。那加里宁格勒呢，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面积仅有1.5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足百万，却被认为是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您分析加里宁格勒对于俄罗斯究竟有怎样的意义？
2: 加里宁格勒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点啊。我们讲到加里宁格勒是濒临波罗的海，而且本身是深入欧洲腹地，距离德国啊，距离这个北欧啊，都非常的近啊。从战略的角度讲呢，它可以是一个插入啊欧洲腹地的一个匕首啊，桥头堡。啊，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军事部署，可以看出，在加里宁格勒部署的战术核武器以及远程打击武器，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北约形成直接的威慑。那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一个国家，那它在这个俄中部地区如果发射战略导弹的话，那就大概需要30分钟到1个小时才能抵达西欧。如果从加里宁格勒来发射战术核武器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的话，那留给敌人的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可能大概只有10几分钟。从这个角度上，其实可以说呢，加里宁格勒是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地缘政治博弈、大国博弈中与北约进行战略博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支点可以说俄罗斯重视加里宁格勒首先是因为它本身俄罗斯的领土第二个就是因为它在与北约的这种战略博弈中可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呢，就是看到加里宁格勒这个虽然是面积很小，但是加里宁格勒它本身在经济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它在这个波罗的海沿岸，而且呢它可以这个过去在苏联时期就有一些工业制造中心。当地的100多万的俄罗斯居民呢，在此生活这个可以说接近一个世纪所以他在这个整个的俄罗斯这种国内政治叙事中是不可替代，甚至是不可分割的用普京的话说俄罗斯。

0: 没有一分多余的土地，所以呢，保护自己的领土啊及其这个飞地的安全啊，特别是在经济上啊，保持与俄罗斯，这个主体领土的这个陆路通道啊，就是交通联系、经济联系，是国家的体面，是国内的政治，所以可以看出啊，俄罗斯十分重视加里宁格勒的这种安全以及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本土的陆路交通啊，所以。可以看出啊，对普京而言，加里宁格勒是国家重大的政治这个事件啊，威胁加里宁格勒安全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挑衅。
1: 嗯，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军事存在啊。最近几个月，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还计划在十月举行更多演习。那从2014年以来，北约已经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了四个多国战斗群。您观察北约这些年在波罗的海都进行了怎样的部署？最近一段时间又进行了哪些演习呢？
0: 的确，我们看到北约对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是有非常大的安全焦虑啊，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呢，北约将俄罗斯的军事存在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啊，这个对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部署核武器，被欧洲国家和周边国家视为重大威胁。所以我们看到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呢，北约就开始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四个战斗营啊，大概规模呢只有3000人。但是随着俄乌局势的持续的升级，我们看到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北约又将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的四个战斗营呢升级为战斗旅，所以从部队的规模又有进一步的提升啊，从大概3000人提升到5000人。同时呢，这个北约又在波兰啊，美国在波兰啊，在又部署了新的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啊，这是一定程度上都说北约前沿部署啊，越来越这个贴近于俄罗斯的本土啊，以降低成员国对安全威胁的各种担忧。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由于这个北约和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所以俄罗斯发出多次的核警告啊，说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远程打击武器，可以视之为对俄罗斯安全的一种挑衅啊，俄罗斯有权做出一定的这个反击，甚至有可能要打击北约在乌克兰境内的这些目标。那这也让北约认识到俄与北约之间过去的合作对话关系已经变质了啊，成为一种对抗对峙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北约呢也在调整在东欧的军事部署，将俄罗斯视为现实的直接的威胁。特别是2022年、2023年、2024年，我们看到北约多次的这个峰会啊，包括他发表的声明，北约安全的这些战略上都明确将俄罗斯视为现实的最直接的威胁。所以北约强化在这个东欧的军事部署，而且呢在波罗的海、东欧甚至在北极地区频繁的举行军事演习。那么今年我们就看到针对于加里宁格勒的军事演习特别多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波罗的海行动2026啊，包括琥珀行动啊，在还包括了这个北约在这个波兰和波罗的海进行的联训。可以说今年大概举行了北约的大概有10场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个军事演习，大概至少有7场是针对封锁这个加里宁格勒，从海路陆路、空路空中来加强北约对该地区的这种控制。当然加里宁格勒它与俄罗斯本土没有直接联系，俄罗斯本土跟加里宁格勒的陆路交通是要经过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所以呢苏瓦乌基走廊就成为这个北约军事演习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防止在战事极端情况下俄罗斯通过白俄罗斯发动军事上的这种这个进攻控制该走廊，演习贴近实战，让俄罗斯认识到北约的对军事准备和军事演习完全不是一种姿态，更多的是贴近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所以呢针对北约的军演针对北约要封锁加里宁格勒的动作实际上俄罗斯这个引起了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警觉并且发出了明确的外交上的这种这个信号就是对于加里宁格勒的陆路封锁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
1: 那面对北约的演习和否认啊，俄方的反应也在升级。普京警告说，如果加里宁格勒遇袭，那将动用所有的武器，暗示可能会对我核武器。那俄罗斯还向北约发送了官方的外交文件，指责北约采取危险和鲁莽的路径，极有可能引发直接武装冲突。有欧洲的高级国防官员呢，也表示了说，这是冷战以来俄罗斯首次这样警告北约。您怎么来看俄罗斯发出的这份警告力度？
0: 应该是俄罗斯对于北约的各种警告是不止一次，但是这一次呢，针对加里宁格勒的这种核警告是第一次。那我可以见到，就是在北约和俄罗斯关系日趋紧张这样一个背景下，有关于加里宁格勒的这种博弈被提上了这个日程啊，摆到了桌面上。那这是我有关于这个波罗的海地区安全、欧洲安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新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呢，在 俄罗斯尽管对西方有过很多的核警告，但一般都是低层次，或者是有一些非核心的这个官员来发出警告，以流出一定的外交活跃权余地。但是我们看到，在10月1号，在瓦尔代俱乐部的这个发言中，普京直接讲到了关于加里宁格勒安全问题，以及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所有手段来反击对加里宁格勒封锁的这样一些言论。这实际上呢，显示出普京的警告是官方的，是正式的，而且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警告，这对于北约和欧洲国家来说，它需要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普京发出了这样一种警告，但是呢，普京还是要讲到，他跟北约之间，跟欧洲国家之间是留有对话余地的。俄罗斯还是一种预防式的警告，它是认为现在北约部分欧洲国家存在着战略上冒险和误判的这样一种可能。我们都知道，过去欧洲有俄罗斯恐惧症，但现在部分欧洲国家又有另外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
1: 10月1号正式禁止俄罗斯的粮食过境。那有分析说，如果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效仿的话，那么俄罗斯12%的粮食出口就会受到影响了。您怎么来分析此举给俄罗斯带来的影响？
0: 首先，俄罗斯是一个粮食出口大国，我们知道，在全球的小麦市场、玉米市场，包括大麦市场上，俄罗斯的出口对于这个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呢，俄罗斯的粮食出口过去主要是通过黑海沿岸的港口向海外运输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开始乌克兰持续的对俄罗斯南部的黑海沿岸港口进行的打击，导致黑海的粮食出口受阻啊。我们看到现在呢，从过去的每天500到570万吨这样一个出口量，现在下降的只有170万吨，可以说下降了接近60%。那么这也导致俄罗斯粮食出口遇阻啊，这也引发这个俄罗斯农业以及一些需要俄罗斯这个便宜这个小麦粮食供应的这些国家的一些紧张。所以现在俄罗斯呢被迫从黑海沿岸的港口转到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来出口它的粮食。但我们也都知道，俄罗斯在这个圣彼得堡周边的这个俄罗斯的港口是以出口石油化工和煤炭为主。过去呢，在粮食运输方面呢，没有特别的这种设施，所以部分的俄罗斯出口商呢，就将它的粮食出口转到了波罗的海国家。它现在呢，出口规模大概占其粮食出口的约12%。爱沙尼亚的这个举动是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爱沙尼亚虽然它这个粮食转运的这样一个规模不大，但是它可能会起到一个示范作用，会引发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的联合行动，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俄罗斯的粮食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粮食本身很便宜，如果过长的运输这个路线和过长的运输这个成本可能会完全消耗这个农民 以及能源企业的出口利润，进而引发国际粮价的上涨。那这也说明呢，这个爱沙尼亚的行动啊，它更多的考虑的是地缘政治因素，而没有考虑到粮食转运可以给自身经济带来的这种。

0: 受益。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年会上的讲话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俄乌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否认俄方主动挑起战争，指责西方与北约多年通过东扩、策动政变等动作蓄意逼战。
8: 普京指出，俄方原计划于9月21日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在接下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和谈暂停。普京还指责基辅当局打击俄罗斯油轮与炼油厂。10天内，乌军击毁俄方40艘船，累计损坏超100艘，令俄方损失约1%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关乌军停打船只换停打炼油厂的提议，普京直斥荒谬。他断言乌克兰正丧失国家要素，由外部操控，并警告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国家已卷入对俄战争。俄罗斯军事情报正紧盯潜在威胁来源。围绕威慑，他强调俄罗斯核力量98%为现代化设备，但俄方不威胁任何人。一旦俄罗斯遭受直接攻击，动用全部武器的问题将必然立即提上日程。
9: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в тех средствах защиты себя мы имеем эти конкурент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Да, конечно, Франци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ядерные державы, мы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ем, отдаем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о таких средств пора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егодня есть в России, ни у кого нет. И это наше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8: 普京还再次重申俄乌冲突爆发原因，称北约背弃不东扩承诺，历经5-6轮扩张，明斯克协议无人履行。普京还公开前线战况，仅9月份，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控制约1301平方公里土地，是前几个月的2.5倍。乌方仍控制着顿涅茨克约11%的地区，但俄军将比欧洲和基辅预期的更早完全攻下剩余区域。
1: 再来关注俄方的最新表态，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年会上表示了说不是俄方主动挑起的冲突，并说西方多年来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他还表示了西方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这可能使冲突会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同时还强调了仍然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您分析普京的讲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10: 的确，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的发言具有很多新的内容，而也讲到了很多俄罗斯现在的一些立场和看法。 首先，他讲到了俄乌冲突以及现在的这种地缘政治的这种僵局是由何而来。在俄罗斯看来呢，俄乌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持续的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那冷战结束之后呢，俄罗斯与西方啊是曾经建立起了一定的互信和合作的这种框架和机制，比如说俄罗斯与北约的理事会，包括俄罗斯加入到了七国集团，成为八国集团啊，与西方啊在坐在一个桌子上进行合作和对话。但是呢，我们看到西方对俄罗斯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一种尊重，更多的仍然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的这种战略挤压，特别是在欧洲的事务中，俄罗斯被边缘化，北约逐渐成为欧洲安全事务的这种主导者，而俄罗斯的话语权越来越小，这也导引发了这个俄罗斯的一定的战略上的这种反弹。第二呢，就讲到了俄罗斯现在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的一些看法，认为西方持续的军援让谈判无法得以成型。他特别讲到了乌克兰现在已经丧失了国家主权的一些要素，实际上就是暗示泽连斯基在谈与打的这个方面是没有决定权的，是西方国家决定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继续谈下去，而不是基辅自己决定如何去处置国家的命运，如何是和是战。所以这也显示出普京对于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这些立场。最后他又讲到了是尽管俄罗斯是个核大国，尽管俄罗斯有战略上的这种反击的能力，但是俄罗斯仍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稳妥地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压力。
1: 那么从这次的讲话再延伸到俄美关系，我们看到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说，美俄两国本可以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但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俄乌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美俄合作的前提条件了，而俄方呢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所以克工对于美俄关系的表态，您分析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10: 佩斯科夫的发言阐述出俄罗斯对于发展美俄关系的一些想法、一些建议，甚至认为症结在什么地方。首先，他提出了目前美俄关系正常化没有达成的主要的症结，是因为俄乌和谈与美俄关系正常化进行了深度的捆绑，俄乌冲突不解决，美俄关系就无法正常化。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切割分开的去处理。那么事实上呢，在美国社会来说，建制派特别是在俄乌问题上认为是美俄关系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问题，只有解决俄乌冲突，美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正常化，才能缓和。尽管特朗普上任之后希望通过这个推动俄乌和谈改善美俄关系，实现经贸上的、战略上的这种重新对话和合作，但是事实上这个特朗普没有做到，因为呢，美国国内政治已经是一种既成事实，可以说从冷战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直接的、现实的威胁，因为俄罗斯跟美国是全世界唯二的核大国双方拥有的核武器超过5000枚，在美国的这些精英看来呢，俄罗斯始终是美国人睡不着觉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俄乌冲突与这个美俄关系的改善进行捆绑，导致现在这个特朗普即便上任了一年但是仍然没有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双方在这个经济制裁经济合作包括这个外交关系正常化等各方面都没有取得突破，这是俄罗斯看来是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提出了这个建议，就是要将俄美关系的改善与俄乌冲突进行切割，比如说俄美在核军工方面的合作谈判，重新建立一个所谓的这个核军工条约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沟通和合作。第二个就讲到了俄美的经贸合作，我们都知道这个维特科夫多次访问莫斯科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谈经济合作，尽管美俄之间商讨了高达17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一种意向合作的一些领域，但是呢，由于俄乌和谈迟迟无法突破，所以呢，导致他们的这些所有的合作的这种方案都无法落地，很多问题未必是特朗普政府他能够决定的，因为美国国会以及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对俄罗斯的认知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的，因此将俄罗斯与美国关系在俄乌谈判进行这个切割，我觉得这个是在短时间之内是很难做到的。
1: 再来看乌克兰方面呢，也在加速推进国产远程打击能力。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接下来就。

0: 会进入到量产阶段，所以您分析这款导弹在战场上会给乌克兰带来多大的帮助？
1: 首先 ，FB7 是一种中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它的这个本身是源自苏联时期的 S-300 的这个弹头，它是作为一款这个远程打击武器啊，确实对于乌克兰的战力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呢，在导弹，特别是远程、中远程导弹呢，实际上呢，它这没有太多的这个国产的这个武器。我们都知道都有的海王星系列，但是它的产能非常有限。如何能用采取自己的国内的这个技术啊？资源来生产，这个一个那个廉价的，而且呢还能是高效的这种打击武器，对于乌克兰扭转战场上的这种被动，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火点公司生产的 FP7，这个本身对于乌克兰提升战力、打击中短程的俄罗斯的这些战略目标，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种战力。而且呢，据俄罗斯的军事专家分析啊 ，FP7 的这种投产可能会使这个乌东地区，包括克里米亚地区的这些重要的军事目标它的防空压力会骤然上升。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 FP7 啊，实际上它的这种战术上的这种作用还是有限的，因为俄乌是战略博弈，是一种系统性的作战。那乌克兰要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被动的话，可能它需要的不是单独的某一型武器，而是需要全面的这种武装，比如说这个提升它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提升它的无人机产能，提升它的防空能力，甚至要有足够的兵力。很显然，这个以军事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对于乌克兰来说难度非常大，甚至不可能实现。所以回到谈判桌之前，可能才是最现实的一种选择。所以 FP7 这种中短程的弹道导弹的服役可以说呢是乌克兰实现国防军工这个国产化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对于俄乌局势的影响对于俄乌未来的和平，也确实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0: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3: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6 months.
5: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6: Was ist denn nicht mal? 30 Kilometer.
3: 百米没那么辛苦，我能念。
7: 红包来吧。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8: And you've got one shot.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9: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8: 我爱你。
10: Ye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巴西四号举行2026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选民期待不同，选情是极度焦灼。此前民调数据显示，现任总统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
1: 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日8时正式开放，并于17时关闭。选民抵达投票站，各自表达了对下一届政府的期望。
2: Do próximo presidente, eu espero coisas como a redução da desigualdade social, o respeito aos direitos humanos, grande programa nacional de educação.Que é o que está faltando muito nesse país aqui, valorizar os professores e a educação, incentivo à ciência, à cultura. É isso que eu espero.
3: Bom, espero que não seja ladrão, né? Espero que faça alguma coisa pelo povo. E não roube, né? Não se meta em falcatrua, que nem esse nosso anterior aí.
1: 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在里约热内卢投票，争取连任的左翼总统卢拉在副总统奥克明和其他政治盟友的陪同下，在圣保罗州圣比亚拉多市投票，选情极度焦灼。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人达到这一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将在10月25日举行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
4: 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辖。而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表示，向沙特埃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5: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强调不会将萨那、荷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视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4号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引发严重火灾。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表示，伊朗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在受访时表示，伊朗在从和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一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军方正朝着这一目标努力。阿克拉米尼并指，敌方力量已经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其前沿力量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经取得显著的进展，不过就并未透露升级计划涉及哪一些导弹型号，也未说明具体技术路径等细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7日方案做出的回应，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述了自身的立场。伊朗现阶段坚持首先应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同时表示，双方近期在纽约的接触没有讨论核问题。
6: 美国已经对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作出回应，伊朗随后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明自身立场。一方认为美方的回应与此前立场没有根本性区别，仍然希望将双方接触引向核问题，但伊朗目前希望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

0: 同时感谢莫兹到访，称这传递了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四号发布声明称，在泽连斯基威胁将加强对俄炼油厂打击后，俄方将加大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军事军工设施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当地一家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了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同日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事发地冲绳居民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和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有民众上街抗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指出，对于日本的和平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呼吁让美军撤走。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被捕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警方称，在距离案发地点约18公里一处娱乐区发现巴拉德，并实施逮捕，但其否认有关指控，称对案件一无所知。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四日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并就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强调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美方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使馆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称正在与日本政府及冲绳当局保持沟通与合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五大商业银行近日均遭疑似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其中多家发生客户的信息泄露，一线主要银行近乎同时遇袭，在韩国金融业上述首次。韩国总统李在明四号下令彻查事件，并且采取应对措施，而韩国金融委员会同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银行网络安全问题。
0: 韩国新韩银行、韩亚银行及国民银行近期先后遭到黑客攻击，造成不同数量客户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等。新韩银行约2.5万名客户信息外泄，国民银行则有119名客户个人信用信息泄露。此外，有利银行和农协银行等也遭到黑客攻击。由于在第二梯队金融机构发现更多安全漏洞及新泄露事件，韩国金融委员会将原定7日举行的紧急会议提前到4日讨论应对方案。金融委员会主席李议员表示，当局不排除攻击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可能，并呼吁采取以人工智能防御人工智能的策略，同时暗示将对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框架进行大范围升级。韩国警方也已对相关事件启动调查，金融委员会并要求金融机构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加强访问控制，尽量减少外部系统接入，并强化客户保护措施。此外，还应迅速向业内共享攻击手段、互联网协议地址及其他威胁信息，防止出现连带灾害。韩媒援引提交给当局的银行数据报道称，黑客攻击流量来自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英国在内的多国 IP 地址。监管机构认为，此次攻击可能对多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广泛扫描，寻找漏洞，而非针对单一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4号正式落下帷幕，在巴伐利亚雕像前，身穿传统服装的人群鸣枪致敬，为这场为期16天的民俗盛会画下句号。闭幕仪式现场，约60名身穿巴伐利亚传统服饰的男女站在巴伐利亚雕像的台阶上，两旁有人手持旗帜，身着传统装束的男子接连鸣响黑火药枪，以隆重的仪式宣告本届盛会结束。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民俗节庆，始创于181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是德国一年一度的标志性啤酒盛会。第191届活动自9月19日开幕，创纪录的吸引来自全世界约740万游客到访慕尼黑。 前一记录是2023年创下的720万人。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G20 贸易部长会议，中方强调促进合作。审23成组推进科学实验健康管理工作。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于9月30日至10月1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本次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
5: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本次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发言人说，在粮食议题磋商中，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成员都提出，粮食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稳定，同时各方有权出于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和保障粮食安全采取措施。对于这些意见，主席国予以了积极考虑，也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有关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发言人说，这些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20国集团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对于主席国设置上述议题并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很多成员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最终因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中方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2个20国集团国家在20国集团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此外，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未就这一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20国集团团结合作。对于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有4月有余，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他们仍有序推进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的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6: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等。 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舰团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宣布，将外籍家庭佣工的最低工资调高2.35%。在这个背后，需要平衡劳资双方不同的利益诉求，也需要考虑当下经济环境的种种因素。有业界人士表示，涨薪幅度温和，对市场的整体影响不大。
7: 香港目前有大约38万名外佣。本月30日起，政府将外佣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120港元至5220港元。有机构数据显示，目前60%外佣的工资刚刚踩线拿最低标准，这意味着新规定之下，大约有23万人受益。
8: 你觉得开唔开心？
9: 开心啦，呢个人工差唔多啦，喺呢度食嘢都贵嘛。
10: It's a big help for us.
8: Why do you think it's a big help for you?
10: Because if you convert for Philippine peso, then it's a little bit bigger additional expenses for you here or additional expenses to send in the Philippines.
9: It's good because it's fair, you know. Although we are just a, you know, domestic helper here in Hong Kong, but the policy here in Hong Kong is very fair.
7: 对照香港整体的物价消费水平，单看120港元这个金额并不算高，但政府定下的这个数字背后，依然有劳资等各方略微激烈的博弈。记者随机访问中，不少外佣透露，70%甚至更多的工资要寄回菲律宾、印尼等地养家。有外佣工会等组织表示，这次加幅并不理想。早前他们曾提出将最低工资增加至6100港元，甚至更高。原因是外佣在香港还需支付中介费、日常开销，压力不小。但压力也同样给到了雇主一方。国际家政联会等组织就认为，在通胀、供楼或交租、医疗、教育等开支的重重压力之下，加薪会超出一些基层和中产家庭的承受能力。通俗来讲，可能雇主本人作为打工一族都没有加人工，却要额外增加支出。对于这点小小的不平衡，也有人展现出了同理心。
10: That's also unfair sometimes for some employer because not everyone can have their raise in their company, in their job, just like me as well. So I guess can start with 100 something that they raise now. I think it's okay.
7: 在政府看来，这次加薪是合理而温和。当局已经全面考虑经济表现、外佣雇主的负担能力等一揽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事实上，这样的博弈和讨论在香港社会几乎是每年一次的惯例。
11: 2015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是4210港币，那么到如今的5220港币。回顾最近10年，特区政府每年都会检讨，除了疫情期间有2年动薪之外，平均每年都会有大概100港币以上的增幅。
7: 香港大约每9个家庭就有一家聘请外佣，在中介业界看来，这样的加薪可能每次新规出台的当下会有小小的波澜。但整体对于已经习惯了外佣群体的香港社会来讲，这样的幅度会确实影响到一部分家庭，但并非特别大。
12: 可能有啲未请过姐姐嘅大普罗大众啦，准备会请嗰啲咧，可能会有啲令到佢想请嘅欲降低咗。但其实咧，有好多嘅客人本身都系比超过个最低工资。咁所以如果本身用紧嘅客人咧，其实可能对佢哋嘅影响唔系真系咁大。但你話如果本身係冇請啊，又或者對啲比較基層嘅家庭嚟講咧，的確係會有啲負擔同壓力嘅，因為每過2年去做一次續約，你就要理論上你一定要加佢人工。
7: 業界認為，對於有經濟能力聘請外佣的家庭來講，這樣的幅度大部分可以承受。除了工資水準之外，雇主也更加關心中介服務是否可靠，外佣素質是否過硬，能力能否匹配。这家中介介绍说，目前有家庭开出的人工可以达到9000多港元，一些能力。

0: 突出，例如有驾照的外佣可以拿到16000甚至更高的水平。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即係自己一個人嚟到香港，佢仲要係未曾嚟過香港嘅之前，佢嚟香港個零月嘅時候，佢已經 homesick 啦嘛。咁所以其實嗰陣時佢已經係諗住辭職啦。但係我哋就即係同佢講，我話始終都係有合約精神咁樣，跟住之後好希望佢盡可能地就係完成到一個 contract 咁樣。
1: 照顧呢個屋企，阿 Joy 慢慢得心應手，樂在其中。不過喺過程入面並唔係冇遇上難題噶，要適應長輩嘅傳統要求，夾喺兩代人之間，有時令到阿 Joy 難免左右為難。好彩 Yumi 係佢最強嘅後盾。
0: 咁你話同長輩一齊住之間咧，你話佢有冇壓力呢？佢即係老實講，佢係絕對有壓力嘅。有時長輩一套，而我呢啲叫後生嘅有另外一套，咁佢喺之間其實係非常之難去拿捏啊！我自己作為中間人啦，我咧係會尊重長輩嘅思想。咁你哋有啲咩覺得阿 Joy 唔好嘅話，咁你哋話佢咯，咁我就唔話佢噶啦，係啦。咁我就同佢嘅模式就係真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嘅相處模式。咁對佢嚟講，佢都叫做有退路咯。佢可以俾人鬧，佢可以聽長輩話，但同時間佢都有一個分享嘅對象。
2: She treat me just like a friend and a sister of mine. She's very understanding person. And if I have a problem, she's always there for me to listen.
0: 咁你話覺得係咪好彩呢？係有好彩成分喺度。但係我覺得唔純粹係100% 係靠運氣嘅。咁我都係好相信，就係你將心比心，你俾個心俾佢，你對佢好，佢就會對翻你好咁樣。
1: Yumi 揾到好似阿 Joy 咁樣嘅工人姐姐，係唔少僱主所渴求噶。有僱主甚至希望佢哋係十項全能。不過喺現實又係咪咁容易啦？
3: 香港僱主咧，往往就係比較心急，心急佢一嚟到咧。哇！好似要十項全能啦，即刻各就各位啦。嗱，我要你煮飯煮得好啊，一間啊湊 B B 湊得好啦，教細路仔英文好啦，老人家又要有耐心啊。咁其實5000多元人工咧，如果要做到十項全能咧，係有困難喺度嘅。如果佢真係咁犀利咧，集四人於一身喎，可能佢係講緊20000元人工就差唔多。
1: Vanessa 係一間僱傭中心嘅負責人。他說僱主對外傭提出各種過高的期望是脫離現實，面對昂貴的換人成本，他建議僱主將心思放在眼前的外傭身上，悉心栽培。
3: 其實沒有僱主想換人的，因為換人的成本很高嘛，是吧？那些女傭如果僱主對她好，她又不想周圍走，她又覺得都 OK， 是吧？有長期服務金，做生意不如做熟，所以呢你那一個呢，你好好教她，好好栽培她，等到她知道你的要求。其實只要他有心，他一定學得識，一定做得好。如果你的工人是沒有心的話，幾厲害的工人都是沒用的，即是他肯做而不做的話是等於零，但是他不懂得做而很肯做的話，那就有得教了。因為僱主邁出一步，女傭才敢走前一步。當你肯花時間了解的工人，亦都包容的工人，那個工人會是即係喺你個身上會哇展現曬出嚟嘅18般武藝，話俾你聽佢幾咁叻啊咁樣。
1: 而家香港勞動市場一容難求 ，Vanessa 話隨住外傭供應量大減，以往由僱主單方面揀外傭嘅生態已經唔再有。
3: 我哋做嗰陣時幾十年前啦，僱主揀工人嘅啫，因為咧我哋一退 interview 咧真係幾百人見嘅，100個揀一個。或者幾十個揀一個，而家冇啲 G 哥仔唱啦。而家嘅時代就互揀，咦嚟到佢睇下份工，佢唔中意，咁佢好容易放棄啦。即係佢唔好似以前咁，唉，我點樣捱咧？我都捱到起碼有完咗約啊，或者係做多少少時間。但係而家當代啊，寧願唔食飯啊，我唔做啊。如果僱主對我唔好，我唔做啦。即係要好講求佢哋自己嗰個人權啊，咁所以咧有陣時就反而容易炒魷魚，咁啊就唔係僱主炒佢魷魚，佢炒僱主魷魚喎，調翻轉喎。
1: 工人姐姐再好都有走嘅一日，阿 Joy 喺12月完成合約之後就會離開香港，翻去菲律賓。
0: 對於我嚟講，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難過嘅一個消息啦。雖然唔捨得，但係我都好尊重、好理解，亦都其實都係好支持佢咁樣嘅決定嘅。 喺 Facebook 嗰度咧出咗個 post。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这个位于葵涌的商场被不少人誉为平民美食天堂，无论是人气小食、手摇饮品亦或是特色甜品，这里通通都找得到。 Charlie 这一天特地带埋屋企的工人姐姐一起来扫街。
2: The beef?
3: Just the beef?
2: Just the beef?
3: 多紧要个鲷鱼蓉汤粉
4: 先。点解要咩辣
3: 度啊？这个不辣的。跟住要一个沙啤肥牛。Spicy？
5: 我想帶姐姐嚟試一下香港的道地嘢食啦。咁佢可以有陣時可能放假，佢就可以同埋姐姐即係其他朋友嗰啲一起可以嚟呢一度食嘢。我問姐姐啊，放假佢會去邊啊？佢就話 church 或者去after church 就會去公園，係啦，咁就坐一日噶啦。係啦，咁所以我都想姐姐可以體驗多啲我哋香港人嘅生活。
6: No, not yet. We're just planning with my friends. But when mom said, I will bring you there, oh, really? So I'm so glad because she's very generous. I'm so happy that I taste so many kinds of foods of Hong Kong.
1: 第一次请工人姐姐的 Charlie 一啲经验都冇，事前曾经向唔少朋友取经，冇谂过听得最多叮嘱的竟然是呢一句说话。
5: 佢系第一个，系啦，我。人生第一個請翻嚟嘅姐姐，通常講得聽得最多就祝你好運咯、啊，又或者哎你小心啲，姐姐借錢啊，佢哎小心啲睇住屋企啲嘢啊咁樣。屋企我冇乜貴重嘢嘅，係啦，即係我亦都唔會擺咁多貴重嘢喺屋企，因為你喺我嘅角度，我又會覺得你擺咁多嘢喺度，其實調翻轉你係咪引人犯罪呢？如果你唔信任佢嘅話，何必要請一個陌生人咁樣翻嚟屋企呢？
1: 面对大家的忠告，90后的 Charlie 选择用同理心代替命令，用说话技巧拉近距离，很快和 Lucille 建立起深厚的信任。
5: 我觉得有时候讲嘢的技巧，尤其是这一代，你不可以很指令式、命令式地去对他，他们听下去会不舒服，会不开心。听过有些雇主呢说、哎、姐姐整烂了什么什么，又不出声、啊、又不说、啊、自此之后每一次姐姐她可能某些东西烂了，我就跟她说哦是啊，她够期烂的了，换吧，我说她是要烂的了，就算不是你用她都会烂的。是啦，姐姐她就会觉得她够胆说，无论是什么事无大小之后，他都会立刻跟我说，他不会觉得哎呀好怕被人骂、啊、我跟姐姐说得最多的时候就是说，我说姐姐 up to you， 头头他都会问我、哎煮什么餸啊这样，那我说 up to you， 是啦，你自己决定啦这样。我觉得给姐姐一个足够的空间自由到他，那对他会觉得你会很尊重他。
1: 不过在现实入面，并不是每一位外佣都好像 Lucille 咁幸运遇到有同理心的雇主。
5: 就我同姐姐嚟讲，我觉得我好彩，我觉得姐姐都好好彩，姐姐都成日都同我讲，佢觉得佢自己好好彩。
6: I think not everyone. Let's say, about 85% treat their helpers well, while the 15% do not. For example, they will not eat together.Their working hours, then sleeping arrangement, and what else? The food. They don't have a breakfast, they just eat lunch, then always noodles. In the evening, if they cannot cook, they just eat egg.
5: 香港很多人翻工係辛苦，咁變咗可能壓力大啦。翻到嚟可能想少少嘢，佢都會睇唔順眼。但我覺得有陣時啲嘢，你隻眼開隻眼閉，你會。即係個人會開心好多咯。
1: Charlie 查理和莉斯奥的关系一早已经超越了主簿，甚至因为一个共同兴趣令到彼此的感情再度升华。
5: 我觉得我和他的关系就好像闺蜜一样，很多时候可能我和我先生啊，我阿 Sir 他一些闹交啊，我都会跟他谈。咁啊，姐姐佢就會啊，佢老公都會噶咁樣，咁跟住大家就好似有個共鳴啊咁樣，即係你無論開心唔開心，我都會同佢講，我會覺得我同佢嘅關係會昇華咗嘅，係啦。但係即係點解會演變到去呢一個位咧？其實係頭頭咧，我就諗住誒喺屋企做下運動，咁我就見姐姐喺度望，咁我就話姐姐你有冇諗住一齊做運動啊？跟住姐姐話可以啊咁樣。
6: My mom said, oh, you love dancing? I said, yes, I love dancing. So that's why start there. We learn the dance step every time she has a time.
5: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有 follow 姐姐的 Facebook 嘛，咁我見到姐姐每個星期佢都同佢啲朋友跳舞。如果在我們家都可以放假的時候一種輕鬆的心情去跳舞，它會不會、對我們家會更加有歸屬感呢？我都希望可以透過我和姐姐，不是所有、香港的僱主和姐姐之間的關係一定是不好的。
1: 现在已经半退休的 Vanessa 得闲嗰阵好中意喺屋企车衫。呢一日佢正准备为外佣阿芳整一条长裤。
4: 佢咧就要去个 friend 嗰个 gathering， 佢话即系中意呢块布，咁咧我就谂住帮佢做一条裤。你睇下，好靓嘅呢个，好 colourful 咯，啱啱系佢嘅 size 嚟嘅。
7: 其实做晒清洁之后，我哋屋企就得三个人，一个狗，佢带完狗出去，佢都冇嘢做，即系咁咪佢有阵时自己。做下佢自己喜歡做嘅嘢咧，手工藝啊 ，whatever， 佢中意做，我哋都俾佢做。好似車衣服咁，佢阿媽咪我都想做一件啊，放假，咁我就會 OK， 我幫佢做咗即係最難嗰啲，譬如車我最難嗰啲，咁佢會自己夾下咁樣，咁佢又好開心啦。
1: 成日喺 Vanessa 旁邊偷師嘅阿芳，隨住日子有功，而家包果籃做護膚品都難到佢。
7: 同埋我送好多嘢去老人院嘅，例如一啲 hamper， 咁咧就我自己包，哇都好攰啊！咁咧我已經訓練到佢咧，哇包個 hamper 好靚啊，做化妝品又 OK 啊，差唔多係乜都識噶。所以佢翻到菲律賓咧，佢唔做女佣咧，可能佢自己開一間精品店啊，都 OK 噶啦。
8: I learned a lot from her, like making the soap and also like the baking. Last time we bake like.Cakes, cookies, breads, and then she also know how to sew the her own clothes. I amazed what she creates.
1: 阿芳是 Vanessa 请的第七位外佣，亦都是做得时间最长的一位。她形容在这段维持了二十年的雇佣关系里面，离不开尊重、包容和体谅。
7: 她应该是26岁嚟。做到而家二十年咧，足足投入咗二十年俾我，即係所有嘅青春都奉獻咗俾我哋噶啦。咁我記得我揀佢嘅時候咧，就覺得呢個女仔幾乖嘅，幾純嘅。其實咧，一個人咧十隻手指咧都有長短噶嘛。有陣時佢真係哇，做咗咁多年都有係重複犯錯嘅，我都會嬲。但係咧，我會 hold 住一陣個脾氣。咁我會睇一睇，喂佢點解會做錯？跟住我會。將佢做錯嗰樣嘢係原原本本講到好清楚俾佢聽，等佢知道佢錯喺邊。話啊 ，cooking 咁樣，佢今日煮得特別難食嘅，咁我就通常會叫阿温，阿温阿温你嚟啊，你睇一睇啊。嗱呢一碟餸咧就煮得好難食喎，因為鹹咗啲啦，或者苦咗啲啦，或者唔熟啦。但係你另外一味餸咧煮得好好，你一定要與此同時要。即係要講翻佢個好處先得。個工人做錯少少啊，佢破口大罵嘅話咧，嗰個工人咧佢自己嗰個保即係保護機制啊，即刻會好強烈咁樣，乜都唔會講俾你聽，或者係隱瞞，或者係欺騙。
1: 同住二十年要相处融洽，唔代表要完全打成一片。Vanessa 觉得彼此保持适当嘅距离同埋界线，反而能够令到外佣有真正嘅自由空间。
7: 僱主和僱員呢，其實我都覺得有適當的距離，因為始終中間呢是有人工給了他的，那給人工即是有報酬給他的時候呢，你一定 expect 他的 service 的，你打成一片是可以的，不過你要清楚告訴他你的界線在哪裡。譬如說吃飯這樣講，那我呢最初會問個工人，你想跟我們一起吃還是你自己吃？其實很多工人都想自己吃，不是說我們不願意邀請他吃，因為他是有要有 me time， 他吃東西的時候他很開心，他自己哇很 free 這樣在這裡吃。如果他跟我們一起吃，有時候他夾了你的雞髀，哇，僱主說，哇，最不漂亮的那塊你不吃，哇，你漂亮的那塊你專夾那塊的，那就不行了。所有的東西都是定清楚。
1: 外佣都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除了工作，全天候24小時生活在僱主屋企，有時候僱主的一句關心勝過千言萬語。
7: 如果你要工人在個屋企投入，你要他對你好，你首先要對工人好，因為他有時心情好，或者他家裡有些事都會心情低落的，我們都上班我們都會的，那你就體諒一下他。
1: 外佣漂洋過海來到香港賺食，在相處的日子裡面，僱主的尊重和重視往往能夠排解他們在異鄉的孤單，這份真心換真心，相信可以令到彼此跨越賓主界線，成為真正的家人。
8: One week ago, my father passed away. So I just come back from the Philippines. Then she asked me to go back again after one day, pay all the ticket, and then she gave me some pocket money to bring back the Philippines. Now I'm very thankful to her. Important is they have the good and respectful, mutual respectful manners, so the relationship will last throughout the years.
6: To my employer, mom and sir, thank you so much for making me feel that I am part of the family. They never treat me like others, so I am so grateful.
5: 即如果有一日你真的会走，我不会去阻止你，我亦都不会嬲你。系啦，你永远都是我哋屋企嘅一份子，你唔系一个真系唔系一个工人姐姐。你是我哋家人，是我小朋友的第一個嘅可能好朋友，第二個媽媽。任何時間你想翻嚟香港做嘢嘅，你就可以翻嚟。屋企嘅大門永遠都係為你而開嘅。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军事行动，旨在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区。
1: 伊朗军方据报开始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伊朗官员强调现阶段重点先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0: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初步点票显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得票大约五成，领先现任总统卢拉。
1: 俄军空袭

0: 用以收复也门的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而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表示，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阿里米表示，此次行动旨在收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并恢复当地公民的安全、权利与尊严。 强调不会将萨那、荷台达和萨达等地的公民列为军事打击目标。阿里米指出，收复后的地区将进入稳定与重建阶段。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中的兄弟国家与盟友坚定支持也门政府。阿里米表示，也门将继续是沙特阿拉伯为命运与共的真正伙伴，对沙特政府及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4号发表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引发严重火灾。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的数十次空袭行动。他还指出，自此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向也门发动的袭击总数达到1410次。
0: 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媒体4号也报道，沙特加强对也门多地，包括了穆哈、萨达跟焦夫的空袭跟炮击。根据了解，袭击造成包括一名女童在内的数名的平民受伤，而房屋跟宗教场所也遭遇破坏。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这就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地区冲突外溢的担忧。
2: 也门首都萨那萨宾区等多处关键区域3日再遭沙特数十次空袭，一间大型妇幼医院在中午最繁忙时段被轰炸波及，建筑严重受损。萨那卫生官员表示，针对当地的暴力活动再次升级，截至目前已造成近200名平民死伤。
3: ما أدى إلى أضرار بالغة في مبنى و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الداخلية والتجهيزات الطبية وتسبب في إصابات وحالة هلع وخوف شديد بين المرضى والوافدين.
2: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也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新一轮报复性袭击。 胡塞武装3日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对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导致炼油厂燃起大火。胡塞武装并警告指，若沙特继续对也门发动袭击，将迎来更沉重的代价。
4: يبدو أن الأمور تتجه إلى التصعيد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خاصة بعد أن طالت الضربات ل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وهذا إن دل على شيء فإنما يدل على أن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و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في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وربما يصل إلى حرب إقليمية كبرى
2: 胡塞武装与沙特激烈互袭之际，沙特据传正与也门政府军集结兵力，计划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回曼德海峡关键战略要地或发动多线并进的攻势。多名官员透露，动员规模或超10万人。 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正向沙特提供战略性支持，地区紧张局势日趋白热化。
5: Standing near a 70 hospital where emergency crews cleared shattered glass, the impact is stark. As strikes hit healthcare facilities here and retaliatory missiles reach Riyadh, the war is entering a volatile, unpredictable new chapter.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6: 也门冲突持续升级，伊朗表示愿意积极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来化解矛盾。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之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就也门的局势呢也发表了看法，他一定强调就是也门各方需要按照此前规定的一个路线图来进行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问题。那伊朗愿意竭尽所能提供任何帮助。 通过政治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军事。同时，他强调呢，任何新的外部干预来对也门局势只会导致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同时呢，他还提到了就是沙特啊，还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订的麦加协议呢，应该是不要伤害穆斯林的团结和福祉。那么这一点呢？

0: 其实呢，就凸显了伊朗的现在的立场，就是伊朗希望通过政治协助、政治解决来解决问题。那么，伊朗愿意提供政治的协助和帮助，劝服也门胡塞武装通过政治来解决问题，但是反对军事干涉。那么现在呢，有消息说呢，伊朗在和也门胡塞武装呢在拉开距离。据我观察呢，今天的关于也门的局势呢，伊朗国家电视台并没有做直播报道，往常呢都会重点关注，这也可能显示呢是在比较低调的回应。但是呢，伊朗在也门的立场呢一向呢都是非常清晰的，就包括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还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就讲过，也门是伊朗的一个重要的盟友，但是并不听从于伊朗的指挥。所以呢，伊朗是对也门胡塞武装有很大的军事也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呢，也伊朗否认在军事上援助也门胡塞武装。那目前呢，伊朗也希望将目前的每一冲突和也门胡塞武装，这个也门的冲突呢分开而来，避免这个进一步的冲突呢升级。因为呢，如果伊朗卷入了胡塞武装和沙特还有也门政府的这样一个冲突呢，就势必会导致与地区国家的冲突呢会进一步的升级。
1: 而根据伊朗媒体在4号的报道，伊朗的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而另外一方面，伊朗的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已经辞职，也看到了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之后，伊拉克的纳杰夫国际机场4号恢复与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目前，军方已朝这个路径推进。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方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法拉维4日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访问时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只。他说，自1853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活跃在波斯湾，但现在不仅在波斯湾，甚至在北印度洋，美国船只都首次全部消失。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早前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未被总统接受，直到4日当天，总统佩德西奇扬才同意，随后已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尔德为代理部长。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在他辞职之际，美伊战争正给伊朗经济带来压力。在他辞职消息传出前，伊朗官媒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称，伊朗已经售出的石油收入仍在到账。另外，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日起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纳杰夫机场官网显示，当天共有4组往返伊朗的航班，分别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除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7日方案作出的回应，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的阐明了自身立场。
1: 伊朗现阶段坚持首先要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而巴加埃同时也表示，双方近期在纽约的接触没有讨论到核问题。
4: 美国已经对伊朗提出的7日方案作出回应，伊朗随后通过中间人向美方进一步阐明自身立场。一方认为，美方的回应与此前立场没有根本性区别，仍然希望将双方接触引向核问题，但伊朗目前希望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5: متقابلاً پاسخ داده شد در رابطه با برخی جزئیات خب ما بررسی‌های لازم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و نکاتمون رو نکات تکمیلیمون رو هم به طرف مقابل منعکس خواهیم کرد
4: 巴加埃还强调，伊朗代表在纽约接触期间的任务是向美方传递伊朗的条件，并以七日方案形式提交，双方没有就核问题展开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表示，伊朗认为要恢复海峡安全，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包括停止干涉伊朗商业航运，取消单边以及近期追加的制裁，并停止军事干预。他同时透露，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成立一个由六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推进和审议谈判进程。外长阿拉格奇也参与其中。针对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巴加埃表示，近期接触中没有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的问题。他重申，伊朗仍然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但近期发生的军事打击以及针对伊朗核设施和核科学家的袭击，已经在伊朗国内引发有关如何平衡国际义务与自身合法权利的讨论。
5: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ست که ما همزمان که از دیپلماسی سخن میگیم، قاطعانه از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هوشیار و مقتدر آماده دفع هر گونه شرارتی از جانب طرفهای بیگانه هستند.
4: 在地区关系方面，巴加埃表示，伊朗将继续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保持对话，但警告地区国家不得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发动攻击。他表示，如果今后再次出现从邻国领土发动的对伊袭击，伊朗将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回应方式。巴加还表示，伊朗将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处理与黎巴嫩之间的分歧，并称伊朗与伊拉克之间恢复航班，显示伊朗与地区国家的联系仍在持续。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4号表示，美国近期已经通过了中间方向伊朗提出新的建议。他也强调，伊朗不会在压力下来接受美方的单方面要求。在伊朗提出的七项条件得到落实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4日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会议上表示，美国一方面在媒体上不断释放强硬信号，另一方面又通过中介提出建议，这种相互矛盾的做法是美方对伊朗实施认知战的一部分。
6: اخیراً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کردند اما باید متوجه باشند که دوران فرسایش زمان و دیکته کردن مطالبات یک طرفه گذشته است و موضع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املاً شفاف و قطعی است و تا زمانی که 7 شرط ما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اسلام آباد محقق نشود تنگه هرمز باز نخواهد شد
4: 卡利巴夫还表示，美国近期在经济压力以及军事安全行动之外，不断增加军事威胁和强硬言辞，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他强调，伊朗不会根据美国官员每天的推文或公开表态调整国家安全政策，而是将根据美方的实际行动做出判断。
6: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شوری نیست که سیاست کلان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 را با توییدها یا مصاحبه‌های روزانه مقامات آمریکایی تنظیم کند. ما رفتار و عمل واقعی دشمن را مبنای عمل قرار می‌دهیم، نه لفاظی‌ها و دوگانه‌سازی‌های دروغین در رسانه‌ها را.
4: 在谈及谈判与军事准备的关系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目前采取的是实力与理性并行的战略，一方面保持军事准备，另一方面继续使用外交手段。他称，只有做好战争准备，才能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1: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官员四号表示，美国已经是从英国的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回全部的 B-1 轰炸机，原因是因为担忧这个基地可能会遭遇到恐怖袭击。 美国国防部在声明当中说，出于行动安全考虑，美方之前没有办法实时的确认军事资产和部队的调动，但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国轰炸机全部已经返回美国的本土驻地。美国国防部也补充，这一些轰炸机仍然具备从美国本土执行全球打击任务的能力。这一次撤离发生在英国逮捕六名涉嫌策划袭击这个基地的嫌疑人之后，美国和英国的官员表示，9月27号就挫败了一起针对这个基地的疑似袭击阴谋。在之前，美国将这一座军事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撤离之前，基地是部署有12架的 B-1 轰炸机，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就表示，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伊朗参与这次事件，不过伊朗是否认的。
3: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继续调查当中。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的消息报道说，调查显示涉事29岁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1: 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哈马米他原本计划杀害机长之后要驾机撞击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的航站楼或是摩天大楼，以方初步认定是独狼作案。
7: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涉事副驾驶身份已确认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哈马米。随着审讯深入，嫌犯的蓄谋细节逐渐浮出水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日报道，哈马米在应聘迪拜航空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甚至专门研究并应聘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航空公司。哈马米供称，他原计划在杀害机长后，趁飞机临近目标且防空系统反应不及之际，驾机撞击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或当地摩天大楼。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日下令，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航航班开展全面安全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初步点票显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得票大约50%，领先现任总统卢拉。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说，如果我准许了狗仔入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的首轮投票已经结束了，点票工作随即展开。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和寻求连任的卢拉在13位候选人当中得票领先。
5: 选前一般就预料说两个人将会大幅领先其他的候选人，但最后都没有办法获得过半选票，也需要等到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的角逐。到时候第一轮落选者的支持选民如何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加新变数。你看到有大批的民众在投票结束之后就走上街头等候投票的结果。首轮投票在当地的下午的5点已经结束，也就是北京时间凌晨4点，预计全部的结果在几个小时内就会揭晓。根据目前已经点算的30%多选票，弗拉维奥领先卢拉大约有10%。不过南部主要支持弗拉维奥的选区通常会比东北部的卢拉的票仓较早完成点票，也因此两个人的得票可能还会有变化。
4: 巴西4号举行2026年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选民的期待不同，选情极度焦灼。
6: 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第一轮投票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日8时正式开放，并于17时关闭。选民抵达投票站，各自表达了对下一届政府的期望。
7: Do próximo presidente eu espero coisas como a redução da desigualdade social, o respeito aos direitos humanos, grande programa nacional de educação, que é o que está faltando muito nesse país aqui, valorizar os professores e a educação, incentivo à ciência, à cultura. É isso que eu espero.
8: Bom, espero que não seja ladrão, né? Espero que faça alguma coisa pelo povo.E não roube, né? Não se meta em falcatrua, que nem esse nosso anterior aí.
6: 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在里约热内卢投票，争取连任的左翼总统卢拉在副总统奥克明和其他政治盟友的陪同下，在圣保罗州圣比亚拉多市投票，选情极度焦灼。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人达到这一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将在10月25日举行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
9: 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0: 目前乌战事持续向纵深发展，俄军4号再次袭击基辅的北方大桥，也造成部分停电，并且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黑海港口展开轰炸。乌军的无人机则深入俄境内的500公里，袭击阿迪格空军基地，并且在多地都损毁了这俄军的设备。
1: 乌总统泽连斯基也证实，乌新型的拦截系统成功的通过测试，而且正在研发自主卫星通讯系统。10月4日，俄军无人机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击中跨越第聂伯河的北方大桥路面。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证实，北方大桥继3日遭袭后再次受损，现场已有工人清理碎片并展开抢修。 俄国防部对此表示，击中北方大桥旨在摧毁乌军兵力转移与军用物资补给的关键通道。随着俄军连日打击跨河桥梁、基辅东区与中心城区的联络严重受阻。此外，基辅4日晚间，部分区域突发停电，但乌克兰官方暂未对原因作出说明。除了对基辅交通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外，俄军也在其他战线发起攻势。 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使用配备滑翔制导模块的 FAB-525独立突击营的临时部署点。俄军同时对顿涅茨克州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及乌克兰在黑海沿岸的港口发起打击，摧毁了运送军用物资的多艘干散货船及燃料库。俄方表示，此举是对乌方威胁袭击俄炼油厂的反制。 后续还将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乌军也对俄罗斯持续发动纵深打击。乌国安局无人机3日深夜至4日凌晨深入俄境内约500公里，成功击中俄西南部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空军基地内的一架苏-34战机和一架苏-34战机，而在扎波罗热及顿涅茨克等地，乌军击毁了俄军的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无人机发射基地和电子战设施。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发表声明称，乌方自主研发的新型拦截系统已成功通过测试，且正研发类似星链的卫星通讯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4号，顿巴斯双子城战线红利曼的战斗仍然在继续。在这条战线上，俄军加大了兵力的增援。当天，双方的接触线保持不变。而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本台记者对红利曼战斗复盘的系列报道。今年的8月29号，当俄军突击队进入到红利曼城内围设纽约。

0: 揭示，此地离乌军的核心攻势区电气火车站仅350米。在俄军强大的无人机火力下，乌守军开始逐渐放弃这一阵地，并向城西北有序撤退。红利曼城西有个定居点叫苏洛沃，乌军有一支无人机营正悄悄地进驻到在此地实施埋伏。苏洛沃离红利曼仅5.11公里。在接下来的月余中，俄军在红利曼打出了南北两个突出部，共计800平方公里。俄军使用了步兵渗透的打法，蚕食向前推进，其战线也一点点推到了尼古拉耶夫卡。尼古拉耶夫卡位于斯拉维扬斯克7.56公里。从外界来看，俄军已经进入到双子城的郊区，胜利在望。9月12号，乌军无线电静默，4个旅分别从斯拉维扬斯克和扬波尔两个方向集结完毕。外界观察，俄军突入红利曼的部队的撤翼，主要是依靠北部的森林和北顿涅茨河这两个天然的地形作为掩护。一旦这层屏障失去，整条进攻线就会露出软肋。此前红利曼方向的防线被俄军撕开之后，原本保护俄军进攻部队的侧翼屏障，由于前锋突击速度快，其安全走廊被人为地拉长，漏洞也直接出现。此时在南部集结在突出部的俄军主力还没有察觉到进攻部队左右侧翼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危险，但是亡羊补牢之举，俄军匆匆忙忙在扬波尔方向的侧翼抢修防御工事，工事也十分简陋，根本谈不上纵深的配置。此时乌军迅速调集了精锐部队，强渡了北顿涅茨河，直奔俄军进攻部队突出部的两翼后方，两路的乌军相互配合，打出了前行攻势。战斗持续到9月16号，乌军高密度的无人机火力是专门盯着俄军的无人机阵地、弹药堆放仓点还有基层的指挥所实施攻击。在乌军无人机火力持续压制之后，乌军的突击部队机动快速地实施穿插，并分割开突出部内的多个俄军的基础阵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也任命了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工作组的使命是要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也要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贴文中说，工作组会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领导团队包括了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福格森，还有国防部的副部长迈克尔，以及人事管理局的局长库珀，将会直接向美国总统以及白宫办公厅的主任怀尔斯汇报工作。特朗普9月29号签署了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当天，美国的多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
2: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当地的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了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同日就案件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发出愤怒的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的犯罪事件不断发生。
1: 有民众直接走上街头抗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指出，对日本的和平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呼吁让美军撤走。
3: 日本冲绳县警方4日逮捕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被捕犯罪嫌疑人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警方称

0: 在距离案发地点约18公里一处娱乐区发现巴拉德并实施逮捕，但其否认有关指控，称对案件一无所知。对此，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四日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通电话，并就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强调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美方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美国驻日使馆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称正在与日本政府及冲绳当局保持沟通与合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我要带您看到是国庆的假期期间，内地文化科技新项目新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军事行动，旨在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区域。伊朗军方据报开始着手提升导弹射程，而伊朗官员强调，现阶段的重点是先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初步点票显示，前总统波索纳罗长子得票约五成，领先现任总统卢拉。
1: 俄军空袭基辅北方大桥与黑海港口等基建，而乘客乘坐无人机打击了俄高加索地区的空军基地。
0: 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协调美国政府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礼拜航空涉事事件的副驾驶计划撞击以色列机场，初步认定为独狼作案，据报已当局曾获乘组名单，但没有发出警示。
2: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全国处处涌动文化科技热潮，各地文旅推出了特色的文旅加科技新项目、新场景，为游客带来科技感满满的全新体验。
3: 而科技多维度的赋能文旅，也勾勒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文旅新图景。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游客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水下机器人表演。
2: 两位专业潜水员手持中国国旗，与一头配备先进传感器和仿生技术的人工智能鲸鲨机器人一同惊喜亮相。水底还看到了
4: AI 仿生鲸鲨，这让我感觉到科技能够和海洋结合起来，也让我感受到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强大，所以很震撼。
2: 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 景区启用了数字化服务系统，依托票号排队管理、驼队科学调度等功能，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

0: 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假期前三天，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浙江义乌则将当地的商品批发零售产业转化为旅游观光资源，形成了独特的文旅优势。琳琅满目的玩偶都接入了 AI， 能够跟小朋友和大人进行语音智能对话。一副仅重49克的智能眼镜就能实现听音乐、拍照等功能。AI 数字旅拍魔镜能根据人脸生成旅游照片，带领游客们一键打卡世界地标。智能商品体验式的旅游充分激发了文旅活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而香港保安局举办了社区体验日，也邀请各区超过了1500名的香港市民实地的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这来往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跟联检大楼的相关设施。参加者先抵达了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了解口岸的交通安排，之后体验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通关模式。入境处的工作人员就现场介绍自助通道的运作，海关则是在4楼的入境大堂将接旅客的清关查验流程。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与参加者交流，了解市民的意见跟体验。他表示，不少市民反应很正面，也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
2: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全面建设香港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大学副校长岑浩章表示，港大正着力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方案，加快知识转移。
3: 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岑浩章日前正式出任香港大学副校长。岑浩章表示，此次重返港大担当重任，他感到十分荣幸。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科学家，他将投身于研究和创新，希望为香港年轻人带来启发。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岑浩章表示，港大正致力把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回应社会及产业需要的实用方案。新成立 RISE 框架整合研究、创新、策略伙伴关系与创业四大支柱，进一步加快知识转移。
4: 我哋同而家北都啊，或者我哋嘅5年規劃啊、施政報告咧，其實不謀而合嘅。譬如你見到我哋而家政府喺北部都會區去推呢個大學城嘅時候咧，都係睇重呢、這個真係教育啦、科技啦、產業啦、人才啦，同埋城市嘅規劃嘅。咁其實我哋呢一個 RISE 咧，正正係可以幫助我哋去利用到而家港大吸納咗好多頂尖嘅世界級嘅人才啦。就係當我哋嘅教授做出一啲突破性嘅研究，創造啲新嘅知識嘅時候，亦都早啲俾產業界知道啊，原來咧已經喺科學界裏邊咧做到咁樣嘅效果嘅喎。我哋越嚟越有條件咧，係可以真係用科學、用科技、用創新、用研究去改善人類嘅生活。
3: 为进一步探讨大学如何促进科研成果商品化，港大将在10月12日至16日举办年度创科盛事——港大创新节2026。岑浩章期望透过活动，让学界与业界碰撞出更多火花。
4: 有時咧，我哋可以從我哋真係公眾裏邊啦，我哋參與嘅產業裏邊啦，參與嘅一啲工業界裏邊咧，係可以。可以攞到一啲靈感，或者可以俾到一啲方向我哋咧。啊，我哋下一步咧，原來咧係社會面對呢啲問題，我哋點樣可以用科學，我哋點樣可以用我哋嘅頂尖嘅科研人員去解決咧？咁呢個亦都係真係令到大學咧係可以同社會咧係更加緊扣在一起咯。
3: 港大表示，今年港大创新节规模进一步扩大，将展出超过120个科研项目，涵盖生物及医学、智慧生活等，既促进跨学科、跨界别合作，把本地科研突破带到国际舞台。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马上快要看到是埃塞俄比亚的国内局势持续动荡，埃塞俄比亚的政府军的盟军进驻全国第3大的城市默克莱，待会见。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

0: 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接下来看到是支持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武装部队在4号已经正式的进驻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撤出的第三大城市莫克莱，而支持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武装部队乘坐皮卡车的车队进入了莫克莱的市中心，并且在街头巡逻。部分的士兵在咖啡馆休息，而民众则骑着摩托车挥舞埃塞俄比亚的国旗在街头迎接部队进驻。 而在之前的权力真空期间，当地曾经出现了混乱的景象。根据目击者的透露，在提格雷人政武装的撤离之际，有平民趁机是抢劫政府办公室，并且从警察总部搬走设备。而随着政府的盟军进入城区接管，市区的混乱局势也开始得到控制，当地的网络还有通讯逐步恢复。
1: 埃塞俄比亚国内局势持续动荡，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是明显趋紧。埃塞俄比亚日前先后与埃及、厄立特里亚发生了外交风波，并且指责外部力量介入埃塞的内部冲突，但是相关的国家都否认了有关说法。
0: 由于说埃及和埃塞俄比亚长期在复兴大坝、尼罗河水资源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这次相互的驱逐外交人员也让两国本来紧张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
2: 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关系近日进一步恶化。10月1号，埃塞俄比亚宣布一名埃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但没有公开说明具体原因。埃及随后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开罗使馆一名参赞在48小时内离境。 几乎同一时间，埃塞还驱逐多名厄立特利亚外交人员，埃塞与厄立特利亚关系也迅速恶化。
3: زي ما قلت لحضرتك ده مبرر من جانبهم رغم نفي القاهرة التام لكن هم في حاجة إلى شماعة اللي هم يعلقوا عليها فكرة الاضطرابات الداخلية في نوع من الإنكار عندهم إن هم عندهم مشاكل فبيتهموا أطراف خارجية هم ما اتهموش مصر بس اتهموا أريتريا واتهموا السودان كمان يعني اتهموا أطراف إقليمية كتير تراجع مستوى الثقة طبعا في تراجع كبير في مستوى الثقة يعني
2: 这轮外交风波发生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冲突重新升级之际。近期，埃塞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为主的反对派力量再度发生大规模交火。亚的斯亚贝巴指责埃及、厄立特里亚和苏丹支持反对派武装。三国军否认有关指控。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三号表示，否认埃及干涉埃塞内部事务，并认为埃塞方面是在将国内危机归咎于外部力量。
3: 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本就因复兴大坝和尼罗河水资源问题长期存在分歧。如今，埃塞国内冲突红海出口，以及非洲之角安全问题又相互叠加，使双方关系面临新的压力。
2: 非洲联盟已经要求埃塞俄比亚、埃及和厄立特利亚保持克制，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分歧。分析认为，如果埃塞国内冲突持续扩大，不仅可能会冲击2022年结束提格雷战争的和平安排，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苏丹、厄立特利亚以及红海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西班牙警方4号清理北非非地休达海滩上有大约3000名非法移民居住的营地，大量滞留在休达海滩上的非法移民在警方的指示下离开营地，期间有移民和警方发生对峙，之后被拘留。西班牙内政部发言人就表示，非法移民将被警方送往临时住所，或者可以选择返回摩洛哥。此前，当地居民在3号举行示威游行，呼吁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
0: 因为数千名移民露宿街头，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和莱蒂西亚皇后将会于13号至14号首次访问休达。不过，在西班牙的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因为强降雨引发洪水，当局4号表示灾情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另外有1个人是失踪的。在靠近巴塞罗那的圣安德里安德贝索斯，大片的道路、车辆跟公共设施都被淹毁。 而周边一片汪洋，行人在栖息深的积水当中艰难前行。有当地居民说，这次的洪灾多年罕见。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已经发布红色预警，预计当地还将会有风暴侵袭，并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当局也提醒民众，周末期间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外出。而最近，西班牙多地都遭遇到暴雨天气，并且出现了洪水跟内涝，造成严重破坏。
1: 在坦桑尼亚加快推进2050国家发展愿景之际，中坦两国企业和机构正在寻找新的合作空间。
0: 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行天下出海全球论坛在坦桑尼亚的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举行，与会的嘉宾就围绕投资、产业还有贸易跟本地化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
4: 论坛汇集中坦两国政府、企业、金融和学术界代表。坦桑尼亚正在推进2050发展愿景，如何把国家发展规划转化为产业、投资和就业机会，也成为本次论坛关注的重点。
5: We have already improved ou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oving from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from investment to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export of raw materials to value addition,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s.
4: 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到贸易物流、金融服务和人才培养，中坦合作的内容正在进一步拓展。与会人士认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也正在从单纯走出去转向更加重视本地就业、产业协同和长期经营。
6: 据统计，投资坦的中资企业累计为当地创造超过15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间接就业则更为巨大，本地员工占比超过85%。
4: 作为长期在坦经营的中资企业代表，中铁建工东非公司董事长江云涛也在论坛上分享中国企业参与坦桑尼亚发展的实践。
7: 我们起源于坦桑铁路的建设，在坦桑50多年的发展呢，确实积累了一些可以复制化的这种模块，可以应用于其他的企业在非洲的发展，主要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用工模式的这种属地化，第二个方面是治理机构和这种经营团队的属地化。
4: 中非合作正在从传统基建向产业、投资、金融、物流、人才、供应链进一步延伸。对于越来越多进入非洲的中国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能不能走出来，而是能不能留下来、融进去，并和当地一起成长。凤凰卫视任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报道。
1: 上周港股遭遇显著的抛压，在欠缺流动性支撑之下，恒指失守了24000点。上一周港股只有4个交易日，内地又有2天国庆假期休市，北水暂停南下，恒指在头3个交易日反复拉锯。周五全球债券收益率和国际油价攀升，也打击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拖累恒指跌幅急速扩大，最终也创下了7月7号以来的新低。总结全周，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3972点，累计下跌537点，跌幅2.19%，是连续第4周下跌。展望本周，内地股市只有2天的交易日，势必会对港股的量能造成考验。同时，内地国庆黄金周的消费数据也将左右港股相关板块的影响。
0: 而上周美股市场先跌后回升，但是只有纳斯达克指数是维持涨幅，而道琼斯工业指数是大跌超过了1%。
8: 上周美股市场先跌后回升，周初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加上国际油价攀升，美股跌多升少。到周五美国公布的9月非农就业数据意外走软，缓解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加息的担忧，风险偏好的修复推动美股反弹。总结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大跌1.26%，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45%，标普500指数小幅收低0.27%。展望本周经济数据，周一将公布9月 ISM 非制造业指数，周四由美联储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以及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预期指数将于周五出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在周日的会议上决定维持11月份的石油量产配额不变，而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的产量水平将会连续2个月保持不变。
0: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还有伊拉克、科威特和哈萨克斯坦以及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市场现在石油的状况与前景。那声明就说了，与会的各国重申将会继续的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的安排，也根据国际石油市场的情况按月评估后续的产量政策。而下一次会议将会在11月1号就会举行。
1: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南苏丹遇到新的人道危机， 武装关卡使得粮食的运输体系近乎瘫痪，马拉卡勒等地越来越依赖昂贵的空运来维持供应，并且进一步的推高粮价。
9: 世界粮食计划署助理执行干事近期对本台表示，由于苏丹战争切断南苏丹北部供应，上尼罗州首府马拉卡勒遇到新粮食危机，同时尼罗河和索巴特河运输走廊存在超过10个由武装人员控制的关卡，并强行收取交通费用，使河运成本不断上升，大部分粮食只能靠飞机运输。
10: There is so much corruption on the roads. People charging fees, taxation to anybody moving commercial goods, anybody moving vegetables, anybody moving items that should be for sale in the markets. Because they have to pay these illegal taxes, the prices are so high they're beyond the affordability of most people.
9: 粮食计划署表示，雨季使大量道路长期无法通行，原本最经济的陆运和河运同时受阻。除少数本土蔬菜外，当地粮仓储量仅为预期的3%，人为阻碍使南苏丹粮食运输体系陷入瘫痪，促使粮价上涨。
10: Where 3,000 people every single week they flee from Sudan coming into South Sudan needing assistance. You've got 7.8 million people that are facing acute or severe food insecurity, and we are only able to support around 3 million of those people.
9: 粮食危机已经不仅关系到南苏丹农田和粮仓，还意味着财政危机催生关卡经济，关卡又推动运输和粮食价格，并进一步消耗本已锐减的人道援助资金，最终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1: 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4号正式落下帷幕，在巴伐利亚雕像前，身着传统服饰的人群鸣枪致敬，为这场为期16天的民俗盛会画下句号。在闭幕仪式的现场，有大约60名身穿巴伐利亚传统服饰的男女站在巴伐利亚雕像的台阶上，两旁有人手持着旗帜。身着传统装束的男子接连鸣响黑火药枪，以隆重的仪式感宣告本届盛会的结束。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民俗节庆，始创于181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是德国一年一度的标志性啤酒盛会。第191届活动自9月19号开幕，创纪录地吸引来自全世界大约740万的游客到访慕尼黑，而前一纪录是2023年所创下的720万人。下节回来要带您关注到的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军事行动，旨在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区域。稍后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军事行动，旨在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区域。
5: 伊朗军方据报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伊朗官员强调现阶段重点是先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
4: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得票大约50%，领先现任总统卢拉。
5: 俄军空袭基辅北方大桥与黑海港口等基建，而乌克兰无人机打击而高加索地区的空军基地。
4: 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协调美国政府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
5: 迪拜航空事件涉事的副驾驶计划撞击以色列机场，初步认定为独狼作案。据报以当局曾获乘组名单，但没有发出警示。
4: 现在是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5: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阿里米在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而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说，向沙特阿美公司的2处设施都发动了导弹跟无人机的袭击。
4: 另外，伊朗外交部发。